0: 现在还是，
1: 现在还是
0: 萧基会志工的团长、
1: 啊、对对对，是这一届志工团的
0: 团长。对啊，也是一以贯之哦。嗯，
1: 是是是。嗯，那当时哈、哦，在就是84年开始进入萧基会服务，服务社会大众哈、哦，就是协助消费者跟这个企业之间的一些纠纷哈、哦，来协助处理。
0: 对。
1: 那在那个年度哈、哦，81年到89年哈、哦，连续这个9个年度，萧基会各类书面申诉排行榜里面。最多的是什么您知道吗？
0: 啊，最多的是什么？
1: 就是购物纠纷。
0: 是购物纠纷啊，哇，那时候购物纠纷有这么多、啊、
1: 对对对，它的萧基会有分类嘛，食衣住行一类，大概有40个类别里面、哦、最多的就是购物纠纷。嗯嗯嗯，那曾经有高达有一年85年有1/3，将近1/3哈、哦、的比例哈、哦、是、嗯购物纠纷
0: 都是购物纠纷，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哎。那我碰到这些购物纠纷的民众，应该是非常困扰吧？哈，
1: 哎，对，当然了哈、嗯。其实有蛮多了哈，其实有分两大类、嗯，一个是中古，一个是新成屋，就是建商。一个是中古，大概就是一些漏水的一些问题嘛。
0: 是，对，没错，
1: 个人跟个人之间的。嗯嗯。那处理起来当然是比较因为个人之间嘛
0: 哈。对。
1: 那萧基会是处理协助消费者跟企业，
0: 是
1: 那这一块就是可以。开始运用的地方，嗯嗯，因为有这样的原因了、啊、哈，
0: 是，
1: 所以当初就是我们跟请萧基会里面的几位专业人士哈、啊，包括萧基会的董事那时候副董事长，
0: 对，
1: 哦、就是游民国游教授，啊、后来我们在第一届开始办的就是游民国游教授，嗯，还有李德章李教授，这两位都是学者专家，
0: 是，
1: 哦、也是消保团体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员，嗯嗯，好、哦，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好、哦、那当然也要先成立一个法人组织嘛，
0: 是，
1: 就是台湾永续关怀协会，
0: 是，
1: 好、哦、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应该是
0: 对
1: 让业者永续嘛，
0: 啊、哦、台湾也要永续，
1: 哎、对对 对, 對、
0: 欸、而且这个名字哦在30年前应该也是一个蛮前瞻性的名字
1: 啊对，
0: 因为永续是后来哦可能近10年才开始在市场上哦，大家一定都会把它关在这个相关的企业经营理念啊或是公司的啊，这个目标里面去做一个啊发扬这样子
1: 啊，对对对对，嗯嗯，哦，等于说在这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关怀嘛，
0: 哈，对，
1: 关怀当然是关怀消费者权益，因为在那个年代资讯很不容易获得，
0: 对，没错。
1: 哦、那这也是其实近几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加强，嗯嗯，啊、哦，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我们就希望能够替政府、业者、消费者，嗯，建立一个平台，共创三赢，
0: 对，没错，
1: 哦、长期以来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嗯、就减少纠纷啦，
0: 是
1: 减少社会成本的支出，嗯嗯、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0: 是
1: 哦，那88年成立的永续关爱协会之后，我们就89年就开始举办这个、嗯，我们希望办一个奖项，嗯，让这个业者能够重视它的品质，
0: 对。
1: 跟他的就是服务了、啊、哈，
0: 对，没错没错、哦，
1: 所以我们在这个甄选认证过程中的一些条件就是，我就看你的过去，嗯嗯，你有好的过去，我们才邀请你来参加，嗯嗯嗯，那就是基本上在我们这边全部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哈，
0: 是
1: 我们的标准，甄选的标准都是很公开的，
0: 对，
1: 任何的消费者透过我们的网站都可以看到这些资讯，嗯、哦，都很明确。那我们也希望好的业者重视品牌永续哈、哦，重视服务啊各方面都很好的这些业者哈、哦，能够来加入我们这个活动。
0: 是是，所以呢，经过了27届哈，今年是第27届了哈。哦，那这个部分事实上经过这么20多年来呢，这个冯志行长哈、哦，那非常这个几乎是一步一脚印的把这个品牌哈、哦，把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协会跟国家建筑金奖这样的一个品牌给擦亮哈、哦。所以现在呢，很多民间的建筑业者啦、营造业者啦，或是说甚至公部门的这些单位呢。他们也都蛮认可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哈，所以呢，这个是在88年开始嘛哈，民国88年，
1: 对，我们88年先成立，
0: 成立
1: 设立，就921之后了，
0: 到九二一大地震也是
1: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哎，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看到那时候很多的房子哈。都有类似那种所谓的黑心建商的影子在里面哈、哦，所以呢，可能也需要借着一个民间的单位哈、哦，有这样的一个鼓励啊、哦，跟评选，让这些业者呢能够这个效法，就是说有为者亦若是，我应该也可以做到这样子。那间接的哈、哦，或是某种程度的，就可以保障消费者的一个权益。这个也是冯志能冯执行长从萧基会，然后一步一步的，然后再看到这些。外面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纠纷，然后能够创立这样的一个协会，那在民国88年就有第一次的这个国家建筑 金奖。那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它刚开始的时候有哪些的奖项啊？
1: 哦，我们一开始

0: 就是金狮奖跟金像奖，就是单纯的两个奖项。
1: 哦，
0: 一开始就是金狮奖就是针对建筑物的一个评
1: 审，是是是。
0: 那办了三年以后，第四年开始增加了一个金像奖，就是代表这些是不一定案子来参加，他只要有好的这个业绩，跟一定的分量，比如说你的资本额啊，你的年资啊，你的绩效啊，还有包括你的信用状况啊，各方面都好的话，我们就设立这两个奖项。
1: 是。
0: 哦，那这两个奖办了六年以后，那当然，我们就独立出来，再增加了一个台湾诚信品牌，就是诚信建商。
1: 哦，哎，我觉得诚信建商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哦。
0: 是，
1: 对。哦，所以后来这除了这个两个金像奖、
0: 金狮奖
1: 之外，又加了一个台湾诚信品牌建商。那台湾诚信品牌建商本来是 focus 在建商，后来也被扩张到其他的这个行业嘛，哦。
0: 对对对，其实一栋建筑哦，不是只有建商投入，它是一个团队。
1: 哎，对，没错。
0: 包括一开始的规划这个案子的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包括营造，
1: 对，
0: 那营造单位下面有很多的包商嘛，机电啊、消防啊，各方面都有非常多。所以其实建商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它是一个良心事业，
1: 对，
0: 百年事业嘛，一栋建筑盖好之后，消费者一住进去至少五六十年
1: 是定的。
0: 像我现在住的是一个老公寓啊，已经五十几年，快六十年了，
1: 对，
0: 那还是一样，就是当然最近也要谈一些改建的，
1: 度更呢
0: 改建的一些事情嘛，
1: 是。
0: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当然希望说，建商在这一方面真正能够就是要有一个这个当然你一定要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来把产品做好，
1: 对，
0: 包括后续的服务也要做好，不能有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宜安建商，事实上现在还是有，
1: 还是有，对，
0: 类似这打
1: 都还是市场上都还是这个有些时候还会传出这样的一个新闻，
0: 对，
1: 消费者买了宜安建商，结果呢，建商不见了，钱也不见了，那房子呢盖不出来，这些就会让很多购物的民众呢觉得说非常的这个或者甚至觉得说，哎，怎么会碰到这么衰的事情哈？好，那提到诚信品牌建商，这个某种程度来讲有一点点的抽象。那我们怎么样来评选？因为之前我也看到这个有个建筑业者，他们希望说，哎，把这个部分做一些广告哈。那后被那个这个制作的这些广告公司，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个诚信品牌到底是怎么筛选出来的？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哎，怎么样能够取得这个诚信品牌建商？
0: 好，我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在诚信品牌的建商这部分的一个甄选哈，包括建商的规模，就是他的资本的。他的年资成立的年资，我们是要看他有没有业绩，而且一定要有一定的业绩哈，
1: 是
0: 我们才做一个标准。
1: 所以不会有那种一案建商来报名的。
0: 对对对对，我们绝对是设限啊，至少说我一定要设定五年以上。
1: 对，有那个门槛呐、
0: 啊，对，有一个基本的门槛。那这是基本的。那当然他要参加这个工会组织嘛，
1: 一定要，对，这个一定要的。
0: 对，因为政府的政策都是透过工会组织来宣导
1: 。
0: 对，那在这方面也是一定要做的哈。那当然，建筑业是一个高杠杆操作的一个产业，
1: 对，没错。
0: 它通常都会借钱嘛哈，像尤其盖预售屋的，当然就是用建商的钱呐、
1: 啊，还有
0: 用
1: 消费者的钱、
0: 银行的钱、
1: 银行的钱，对，
0: 大概来就是等于说有点就是小资本哈，大营业额的概念哈，所以这个有时候风险会蛮高，
1: 杠杆用的蛮大，
0: 对对对。那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会做一个基本的要求之外，就是他缴税呀、或者借款这个信用状况。况啊，我们都要去查核。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我刚才说有要有业绩嘛，
1: 对，要有
0: 实际。那业绩的过程有没有产生销售不实被公民会处分的？
1: 没错，
0: 这我们都要去查。那除此之外，那他既然已经有客户了，是不是他客户的服务面我们要去了解？
1: 是，
0: 所以服务面就是从他跟这个其实消费者有问题哈，会找他嘛，找不到他也会找消基会嘛。所以我们也查消基会的申诉记录。另外还去看法院哈，因为消基会万一没有办法协调处理好的时候，就走上法律的途径。
1: 对，走上法律途径。对，
0: 对，走上法律途径，我们也看法院的判决系统。那这些资讯哦，现在都很容易获得，不像三十年前、二三十年前非常困难取得
1: 哈。没错。
0: 那这方面我们是很严谨的去审查。那只要查有问题，我们就不让他来参加。
1: 是。
0: 那基本上，因为我们就是站在保护消费者的立场嘛。
1: 对。
0: 所以定出这么严格公开的标准。然后让这些好的业者都能够来参加。
1: 是。
0: 那好的业者来参加，就不用再一直做很多的广告啊，花很多的无谓的广告费用。
1: 对对对，消费者只要任何签领和平，就看到哎，他是诚信品牌建商啊，那这个。

0: 个就是不容易取得的一个标志这样子、
1: 哎、是
0: 那我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诚信品牌已经这个好几十年十几年了啦，
1: 已经二十年了
0: 对, 对，听说也有十九年都连续得奖的齁、哦、哎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啊、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哎、嗯
1: 我们这边我们有两家建设，一个在北部，一个在中部。
0: 嗯、
1: 这从一开始，我们从95年就开始办，
0: 95年
1: 到现在已经20年了嘛，
0: 哈、嗯。
1: 那这有两家，就是台北可以说明一下吗？
0: 嗯、对，可以。嗯，
1: 九泰建设，
0: 九泰建设，
1: 板桥的一个九泰建设。
0: 嗯嗯嗯。
1: 还有一个是台中的九堂开发。
0: 哦，这
1: 在中部的
0: 都是九，
1: 都九九哈，长长久久啊，他名字也取得好。
0: 对对、嗯。
1: 来参加，从我们第一届一直延连续20年，这两家公司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哈。
0: 对，真的不容易。
1: 非常不容易，
0: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哎，一年有一些交易纠纷啊什么之类，哎，我们就会把它取下来了嘛，
1: 哎，对对对，
0: 就不让它再继续，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哎，在这边呢、哦、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如果说要购物的话，去认清哈、哦，就是说他有没有诚信品牌建商，或是有没有得到国家建筑金奖的肯定。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啊，这个冯智能执行长再好好来聊一聊这一个这个奖项它的一个发展的严格。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 10000.com。

0: 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永续关怀协会的执行长，我们的冯智能冯执行长，他也是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这个诚信品牌建商这些评审单位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物啦，算是主要负责人啦。那二十几年来呢，他都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呢不断的帮消费者的权益来做把关真的很不容易而且这一个奖项呢现在也获得了建筑业者营造业者一些广大的一个认同，甚至呢这几年来呢也有很多政府的单位也都会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相关的奖项所以呢在奖项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不可以请执行长跟大家来讲一讲本来是从这个民间业者呢，后来为什么也有一些公部门的这个单位来申请这个甄选那后来又有 ESG 的这样的一个奖项的增加，可不可以一并也跟大家来做个说明？
2: 好的，我现在就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哈，我们这奖项一开始非常辛苦的建立起来然后再
1: 筚路蓝缕
2: 对，但是因为我们也一直坚持哈好的品牌好的品质
1: 是
2: 我们一直以这个原则，就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这个立场为出发点那一路走来大概已经办了因为我们89年就开始办，就2000年的时候那一直办了10年之后那政府单位，因为我们也办了诚信品牌嘛有政府单位就邀请我们因为我们有诚信品牌的这个甄选，就诚信建商因为当时政府也有办了一个叫建筑业识别标章
1: 那时候也有这样的
2: 也有这个，同时政府有办那个那因为他们的这个数量反正没有我们多有一年大概60-70家他们就找我们去提供一些意见，那我们也参与开会，也给他很多建议因为我们是比较务实了解业界的生态，我们针对业界呢定这些游戏规则所以就很多的业者会来参加，主要是我们帮他们宣传
1: 对
2: 帮着业者跟消费大众说我们选出来，因为我们是站在消费者立场把关嘛那包括业者的一个比如说他公司的原则啊相关的东西，我们都设立一些跟政府机构不同的
1: 标准，
2: 办下来对标准之后，我们建议政府我们大概我们是这样子办的没有想到过个几年2002、2003年的时候他竟然停办了我们很意外说你们为什么不办呢？
1: 对啊，
2: 政府单位啊，
1: 政府有公信力啊大家会比较认可这样子
2: 对对对，他们就说上面只是这个有关这些奖项就有交由民间来举办就好了他就是要回，我们就觉得那我们的责任就更重了
1: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就要更加的严谨那严谨到后来慢慢的因为包括建商营造商也都来参加之后政府单位因为有些时候跟政府单位反映嘛，政府就工程因为有外面有些奖项都有针对他们举办那我们就从2017年、2016年我们就开放让公部门也可以来参加那时候还是属于我们金狮奖下面的公共工程类的
1: 是在金狮奖下面，
2: 金狮奖下面大概过办了2-3年之后我们就把独立出来叫做公共建设优质奖国家建设奖下面除了
1: 公共建设优质奖，
2: 公共建设优质奖我们就增加这个项目
1: 是
2: 那先从6个直辖市开始慢慢的基本上6个直辖市都在来
1: 然后
2: 就是其次就是像新竹县啊屏东县啊还有云林县啊
1: 对
2: 就是算是不是六都了
1: 非六都的
2: 非六都的
1: 县 市也都来参加
2: 对然后慢慢的一直越来越扩大连南投也来参加了
1: 是对
2: 今年连花莲县跟台东县都来县政府也都来
1: 算是东台湾的
2: 对对对就涵盖的这个这个
1: 全台湾的东台湾
2: 也都进来了那但是不管再远我们都要去
1: 对
2: 就好像以前曾经有外岛有一个金门有一些厂商要来参加我们说哇真的为了这一家
1: 对
2: 因为我们这个评审都是很务实嘛都要初选复选还有大队的人马到你的现场去
1: 对对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就是说你们的评审的一些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做的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奖项他们外面说的就是说书面审查书面审查他不到实地去做现刊这样子
2: 我们 对，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哈、因为我们既然站在消费的立场，我们会要求所有的参选者，你今天是要我们是玩真的、你也要跟我们一起玩真的，你不能随便好像我缴个钱就可以了，
1: 对，有些人就是说缴钱就可以了，
2: 对，你还要准备，你要自己准备，而且你要团队一起准备，
1: 是，
2: 除了你参赛单位，你的营造哈、跟你的设计单位就是建筑师，
1: 还有甚至建筑师、
2: 还有你的销售团队要一起来参与哈、因为你要提供一个第一个你的书面资料
1: 是
2: 要先让我们看，
1: 哦，那个事先提供哈，
2: 事先一定要提供。我们要审查你的书面资料、当然你的资格我们是一开始就设限了，
1: 就已经设限了、
2: 你的要符合的资格你才能来参加、再来你的书面资料你一定要准备、再来是我一定要到你现场查看，就现场勘验，
1: 对，
2: 现场捋看你的书面资料是不是写真的、是不是真的写得非常好，
1: 做那个实地的查核啦、
2: 对对对、
1: 那个来做一个这个检视这样子、
2: 对，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嘛、你才是你今天获奖才是实至名归，
1: 对对对、
2: 不是说好像我今天是很大的公司、我来参加你的奖项就给你面子、我有预算啊，我缴个预算给你就好了我们绝对不接受这样子、
1: 对对对，
2: 甚至很多的就是过去了哈、十几这些历史上、很多业者来跟我说啊，你们我愿意多赞助你们这个单位 是不是有好的一些奖项首奖什么、我说抱歉哈、你真的产品好、你真的要很用心的来表现出来，
1: 是
2: 因为我们这些学者专家我们的评审委员都是很独立的，
1: 嗯，
2: 都是很专业的，
1: 嗯、
2: 而且智力非常高，
1: 嗯，
2: 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哈，也许在别的奖项
1: 可以
2: 这样子做，我们这个奖项是没有办法。
1: 嗯嗯，
2: 这些完全是这些决选委员最后把关，决定说哦，因为你只要整个完成，你的资格没问题，你准备书面资料，然后完成这评审委员到现场评鉴，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奖项了。
1: 嗯嗯，
2: 不管是金狮奖或公共建设优质奖，我们各个奖项都是很严谨的这样子甄选出来的。
1: 嗯嗯，
2: 好，那你想要额外再获得额外的，因为我们每个奖项都看过了嘛，
1: 对，
2: 基本上还是有一些特别好的地方，
1: 是，
2: 那你可以争取啊，
1: 嗯，
2: 对不对？你要争取就是你当天的表现，还有事前的书面的内容，
1: 对，
2: 都要很完整，因为、都要很完整
1: 的，完整的、
2: 因为我们的奖项完全是 open book，
1: 嗯嗯，
2: 好，我们也很明确的告诉你你要怎么准备，
1: 是，
2: 你要怎么参选，过程应该怎么样，
1: 是，
2: 因为我们过程都会留下记录，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
1: 都有录影啊，存证啊、哦，
2: 对，我们每一个案场都有拍照录影、而且这些资料完全都公开的，
1: 公开在网站上，
2: 在我们的官网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在尤其这从第25届开始，我们这些评审过程的影片照片完全公开，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
1: 是是是，
2: 这才能够公开，才有公信力、
1: 对，才有那个可以取信于大众这样子的，
2: 对、
1: 好，那这个是就在这个政府部门，这个又有公共界这样的一个品牌哈、
2: 对
1: 啊，这个优质奖哈，金质奖这样子哈、那后来又有一个 ESG 奖，是不是？
2: 对、
1: 这个部分好像也是与时俱进这样子哈、
2: 对对对，因为ESG确实哦，因为建筑产业的排碳哈、温室效应哈、对对全球的影响是蛮大的，这占比超过30%啊，大概34%到37%哈、
1: 对，
2: 那基本上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共同来思考一下，因为正负两度C嘛哈，只要温度再上升一度两度，很多的物种都会灭绝，我们不能只说人类好就好了，
1: 是，
2: 我们要考虑到所有的万物，那我们也设了 ESG 奖，那 ESG 奖事实上当然你的基本你还是要好的公司，
1: 对，
2: 好的案子，而且是完成的案子，
1: 你
2: 要符合一些 ESG 哈、你比如说绿能啊、绿建材啊一些相关的资料之外、你基本上在这个你的品牌永续各方面你还要有一些实际上业绩，我们也要看你公司啦、跟这个建筑都要符合这些相关标准，因为我们都有定一些规则哈、都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也是鼓励大家朝这个方面来发展，让像我举个例子，像卫浴建材里面哈、预住型的哈、
1: 对，
2: 那目前来讲这个因为成本会稍微增加一点，
1: 一定的，
2: 但是事实上这是可以减少哈、这个排碳的方式
1: 哈、没错，
2: 预住嘛哈、
1: 嗯，
2: 那目前来讲还好，国内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业者哈、 是国家的了、
1: 嗯、
2: 国家驻都中心
1: 是
2: 它的每一个案子里面的卫衣设备里面都用着预铸型的、
1: 嗯
2: 哦、那我们也希望这未来所有的业者都能够参考、
1: 哦嗯、
2: 因为其实多花一点，其实讲现在房价那么高嘛，
1: 对
2: 你的这个卖的这么高，你当然相对的很多方面你都要一起提升，
1: 嗯、
2: 哦、尤其在未来前瞻性这些
1: 是
2: 这方面也应该要注意一下，
1: 嗯嗯嗯嗯、哦、所以这个是 ESG 奖项哦，那这几年来也真的有蛮多的业者哈、哦、他们也开始关心，不只是说公司的这个经营啊，公司的啊治理哈、哦，他们也对社会的这一部分的回馈，还有就是都对环境永续这一部分也都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能够拿到这个 ESG 奖项，我觉得都是不容易的哈、哦。
2: 对对 对，
1: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2: 谢谢这个清明老师哦，帮我补充 ESG、分别代表三个这个面向、哦。
1: 对 对，三个面向哦。那好，那刚才提到的就是现场的评审哦，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都是这个非常资深的学者专家哦，那这个部分我看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几年来哪些这些啊、这个评审老师是哪些的一个背景？
2: 好的，
1: 嗯，
2: 我们早先哦，刚刚也跟各位讲过，我们早先有这个消基会两个这个包括董事长嘛，
1: 刘
2: 明国嘛，哈、
1: 哦，嗯嗯，
2: 因为他已经其实我们当初都是很专业的这些学者教授，
1: 嗯，
2: 那当然年纪大了也许也退休了嘛，
1: 对，有些退休，
2: 那我们现在就补进一些新的一些老师，
1: 嗯哈、哦，
2: 那我现在大概简单的介绍哈、
1: 哦，好，
2: 其实在我们这边最资深的还是有一位消基会的董事监察人
1: 哈、嗯嗯
2: 哦，也是台科大营建工程系的名誉教授李德章李教授，
1: 李德章李老师、
2: 哦，他也是专业、很专业哈。哦
1: 对，
2: 不止在我们这个奖项，
1: 嗯，
2: 他在行政院的公共工程委员会也是长期都是担任评审委员，现在在那边也退休了，
1: 嗯嗯，
2: 那他在这边也是今年就是连续第27年，
1: 嗯嗯、
2: 哦，那我们这里面大概都是一些其他的哈、哦，都是像都是学者专家
1: 哈、
2: 哦，依序有这些像台科大
1: 嗯
2: 设计学院的前院长郑振立郑教授
1: 啊、哦，
2: 博士了哈、
1: 哦，嗯嗯。
2: 那再来是中原大学设计学院的前院长陈其鹏陈教授，也是陈博士，这留英的哈。
1: 嗯嗯。
2: 刚刚那个郑振立教授是
1: 留日
2: 的，留日日本东京大学。
1: 嗯
2: 啊，再来是这个我们台科大的副校长，
1: 副校长、
2: 啊、也当过设计学院的院长彭云宏彭教授，他也是彭，他也是这个留美的哈。
1: 嗯嗯嗯。
2: 那这几位之外哈，还有新进的像吴可久吴教授。
1: 哦，对，
2: 这也是北科大。
1: 嗯、哦、
2: 他是设计学院院长哈、
1: 哦嗯、
2: 那今年他就当总务这个教务长了哈、
1: 哦哦、
2: 那他也是台他算是本土的哈、哦
1: 嗯、
2: 台大的一个博士，
1: 嗯嗯、
2: 哦、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澳洲这个现任的逢甲大学的副校长李淑婷、嗯、李博士、嗯
1: 哦、李淑婷来、哦、
2: 他也兼任这个设计学院的专业学院的院长、
1: 嗯哦嗯、
2: 他是澳洲苏文本科技大学的这个设计学的一个博士，
1: 嗯嗯
2: 啊、哦、基本上这是决选委员，
1: 对
2: 啊、哦、那这几个都是非常专业的，
1: 嗯、哦嗯，
2: 那重点是我们因为是决选嘛，我们每一个案长都是到现场会勘之后哈、
1: 嗯，
2: 因为至少我们每一个案长到决选那一天，我们都至少都要排一个小时在这现场，
1: 嗯嗯，
2: 因为事前已经了解你的书面的资料，已经十之八九大概都了解，
1: 对、嗯，
2: 但还是要现场去看嘛，
1: 是
2: 才了解知道实际上的情形怎么样，
1: 嗯
2: 嗯，那我们都会保留至少30分钟，
1: 嗯，
2: 有一个评论会议，
1: 是
2: 因为看过。也现场书面所有都看过了，
1: 嗯，
2: 他会给你们很好的一些建议，
1: 对
2: 啊、哦、会提出来，每一个教授都会提出至少都有4到5分钟哈、哦、
1: 嗯，
2: 针对你的大概你哪些地方做得很好，
1: 嗯、
2: 以后的案子可以继续的保持下去，
1: 对，继续保持、
2: 嗯、那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修正调整的地方他也会告诉你，
1: 嗯啊、
2: 让你能够有所收获，
1: 对、
2: 哦、这个就是让我们整个提升业界水准最重要的关键，
1: 没错没错，
2: 因为你一定要请这所谓外来的和尚会、
1: 嗯、
2: 会你会教，
1: 对呀、啊
2: 啊，我们一定要请这些专家学者，不能自己公司里面、嗯、自己的建筑师在那边在讲，我们一定要外来的、嗯、借由一个刺激的一个效应，
1: 嗯嗯，
2: 啊，来让这个你的就是你的品质品牌啊、哦、一直的一个加强进步、嗯、
1: 是，对，这个很重要哈、哦、因为这些学者专家有时候你要请他来哈、哦、还没有那么容易啊，
2: 是是是是、
1: 哦、让他们现场跟你做一些指导哈、哦、啊真的是也许可以让你的整个功力哈、哦、啊大幅度的一个进展哈、哦、这个增进非常大的哈、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 啊，这个所谓的非常坚强阵容的这个评审委员啊，都会到现场去实地的勘验。而且呢，我这边补充一下啊，因为不只是当天的这个评审老师去评现场去看了，我们这个冯智能冯执行长啊，可能会事先就要去踩点，就要去先去啊做一个动线的规划。有时候不只去一次，还有可能要去两次哦。所以这个执行长真的是很辛苦的。
2: 所以我现在也是兼职做旅行社
1: 的
2: 旅游这个踩点，每一年都带着学者专家全省各地去看。
1: 对，
2: 如果我们不是看着观光景点了，我们是看帮消费者看好的建筑。
1: 没错没错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节目啊，为什么每年在这个时候呢都会请这个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还有这个诚信品牌建商，还有 ESG 奖项。这些呢最主要就是让消费者啊可以认识这个奖项，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你在购物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跟啊筛选的一个依据哦，避免说啊因为啊这个踩雷了哦，然后可能让你一辈子哦都后悔不已这样子哦。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冯执行长跟大家来说明介绍一下国家建筑金奖台湾永续关怀随后来如何帮助消费者避免踩雷，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工具，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资讯可以提供给我们消费者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

0: 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永续关怀协会的执行长，我们的翁智能翁执行长哦。啊，那这个今年度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跟台湾永续关怀啊，这个台湾诚信品牌建商的一个甄选活动也已经开始起跑了齁、哦。所以呢我们执行长呢来到节目中也跟大家来做个宣导齁、哦。那这个部分不只是业者有兴趣的可以来报名参加，那消费者呢如果说你在购物上面也可以当作你非常重要的一个筛选的一个依据齁、哦。那很多人买房子就是担心会不会踩雷，或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一些一案建商到最后呢变成烂尾楼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啊、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协会这几年呢不只是说在这个筛选业者给他们一些奖励奖项之外，事实上在资讯啊在这个部分的一个会诊帮助政府在这个相关啊这个宣导上面也不遗余力齁、哦。那我们请执行长也跟大家来做个说明跟报告。
2: 好的，在这个地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齁、哦嗯。我们协会成立之后其实对业者对政府对消费者都同时在运功在施作了齁、
1: 嗯嗯嗯嗯。
2: 那奖项是最早嘛齁、哦。国家建筑金奖是最早89年就开始。那我们也在政策面因为88年发生921、
1: 嗯、
2: 啊一些意见法规齁、哦、我们也做了一个修改。嗯、我们在因为我们的创会长是立法委员、
1: 嗯、
2: 叫张清芳齁、
1: 嗯嗯哦。
2: 那他在立法院里面因为这个921倒掉之后追踪一下齁、
1: 哦嗯、
2: 因为营造业只有一个规则。
1: 嗯，
2: 所以他就从89年就开始推，
1: 嗯，
2: 推着营造业法，
1: 营造业法
2: 推了跨会期，哈，终于在92年通过了营造业法，
1: 嗯，啊、嗯，
2: 因为当初在推这个法令很不容易啦，
1: 对，很不容易，
2: 既得利益团体会阻挠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2: 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好不容易通过了哈、
1: 嗯，
2: 那让这个工程品质各方面都有一个依据，
1: 嗯、
2: 啊、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在推协助资讯的公开化，我刚才讲哈、
1: 嗯，
2: 一开始就讲说资讯哦，真的我们当初80几年买房子啊、哦，什么资料你要找。嗯
1: 对，
2: 很不容易啊，
1: 根本很难找得到，只能听业者讲这样子。
2: 对对对，
1: 嗯、
2: 那我们一直也鼓励政府哈，希望能够包括立法部门哈，能够推动资讯公开法啊。那资讯公开法也在2005年，就民国94年哈、嗯，政府资讯公开法也三读通过了。
1: 是。
2: 那所有这些政府部门开始嘛，所有政府的各个单位、中央、地方哈，所有的单位的资讯都要公开，就都有官网嘛，嗯、对不对？
1: 对，
2: 政府都有一些自己的网站，
1: 对，
2: 上面都可以看到所有的资讯，
1: 是
2: 包括你今天这个这个单位，你花了多少的预算做什么事情，
1: 嗯、
2: 首长是谁，
1: 对、哦，
2: 全部都清清楚楚。
1: 资讯公开法，
2: 对、嗯，因为你的钱来自于
1: 消费者、民众、
2: 民众嘛，哈、
1: 哦，对，纳税义务钱，这个月在缴税嘞，
2: 对对对，五月份要缴税嘛，哈、
1: 嗯嗯，
2: 所谓这个公仆嘛，公仆嘛，哈、嗯，就为人民服务嘛，
1: 嗯、
2: 所以你的资讯一定要很清楚了，哈、
1: 嗯，是。
2: 那当然在这一方面哈，我们就回过头来说，资讯越来越公开了嘛，
1: 嗯。
2: 但是房地产的不动产资讯是不是有公开、嗯、还没有嘛齁、
1: 嗯、
2: 不像欧美国家。
1: 刚开始对。
2: 对刚开始嘛齁、
1: 嗯。
2: 很多的有志之士啊一些团体都希望说哎你房地产不动产资讯是不是应该有公开，
1: 对。
2: 所以才会有实价登录。
1: 对后来才有实价登录。
2: 实价登录嘛大家
1: 还记得。然后有 1.0 到 2.0。
2: 对对对。2011年开始有 1.0 嘛
1: 齁、嗯
2: 哦。那时候就是等于说从民国101年开始政府就建立一个平台齁、
1: 哦。对。
2: 这个平台叫做齁、哦、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1: 嗯嗯。
2: 内政。

0: 不动产交易实价查询服务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1: 是，
0: 哦，那经过长期哈、哦，
1: 嗯，
0: 其实这个资讯很多啦，不只只有消费者要买新房子，
1: 嗯嗯，
0: 包括买中古屋，
1: 中古屋，
0: 包括你要租房子的，
1: 嗯，
0: 租客嘛哈、哦，你要住不是只有买啊，你要租啊，
1: 嗯，
0: 甚至包括土地买卖，
1: 嗯，
0: 原料嘛哈、哦，
1: 对，
0: 这些土地买卖全部都建制完成，
1: 嗯嗯，
0: 啊、哦，现在包括哈。哦因为从101年就开始建制这个网站，
1: 嗯嗯嗯、
0: 从去年哈、哦，大家知道，建商在卖房子、
1: 嗯，
0: 以往是不是只要有一个拿到建造执照
1: 就开始收，
0: 就开始收
1: 卖了，
0: 开始卖了哈、
1: 嗯
0: 哦，但是对消费者不太有利，也不太友善。嗯、那政府也知道这一点，那也从110年的7月开始，
1: 嗯，
0: 定一个政策、嗯，
1: 对，
0: 你的合约书一定要先让消费者审阅之外，哈、哦，
1: 嗯。
0: 他还要查核你的合约书，
1: 是
0: 你要报送各县市的地震机关，
1: 地震机关、
0: 啊、地震局或地震处嘛、
1: 嗯，
0: 先查你的合约书，
1: 嗯，
0: 是不是跟中央所颁布的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些范本哈、
1: 嗯，
0: 来做一个查核，
1: 对，
0: 一定要相吻合哈，
1: 嗯嗯嗯，
0: 才可以销售，
1: 对。
0: 那现在包括这个资讯也建档完成，
1: 都完成了，
0: 去年开始，去年上半年就整个公开了，
1: 嗯嗯。
0: 那公开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现在消费者哈，以前这些很多资讯都是专业人士哈，广告公司啊去收集这些资讯嘛，提供给建设公司一些一般消费者很不容易拿到。
1: 对，
0: 现在消费者哈，你每一个人都是广告公司了，
1: 嗯嗯，
0: 你只要进入这个网站，
1: 对，
0: 啊，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只要查我们的企业搜寻系统，我们的 AI 有一个不的104.formosa21.org.tw，
1: 嗯，
0: 好，就是我们协会的所开的平台，点进去，
1: 嗯，
0: 我们都有一个连接到内政部的实价登录的一个查询的网站，
1: 是，
0: 只要点进去，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四大类别，
1: 嗯，
0: 这个政府的这四大类别
1: 哈，嗯，
0: 包括哈这个租赁哈，
1: 对，
0: 买卖，
1: 嗯，
0: 包括这个预售哈，
1: 嗯，
0: 包括预售刚刚讲的110年七月开始，
1: 嗯，
0: 包括你的合约书，你每一个暗藏的合约书的内容，
1: 嗯， 嗯，
0: 因为只要送给政府单位，政府都把它公开了，
1: 对，都公开，
0: 都汇集到中央这边把它公开，
1: 嗯，
0: 消费者都可以查得到，
1: 是，
0: 甚至可以查到他的交易记录，
1: 嗯，对，
0: 就实价登录嘛，
1: 是，
0: 啊，每一户的详细的资料，只要。现场啊，但是这个资料是40天前的哈，但是每10天更新一次，
1: 对，
0: 更新日期都往回推40天之前的记录啊，
1: 嗯，
0: 因为政府还有作业时间嘛，包括业者还要
1: 整理送
0: 啊，有一个时间差，
1: 嗯，
0: 那这个每一个案子的交易记录，甚至交易明细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1: 是，
0: 这是对大家都非常有帮助，
1: 嗯嗯，
0: 好，那我们现在也帮内政部的忙，
1: 好，
0: 我们在义务的协助，因为我们这个我们永续关爱协会的主管，我们的主管单位就是内政部，
1: 嗯，
0: 那办这个奖项也是内政部的国土管理署，以前叫营建署嘛，
1: 哈，嗯嗯，
0: 这个资讯都是他们在负责，
1: 嗯，
0: 审核各县市的这个相关的单位所汇集的资料，
1: 是，
0: 好，因为这是资讯一定要公开，
1: 对，
0: 好，资讯公开，任何事情才能够很公平、很透明，
1: 嗯，
0: 好，
1: 嗯，
0: 对消费者、对业者，
1: 嗯，
0: 对政府三方台才能够共赢的，啊，哈，
1: 是，
0: 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1: 嗯嗯嗯，哦，这个是成交资讯这个部分了，哦，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内政部的这个实价登录，事实上我都在 Google 上面就是实价登录就可以查得到，不用那个在名字因为太长了这样
0: 啊，对对对对，嗯，只要打实价登录，
1: 对，
0: 哦，就可以查出来，
1: 就可以查得到内政部的它的那个平台，哦，那里面就有这个四大项，大家就可以去哎这个慢慢的查询，哦，不管你是用社区或是从路段都可以去查询这样子。
0: 好，我来
1: 非常，嗯，
0: 对，我来分享一个故事了哈，
1: 嗯，
0: 因为我们在事实上我们在很早在宣导正确的购物观念，
1: 嗯，
0: 我们办这奖项已经26年，今年第27年，
1: 嗯，
0: 我们对社会大众宣导正确的购物观念哈，
1: 嗯，
0: 就是你今天要买房子你一定要慎选标的嘛，
1: 是，
0: 还要你要了解这个建商，
1: 嗯，
0: 建商你要他的一些相关的资历哈，叫还有就是合约很重要嘛，
1: 嗯，
0: 这个三个要素是绝对跑不掉的，
1: 对，没错，
0: 那了解建商这边我们就开发了一个软体嘛，
1: 嗯，好，
0: 就 AI 不踩雷这个软体，
1: AI 不踩雷软体，嗯，
0: 大家进去就可以打建商的名字就可以查出来，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已经推行哈，我们在110年也开了一个记者会，也让很多的单位，
1: 嗯，
0: 有很多媒体协助我们把它分享这些
1: 宣导
0: 宣导哈，
1: 嗯，
0: 那在今年就有一些企业，尤其银行界，
1: 嗯，
0: 因为我认识一些朋友，他说：“哎，你们开发这个软体很方便的，
1: 啊，他们很好用，
0: 很好用，非常好用。”我说：“哎，你们怎么用？”
1: 哎，对，啊，
0: 很多的企业来开户啊，或者做融资啊，
1: 嗯，
0: 他只要进入我们的网站，打这个建商的名字或统编哈，
1: 嗯，
0: 所有

0: 的他的基本资料，经济部商业是登记的基本资料，公平会有没有处分资料，法院的判决资料、还有连接到社群平台 Google、 雅虎啊、YouTube 这些资料，我们全部把它整理好，他一点进去就看到这些这些企业的所有的资料都清清楚楚，他就说哎，应该要颁一个感谢函给我们我说啊，真的是谢谢你们，只要能够善用我们就很满意、因为我们毕竟我们要站在让大家都能够获利，因为这个资讯很多的政府单位都很用心在做，
1: 对、
0: 那做出来只是他们不知道用怎么样一个路径让社会大众能够运用，那因为政府收了大家的税收嘛，
1: 对，没错、
0: 收了税收他一定要建设啊，包括这方面的不动产的资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让他能够充分的利用，
1: 是、
0: 能够真正的政府也在为大家做事嘛，那我们要善用这些政府的资讯，
1: 所以等于是我们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把这一部分的在散落在各地的这些资讯呢，都把它一站、这个构筑的概念，就是说啊，都把它汇整在一起哦。那所以呢，像国内的银行业者呢，他们如果说要对这一家公司征信，进去我们这一个所谓的 AI 不踩雷的这个平台，只要打进公司的这个名字，他们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公司所有的这个资料都在里面了。
0: 对， 对， 对、
1: 所以对他来讲，真的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神器这样子哦。那事实上对消费者来讲，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哦。就是说，你如果说想担心说他这个公司会不会在法院有一些什么不良的记录哦，或是说在消基会或是在这个公平会有没有相关不良的记录，过去你都要跑三个这个网站，那现在呢一站构筑了、
0: 对对对，全部集合在一起，甚至连接到那个内政部的一个私家登录那个网站，
1: 对，所以你如果要看这家公司推的这个建案它的那个私家登录的资料也可以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
0: 对对对对，
1: 等于是一条龙式的一个服务这样子，
0: 对对对，而且这是不止消费者，刚刚讲这个资讯因为政府的资讯嘛，全民都可以应用，包括你今天是地主，
1: 对，
0: 包括你是房东，你都可以参考政府这个这些平台里面都会看到这个区域里面最近或这几年来的这个行情是怎么样，
1: 对，
0: 这有一个标准嘛，
1: 对，
0: 有一个标准就自然不会有落差太大，对，不管是对甲方乙方买方卖方房东房客都是非常公平的，
1: 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等于台湾永续关怀协会除了在做这个奖项的一个评核之外，他们也做了一些社会这个公益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把政府的这些相关资讯都整合在一个这个平台上面消费者在使用或甚至业者金融业者银行业者，他们也是可以来用这些资讯，因为这些就像我们冯执行长特别提到了，这个都是政府公开的资讯，只是说它散落在各个地方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好，所以呢大家不妨可以再试着在电脑上面可以去踹踹看到我们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协会它的一个平台上面，它有一个 AI 不踩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可以非常方便的让你一下子就可以查到这家公司的点点滴滴了
0: 对，
1: 好，那刚才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如何挑选好的建商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利用最后一点点时间，也请这个冯执行长跟大家再来说明一下消费者怎么样挑好的建商，不要去踩雷。
0: 基本上其实我们今天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做了一个宣导，其实你只要选我们所帮你筛选出来的就是最好的建商，因为我们也是站在你们消费者的立场设了一些标准，而且这个过程是公开的，
1: 对，公开透明，
0: 你也可以复检你自己可以复查这些业者因为我们都查，比如说你在公平会啊消基会啊法院的系统我们都一个去审查，而且我们是有律师团我们有几位律师去审查这些资料，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但是因为我们都有设限嘛我们一年大概全国10000多家的建商里面，我们大概最多选50家建设公司那在这个建设公司里面，也许因为全台湾各地都有建设公司，你自己也可以查。 就是善用这个平台嘛，
1: 对
0: AI 不踩雷这个平台，
1: 嗯嗯嗯，
0: 你自己去查，你可以查到，你可以花更多时间。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买房子，嗯，自己要做功课，
1: 对自己要做主人，
0: 一定要做功课，
1: 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样子。
0: 对，你很多的资讯，这，嗯，不算不像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你东西都没有嘛，
1: 都没有，
0: 现在都有了嘛。
1: 嗯嗯嗯，
0: 啊，那都有，那不能说哎，日后发生纠纷就又在怪这个怪那个。
1: 嗯嗯嗯，
0: 啊，这资讯都给你了，而且我们也。

0: 在帮忙，帮政府在宣传，说政府都有在做事情，
1: 是，
0: 而且都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好、啊，我们现在也把这些都把它连接在一起嘛。
1: 是，
0: 那你打一个名称，你所有的政府的相关的资讯都出来了。
1: 嗯，
0: 啊、甚至连接到我们的这个诚信品牌的这个平台哈、啊
1: 嗯，
0: 到底有哪一家有获得哪些人的认证，这些资讯也都连接在一起了，
1: 是，
0: 让你非常的方便。
1: 嗯、啊，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所以这个也是啊，对消费者来讲哈、哦，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讯息啦齁，让大家呢不要购物上面去踩雷了，或是说是这个最惨的碰到了这个烂尾楼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齁、哦。好，那最近听说我们的这个得奖的这些业者啊也会去总统府拜会，是不是？
0: 哎、哦欸、是的、嗯、其实齁、哦、政府也很重视我们因为今天政府单位也很了解齁、哦、
1: 嗯，
0: 过去十几年，今年已经是连续第18年
1: 嗯
0: 齁。哦，从现任的赖总统哈、哦、已经担任2届了嘛哈、
1: 嗯，
0: 前任的蔡总统8届哈、
1: 嗯，
0: 在前任的马总统，从马总统开始
1: 啊、嗯
0: 哦，这8届里面开始哈、哦，他就等于说都会来安排这个时间哈、哦，
1: 嗯，
0: 接见这些得奖者，
1: 得奖者哈、哦，也算是给他们的肯定，
0: 肯定、哦、对鼓励、嗯、肯定加冕哈、哦，
1: 嗯 嗯, 嗯，
0: 因为他们都是非常好，
1: 对，
0: 主要是我们很严格的筛选
1: 过、哦，嗯。
0: 甚至包括，因为既然要去总统府，我们在这个甄选规则里面，我们还加了一条哈、
1: 嗯，
0: 这负责实际的负责人或登记负责人的所谓的良民证，警察刑事记录我们都去查，
1: 哦、这个很严格的，
0: 我们都很严格的哈、嗯，因为既然这我们要替政府把关嘛，
1: 嗯、
0: 替消费者把关，替政府把关，
1: 嗯，
0: 真正能够让大家能够皆大欢喜，
1: 对，
0: 啊，都是好的嘛，
1: 嗯，
0: 所有的在我们这边绝对没有这个不良哈。
1: 嗯，
0: 不三不四的一些这些业者在我们这里面、
1: 嗯、
0: 我们全部都是好的团队。
1: 嗯嗯，好，今天非常感谢台湾永续关怀协会的执行长冯智能冯执行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国家建筑金奖还有诚信品牌建商相关的一个甄选的一个过程，还有他们帮消费者权益来把关的这些努力哈。今天非常感谢冯执行长，
0: 好，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拜拜
0: 拜拜。我想离开你是对的。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 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

0: 阿巴，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5: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6: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陆韩秀老师曾经连续三年入围了金曲奖作词人奖，1993年他为电影《戏梦人生》写了4首诗作，同时呢入围了最佳方言作词人奖。1994年、1995年又分别以作品《画眉》《思念的歌》2度获奖。2018年呢，他又再度以闽南语歌剧《李天禄的四个女人》拿下了传艺金曲奖最佳创作奖作词类，成为了跨流行传艺获奖的第一人。那么其中陆韩秀老师为电影《戏梦人生》所写的这4首诗作呢，同时入围金曲奖作词人奖。所以我们将除了分别介绍这4首诗作之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请老师来介绍当时他在创作这些代表着布袋戏国宝级大师李天禄与他生命历程当中相关的4个女人，分别代表着原配陈茶的虾底混店的名，代表寡妇金銮的灰盔唔丢席，歌仔戏演员月凤的刷戏，以及代表丽珠的几桃鬼牛盖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的点滴故事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那么就请大家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

0: 老师，这个苏联玫瑰是凤飞飞唱的歌，
1: 是。
0: 那么我记得他好像还有唱过一首，这个是
1: 《四月望雨》
0: 哦，是。
1: 还有《虾底婚店》的名
0: 哦，《虾底婚店》
1: 他最早唱我的歌是《虾底婚店》的名，
0: 嗯哼，
1: 1993年的时候，那一首歌是侯孝贤的一部电影叫《戏梦人生》，那部电影拍完之后了，那侯导就。他们也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企划，就是也希望有一个电影的副产品啊。那一般跟电影相关的这种最直接的，那么也在流通市场上比较。

通路会比较好的，应该就是类似书或者是 CD 啊，这种所谓的电影的音乐带或者是原声带。那当时他就是这样的构想，所以我们另外呢再去企划跟电影的配乐结合在一块的电影音乐带，因此当时我们就讨论的结果是帮跟

0: 其实音乐的空间有限。那更有趣的是，后来那部电影好像得到了法国兰特影展的最佳电影音乐。我们有一个小八卦，就是大家在讲说啊，这部电影音乐用了这么少，为什么会得奖呢？啊，那得奖的是陈明章了啊，因为后来电影音乐是用了陈明章有 一小段的音乐，所以大家后来解读的结果是，哦，因为法国人不懂得台湾的音乐，不懂得台湾的布袋戏，所以里面当然会有一些演布袋戏的桥段。那布袋戏本来就会有后场的音乐，锣鼓声嘛，所以他们就在讲说，哎呀，会不会法国人把那个布袋戏本来的那个锣鼓声也当成是电影音乐的创作，所以就得了奖，这是很有趣的。那凤飞飞小姐唱的我的第一首歌，就是在这个电影音乐里面找我创作了四首新的。那这四首新的歌曲就是李天禄有很多很多的情妇，所以我就为他的所有的情妇各写了一首歌。凤飞飞唱的这一首不是情妇，是他的原配，他的太太叫陈茶啊。这是凤飞飞第一次唱我的歌，就是下底混定的名哈，单得几瓜。
1: 我们先谈虾底混电的名、因为老师刚刚有提到这是单地之歌，虾底混电的名，因为他描写的就是李天禄的原配陈茶、因为我记得老师您也提过，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一首歌你要用短短的几个字句去描写一个女人，也许是她的个性、也许是她的命运，她的各种不同的面相，那个是最难的地方。那写这个陈茶的时候、因为面对李天禄有那么多的情妇，这个原配心中你是用什么样的手法，或者是虾底混电苗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对，在写戏目人生的时候，虽然我之前有跟侯导啊大家聊聊天啊，聊了一个下午，喝了一个下午的咖啡，那大家都有共识啊，那共同的想法都一致啊，所以就我当然就欣然接受啊。那欣然接受是一回事啊，能不能做得出来啊，以及做得好不好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对我来讲当然是蛮大的考验，因为它算是一组嘛，好，因为不是单一的一首歌，而且是要写的四首啊，这四个人是活生生的人哈，虽然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他是真的在历史上是活着的人，所以我还花了很多的功夫哈。那《戏目人生》，我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么一本书，就是引流出版社出版的，就叫《戏目人生》。这本书是在电影之前就已经早就出版了，就是李天禄的口述历史。那我在猜了哈，电影叫《戏梦人生》，应该也是 follow 这一本书来的，就叫《戏梦人生》，因为它书名就叫《戏梦人生》。那所以我那本书我读了好几遍，做笔记，好像在要写硕士要写论文一样，对，做图表，把李天禄相关的，反正在书里面他谈到了。那些是情妇的角色我都一一列出来啊，做图表，然后做一些记录，包括他们的个性啊，在什么时间啊跟李天禄认识啊，那背景是什么等等等。我第一遍读的就是用比较一个读者的角色，所以呢你比较容易就进入到这个书里面去，好像身临其境一样。可是第二遍在读的时候我就很理性，第一遍读就感性，第二遍就很理性。我刚刚讲的就是开始做图表啊，做分析啊。好了，这个功课做完了，再来就是我要是我的功课了，下一步的功课就是要创作。那创作的时候我就必须要脱离前面的那个角色，那个心态，就是理性的去分析啊等等等，那个心态那个角色，我要回到一个创作者，一个创作者很重要就是感性，所以我要回到感性，所以是很像洗三轮哈。当然如果把它讲得更深刻一点的话，就是好像人生的三个境界嘛，看山是山，然后看山不是山，然后就回到看山是山，然后就这样经过了一番转折又回来了。我觉得这一关最难的，就从理性又回到感性。那感性怎么办呢？因为你对这个角色，起码从书里面你对这四个角色有某种程度的了解跟认识，那时候的认识都是理性的， 那现在怎么办呢？

是一一的为他们在一首短短的作品里面歌词或诗里面去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一关是最难的阶段，嗯，但是呢写了第一首之后，后面其他三就比较容易了。所以我那时候大概发现这四个角色其实跟我祖母的年龄相仿，所以我就去用我祖母把它当成一个原来的原型，去想象那个时代的台湾女性，她们面对家庭或者在感情上或者是先生等等会是什么样的心境。所以我把自己呢回到从前，回到那个去思考那个时候的台湾的女性，那慢慢就抓住了。所以我记得第一首写的就是虾底婚定娘，虾底婚定娘下出来料其他三首就容易多了啦，不管包括写灰灰米的席或者是去桃尾牛盖鞋袜，还是跟最后一个歌仔戏演员是月凤刷，就比较顺。

听完老师介绍他为电影《谢幕人生》创作的四首诗作的经过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这首代表着李天禄原配陈茶，也被称为是陈茶之歌的《虾底混电影名》。老实说，这首《虾底混电影名》当中有着在那种男性沙文主义宰制一切的年代里，陈茶跟大部分的女性一样，尊奉着男性沙文所设计的价值伦理观。她对丈夫的风流虽然不情愿，但却有着不得不接受的。

0: 所以老师，这个虾底混定的名，那这个用词里面会不会就去凸显陈茶的一些无奈呢？
1: 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李天禄，他非常的风流，又因为是工作的关系，他表演事业的关系，所以常常是不在家的嘛，四处去演出，所以就会到处认识很多，搞不好就以我们现在讲，就很多的戏迷啊、粉丝啊之类，所以就很容易呢，发生了这种不伦之恋哈、啊。所以我在想象说，这样的一个女性，而且从书里面来看，李天禄很多很多的情人他都知道了，然后他不是被蒙在鼓里，可是他逆来顺受，忍耐着，比较宿命的。我们他也讲说，幽默菜鸡米啊嘛哈，所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因此，我就把它写成从陈茶这个角色来看待李天禄。我记得我阿妈看在那骂我的时候，他说：“吼、哦，阿、啊、你咧出去吼、哦，那胖去呢，就一出去玩呐、啊，或者跟朋友在一起就玩疯了，就不晓得回来吃饭呐、啊、干嘛。”所以祖母就骂我说：“你这样出去那胖去，等下变 Q 掉安尼了哈。”所以我觉得他的心态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说陈茶之疑啊，李天禄。因此呢，李天禄对陈茶来讲就好像是天上的云一样啊，哈，然后风一样，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一下子就散掉了。所以我那首歌词会讲说：“列名哈，下底下底混名，定下底追求嗯哈，等等。”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意思，你无法掌握，很容易就流失掉了的感觉了哈。那一首最后也讲说，一心扛担，无情无魂，可以说这两句啊，是对于是把陈茶之语对李天禄整个他们的整个婚姻的生涯啊，做最好的一个注解。

写在坟顶的名，地名写在水中央，写在坟顶，飘荡飞逝，无时无尊。这是命，也是运。定定孤单，目睭金金，等天光。我的声吹着风，荡着声，翻过山岭，一庄一村。心的声卖嫩，夜夜等待，脚手冷冷提眠床。你的名，你的声，水魂一过无留魂。我的名，我的声，风霜绝情，啥人问？啊，咱今世天注定，一生空等。

0: 哇，这个最后这一句好像把陈茶的无奈也充分的表露出来。
1: 对，其实哈，最后这一句啊，其实是后来又加的哈。这首歌非常好听，凤飞也很喜欢，因为凤飞第一次唱这首歌，所以呢，他非常的喜欢这首歌哈。作曲的呢，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陈明章老师啊，他的歌很多。那时候呢，我们等于是初步刚开始合作，在这个系列之前，有跟他合作过一首，就是《春雨》啊，《春雨》。那这一首等于是我跟他合作的第二首歌啊。那其实就曲来讲，写得非常好，我是非常喜欢。可是作词者有自己他的内在的文字本身的律动节奏，可是呢，给了作曲家之后，作曲家也有他自己，他读了文字之后会有他自己对于那一首歌的旋律的想象跟安排，跟创作，尤其要谱曲时候的安排。所以陈明章在谱这首歌的时候，谱完了他自己也说还不错，但是呢，他碰到一个问题了，他觉得我的词少了一句，因为他要收尾，他硬要收尾吧，所以没有，哇，糟糕了，我的文字用完了，可是呢，他的曲子还收不了尾，所以他跟我讲说，哎，他帮我补了一句啊，我说你补什么？给我看，我看不得了，哎。他补了那一句，把我原来整首歌啊，那种女性的宿命啊，无奈啊，整个在情感上的那种逻辑都打翻掉了。我说，我补给你啊。后来，但是我知道那就是需要八个字啊，两句八个字，所以后来我就补了这一句。其实这一首词啊，我原来最后一句是说，外名外声。风霜绝情谁人问啊，咱今世天注定，就是说把那种我讲的传统女性的那种无奈那种宿命就表达出来了。我就嫁鸡随鸡嘛，我就油麻菜籽命嫁到这样的丈夫，我的心声没有人会知道，风霜绝情谁人问，等于是我的心声没有人知道，可是我又能够怎么办呢啊，所以我只能够把它你要说阿 Q 也是，你要讲相怨也是，你要讲说那种质朴哈，那种认命也好，就是最后就咱今世天注定，这是我觉得这是安慰和传统女性受了很多很多委屈最好的那种心理治疗的方式。你不要跟他讲用现在的那种女性主义的观点说，哇，你要抗争啊，你要反抗啊，对不对？你怎么为什么被命运安排呢？为什么被宰制呢？你要做自己的主人呢、啊？请问他那时候如果抗争的话，他后半部的这个人生会变成怎么样？很难讲哈、哦，尤其在那样的社会环境，现在当然没有问题的哈、哦，但是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你的生活条件等等等，大概在生存上是很辛苦的，很难的了哈、哦。所以那怎么办呢？你再让他得忧郁症吗？你总要让他心里有所疏解，所以我觉得那个疏解就啊，你的人婚我多啊，命运的下面我靠拍命啊。当你这样子的话，其实你的心里那个结啊，那个压力是疏解掉了，然后也放开了，就你放开了之后，你就不会天天在那边计较嘛，你要每天晚上点一盏灯，要等着那个不回家的人，等他回来，你要跟他大吵一下，你每天这个样子吗？所以当你把这个心里的结一松开之后，一放手之后，哎，你可能就豁然开朗了，你的生活可能过得很好，你并不一定要有这个男人嘛，那你可以把生活过得很好，或者你有其他的寄托，不管是家庭，当然那个时代他们能够寄托大概就是孩子，
0: 是
1: 把这个家庭顾好，
0: 是，这是写在云顶的名，
1: 对。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川满。陆韩秀老师曾经连续三年入围了金曲奖作词人奖，1993年他为电影《戏梦人生》写了四首诗作，同时呢入围了最佳方言作词人奖。1994年、1995年又分别以作品《画眉》《思念的歌》二度获奖。2018年呢，他又再度以闽南语歌剧《李天禄的四个女人》拿下了传艺金曲奖最佳创作奖作词类，成为了跨流行传艺获奖的第一人。那么其中陆韩秀老师为电影《戏梦人生》所写的这四首诗作呢，同时入围金曲奖作词人奖。所以我们将除了分别介绍这四首诗作之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请老师来介绍当时他在创作这些代表着布袋戏国宝级大师李天禄与他生命历程当中相关的四个女人，分别代表着原配陈茶的虾底混电的名，代表寡妇金銮的灰盔唔丢席，歌仔戏演员月凤的刷语，以及代表丽珠的几桃蕊牛盖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的点滴故事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那么就请大家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

0: 老师，这个苏联玫瑰是凤飞飞唱的歌，
1: 是。
0: 那么我记得他好像还有唱过一首，这个是
1: 四叶望雨
0: 哦，是，
1: 还有虾底粉丁的名
0: 哦，虾底粉丁。
1: 他最早唱我的歌是虾底粉丁的名，
0: 嗯哼，
1: 1993年的时候，那一首歌。
2: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用一篇幼台教好分享秀堂金门一家客说客话，我是阿林龙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如果你曾经开车走过苗栗的山线，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有些地方不是观光热点，却让人一进去就慢下来。今天要跟大家

客家寮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苗栗县三湾乡。客家话四线腔发音“散丸”，海陆腔发音“散万”。它不吵、不挤、不张扬，却随着河流山谷聚落客家生活，还有一段段慢慢累积出来的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走进三湾。

三湾乡位在苗栗县的北端偏东，东边接着南庄，西边靠近头份，南边与斯坦相邻，北边则和新竹县峨眉相连接。如果从头份市区往山里走，顺着中港溪一路往上游走，会慢慢离开城市，风景从商店街变成稻田、山坡、树林。这时候你就进入三湾了。三湾的名字其实跟地形有关，这里是中港溪上游的重要河段，河流在这一带形成了好几个弯道。早期先民称这里是三个弯的地方，后来就简化成了三湾。也因为河流在这边放慢速度，两岸形成冲积平原，土壤肥沃，适合耕作。这也是为什么三湾能够成为一个农业聚落。三湾的地形可以用一句话形容：山多谷深水清。整个乡镇大多是丘陵和山地，平地不算多，村落往往沿着溪流或是山脚分布。这样的地形让三湾没有发展成大型都市，却保留了很完整的自然样貌。春天有雾，夏天有风，秋天稻田金黄，冬天早晚温差明显。对在地人来说，天气不是新闻，是生活的一部分。下雨了要看溪水，天气热了要早起做事，霜来了就知道要注意农作物了。这种与自然高度连结的生活方式，正是三湾的底色。在汉人来到之前，这片山林并不是空白的。早期活动在这一带的是塞夏族与部分泰雅族群。对原住民族来说，山是生活场域，河流是路径，也是资源。后来时间来到了清代。

随着开垦政策与人口移动，越来越多汉人进入苗栗山区。山湾的开发主要以客家族群为主，他们多半从桃园新竹一带往南移动，沿着溪谷寻找可以耕作的地区，慢慢在这里落脚。客家人选择山湾，不是因为这里容易，而是因为这里能够长久。客家族群占全乡总人口的 99%， 是全台湾客家人比例最高的乡镇。三湾的客家人保有传统的农村风俗，更曾获选全台最友善的乡镇。早期的三湾没有路，没有桥，没有电，开垦的第一件事不是盖房子，而是处理水，要引水灌溉，要防止洪水，要确保生活用水。于是水圳、皮塘、河岸成了三湾聚落最早的公共工程。三湾位于灌溉水源的末端，水量不易维持稳定，以前的人们便开凿了许多皮塘作为农耕主要水源。随着永和山水库的兴建，皮塘逐渐失去功能，许多的皮塘也因此消失。三湾乡的北埔村为了保留这份独特的景观，便将皮塘融入当地观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观音皮、里乌皮和大荒埔相连而成的三连皮，接着才是农田、屋舍、庙宇。如果仔细看看三湾的老聚落，会发现很多房子不是排得很整齐，而是顺着地形依山就势。这不是随便，而是顺应自然。说到早期聚落，一定少不了信仰。在三湾，庙不只是拜拜的地方，也是社交中心、资讯中心。早期没有电话，消息多半从庙口传开，谁家收成好，什么时候办活动，哪里有水灾，都在庙前讨论。这些庙宇见证了三湾从开垦、城庄到现代的过程。永和山水库位于三湾乡永和村，原名东兴水库，应永和村村民的要求，完工后改名为永和山水库，由台湾省水利局设计施工，建造于1980年7月1984年竣工启用，集水区面积只有 4.8 公顷，水源主要来自主流中港溪田美兰河堰，经11公里导水路引入，是台湾首座没有水门和水闸门的水库，也是典型的离潮水库，可以减少砂石淤积和维护水质洁净等优点。储水供应地区为竹南镇头份市造桥乡，是新竹苗栗地区重要的民生及工业用水水库。水库四周林木蓊郁，共栖息130多种鸟类，其他动植物亦难以计数，生态丰富。由于每年有600到1000只的鸬鹚到此过冬，更是珍贵。永和山的福德祠和是因为新建永和山水库而被迫拆迁的27尊土地公。民国73年永和山水库完工后，永和东兴部分地区作为集水区淹没，当地居民祭祀的27座土地祠也将消失在水面下，分别为头份东兴民坑5座、三湾永和山浮桥2座、沙坑11座、北坑9座。因此信众捐地捐款新建福德祠，将27座土地公合并祭祀，就是现在的永和山福德祠，形成土地公联合办公的有趣景象。来自各处的27尊土地公石碑，现在都收藏在永和山福德祠神桌下方。神桌上供奉着另外塑造的金身神像，代表全体土地公接受祭祀。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土地公诞辰，才会请出所有石碑供信众祭祀。福德祠庙方也很困扰，会常常收到宫庙神坛弃置的神像，使这座小庙不仅是土地公的联合办公室，
还成为流浪神像的收容所。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 855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中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三湾乡，客家话四线腔发音散丸，客家话海陆腔发音散饭，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三湾一直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地方，因为地形限制，不适合大规模工业。

业，反而保留了农业特色。早期以稻米为主，后来随着市场需求改变，开始发展水果与经济作物。而说到三湾，最有名的就是三湾梨。三湾梨不是一夜成名的，它的背后是气候、土壤、技术，还有农民长时间的尝试。三湾日夜温差大，排水良好，加上山区为气候，让梨子的甜度和口感特别突出。但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为了防止病虫害，为了控制品质，农民必须一颗一颗套袋巡视调整。所以你吃到的每一颗三湾梨，其实都藏着一整年的照顾。三湾乡以梨和柑橘为主要农作物，当地的高阶梨栽种面积约60至100公顷，通常都是夫妇经营1公顷，嫁接时雇工或是家人帮忙，收成后在台山县路旁自产自销。柑橘面积有100公顷，共有9种柑橘品项，可以从11月采收到清明节。柑橘有2套制度销售方式，第一种是青果合作社的共同运销，另外一种销售方式是在台山县的热门景点三湾落雨松秘境摆摊销售。三湾高阶梨又称三湾梨，是三湾最主要的农特产品，主要品种是日本风水梨，以清脆多汁特色闻名，产期只在每年的6月中旬到8月底。三湾梨在台湾的梨子品牌中独树一帜，也因为普遍品质均高，市场价格也有相当的水准。许多水果摊看准三湾梨的行情，一到梨子季就纷纷到三湾街上抢摊卖梨。三湾乡公所为了保护三湾梨的品牌，推出了黄山、蓝牌、红礼盒作为识别标志，请游客一定要买当地的三湾梨，只要记住这三样就一定不会错。三湾是一个以客家文化为主的乡镇，在这里你会听到客家话，看到敬天习地的生活态度，节俭勤劳重视家族，不是口号而是日常。三合院、老屋、赛谷场都是生活的一部分，节庆的时候大家一起准备祭品，一起拜，一起吃，这种一起是城市里比较少见的。客家农民组织能力强的原因可能有2种，首先是目前70岁的农民都有念过小学，60岁都念过三湾国中，农民很容易透过学校校友会连结。其次是透过宗族和亲戚关系连结，这种组织能力直接的反映在柑橘的共同运销、庙宇庆典活动还有社区活动中。每一村会有一间社区共同祭祀圈的庙宇，最常见的是土地公庙、伯公庙、八公庙。当地因为早期开发脑寮，原始森林常有瘟疫，在医药不发达的年代，只有设立伯公庙、土地公庙、八公庙，祈求神明保佑。这些庙宇仍和社区医疗有关，像是量血压、健康筛检、新冠肺炎快筛。如果你问三湾有什么必去的景点，答案可能不是一个点，而是一种感觉。你可以沿着中港溪散步，听水声，看山影，你可以走进农村，看看梨子园、稻田、老屋，你可以在小店坐下来喝一杯茶，和老板聊几句。三湾的旅游不适合赶行程，适合放慢。在三湾流传着很多没有写在观光手册里的故事，哪一棵老树曾经是集合地点，哪一段溪流最容易暴涨，哪一家主厝有什么来历，这些故事不是历史课本，却是真正的地方记忆。和许多农村一样，三湾也面临了人口老化、年轻人外流的问题，但近年来也慢慢有返乡、有青年投入农业、文化、观光，他们尝试新的方式，
让老地方有新生命。

三湾不是没有变化，而是选择不急。在这里，时间不是用来追赶，而是用来生活。山还在，水还在，人还在，这或许就是三湾最珍贵的地方。如果有一天你想暂时离开城市的节奏，不妨来三湾走走，不一定要做什么，只要看看山，听听水，感受一下时间的速度。因为有一些地方不是用来经过的，而是用来记住的。这里是苗栗三湾，一个安静却很有故事的地方。时间过得动脚，又同乡亲朋友共在飞嘞。希望今晚的准备开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新梦一掌握了。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

欢迎收听咱今仔日到阵来卡来节目，我是简辉。在咱节目当中安排真多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来听歌、来唱歌。这个节目是由正声歌唱台制作，简辉主持。在咱的节目一开始，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听歌。

0: 欢迎收听周岁快乐颂。
1: 喂，嘿，
2: 都处理好了。好好，那你要起来顺便哦，多多保重哦。
3: 哥，谁打来的？
2: 堂姐打电话来啊，说伯父的后事已经圆满了。
3: 哎，真是辛苦他了，一个人啊要照顾重病的伯母，还要办理伯父的后事，他怎么忙得来啊？
2: 是啊，那他已经开始在烦恼遗产税要怎么申报了。
3: 不用担心，现在国税局啊有提供暖心又便利的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哦。
2: 真的啊？那要怎么申请啊？
3: 只要啊是继承人的配偶或子女，无论拿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线上申请，或者亲自到任何一所国税局或六都直辖市地方税捐稽征机关临柜申请都可以。申请日后30天就可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自行下载申报试算通知书，或不符合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通知书，也可以啊申请由国税局挂号寄送哦。
2: 那如果符合试算条件，收到试算通知书一定要回复确认吗？
3: 当然啦、一定要回复确认才算是完成遗产税申报哦。如果啊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通知书内容无误，必须啊在申报期限届满前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以自然人凭证、已完成注册的健保卡、行动自然人凭证、行动电话认证、金融凭证等凭证登入线上回复确认，或者呢是在试算确认书签章后邮寄或送到国税局。
2: 哦，对了，我们向稽征机关申请后可以查询进度吗？
3: 可以啊，以申请书序号以及被继承人身份证统一编号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专区登录查询。
2: 哦，原来啊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这么简单啊，只要记住程序，先申请取得通知书回复确认才算数，就没烦恼了啊。我要赶快来跟堂姐说。
4: 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免费服务专线0800-00321。以上广告由财政部高雄国税局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到底来卡来节目，我是简辉。好听的歌曲齁，大家如果会要唱的可以对得唱啦齁。那么在家呢有一个消息的，邀请大家这回来报名参加齁。9月27号礼拜三拜三一天齁，下午的两点还有好康要给大家报告齁。咱电台举办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这个讲座活动。当然近前有参加过的听众朋友真多哦，今年呢这个活动又过来啊齁。这个神脑基金会最实用的这个科技小讲堂的讲座活动哦。这次是9月27号礼拜三这天哦，下午的两点开始哦，要来电台这个所在来上课。咱静心歌雄台二楼礼堂要来上课哈，完全是免费参加，而且你哪个参加哈，又有好康好礼。这个名额齁有限制啊，因为咱电台这个礼堂没法多坐伤多人，名额限制是60人齁，所以如果要来参加，有时间想要来上课来听这个手机的应用齁，订订这个方法齁，所以可以赶紧来报名参加。当然啦，这次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是科技与应用，要跟大家要怎么用手机来拍美美的照片哦。哦，这对减肥来说也是很实用的哦。另外一个是科技与健康，就是冷气空调。冷气空调当然我们家家户户大家人都在处理，都要装冷气，但不过冷气要怎么来调来算呢？要怎么经这个冷气让我们可以吹到真省电，而且又有健康呢？好，这两个课程齁，真正是非常实用的课程。所以呢，我想要来参加，赶紧爱卡电话来报名。报名的专线电话是731-6025，731-6025，还是731-6030。那么这两支电话，这是电台电话啦齁，请听众朋友哦，你若有买卡，就要在拜一到拜五齁，咱上班的时间来卡电话入来齁。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正声歌兄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咱今仔日到顶来看啦。这个节目我是简辉，大家人听这个节目应该拢会听介侪好听的歌，搁会使练唱歌，大家做伙来唱歌吼。其实唱歌好处真多啦，因为会使增强咱的肺活量吼。是安怎呢？这三年以来吼，我相信有真多听众朋友，你多多少少有的人是一拜，有的人是两拜吼，有染疫，就是这拜新冠疫情。染疫确诊哈，那讲确诊是不要紧啊哈，想讲你那有的人是较竞争比较较轻的哈，那讲较轻的这可能会少啦哈，还是有一挂发烧啦等等，食药啊了就好啊哈。不过呢，有的人有比较较严重的这种情形。虽然讲即马吼已经是开放，会使免戴口罩吼，免挂嘴安。也毋过呢，咱若讲去病院啦，还是人多所在啦吼，密闭的空间顶顶，还是坐车吼，上好上好，咱也是爱戴口罩。安尼会使保护咱家己的健康。是安怎？因为简辉家己嘛有这种感觉，就是确诊了后吼，虽然简辉染疫确诊是。症状吼，真轻吼，无啥物症状。啊，毋过后来吼，拢会拄着啊，个扫一个扫一个。而且呢，会感觉讲好啊了后吼，这个影响到肺部吼，呼吸这个肺活量好像变少了，所以很容易喘，就是动不动吼，行一个路啊，背一个楼梯的会喘呐吼。所以咱得爱练习深呼吸。深呼吸，然后再吐气哦。练习深呼吸，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增加我们的肺活量。如果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其实唱歌吼也是要有肺活量，也是在练习肺活量。所以唱歌其实它是一种很好的，算是运动吗？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这个休闲活动。如果说爱听歌的听众朋友在这吼，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哦。咱谈到讲9月27号是神脑基金会科技小奖。

堂吼讲座活动，有想要参加的朋友就要赶紧报名。刷落去呢，这是10月21号，10月21号拜六下晡2:30，咱正声电台一年一度大型的公益演唱会搁要来啊吼！啊，今年的这个公益演唱会有啥咪呢？有啥咪歌手要来参加表演呢？在这儿前会先跟大家说，一个是潘佩丽，潘佩丽也是歌唱比赛出来，所以唱歌这个实力当然是很坚强的。另外还有一位是文玲，文玲她算一个较新的歌手啦，唱台语歌较新的歌手，其实她有的歌真的也是很好听啦。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是沈建豪，沈建豪她是高雄在地歌手，当然她也自己也在开歌唱班，所以他的粉丝他的学生真的很多很多，主要是沈建豪真的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哦，不管是那什么地方真的是都笑眯眯哦，所以呢人缘很好哦，不管是各个年龄层，尤其是婆婆妈妈啦等等，大家都对他感觉真好，非常喜欢他，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唱歌真好听。好，这个是我们今年公益演唱会邀请三位歌手，刷了去还有什么人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还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正声歌兄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到店来卡啦，我是简辉。哦，简辉今天这个听众朋友介绍的吼，介绍拢是咱正声歌兄弟所举办的活动哦。好，那么有的爱报名，有的唔免报名。不过呢，这个公益演唱会10月21日拜六之天下晡2:30公益演唱会，当然真侪听众朋友拢知呀，而且当年拢有来参加哈。但今年嘛是同款哦，得爱准备到时咱的发布哈，开始锁票。你若要来客票、客入场券的时阵哦，得爱捐发票哈，捐赠发票。所以到时开始要来锁票的时阵哦，咱会各地咱正声电台各个管道，不管是脸书啦，还是 LINE 的这个群组啦，还是咱的节目当中啦，等等，拢会来跟听众朋友公布。啊，不过即马阿未的吼，阿未开始要投票，所以大家人稍安勿躁啦吼。啊，不过呢，伫遮甲听众朋友继续介绍，咱今年的演唱会邀请的歌手哦，歌有虾米人呢？好，接下来就是邵大伦。邵大伦哦，伊嘛来参加咱的演唱会几礼拜哦。啊，讲起来，伊真正嘛是真高哦，就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唱歌真好听吼，足巴甜的吼，他的歌喉非常饱满。唱歌真好听，那也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啦吼。而且伊本身嘛有伫其他的电台的主持节目吼，好像是我们正声的对手，不过没有关系啦吼，因为伊本身吼就是对歌手出身的，对唱歌开始的吼出道，所以呢，伊即马伊嘛是唱台语歌较侪啦，而且伊唱歌吼主持节目啦，而且阁有主持电视节目，所以不管是电视，还是金曲奖，还是金钟奖，吼拢互伊去入围得奖吼，所以真正是多才多艺多妻的一个歌手。好，这个是邵大伦。那接下来还有谁呢？还有的就是曾心梅。曾心梅的盖嘴你讲差不多七年前齁，又来参加过咱正声电台歌这个演唱会。啊，刷了去齁，相隔这么多年都没有邀请伊齁，今年终于又再度邀请这个曾心梅没来演唱会的这个舞台哦，所以曾心梅我相信大家人非常的期待哦。那另外一位大咖金大白，很大咖的哦，就是郑敬一。郑敬一他在台语歌坛可以说地位也蛮崇高的，而且他作歌唱歌跟制作这个唱片哦，真的是一个老师级的歌手啊哈。那郑敬一一作过歌，真正大家人只要听到拢知影啦哈。那这摆哈，咱好不容易哈，真正很难得，也是邀请到郑敬一好来做我们的压轴的歌手。好，那今年的这个正声歌兄弟公益演唱会10月21日。没有关系，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哦。刷了 key 呢，比较急的、比较近的活动是9月27日礼拜三，下晡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的活动。那么这个讲座活动哈，邀请大家得爱来卡电话报名参加。7316073073160025，欢迎大家。

好，那么咱讲到最近哦，今年以来个像风台个真多哈啊，所以有尤其咱南部的民众哈，就是都可以停班停课，个像有两摆啊哈，两摆风台来啊，咱都啊有停班停课安尼哈。当然啦，比较爱提醒大家个、就是。风台过了后，尤其最近落雨落真多，所以呢，若讲咱诶厝内底啊是四周围吼，有一挂瓶瓶罐罐，啊是外口有一挂废轮胎啦吼，啊是这个花盆呐、啊、吼，灰卡丁丁，诶卡呢脑积水诶吼，有水诶，赶紧甲倒好清气吼，倒好打。咱若讲有积水诶所在，可能两工。三天，这蚊子就会来在里面产卵，产卵之后，生卵之后，就会变成孑孓，孑孓大汉了后就变成蚊子，继续再来定。所以我们现在南部地区，这个登革热的这个疫情会比较严重，所以大家就要较注意啦，吼，就要赶紧拄着啊，不是拄着啊，两天啊，顶顶哦，逐天去巡是上好啦。那讲呢，外口有啥物物件吼，可能有水，有的是迄个保特瓶哦，保特瓶的瓶盖。瓶盖呢，红蛋伫外口随便蛋，啊，即马迄瓶盖哦，那讲落雨了，伊内底可能有水。等等哦，像这种细细的物件哦，咱可能比较较袂注意。

意到，所以伫遮个提醒大家吼，加减爱去顺一下，甲有水个所在甲倒好搭，吼倒好搭，安尼防止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今仔日咱个节目进行到遮，要甲大家讲再会。伫节目个最后，赶快安排两首好听个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欣赏。

0: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佑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又来到了每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样有满满丰富的精彩内容，不过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社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彩虹桥，在音乐之后为大家进行的就是书籍导读咯。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今天呢，来到了是解脱的第一个单元，思定情忘，烦心若死道心生。今天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叫做真我无我，反求诸己勤修我。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我看得太重，就跳脱不出三界，跳脱不出悲苦的命运。有人遭遇到事故，听到对方说声对不起，当下转念就不再追究，不再动怒。但有些人听到对不起，反而更加理直气壮，继续死缠烂打着要讨公道。如果纵容自己的不当心念，则会养大自己的胃口，见人就计较或抱怨，总觉得别人亏欠他，最后造就不同的命运。人可分为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四个阶段，前面是命运，而后面则是自己创造的新天命。往往爱计较、抱怨的人，到老年都不会有好下场，因为前面累积太多恩怨，使得负能量大量集结，将其锁住，使之动弹不得。所以有的时候，给别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只是你看不到这整个流程之间的关系。当你了解之后，就会知道一天24小时的每一分每一秒，你努力所做的一切付出，其实到最后都是帮助自己，受益最大的绝对是自己。又如果你点的那一盘菜被送错，表面上笑说没关系，但心中却一直心浮气躁，无法释怀，觉得真是倒霉，这样是不行的，不如就一笑置之，大不了再点一盘嘛。这只是生命中某一天的一段小插曲，但是如果诸多小插曲全部串联起来，没有进行疏导处理，也是会影响命。

足够的信心。虽然觉得今天太阳公公没有和你相应，明天也还没相应，但是只要持之以恒，或许后天、大后天，总有一天太阳公公就会与你相应。我字太长的时候就会想要责问天地，所以修行要先修气质，基本的观念要正确，任何事情都要先反求诸己，要想想为什么别人求他就应，为什么你求就不应呢？是不是你做的不如法呢？你不能奢求天地立刻给回应，但是一定要对天地有信心。我经常强调，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不要因为稍不如我的意就怨天咒地，很可能因为这样的偏差思维而断了一条修行的康庄大道。修行人不将我自除掉，绝无成就的可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就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这个篇章单元当中，延续着上周的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我执，如果一直坚持或者是执着在自己自我身上，常常呢就会影响到了非常多后续的可能哦。所以如何把我拿掉，在每一件事情我们应对进退的时刻，都可以有更多更好更圆满更从容的一个回应和答案呢，也邀请大家了可以一起透过了超马的学习了。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Annie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 Annie 你好。
1: Hello 子龙好，大家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nie， 我来自马来西亚。
0: 那想要请问 Annie 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Annie 自己其实曾经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 Annie 相信呢，只要我足够努力，成功是必然的。后来 Annie 发现我自己再怎么努力哦，我都没有得到我所期待的成功，但是却换来了那种很容易焦虑、紧张、执着跟还有很多的坏脾气。因为 Annie 时常容易焦虑、紧张，就时常生病咯。那生病了我就必须要去找医生，也因为这样我认识了这位医生朋友。这位医生朋友就在2026年的6月送了一本超级生命密码给我，他告诉我说 Annie 你回去看这本书吧，这本书可以帮到你的生意哦。所以 Annie 就怀着无比期待的心情，当天晚上我就迫不及待地翻开这本书了。一开始翻开的时候哦，诶，你还发现怎么这本书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的，虽然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不是讲生意的，但是我又很好奇哦，所以我就持续的把它看下去了。还好 Annie 坚持看下去，所以今天才会收获了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礼物了。自从这本书过后呢，我发现我自己哦，方方面面都变得非常的顺利，同时

0: 也在这里得到了许许多多的礼物哦。Annie 就是这样认识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啦。当我发现原来幸运可以这么简单跟这么容易的时候哦，我就依着老师教我们的方法，你好，我好，大家好，然后就马上去分享这本书给我身边的朋友跟我的伙伴们啦。
1: 在自己呢开始有了转变和调整之后，也希望呢可以有更多深入的学习嘛。那 Annie 是不是也在后续呢？诶，透过了大型的活动参与，其实也更加的深入了认识超马，并且呢也有很多的收获呢。
0: 是的，子荣，我还记得 Annie 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大型活动的，就是导师在2024年10月27日的黄金人生黄金城这个大型活动的。当天 Annie 出发去导师会场的时候，我就已经马上接到我的伙伴打电话来报喜，他告诉我他已经成功成交了40千马币的一个消息。当时 Annie 还记得哦。那一个月，Annie，其实我只工作了3天，但是不懂为何我的业绩却翻了1倍有多，而且让 Annie 成功的晋升到公司的另一个阶级哦。那自从 Annie 在2024年6月加入了超级生命密码，边学习边工作，短短1年多的时间，Annie 的收入一共是翻了16倍，在公司也一共晋升了5个阶级。我自己的组织从一开始只有4个人。现在已经变成了过千人的组织了。
1: 哇，在自己呢学习了超马，并且呢投入了大型活动之后，也让自己呢方方面面有所转变。那首先呢，紧接而来的就是事业上面的一个突破和收获嘛。那除此之外，是不是你在学习了超马之后，在其他的一个方面，不管是在个人或者是在家庭等等，其实有很大的收获和礼物呢？
0: 是的，子荣。Annie 曾经尝试过要去改掉自己的坏脾气，改了30多年都改不了。但是没有想到，在接触超马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的脾气却自然而然的好像变好了，甚至连我自己本身都没有发现，而是我身边的朋友纷纷来告诉 Annie 说："你怎么变得不一样了？" Annie 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原来我的坏脾气已经改好了。然后以前只要是一点点小事情不顺我的心，我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焦虑、紧张、忐忑。但如今因为有了超马，Annie 可以感觉到心中的平静，无论任何事情都可以感觉到自己可以处理得游刃有余。感恩超马让我收获了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的那种心灵上的安宁。还有我的孩子也变得比过去更加孝顺懂事多了，课业呢也可以拿到非常好的成绩，并且还获得了班级的模范生的奖项。这一切呢可以说是 Annie 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变得非常的幸福跟快乐，是我过去无论再怎么努力都争取不到的。
1: 没错，在学习超马的路途上，只要呢自己努力的想要改变，每天的如法实修，很多的收获、礼物，还有这些意外的收获、惊喜呢，都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发现的。那在访问后面还有点点时间呢，你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总心得，也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呢？
0: 哎，你觉得超马系统是我这一生接触过最简单、最轻松、最容易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没有什么复杂的步骤跟仪式，但是只要坚持专注，听着老师所教的简单的方法，只要跟着导师所教的方法，很简单的操作，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地图。我现在所得到的一切呢，都是过去我再怎么努力都达不到的程度，所以我真的真心希望大家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打开心门来这里。做一个实验，来这里参与。
1: 没错，就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一起来认识、了解超级生命密码。另外呢，在7月25号、26号所开启的这个"信任爱编程人生的光耀星辰"的大型活动，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了就是超马的学员 Annie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
0: 谢谢子荣。
1: 再一次的感恩来自马来西亚的超马学员 Annie 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喽。来送上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最新创作的歌。

歌曲叫做《救赎》，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进行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就会邀请到了太阳社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喽。休息一下，先听个音乐，再回到节目当中。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事业要如何成功哦。

0: 很多的学员读者们都汲汲营营的呢在询问导师说，哇，自己的事业现在好像卡关了，想要更上一层楼，到底该怎么做？好像呢自己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啊，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有比较好的一些成就，那在当中到底有哪一些的一个关联，或者是我们需要注意需要合作的地方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话题。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像是啊，在这个事业上面，可能大家都在一个职场或者是在一个工作的领域当中工作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的时间。那大家工作嘛，都想要蒸蒸日上啊。但是有的时候啊，哎，好像就会卡关。不管是因为时代的一个变化，或者是比如说产品要做一些革新，好像呢也有点呢卡住了。那到底该如何呢成功？其实有的时候呢，不是只有一个人单打独斗，或者是自己呢努力往前冲就可以。其实在当中哦，要事业成功，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团体战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也倒是。
1: 的确现在日新月异啊，很多东西已经用过去的一些个人主义的观念有时候不 work。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 AI 盛行哦，你能不能够用 AI 来让团体产生最大的利益，产生最大的效率，产生最大的荣誉，我想这个也是跟未来职场息息相关。那现在的人是不是能够跟 AI 跟人互动之间有一个紧密的结合，那大家都可以把大家长处发挥出来，又跟每个人的心态息息相关。那有些人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产生了那么大的一个荣耀，干脆我一碗端去自己吃那结果别人呢看到了以后呢就没下一次了。
0: 嗯，
1: 那所以呢在单位里面呢就大家互相猜疑，那好事呢就不多见了，那接踵而来呢就可能就是大家互相计算的种种坏事。所以这一切啊出自于我们内心的一种作用力啊，是对的那可能就收获连连，是错的可能后面就是灾祸满天。那之间的差异性还是在于自己的逻辑各方面有没有想通，以及很多重要的人生经验是不是已经具足。因为在进展中过程里有的时候自己没有看清楚搞明白，那么自己好像永远是局外人，最后损失的也好，或者是因为没有进入状况而最后被否定的也好，那么不管怎么样还是自己要照单全收。那一切的一切呢，我想在2026年开始的今天呢，很多事情可能比以前要容易，但是也有可能有更多的挑战。那么会用工具会用我们正确的心态，那就会如鱼得水。那反之呢，很多东西刚好背道而行呢，那当然后面所换来的远远超过于自己的想象。那么人多力量大团结呢，这个应该就是大家的福气。那能不能够团结，跟个人的修养，跟团体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修养也是息息相关。所以很多东西呢都在于一个开端如果这个氛围从开端就是正确，那后面呢就步步顺。那么如果只要谁先开启一种不好的历史，那后面可能就有人照单全收之后呢，可能还比前面的更加把力呢，更让你不知如何是好的来接这些球。所以怎么看呢，怎么弄还是在天地的一些真理中进行呢，人呢可能在各方面的见识以及为人处事上面的一些基本信念呢，都应该在所谓的憨厚上面来求一些发展，来在每一件事情的进展中立刻磨练，立刻进展，立刻成长，立刻成就。那么这样子呢，大家都会在工作的累进中沉积里，而在一个善性循环中就比较容易喜气洋洋的影响到你我他。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环境或者是社会成长的一个背景是健康的。反之呢，如果都是一些负面的追着跑，那么自己原先的想法不敌于现实社会的反过来的一些这些结果性的所谓的再教育

0: 那如果一次错啊，可以中间找到明白点，究竟在哪里需要成长突破，那么一样一样改，其实也是一种可以成长精进的一个可能性或方向。一切还是事在人为，在于自己的心，各项的决定都很重要。
1: 嗯，没错。其实呢，一个工作要做得好，一个事业要成功，真的有非常多需要注意到的地方。但是刚才讲的这个，不管是团体的合作，或者是要看着一个时代一个变化，但是其实有一些人哦，就是非常的标新立异，可能呢自己很想要表现嘛，或者是呢自己也很有主见，所以呢，在这个团体或者是在工作的职场当中，很多的时候啊，都是唱独角戏，然后呢抢着要出头。那对于这种人来讲，好像呢融入了一个群体，反而是蛮大的一个困难或者是一个挑战。但是他们好像呢，有的时候也不会知道说，到底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会或者呢，在这个团体当中，为什么自己好像那么的不协调？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对于这种比较标新立异或者是很想出头的人，其实对于一个团体、一个群体来讲，也是一件还蛮头大的事情，也倒是。
0: 其实，当我们把一些事情看清楚的时候，啊，我们把时间线拉长的时候，再来看很多事情应该怎么样取舍，其实是非常明白的。我们如果拿别人的一个生命轨迹，啊，从他18岁，啊，到58岁，这40年，把它拉开来看，如果这个人他一开始，啊，学校毕业，他就是循规蹈矩，啊，到处学习、成长。啊、哦，那么任何突破的可能都不拒绝，那么一步一脚印的呢？那到他58岁的时候，可能呢已经有所成就哦。但是呢，有些人年轻的时候很顺，人一顺呢就忘记需要成长，那么一顺呢就开始自大，或者是有各项的副产品。那么不管是现在会发生什么样的逆向，或者是在未来30岁、40岁。在哪个点上，因为前面哈、哦、所谓的顺向造就自己，产生的生命中，必定在后面要迎接的逆向，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当我们看懂哦，原来不管几岁，在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力 input 下去不对的情况下，未来一定会有所谓的苦果，所谓的一个反弹呢、啊，自己会遇到。那当自己看懂的时候，其实人就比较容易哈、哦，采取所谓的战战兢兢，不要因为现在的错而导致明天的痛。那当人真的想清楚、弄明白的时候，要他现在好好的努力学习、成长、突破，那他反而是觉得刚好正是时候，那是想通的人。但是怕就怕说，因为现在的社会啊、哦，红尘的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下子一天，一下子一天，一没有注意，可能今天错啊、哦，1年后还是错。那么一直错下去，就一直等待着人生可能要被现实教化之后得的结论，来给我们自己一个刻骨铭心的什么样的一个依据来做成长。那个时候呢，毕竟呢已经尝到苦果，所以我想，不管是年轻人还是我们现在在哪一个啊、哦、年龄层，还是智慧很重要。当自己的智慧够与，当自己的智慧呢？足够好来看待现在很多事情应该怎么样的这个来龙去脉，好轻重取舍，各方面是不是能够抓住时间机会来做自己最大的发挥？那么怎么样收放自如，这些都是学问。所以活到老学到老，其实啊，不管是出社会还是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各项东西的进展都是学习的一个宝贵的依据啊。所以我们应该感恩着人生中每一项的洗礼，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心啊、哦，以及信念呢，其实就比较容易在各种的挑战中找到一个明确成长突破的方向。
1: 嗯，没错。到底要如何去学习？不管是在工作的职场，或者是在人际的团体当中，其实呢，团体合作都是一个学问。像是呢，其实现在哦，在一个时代之下，好像呢，很多的职业都跟我们一样哦，就是开始呢，人力精简了。好像呢，早期哦，分工都分得很细致嘛，但是现在好像就没有办法分得那么细。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人多工的一个社会，意味着时代啊，或者是一个人力的一个调整。所以其实现在啊，其实要学习的，除了是我们在这个团体当中的一些互动之外，其实有的时候。

0: 哇，自己的业务也是要不断的扩展。原本呢，诶，可能自己做的工作很单纯，但是呢，就不断的加重业务之下，其实每一个人都要花更多的心力去迎接这样子一个新的工作挑战，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突破，这就是在现在好像每一个职场当中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也倒是。
1: 志宏讲到说，这个时代其实现在真的，尤其2026年开始，你可以看到这个 AI 啊无所不在了。
0: 嗯，
1: 那么职场上呢，不管大小公司也都纷纷引进 AI 的一些项目啊，那么变成呢选择性要还是不要？你要跟着 AI 一起成长，那么你就不会被这个时代所唾弃。那么有些人还没有来得及，还没有想清楚，还没有认为这有多重要的时候，其实已经准备要被 AI 取代，那么这是相当可惜。那么时代的背景不同啊，情况不同，各种的一些先决条件不同，当然它后面的结论也就不同。那么识时务者为俊杰，但真的能够看清楚弄明白啊，怎么样在自己的一个人生中啊，成长的角色里，能够衔接自己与社会，让大家都因此而进步受益，我想在这样子一个方向的取决下，比较容易被这时代所接受。不管今天是用 AI 还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的人力的 support，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组合，那么最后都可以让更多人因此而受益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就会出来。当这个价值出来的时候，再谈其他更多更远更深的目标或方向才值得一提，否则近距离的一些目标都没达成，那么更远的更深的一些期许那就不用谈。
0: 嗯，
1: 那么能够真的了解这个时代究竟他忙些什么，究竟他的产物重点是什么，当看清楚弄明白的时候，那么现在 AI 呢，它也都是比较人性化，各方面接受度一些讯息的传达性都比较能够让一般人接受，那么刚好也就是一个转捩点了。那么人在今天红尘的这样的定位下，能够抓住重要的一个工具来为自己做更多可能的一个成长的依据，我想这也就是大家在定位上想清楚和没有想清楚，准备好和没有准备好的差异性。所以我们也就在自己的一个觉知中早一点准备好 ready 如何选择，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
0: 嗯，但是讲到了 AI 工具的使用，还有我们在事业啊或者是职场上面的一个课题，就是大家也会很怕说，哇，会不会 AI 工具的一个使用会取代我们的工作呢？像是现在AI 真的很厉害，除了是文字上面的编辑之外，现在呢不管是图片影像或者是声音，其实现在都越来越发达了。像我们广播人啊，其实现在都很害怕，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生成软体嘛，就是稿子都会写好好的，甚至呢连声音都帮你做得好好的，好像呢这样子就会取代了我们的工作。其实很多的职业或者是很多的工作都很怕被取代，那我们要如何在保有 AI 的使用之下，又要让自己呢不被这些的 AI 所取代，是不是要更花心力更花功夫呢？倒是
1: 子荣提到你们广播界现在也有AI 数字人主持广播节目，
0: 对啊，
1: 慢慢这些软体都出来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好课题啊，该怎么办的时候。但是不管它 AI 怎么成长，如果我们今天了解这个 AI， 知己知彼嘛，百战百胜，我们可以驾驭这个 AI， 不但驾驭一种 AI， 驾驭 N 种 AI， 那我们就是 AI 的 manager。 那我想任何公司一定是这样子，如果这是一个中型或中型以上的公司，它至少要有人操纵啊。
0: 嗯。
1: 就说 AI 有那么多软体，但是毕竟后面还是要一个总管，一个 management 的人呢。所以如果谁可以驾驭得了这么多或者是这么新，随时随地每一天都有更新，他都可以照单全收，而且非常 enjoy 这里面的成长，那么他就会自然而然的来把这一块做好。那这一块做好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别于过去做的一些现在 AI 做的事情，但是因为他的 upgrade， 他已经到达了管理层，而 AI 帮他分忧解劳，但是因为他也知道要怎么样的让自己提升， 进而

0: 而在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链里面产生某种的平衡，这也就是智慧与否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看清楚、搞明白，与其今天是怕 AI 取代我们呢，还是怕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多能力驾驭得了 AI？那我想，每一行啊，各行各业都有它 AI 可以来做发挥之处。如果可以用得上啊，而且驾轻就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不但好用，那么渐渐的，我们也成为 AI 的这些工具的一个主管。那么，当我们主管多了啊，不同的 AI 工具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就是经理人。那么，能够啊，在这样子的一个区块上表现出优异的成绩，其实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对于公司来讲，他看到你这样的经营，在这一块上，对公司来讲是加分的。那真正好，中型以上公司老板他应该就会感谢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区域，然后在这样子一个时间点氛围下，都能够把这么多事情搞定了，而且是让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而且是让人家夸不绝口，那这就已经赚到了一定的 credit。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或者逻辑的话，其实就很好分辨。我们以前说啊，能者多劳，那么现在在 AI 情况下呢，应该是能者生存。那么真的能够这样子的一个善性循环的时候，那就是自己的抉择，自己要不要来面对这个世间的这些科技的考验呢，来造就我们更灿烂丰富的人生。
1: 就像导师所说的，其实呢，这个能者生存，就是在现在的一个科技时代之下，大家呢最需要呢去准备还有因应的一个部分呢、哦。所以要如何呢，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蒸蒸日上呢？其实真的要有很多方面的一个学习，还有这个准备哦。但是到底还有哪一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才能让我们的事业呢往上提升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刚刚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最新创作的歌曲，叫做《天地的呢喃》。那在我们的天元音乐的官方网站上面，其实有非常多太阳升的导师最新创作出版的一些歌曲哦。正能量的音乐歌曲，也希望带给大家呢满满的好心情了。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回到了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持续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来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社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啊，在一个工作职场事业上面，其实真的要脱颖而出，其实真的要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不管是我们表演者的内容要精彩，或者是我们的产品要不断的推陈出新，符合大众的需求，其实真的事业要成功，哇，真的很不简单。刚才讲到了，除了在我们的一个团体当中，大家呢要和谐要分工，但是又要因应着时代的一个科技变化之下呢，要有所学习和突破嘛。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呢在更未来的事情，其实我们也要先前掌握，包含了像是每一个产业可能都会有着未来的一个趋势嘛，尤其是在科技业啊，或者是电子产品业，其实呢这个趋势科技就是哇，要先更抓得准才能呢先行布局嘛。但是要如何去掌握未来的事情，我们可以先来好好的分析我们未来这个产业上面的变化，让我们可以呢超前部署做得更好吗？倒是
1: 所以这么说来，每个人的眼光也很重要了。
0: 嗯，
1: 当你看到产业链或者是你所负责的这样的业务的未来，那是不是跟实际的红尘进展，是越来越可以密切的生成更多丰富的画面？这些与否，其实每个人在做自己工作的时候，其实是看得很清楚。
0: 嗯，
1: 只是要不要去看清楚。你比如说有些人他卖的一些产品，你说30年前计算机可能还很重要，各方面有它一定的必要性。那么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各项的东西的进展，你已经可以感受到几十年前的计算机已经不是这么样子的能够应付现在的科技的所行。所以有很多的东西也就因缘而生。那真的是这样子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能够看到还是继续的摸着计算机呢，还是在找着更多新的科技，自我教育或者是培训，让自己更加强大。我想这也就是自己的眼光的问题，是这样。
0: 嗯，所以其实要如何去超前部署，其实呢在每一个不同的产业当中呢，还是自己最了解自己的产业了。所以呢要如何学习才能够让自己的一个事业产业也可以超前部署掌握先机。但是其实在这个工作职场当中发现呢，要能够成功的人其实好像都是非常勤奋勤劳的，虽然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辛苦有一点孤单，但是其实呢真的很多的时候要先呢打下这样子一个事业的基础，其实真的要花了很多的时间，不管是来

0: 来先行做研究啊，或者是开发，甚至是呢再往未来的一个产业趋势呢来做这个超前的部署。其实在这个事业要成功，其实呢自己够不够勤奋勤劳，够不够努力，其实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也倒是
1: 勤奋努力这是必须，但是勤奋努力后会不会就成长茁壮进而得成就，就见仁见智。
0: 嗯，
1: 有些人一辈子你说他不勤奋，他比谁都勤奋，但是你说他有没有开牌，他一辈子都没开牌。那这个时候有些人他如果不了解一些人生使用手册中间的道理，他就会觉得很彷徨，或者他会觉得怎么会是这样，明明不是说好要勤奋努力才会有出人头地吗？那自己那么勤奋的努力，为什么每次考试总是差 0.5 分，为什么每次面试的时候就差那么一下子就被人家否定？那么真的是努力绝对重要，还是努力之外还要加什么东西？那只有自己在那样子的一个边缘上发现还不止这样子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可能人生的努力那是必要，勤奋那是更不用讲。但是努力勤奋的后面是不是还有着我们要去追寻另外一个层次的努力？我想这个当有缘有机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结论的时候，当然这对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会很重要。但是我经常说供需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他只是就是勤奋与努力他就得到成功的时候呢，你跟他讲说除了勤奋与努力人生呢可能还有许多际遇要怎么样去培养更好的运气种种的一些其他的因素的时候，这个人绝对听不下去。
0: 嗯，
1: 因为在他的经验里面，他认为我就是勤奋与努力就达标，你讲的那些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是如果碰到一个人呢，他勤奋与努力他没有达到他想要的诉求，但是在勤奋与努力的外面别人跟他讲说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要注意可以让自己的运势昌盛，那他做对的方法而不是道听途说，那么他就会相信原来还有人生使用手册来给自己在各项方面的一些加分可能性的趋向。那有用到有遇过他就会知道这里面的重要，那么还是属于人生的经验呢，各项的累积真的能够全盘的实验过或者是都有这样的心得经验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这一切的整个局啊整个像它究竟长什么样。所以只能说勤奋与努力这两者呢相当重要，但是它是全部嘛不见得。
0: 也是。
1: 但是这两者没有那也不见得有其他好的机遇或者怎么样的一个使然呢就会能够一劳永逸的好下去。所以所有的主观客观的因素缺一不可。那是不是能够掌握那就要看每一个人他的取舍，是这样子。
0: 这样听起来呢真的要好好的来盘点一下自己身旁有的资源或者是有的一个能量到底在哪里，要如何呢让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不好的地方呢可以来改进或者是呢来调整，让我们好的地方可以继续的再加强能量发扬光大。所以其实反而好像呢在这个自己的事业或者是工作职场上面要如何呢突破如何成长，好像呢好好盘点自己有的和没有的，要哪里去努力加强，哪里去更加的发扬光大，这其实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
1: 的确就好像我们在职场上总有什么地方我们比较弱，那这一次因为这个方面比较弱而没有达成目标，那么也许被扣薪水，也许被人数落，也许被降级，也许什么什么什么，那么毕竟这是事实已经就在面前，那也就会随着时间慢慢过去了。但是随着这一次的际遇没有因此而成长，没有去找到我们需要在哪方面去成长突破解决问题，那么等到下次可能又是不同的时间点同样的事情又来洗礼的时候，可能又是一次惨痛的教训。那么有智慧的人他知道每一次的人生的洗练呢，他就是人生进步的重点，能够真正去把它抓出里面的精髓，找到进步的方向与重点， 那么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去补强，其实人可以因为这样子一个关卡一个关卡的啊，面对现实而让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成长。那么这样子，哪怕是一年半载，都可以让自己进步许多。那何况是经过了多少的岁月？那毕竟呢，自己的成长的轨迹啊，以及能力来面对一切红尘的大小事，其实它是相当现实。那么，是不是有这个火候啊？是不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去搞定所有的事情？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取舍，要或不要。这一切呢，我们还是我们自己的编剧、导演、主人啊，来演这一出人生大戏。而每一项的啊，风采与否啊，光彩与否，精彩与否，还是在于我们每一次的用心与否、抉择与否，以及各项的进展与否。所以，我想一切还是在于我们自己。
0: 嗯。但是要如何呢？让我们自己呢，可以呢，好好的去找到了这样子一个方向和目标。这其实呢，也是哦，要让我们呢，自己也要更加的耗费心思的。所以呢，在这个事业呀、工作上面要成功，其实真的要充满了智慧哦，要用智慧呢，来去做调整，来改变一下我们不管是工作的步调，改变一下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法。其实呢，可以让我们的事业呢，可以更加的突破。但是要如何去掌握到这样子一个成功的关键？也欢迎大家咯，可以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让我们呢可以先前的从很多基础的一些方面呢来做盘点和做学习哦。那如果大家对于超级生命密码系统还没有那么了解，还没有那么熟悉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也帮大家建置了手机当中的 APP， 在当中呢都会有很多的最新活动讯息、课程消息，那在当中也有很多的正能量音乐歌曲，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先行做了解。但是除了网络上面的资源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国家还有城市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在精英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社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还有读者学员本彼此分享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也欢迎大家咯可以先上网来找找我们的客服人员，来询问大家最适合参与精英会的时间或者是地点，又或者大家对于这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或者是精英会，甚至是我们田园系列的丛书，有任何想要更加进一步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我们台北的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来做询问。我们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做学习，一起让我们在事业、在工作上面可以更加的顺遂成功了。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神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1: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0: 再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每集的节目单元内容分享出去。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在广播当中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的平台，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内容了。而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天地也悠悠》。在音乐之后，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我们在下周六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的第一片音乐拼图呢，一样又是一个粤语歌曲，不好像不能说有，不过好像最近几集比较常听到粤语歌啦，
1: 好像是这样子的选择哦。不晓得大家对于粤语歌欣赏的喜欢程度到什么地步呢？
0: 其实会发现近代这粤语歌曲有可能是因为早期华语歌曲市场其实有很多是香港歌手，所以其实粤语歌曲的旋律性啊什么的应该跟大家熟悉的流行歌曲的那种风格跟样态不会相差太远，还算是听起来蛮容易亲近的感觉啦，就旋律来说。
1: 只是碍于语言的熟悉程度，我们或许还有更多学习的空间。如果你想学粤语的话，可以多听我们的节目。
0: 对，没错，会跟大家讲一下简单的背景，大家可以去查他的歌词。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呢，来自香港蛮年轻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汤令山，汤是萝卜汤的汤，然后将军令的令，山峰的山，汤令山。
1: 这首歌是汤令山自己写的曲，另外一位作曲人是范子谦，那词呢是黄伟文所写的。
0: 黄伟文这位作词人也是近代在香港流行乐坛非常出名的一位作词人，所以今天的这篇音乐拼读这个歌名呢，它叫国际孤独等级。
1: 国际孤独等级，你听过这六个字吗？它其实是一个网络的检测量表。

0: 曾经忘记是多久以前了，网络上呢把孤独分为十个等级，在国际间流传。从一开始最初级的叫做一个人逛超市，最高等级叫做一个人做手术。那等级越高，当然就代表那个孤独感跟要克服的难关就越大咯。那也有人把他说，这可能不是孤独，这是一个所谓的独立能力的量表。
1: 大家有没有兴趣知道一下这十个等级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快速讲过，那前面都自己加一个一个人就可以了哈。好，第一级呢叫做逛超市，第二级餐厅吃饭，第三级去咖啡厅，第四级看电影，第五级吃火锅，第六唱 KTV， 第七看海，第八去游乐园，第九搬家，最后第十级，也就是孤独感跟难度最高的，就是一个人去医院做手术。
0: 这个国际孤独等级的这个量表呢，就见仁见智啦。因为也有人讲说，哎，其实在台湾的这个社会氛围下，在台湾你要一个人逛超市跟一个人逛咖啡厅，好像难度也没有那么高啦。就是当然会因为地区不同而有所不同嘛，但是给大家参考看看，或许在你心中有其他的排序。回到这首歌曲，说是香港非常年轻的歌手汤令山的作品，那收录在他2023年3月3号发行的专辑，也是跟歌曲同名，叫做《国际孤独等级》。
1: 这首歌呢，就是用《国际孤独等级表》作为一个出发点。歌词里面描写的就是不怕寂寞啦，因为你必须自己一个人去过生活等等等之类的。

0: 我想应该有听众在猜测今天这一集是不是粤语歌曲特辑。
1: 好，等一下第三片音乐拼图就有答案了。
0: 不行，那我们第二片先讲完它。这还是一首粤语歌曲没有错，而且这个年份是1998年的作品哦。
1: 嗯，这首歌歌名叫做《白衣天使》，大家应该就很明白白衣天使嘛，就是我们所谓的护士，是吧？
0: 对，那现在近代因为护士跟护理师之前有过一个论战，或者啊因为学制不同嘛，那我们台湾这一边呢，护士执照的考试在多年前就已经废除了，也就是说现在在医院跟大家有互动的都是护理师了。那白衣天使这一片音乐拼图呢，1998年收录在香港歌手雷安娜那个时候的专辑叫腹黑王太阳留住我，这片专辑里面作曲的是徐日琴，作词是向雪怀。
1: 这篇音乐拼图带有一点 swing 的摇摆感，那歌词简单扼要，大概也就是说出护理师或护士们他们日常工作是非常的辛苦的，不分昼夜。其实呢，如果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担任这样的工作的话，估计大概就不难理解他们工作是多么的辛苦了。
0: 是，歌词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说可以让你感到温暖也感到体贴，而且只有你在生病的时候才知道它更加的重要了。
1: 夜已深不节不休，就是哇，深夜里面啊，那护士还有排班对不对，会来跟你查房关照你啊，对不对？哇，这个你只要住过院的你大概就非常的清楚了。
0: 没错，在尤其在你住院的时候，如果说啊外面阳光透进来，护士在你身边帮你做检查的时候，会觉得哇，有一个穿着白衣整洁像天使一样，他是多么的温柔温暖啊。但是里面也提到说，这样子就是用尽全心全意在关照病人的他们，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不会直接得到病人的感谢的。
1: 没错，所以呢，当你生病住院，我们是说万一哦，好，那又没有家人陪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那穿着白衣服的人进来就好像天使一样。
0: 是，住院时光虽然难熬，但是有这一群白衣天使无微不至的照料，或许就会让你觉得这一段住院的时光多少也带着一点美好的回忆吧。
1: 所以我们第二篇音乐拼图白衣天使是要呼应刚刚第一首歌国际孤独等级的第十集，去医院做手术一个人
0: 对
1: 吗？
0: 但至少有护士陪着你哈，有这护理师们陪着你。那第三片音乐拼图会不会真的继续延续，不论是粤语歌或者是住院的话题呢？

0: 好，这不是一片粤语拼图了，应该可以猜得出来它不是粤语歌。演唱的人呢，相信台本有卖音乐拼图的听众们不会很陌生，因为他的名字，他的歌曲其实出现过不少次。他是舒米恩苏敏，那这是他自己词曲创作的，歌名叫做《美好的日子》。
1: 虽然不是粤语歌，但歌词未必你也听得懂，因为那是阿美族语。好，我们非常喜欢苏敏这位金曲歌王。哇哦，最近又再度入围第37届金曲奖了，恭喜苏敏。那苏敏一直都非常非常的爱他自己家乡的文化，因此呢，也用自己家乡的文化以及他的日常故事作为他创作的灵感。这首《美好的日子》就是这样来的。
0: 这一首《美好的日子》是2013年的时候苏敏自己创作并且公开发表，收录在2013年7月他发行了一张同名的 EP， 就叫做《美好的日子》。这首歌曲呢，他当时候在网络上面公告的时候还配合着一系列的他的家乡都兰的风景跟照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富有阿美族那个生活情调的创作。后来又陆续收录在他的专辑叫做《海洋森林》，这是一个概念专辑，还有包括电影《漂流遇见你》的电影原声歌曲专辑也有收录这一首歌曲。
1: 苏敏在2010年发行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而他也发下了心愿，希望有一天回到自己的故乡台东都兰举办 Amis 音乐节，而这个愿望呢，他实现了。没错，阿密斯音乐节办的真的是非常的风光，也让大家走进了都兰，认识了阿美族文化之美。
0: 没错，这2013年的时候，同时也是他成功的回到了家乡都兰，在都兰小巨蛋里面举办了阿密斯音乐节跟阿密斯 Life 美式生活。那个都兰小巨蛋就是他说都兰国中体育馆啦，
1: 这是原住民的幽默。
0: 对，他说就是把那些对家乡美好回忆转成这一首《美好的日子》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放在心里面，永远都不要忘记那些美好的日子。好的，三片音乐拼图，照着之前几周的惯例，我们一样想要呼应某个节日啊，节日。那这个节日呢，是听到节目的时候，节日已经过了。我们要呼应的是5月12号这个日子，是叫做国际护师节，又称国际护师日。
1: 护士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护理师嘛，就是白衣天使。好的，第一片、第二片、第三片音乐拼图是不是也可以串联起来呢？各位听众朋友，国际孤独等级、白衣天使、美好的日子，我们来抽几个字出来，就变成国际护士日。
0: 没错，那帮大家做个科普，国际护士节或国际护士日是1912年，就是民国一年的时候。对，国际护士理事会呢，为了要纪念我们很熟知的南丁格尔这位白衣天使，所以将他的生日，南丁格尔是1820年5月12号生的，所以就说好，每年的5月12号就是国际护士节，用来纪念他的这个纪念日。而且跟之前的有一些国际性节日一样，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那直接跟大家讲，就是从2023年开始，那个主标都叫做有护理师才有未来。
1: 哦，是的，
0: 到现在每一年这都是主标，然后副标会有一点不一样啦。
1: 有护理师就有未来，
0: 才有未来，不是就、
1: 才有未来。你看护理师多么重要吧。
0: 对，相信他们的目标应该是现代的人对医疗资源的仰赖，估计真的把护理师一抽掉。

0: 到之后会崩盘呢，这个世界现在。
1: 嗯，你看，所以护理师啊多么的重要。所以呢，凯本跟纽曼，我们两个小小的声音工作者，敬以这集节目向伟大的护理师之上诚挚的敬意跟谢意。
0: 没错，那敬意及谢意就要延续到我们的这个第二 part 的这个副标题了。
1: 嗯，
0: 第一 part 叫做国际护士日嘛，第二 part 我们这一次下的标题叫做感恩有你多么好。

0: 我相信可能会有听众在猜说，哎，感恩的心 ，sorry， 那一首歌已经放过两次了，所以我们还要换点别的。
1: 果然不是感恩的心，哈哈哈哈。好，那结果听到的呢，是一位，其实大家都很认识他，但是听他唱台语歌曲的几率倒是没那么高。大家猜得出他是谁吗？刚刚这位演唱者。
0: 提示两首代表歌曲，一个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一个叫做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
1: 这个提示其实只要一个就猜得出来了。
0: 好相识。
1: 赵传，没错，赵传曾经唱过台语歌哦。
0: 这首歌曲叫做甘霞丽，词是曾丽杰所作，曲是雷振光跟庄卫义。那这个甘霞丽呢，是在2017年5月22号在网络上释出的。它是当时有过电影叫做《海底心咯》的主题曲，那赵传演唱的。而且这个曲子有闽南语跟华语两个版本，两个版本是不同的作词人，歌词的笔触也差异蛮大的。
1: 但是华语跟台语的版本所描述的呢，大概相似，都是在写人跟人之间的羁绊，还有对父母的感

0: 而赵传演唱的这个台语，也就是闽南语的版本呢，其实我觉得赵传他的咬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其实我们光是用听不看歌词，都很清楚的听出他想要叙述的一些情感。
1: 是的，他里面几句关键，一开头的是青春是我自由飞，看世界有多大，后来呢还有一些重点，例如说厝内温暖的双手轻轻牵阮向前行、嗯、是家里的那一双温暖的手是谁的呢？可以让他能够自由自在在青春的时候向外逐梦呢？
0: 嗯，所以很明显是唱出对父母的感恩了，厝内温暖的双手嘛。嗯、
1: 对，那这是赵传的闽南语版，其实华语版也是赵传唱的、哦、但是其实真的是太难得听见赵传的闽南语歌曲、嗯、所以决定在节目中先分享闽南语版，那或许啦，大家收听的时候如果运气不错，那看会不会有个闽南语加华语版的咯、
0: 嗯、我们就用这第四片音乐拼图感谢你来呼应我们今天节目设定的主题的下半段，感恩有你多么好，诶，感恩啊，感谢你哦。
1: 感恩有你多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会是什么呢？这个重点呢，有点在于那个有你多么好，或者是你有多么好嘞。我们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我们稍微特别一点，我们这次的最后一片跟我们第一片音乐拼图是同一位演唱者，都是汤令山这位年轻的香港歌手，作词人一样还是黄伟文，但是是在不同的时期所发表的歌曲，这一曲比较新一点点，那歌曲名字叫做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
0: 既然演唱者又是汤令山言下之意，我们今天第五片音乐拼图就是粤语歌啦。有啊

0: 着逃生。
1: 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是黄伟文送给汤令山的礼物。因此有许多音乐圈的人跟汤令山说，哇，他对你真的超级好的耶，给你这一首歌。
2: 但是歌词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呢？里面有一段歌词写，好戏会在后面，你灰心太早，一切会自成乐谱。
1: 这个有一点点在鼓励，就是好像是有些人在逐梦的过程，一开始或许跌跌撞撞，会觉得是不是自己梦做得太大了，这一切是不是只是空想。那里面这一个只是讲说，你不要太早灰心放弃哦，你要继续的往前，你要相信你的坚持会成就一段美好。所以他说，愿见你的齿，你的爪常磨好。这个齿跟爪，他在歌词的一前面先讲了犬齿漂亮，鹰爪漂亮，他把犬齿跟鹰爪其实好像是象征那一种年轻人血气方刚的时候有梦想或者有冲劲，但是可能会因为社会现实环境的打磨而磨平磨光滑，

0: 但是他这里面后面的意思是，你就把他磨尖磨砺吧，努力的为着自己的梦想而前进。
1: 嗯，他想说的是，我相信我现在或许不够好，但是有一天一定会派上用场的，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啦。
0: 对，而且里面有很多可爱的用词。他说鸡蛋会变什么呢？鸡蛋会不会孵出一只马里欧？然后蝌蚪说不定会变成哥斯拉啊、就是你的现在不代表你的未来哦。丑小鸭也可以变天鹅嘛、所以最后的那一段叫做不要接受命运，你会值得更好的。那重点要拥抱你的冷静和愤怒，好像是不要冲动吧，就是冷静的思考一切的挑战，就是在沉着之下可以迎刃而解，时机一到分开深海面前就有路，就是采取圣经的摩西分红海的故事。
1: 嗯，
0: 火花永不迟到，就是该是你的总会来，它不会迟到的，它一定会出现。
1: 每一个人都有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包括自己，所以呢，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
0: 对，就是不要看清自己哦。那每个人都会放出自己美好的光。那我们借用在这一集节目的国际护士日，感恩有你多么好，就是一方面也是表示我们对护理人员的感谢，二方面或许用这一个激励的歌曲，也让有一些在工作中困顿的护理人员告诉你们，你们真的很赞，就是因为有你们，所以我们可以过得相对的安稳。那也感谢有你们，也希望你们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因为有你们，世界更加美好。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铃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圆梦哦。那像是呢，留学其实也是很多大哥大姐们的一个梦想，但是到底有没有去实践，要如何去实践呢？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了达人的故事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远流所出版的《勇敢出发吧，退休后我去日本留学 Long Stay》。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两位作者吕老师还有蓝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老师好。
1: 子荣好。
0: 刚刚那个是同步率很高，真的同步率很高哦。其实两位呢就是夫妻档来着，对不对？
2: 是。
0: 但我觉得很特别，其实两位呢虽然说呢是退休之后，但是呢还是活力十足，有很多的梦想，还有很多的活力呢来去进行自己喜欢或者是想要做的事情。刚才其实在我们访问之前也稍微聊到了，其实两位的之前的职业其实感觉都还蛮忙碌的，像是

0: 吕老师之前是在做一些跟职涯或者是跟职业培训相关的工作，对不对？
1: 企业管理的辅导跟评审。评鉴工作，
0: 像是蓝老师本身真的就是老师，对不对？
2: 对，
0: 哇，是在哪里教书？大概教了多久时间呢？
2: 嗯，我就是教国文，那基本上就是教到退休为止。
0: 哇，
2: 当中有出去晃了一下。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在师大国语中心就兼课一年，教外国人中文，因为我是念华语教学。
0: 哇，
2: 对。然后那华语教学这个研究所，它有个输出计划，就是每一个同学都要找一个国家，去那边。教外国人实际跑到外国去，那当时有很多国家列出来，那我因为家庭的关系，所以美国啊那种要一年约的很
0: 远的，
2: 对对对，所以我就就近选了韩国，因为他只需要两个月，对，所以就去那边翰林大学教了两个月，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玩的
0: 很特别的体验呢。
2: 对，
0: 像这两位呢其实都在各个人的职场当中其实有非常长的一段经历，但是面临到了可能要退休的时刻，不会有点彷徨吗？那那时候是如何决定要往后规划自己的不同退休人生的呢？那吕老师自己工作了十多年的时间，是不是觉得要离开自己最爱的职场也是会有点甘舍不得呢？
1: 不会，因为我知道上台容易下台难，要上台很容易，你只要做适当准备就可以上台，但下台你要能够舍得下，那一般人会做不到。
0: 对啊，对
1: 啊。那因为那时候我有做，本身在工厂有上课辅导，然后也有本身也有兼任稽核员，也有跟台湾的财团法人合作。那刚开始我想退的时候，因为我基本上算属于自由业，我想去就去，我想停就停，所以我在要决定要退下来的时候，我是慢慢把它淡化。那曾经就那家财团法人，他就跟我讲说，他还是希望我能够继续帮他们忙。那时候我就还是决定说，我就到此为止。
0: 哇，
1: 把这个案子结束掉。
0: 所以其实就是自己有规划要渐渐的淡出职场，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样子做安排，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像是老师您说，就是您在这个教国文的生涯当中也是一直教到退休，所以其实这算是蛮明显的一个时间点，那就是在退休之前也开始往后的人生来做一些规划和准备呢？
2: 我比较没有想那么多，其实一退休就是每个人都是想的一样，
0: 对，
2: 玩好玩满玩到爆对，那玩了一阵子你还是会腻，就是觉得说好像日子不能一直都是这样子，所以就开始看有没有别的事情可以玩，然后疫情爆发嘛，那就也不能出去玩了嘛，就变成爬山对，
0: 哇，接触山林也是很不错，是不是在台湾其实也发现了很多美丽的地方的？
2: 真的真的，台湾的山很漂亮，
0: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尤其是在经历了疫情期间了，大家都没有办法出门，在台湾呢其实也发现了很多的美丽，但是除了台湾之外啦，当然还是要讲到了两位其实非常特别的一个行程哦，就是来到了日本去留学 long stay，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留学游学的梦想，那两位又为何就开始在退休之后反而又兴起了这样子留游学的一个念头呢？
2: 其实就是因为可以玩的东西已经玩了差不多了，
0: 是，
2: 然后怎么讲，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我们家境都是算贫穷的，所以你说出国留学，但是看同学去，我们自己是没有机会去的，那到了这个年纪一切都稳当了，这时候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去念个书
0: 啊，
2: 玩一下什么叫做留学这种感觉，对，那就这样。那我先生是发起去日本，所以说到做到，马上。
1: 我的起心动念跟他不太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就动过这个念头，想去美国念书，但那时候当时的经济环境不许可，一直到前几年，因为我对日本应该说比较有一个很好的印象，那我想那要去就来去日本。那我起心动念就是年轻没有办法去念书，那现在觉得还可以，就是有这个能力嘛，那就去，也不用想太多，我的名言就是所有成就来自于一时冲动你考虑太多就没有了
0: 真的真的
1: 对，我因为很多人都有太多的考虑，
0: 嗯，
1: 那你考虑东考虑西到最后就不了了之，所以说

0: 走就走。
1: 嗯，哇，这个很浪漫呢，对不对？说走就走，然后去日本来留学。但是其实，我们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想要去日本来留学。但是其实，在后续，哇，才是一个麻烦的开始，包含了像是要如何挑选我们要去读的地区，那要如何去挑选到适合自己或自己想去的这个读书的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关键耶。
2: 嗯，其实我们看问题都看得很简单，我们都没有想到像你刚才说的这么复杂的事情。我们就是想说，我的思考很简单，离台湾近，不要下雪，
1: 不要太冷。
2: 然后那因为我先生说，他曾经听过福冈市长讲过一句话，说他们的那个自行车道已经都铺好了，就是整个福冈你可以骑自行车。
1: 嗯，
2: 那这一句话，我说那我们就把自行车带过去。
1: 哦，天哪，
2: 这样子。
0: 那我就喜欢比较乡下的地方。
1: 嗯，
0: 那福冈，我觉得比什么东京啊、京都、什么大阪、名古，我觉得都比那个更乡下。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决定去福冈，开始要准备很多东西。嗯，在家里怎么弄，那个都是我们家可能他在弄。
1: 哇，真的，因为其实很多先前的这些繁杂的步骤，但是呢，选定了地方，但要找到一个好的语言学校，是不是也是大海捞针，然后找到了一个自己适合的地方，然后呢，请人家帮忙协助代办，然后来到这边留学的呢？
2: 其实我们先在台湾上了一个月的密集班，去补习班上密集班，
1: 是
2: 上了一个月，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日本是纯日语授课，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会的话，我觉得会有点辛苦，所以我们还是乖乖的听话，上了一个月的密集班，然后再自己自习，慢慢把它看完这样子。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有上到12课，然后我们自己大概后面乱读，读到大概20课这样子，我们就出发了。
1: 但其实当然啦，学习是一件事情，但是要在那边其实是 long stay 的生活。想请问两位，到底去那边多久的时间呢？
2: 半年，
0: 大概半年嘛。
2: 对，
1: 哇，
0: 他是个读书的料子，我就不是，所以他就把全部的精神都放在读书。
1: 嗯，
0: 那我的起心动念不是去那里念书的。整个学校都知道，我不是去那里念书的，我是来体验生活。
1: 哇，
0: 文言文叫体验生活，白话文是我来这里混的，所以整个学校都知道，整个学校也都知道有两个老人，两个白头发的老人，对，所以对我来讲什么地点就已经变得不重要。
1: 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很特别。像是刚才也讲到嘛，其实就到了这样子一个语言学校，这样听起来好像呢都是年轻的小朋友居多。哇，那这样两位在那个学校非常的突出，对不对？
2: 刚开始还会被误认为可能是老师。
1: 哦，是。哇，那这样子在跟同学们各国不同的沟通互动起来，有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呢？
2: 因为我们是从初级班从 REVO 开始学的，所以常常会聊天讲话的还是台湾同学这样子。那你说其他像越南的或者是乌兹别克的，没有什么太多交谈，除非就是我们上课分组活动，老师把我跟他配对，然后我们才会有一些这样子的问答练习啊，或者是问他的家人状况这样子。
0: 我们这一班跟他们那一班是不太一样，他们那班是升学班，我常常讲他们升学班。
1: 升学班，
0: 我们这班是放牛
1: 班。
0: 那我们这一班，因为我年纪最大，他们那些宁波大部分都很年轻嘛，大概差不多20上下嘛。
1: 哇！
0: 他们都把我当作阿公，就他们就很好奇，你像阿公这么大，你还来这里念书干嘛？
1: 对呀、
0: 我就讲说，我不是来这边念书，我在来这边玩的，我来这边混的。像我隔壁坐着一个斯里兰卡，他就说，就直接跟我讲说我像他的父亲一样。我就说你就等于好像是干儿子嘛，我都叫他 dear boy。然后他也是会叫我 dear father 嘛，其他人也都说阿公阿公，然后就跑来跟你合照。一下这几个跑到你旁边，一下那几个就这样。他们觉得可能也把我当猴子吧。
1: 比较特别的一个同学，对不 对,
0: 对
1: 哇，我觉得这样子好像听起来放牛班比较好玩。
0: 对，
1: 升学班压力就比较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我适合放牛班。
1: 但是感觉就是在这边，虽然说不一定有太多的一些交集，但感觉在这边透过了语言也是可以来交朋友。因为两位很认真，还有做一个每天的记录，写日记的感觉，其实也发现有很多的同学的互动，其实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处处可见，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我觉得像那些年轻同学啊，我看他们上课，他们会用一种特殊的 app、APP。然后呢，起先我是有抗拒的，因为我觉得传统的抄笔记比较好。
1: 哦、对。
2: 可是我看他用了之后，我发现哎，其实那个 app 很好用，所以最后自己我也开始用了。然后我们班上大概有三四个人都开始使用那个 APP 在上课。那我觉得很好，因为回国的时候我就不用带那一张一张一张的讲义，因为我全部都放在
1: 手机里面，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对，哇，所以也是一个学习，对不对？
2: 是是，
1: 我觉得很特别。
2: 对，
0: 然后的重点就是还是放在念书嘛，听到教堂嘛，
1: 真的，
0: 我的重点从头到尾都没谈到念书，
2: 不能这样讲哦。
1: 就除了去学语言之外，也学了一个新的技能嘞。
2: 对对对，我还知道什么叫泪纸模。
1: 哦，听起来好厉害。
0: 其实刚开始写日记，我的起心动念，因为所有事情都有一开始要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嘛。
1: 没错。
0: 我没有写过日记，
1: 是。
0: 从小到大，那说的人不相信。我说我考大学国文就是不及格，啊，小学小写日记，今天抄昨天，昨天抄前天，我没有写过日记。那去日本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开始是想自己留下记录，纯粹就是这样。
1: 没错。
0: 后来我觉得，我留下这些记录，好像可以提供很多人来参考，应该会有帮助。所以我就把它变成好像公开。就每天写，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好像在看连续剧一样，
1: 真的，
0: 每天都在那边等，
1: 等连载。
0: 对，所以后来我就每天也差不多固定时间，在日本的固定时间，就那个时间把它播出来。那很多人就也直接这样跟我讲，我就是在等你播出来的文章，对，所以也很有趣的，
1: 就让没有去过的人也可以大概懂得那边的所见所闻，对不 对,
0: 对，
1: 因为在这个日本的半年的生活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当然学习语文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像是我真的是日文一窍不通，所以就非常佩服两位，我就从台湾呢就开始学习，到日本呢还是持续学习，但是呢我觉得就像吕老师的一个理想精神，就是我就是去那边玩嘛，很体验人生，但是这个人生哦，这半年来也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包含了像是刚才其实我们在访问之前也聊到了，光是在住宿的这一部分其实就非常的复杂，因为好像在这个语言学校可以提供的这个宿舍呢其实是有一段固定的时间，但是超过了要住哪里呢，不能漂泊在这个路边吧，总不能睡公园，要如何去安排这个食宿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出国的时期大家很在意的一个考量点呢。
2: 真的，我们其实在出发之前就已经知道说可能就是住宿是半年，那没有想到我们在住了三个月之后，他就通知我们，你们要开始找房子了，
1: 哇，
2: 因为要收回去了，那所以我们就开始找房子，那找房子我们当然就是透过房仲去找，那找到楼下就正好觉得也可以条件，然后需要保证人，那正好也有台湾同乡会很热心的人啊，他们也愿意当我们的保证人，结果没有想到房仲告诉他说，你要当保证人，那你要交那些所有权状啊，你的银行存折之类的，好，意思说保证人的责任很大，好，大概有80万日币，这么大的一个保证责任，那我们只是萍水相逢，见过两次面，然后你要人家做这种这么重大的事情，所以他就说他不好意思，我说我完全可以体谅，因为如果是我也不敢答应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你拒绝是很应该的，那所以这条路就不通之后，我们也有考虑过说那是不是自己买一个，然后后来就团地有释出名额，那团地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保证人，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很多奇怪的规定，所以正好看到名额释出，然后再剩下半个多小时要下班，我们赶快冲去办公室跟他讲我们要看一下房子，他一直告诉我5点下班5点下班，我说我们很快，我们就一口气冲上5楼，然后看一眼很好，我们就把他冲下来说我们要这一间，他说确定，他就帮我们登记下来，然后我们开始跑流程。
1: 哇，这也是真的是因缘际会之下找到的一个住宿之地，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1: 真的是好巧哦，
2: 好巧，
1: 对啊，半个小时之内马上的迅速决定，
2: 而且就算很多在日本留学住很久的人，他们也未必有机会可以住到团地。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对，
1: 刚好遇到了，也把这样子一个住宿呢稳定下来。不然，其实在日本住宿，感觉真的规定还有这些规范很多，包含像是丢垃圾，好像也都规定很多，对不对？
2: 很不方便。我们这边是只有2天不能丢垃圾，他们那边是 只有两天可以丢垃圾，
1: 还有分类，
2: 而且是可燃的哦。
1: 对，
2: 如果是不可燃那种资源回收，一个月一次，
1: 一个月一次，在台。

0: 湾不行耶、我每天都在丢垃圾的人没办法哇，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智慧，要如何去做这样子一个居家的整理、然后买东西要如何买的节制，其实也是一个考虑耶，
1: 没错，真的、而且你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去放那些回收的东西，
0: 对啊、其实真的是
2: 虽然回来一段时间，但其实有时候还会想念一下那一段过往的生活、所以我还是老话一句，想去的话不用考虑太多，闽南话讲的他个塞塞阿鲁穷鬼，等你所有事情都安排好，都计划好，那可能是不是能够圆梦，那就会变得是一个问题。
0: 其实我发现就是要在外国 long stay， 刚才讲到的住宿很重要之外，我觉得吃也很重要。虽然说台湾还蛮习惯日本的饮食，但是两位在日本是都外面外食吗？还是也有买东西回来自己煮？那在一个饮食三餐到底是如何去做解决的呢？
1: 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做居多，对，然后
2: 家庭主妇在这里
0: 家庭主妇
1: 早餐就很简单，我们通常就是吐司、然后买他们的生菜沙拉，生菜沙拉他们就一包100吧、然后加水108这样子，好，沙拉然后吐司然后配豆浆，大概这是我们的早餐。
2: 那吃的方面当然最过瘾还是
1: 和牛简单方便，我们去精肉店买，它都切好一片一片的、那我们通常就是一个人三片，有时候一个人四片，这样一餐份、然后他上下午班嘛，所以我中午回来他都把它煎好了、煎好以后就是蒜头然后酱油，就非常美味了，
0: 哇，
1: 然后再炒一个青菜、
0: 哇，真的这样听起来真的健康的保养对于很多的可能大哥大姐们想要去日本其实也是要注意到的点，包含像是有些人可能有慢性疾病，他们的处方签可不可以开那么长、或者这些的生活用药啊，健康的一些打理其实也是大家会在意的一个点，
1: 慢性处方签的话台湾是规定最多三个月
0: 嘛，
1: 机票然后就拿三个月，那之后其实如果你是留学签、你是有当地的健保，你一样可以去当地看医生、拿药，他们也是有慢性处方签、不过你要自费30%，对，那还好了，听老师们讲起来大概就是日币1-2千块的事情、对，所以也不用那么担心
0: 哦、就是用着游学的签证就会有在当地也会有这些的医疗保障就对了，
1: 是
0: 就让大家呢稍微比较不担心，但是生活当中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
1: 对不对
0: 哇，真的
1: 蔬菜水果要记得吃，
0: 真的，尤其是我觉得在日本倒是还好但是如果到欧美哇，真的要吃到了菜和水果就会真的蛮不方便，所以选择日本反而是一个好的选择，对不对？
2: 蔬菜 OK， 水果好像比台湾贵
0: 哦，对。
2: 但有时候看到他们在卖台湾的水果，就觉得很亲切。像你会卖台湾的
0: 凤梨香
2: 蕉吗？
1: 香蕉，凤梨居多。
2: 要去日本之前在台湾水果尽量吃
0: 真的就在这个我们水果王国真的是不是浪得虚名，对不对？在外国吃水果真的比较贵，所以呢真的在这个日本呢非常完整的体验到了当地的一个生活，那当然啦还是去那边呢做了很好的语言学习，但学习多少呢我们就放一旁好了那两位其实就是到了就是这样子半年的一个 long stay 的行程，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体验了很多，因为还有自己去外面玩啊，自驾出游等等的，其实我觉得哇，这一整趟的旅程真的非常的丰富。那在回来之后，是不是除了整理书籍来跟大家分享之外，像是吕老师也开了一个脸书的社团，邀请了很多的有兴趣的朋友一起加入，那在当中是不是大家也是互动交流的非常热络呢？
2: 其实我也是很意外嘛，因为刚讲起心动念就是想说里面的内容可以值得参考，可能会对很多人有帮助。后来有一天，怎么突然间那个加入群友的人，那个成语怎么讲？
1: 雪片般飞来，
2: 对可以说以秒为单位。
0: 哇！
2: 大概我记得我那时候有看过，好像一个小时进来的人大概就800-1000。
0: 哇！
2: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群友说，他说因为看到脸书的大数据，就是把我这个推出去，
0: 对，
2: 所以他就进来。
0: 还
2: 有人说我看到台湾老人四个字，我就冲进来了，
0: 就冲进来了
2: 然后还有人说因为等于很多朋友向他推荐、加入这个
0: 拉进来、
2: 对，然后就进来所以那个时候

0: 觉得也蛮有趣，就怎么从小不会
1: 写
0: 文章的人，现在变得好像一个在写文章给人家看，给人家欣赏。然后有时候中间有几天我就懒得写的话，就请甘阿姨帮忙写。那我写的文字比较土，土里土气。
2: 按赞数比较多。
0: 对，我太太写的文字，她觉得她写的很好啊，为什么都没有人来按赞？她一直百思不解。我就跟她讲说，那个要写那个东西要接地气
1: 啊，接地气。
0: 什么叫接地气？就是我看你的东西不用伤脑筋
1: 啊，
0: 就一目了然，就可以直接看懂。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就我刚刚讲，很多人每天都在等，都在等我今天的
1: 分享
0: 播出来的东西。
2: 所以他如果偷懒的时候，我都跟他说：“快，那么多人在等你，你不能偷懒。”
1: 真的，
2: 那只好爬起来说：“好，我来写。”
1: 砥砺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团。那在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也会互相交流，或者是询问？在日本呢，想要 long stay， 有哪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是不是也很多人有这样子一个提问？那如果自己有经验，大家应该可以回答。但是如果没有经验，那怎么办呢？
2: 我们有很多热心的网友，真的，就是如果有些问题重复被问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已经答过好几次了，他们就会直接叫他们说：“你们去翻前面版主写什么。”有的会直接代替我们
1: 回答。
2: 对，那如果说真的都是我们两个也不会的，自然会有很热心的人，他就会提供答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互动。
1: 感觉大家真的就在网络上面真的有所交流，对不
2: 对？
1: 对，
2: 而且还有甚至于 Messenger 给我先生，然后就说我们可不可以找个时间见面喝咖啡聊一聊，我们还在福冈的时候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说好啊，那我们就找一个时间就真的去跟这个网友见面。对，
1: 也是
2: 很棒的经验，
1: 很浪漫的事情。
0: 对，还有人讲说我是不是可以开个团
1: 自己开团带团来。
0: 然后讲还有人说他要去好像东京嘛，然后从福冈这边过去嘛，然后要跟我约时间碰面嘛，结果后来
2: 正好那时候我们回台湾，
0: 对，
1: 就非常的可惜。
0: 基本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碰到的事情，解决方案就在脸书社群就这样把它写出来，大概可能八九十的问题大概都可以。有些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一样会有其他群友，他们就会帮我们回答。其实在日本有很多台湾人，
1: 对，这倒是，
0: 所以他们也都加入这个群，他们就会依照他们的经验，甚至说你学日语要怎么学，
1: 真的，
0: 他们都会分享。
1: 那如果大家呢对于这样子一个日本的 long stay 留学是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参考这本书籍，是由远流所出版的《勇敢出发吧，退休后我去日本留学 long stay》。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我可以邀请到了两位吕老师还有蓝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谢谢两位，
0: 谢谢。
3: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4: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名。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湾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聚，
3: 我是超群。
1: 你知道最近啊，好多人都在出国啊，
3: 好羡慕哦。
1: 对啊，好羡慕哦。今年就是大概目前啊，没有这个打算要出国
3: 啊。是哦。
1: 对，因为就觉得好像前阵子花太多钱了，尤其呢在五月份的时候又觉得特别心痛。
3: 你说要缴税吗？
1: 对，中华民国万万税的部分呢让我最近哦反而是那种想要出国或是花钱买衣服买保养品的这种心全部都死了。
3: 欸，很棒啊。
1: 连那天我姐问我说要不要他们公司联名的那个电锅，我都跟她讲说我没急。
3: 哈哈，他们公司真的是跟很多产品都会联名
1: 呢。对，然后呢我姐就说没有啊，我可以送你一个啊。
3: 我、哦、
1: 我就说你送的那我当然要啊。
3: 可是送你你要放哪里？
1: 总是有地方放的。
3: 嗯，
1: 你知道3C家电这种东西就是不太会退流行吗？
3: 是啊，因为有刚

0: 需嘛。
1: 对，而且你知道，本国生产的这个电锅又是特别的
0: 耐用是，好啦，所以说，就是会让自己在购物或者是出国这件事情会，先不要这样子。
1: 我自己啦，我自己要先缓缓，等到呢接下来的奖金入账的时候，或许就有新一波的想法。
0: 不过呢，其实在这几天哦，我们有一个展览，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出国，但是你也可以体验到出国的气氛。
1: 对，你知道前阵子呢，因为应该说啦，日本还是很夯啦，但是呢，比如说欧洲国家的旅行，大家可能就会先缓缓嘛，因为怕那个飞弹就打到自己头上。然后呢，就可能会转往说日本啊、韩国啊，甚至是东南亚去旅行嘛，
0: 是，
1: 但你知道有时候东南亚也不是很，
0: 等一下你就被活摘了吗？
1: 对，东南亚
0: 活摘你的什么器官？
1: 没有到那么夸张啦，就是你知道，就像东南亚也会有一些战争啊，偶尔嘛也是不太稳定的局势，偶尔也会有嘛。那再来就是东北亚哦，你可能就会去思考说，现在的这个天气适不适合啊？然后呢，因为如果说你现在要去日本的话，其实住房税其实蛮贵 的住宿费，因为他们现在就是我们去年其实在节目中有分享嘛，
0: 是
1: 今年会收税金嘛，对不对？除非你是去那种比较东北地区啊等等的，
0: 鼓励你去的地方，
1: 对，要不然就是比如说东京大阪，哇，这个住宿的旅馆税哦真的是不便宜哦。
0: 是，所以这时候就会把那个目光呢转到另外一个东北亚的国家，
1: 韩国。
0: 是，
1: 所以呢像我们同事呢的确就蛮多人去韩国玩哦，
0: 或者是什么他们的偶像明星这是表演的如何啊，最近要来台湾还要抢票啊，
1: 抢不到就直接去现场追一下也是有的哦。
0: 是，
1: 对，不过呢其实像如果像是我一样的话，好想出国但又出不了国，那我们就可以去一下这个韩国文化观光大展。
0: 是，在这三天一直到5月17号，在台北华山1914文创园区呢就有举办这个韩国文化观光大展啊。其实呢在这个活动当中你可以发现说它其实里面的摊位蛮多的，将近40摊，然后都会有跟韩国周边相关的，特别像旅行社还有航空公司，甚至呢他在活动里面邀请到的亮点呢都是大家一般会看到韩国综艺节目当中的一些会出场的人啊。
1: 比如说这个黑白大厨嘛。
0: 是。
1: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黑白大厨常常会来台湾之前不就有就是黑白大厨的厨师然后呢来到那个圆山花博那附近也有办活动。对，然后呢现在呢在这个周末也会有就在我们这个华山1914文化创意园区。
0: 是。
1: 然后再来还有这个嗨营业中的这个综艺节目也会有团队过来。大家应该都还蛮兴奋的吧。
0: 对，而且其实呢因为我自己本身比较少看韩国的综艺节目，可是呢看到黑白大厨的时候呢我又特别的印象，其实是因为我平常在 IG 上面所追的有一个他是厨师吧，就是他很会做一些料理特别是怎么样去做一些巧思把韩国料理做成台湾人喜欢吃的口味。然后呢他常常他的发想的来源就是来自这个黑白大厨。
1: 对啦，其实最近真的有蛮多这种议题的，不管是什么超商联名啊，
0: 对
1: 不对，
0: 然后吃过的什么特别的泡面，然后怎么做的好吃之类。
1: 其实我觉得他们还蛮厉害的，就等于是说从不管是串流平台或者是说电视台的节目结束之后有一些其实还会有一些线上节目持续在营运中，我觉得这样子的计划其实也是在我们这个新媒体的这个产业里面应该说啊这个融媒体的时代也是一种不错的行销方式，其实我还蛮鼓励的，就是因为最近也刚好在毕业季嘛，对不对？或者是说转职季，
0: 对，
1: 我还蛮推荐大家的，不管是说你是在看韩剧，或者是参加活动的时候，真的也可以去看看别人是怎么把这些不同媒体的状态，然后不同媒体他们需要的这些。比如说制作啊等等的，他们怎么串在同一个行销方案里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个观察点。
0: 是。
1: 再来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说，这场活动我觉得还有一个亮点他们竟然会有把这个韩国的音乐剧带来台湾。我必须跟大家介绍一下韩国的音乐剧有多厉害。在韩国呢，看音乐剧跟看演唱会的票价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
1: 所以你就知道了，韩国的音乐剧里面时常也会有很多 当红的

0: 的音乐剧啊什么的，
1: 对，
0: 你就会发现哦，虽然在唱歌，或者是好，我们不要讲这么遥远好了，迪士尼的剧，
1: 嗯，
0: 是不是走一走，走一走，剧情突然会哦，
1: 开始唱起来。
0: 可是你会发现，他那个剧情其实他的唱的词哦，都会跟这些剧情是有相关联的。
1: 嗯、
0: 有时候呢，会有一些念白的部分，对不对？不是只有纯唱。
1: 嗯、对。
0: 那怎么样子唱出那种情绪感，还有这种演绎的张力，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他真的也是一门专业。
1: 是。那因为我自己去韩国的时候就没有，就是我之前去韩国旅行的时候呢。我看的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叫做乱打秀。
0: 嗯、
1: 哦。乱打秀的话呢，它其实就是用你厨房当中会用到各种锅碗瓢盆各种器具、
0: 哦、
1: 然后很有节奏的去演出这个剧。
0: 有点像是破铜烂铁。
1: 对对对、哦。但是它的结果呢就是说我在几点几分的时候我要完成一道料理完成一桌的料理、
0: 哦、
1: 然后结果中间可能会遇到一些齁、哦、就是挑战啊或者是邻居突然来送包裹啊或、
0: 哦、
1: 什么什么问题啊你要解决他们之后然后哇食材缺的最关键的那一项都要找人去买啊好然后最后呢诶就是把那道料理把它排出来这样子、
0: 欸、那还蛮有趣的耶
1: 对、啊、其实是喜剧好，然后你会发现中间会有一个过程就是他们会把食材丢来丢去
0: 好可爱、哦、
1: 然后我会发现每个演员呢他们、在演乱打秀不是只要有节奏感不是要只有那个嗯表演欲其实他们还要秀身材、
0: 嗯、哎呦
1: 身材要够好男生女生
0: 你都看了什么
1: 男生女生身材都很好好、哦，然后呢他们的节奏好然后食物呢也真的是把它做出来、
0: 嗯、
1: 然后搞笑程度会让大家捧腹大笑。
0: 其实这几年呢、哦，也有一些就是台湾的厂商有引进韩国的音乐剧、
1: 嗯、
0: 来到台湾演出。其实我自己都还蛮期待的，不管是说他们是把原创剧本引来台湾，然后用中文来演绎，还是说就是请到韩文的这些韩国的这一些原班人马来演出。其实我还蛮鼓励大家可以进到剧院来看一看的，因为其实这就是不同文化里面你可以去感受的地方。
1: 是，
0: 你知道去韩国一趟至少还有这个来回的机票啊。然后呢，如果你在台湾看音乐剧完整的，也是一种很棒的体验啊。至少你在那个看的状态下，应该也会有中文字吧？
1: 啊，对，
0: 对不对？然后呢，这一次我觉得在这个展览里面更棒的是，他会直接把现在其实蛮当红的，像是不便利的便利店哦，这部真的超红的
1: 哦，真的吗？
0: 真的，还有寻找金钟旭这两部呢作品哦，直接就移来台湾来演出，当然是精华版啦。
1: 是是，
0: 其实我最近如果去韩国，我还很想看一部是那个《死亡笔记本》
1: 哦。哇哦，
0: 就是那个日本的死亡笔记本，
1: 但是韩国版吗？
0: 对，韩国的音乐剧版。
1: 嗯 嗯，
0: 非常酷。然后呢，其中一个演员就是那个 Super Junior 里面的圭贤。
1: 哦、oh. ，
0: 对，他其实他们有时候很好玩诶、欸，就是他们不是会有一些综艺节目吗？
1: 嗯，
0: 他们如果邀请到像是有演音乐剧的演员上音乐，就也不是音乐节目，上综艺节目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也会请那个演员现场唱、欸，哎，很强哎、欸，
1: 好考验的状态。
0: 那平常音乐剧是会有一些背景音乐一起就是烘托上去那情绪，让他唱的，对不对？他可以清唱
1: 哦，
0: 而且清唱，光清唱就觉得他超厉害，
1: 嗯，
0: 就是光情绪啊、歌喉、啊、
1: 就能进入状况，
0: 对。清唱哎、欸，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很鼓励大家可以去看看是韩国的音乐剧，我觉得在这个演绎张力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对，所以说如果要去看这个跟音乐剧有相关的话呢，可以到这个展览当中的第20号摊位、哦、这个就可以看得见。那其实摊位当中有蛮多的各地的观光协会、哦、观光、哦、观光公社，大家去玩的时候都会去什么像釜山观光公社啊，或者是首尔的观光公社等等，他都会在这边设置摊位，其实就是要希望说台湾可以多多的去韩国旅行。但其实说实话，在经过统计呢，台湾去到韩国旅行的那个人数真的又再创新高，让他们觉得说 哦，这个台湾是他们很重要的观光旅游的来源啊。所以
0: 是、哦、
1: 对，因为根据资讯啊说，今年2026年第一季访韩国的外国观光客呢就有476万人、
0: oh.
1: 然后其实台湾的观光客呢诶占了他们所有的外国人的第三名
0: 哦、oh, 但我是希望啊，如果去韩国旅行，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其实有一点排外
1: 哦、oh, 真的吗？
0: 然后就是会故意撞你啊什么的，这都我听说了啦。然后像我妈妈哦跟我姐自己去韩国

0: 玩的时候真的也有这种体验、啊、
1: 嗯，
0: 就是觉得好像有点冷漠，然后好像有点不友善、嗯，
1: 我自己分享一下我的感觉好了、
0: oh.
1: 我不同的场合不同，比如果是在观光地区，像那种观光景点的话，当地的人其实是蛮友善的，会帮忙拍照，而且还叫你、oh. 会给你情绪价值，说你要怎么比才好哦、oh. 他们真的就是那种退休的阿嬷，然后没有事做、
0: oh.
1: 然后就在那个观光地区跑来跑去很无聊，就说你帮我拍照吧，我说好、huh?还好吗？要给你钱吗？说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是喜欢帮人家拍照这样子。
0: Oh.
1: 可是如果是这个首尔的地铁的话，不管是服务人员还是周边的那些工作人员，大家都真的是很冷漠，而且讲话可能是因为韩语的关系，他们发音比较重啦，
0: 也比较重啦，
1: 听起来很像在骂你，你知道吗？
0: 可能不就是不太友善的成分 maybe 也有吧，毕竟常常会被误认为是另一国的人。
1: 对，而且因为我那一天就是第一天到首尔的时候，我那个票卡还没有开通、
0: 哦、
1: 所以变成我可以进站但无法刷出站，就很奇怪、
0: 啊、
1: 但是呢当地就会有那个一般的乘客，他说你出不来吗，我帮你刷
0: 哦，反而乘客比这个职员人还好。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在工作中工作状态没有办法那个很 peace 啊，很释放，但是如果是观光客或者是乘客的话，他看到外国人需要帮忙，也是我自己有被感受到有被帮忙到这样子啊、
0: 哦、其实或许你也可以不要就是去走这个首都旅游啦对，你也可以去看看釜山呐、啊
1: 嗯，
0: 就是相对更多自然环境的地方搞不好也还蛮快乐的，因为有很多朋友跟我反映同样的问题啦、
1: 欸、
0: 但是我只能说我们去到别人家就是有礼貌一点不管人家对我们有不友善，我们自己的礼貌还是就是保持住嘛，对不对、
1: 嗯嗯、
0: 我们也是代表我们自己的这个形象啊。
1: 对，
0: 再来就是其实在这个展场里面大家一定会问什么东西可以吃啊。
1: 对，当然哦，
0: 当然是有东西可以吃啊，
1: 是
0: 吃吃喝喝的其实都有，大家可以在这个我们刚好就是这个周末的三天嘛，对不对？
1: 是，
0: 可以直接前往到我们这个韩国文化观光大展哦，然后的这个网站或者是说脸书粉丝专页都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非常有兴趣的地方啊，或者是说你看像表演节目或许需要赶快先提前知道一下不管是排队资讯买票资讯还是什么样子的资讯哦，
1: 不然就没票了。
0: 对啊，不然很容易就会看不到。
1: 嗯，那他这个活动呢，他是免费入场啦，现场呢也有一些街头美食的试吃，刚刚慧君有想到吃很重要、
0: 嗯、
1: 然后当然还有一种传统酒饮的试饮，好，就是酒的东西可以喝这样子。
0: 未满18岁不能喝哈。
1: 对对对。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我最就是觉得眼睛为之一亮的，就是第23号摊位叫做 CU 便利商店。好、
0: 啊、
1: 在韩国呢它有两个不同的便利商店，就像我们台湾的 Seven 跟全家的概念。韩国呢的其中一家就叫 CU、
0: 哦。
1: 而且它很可爱哦，它的招牌上面就会写 Nice to CU。好，就是、
0: 哦、
1: Nice to see you， 希望你再次再来这样子。
0: 嗯嗯。
1: 对，而且我觉得韩国的便利商店啦、啊、也不会输给日本，好，就是那种熟食区啊或者是一些东西，希望呢在这个展览当中可以看出不一样的东西这样。
0: 嗯，而且其实你知道在这种观光展啊通常哦都会有一些抽奖啊、
1: 嗯、对
0: 对不对，比如说会有这个台北首尔釜山的来回机票啊，
1: 可
0: 以抽抽抽这种舞台活动啊，所以我其实自己还蛮喜欢逛这种观光展的，有时候无聊就晃过去还不用门票呢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去里面晃一晃看一看，或许呢就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1: 是，那就把这个资讯分享给大家齁，听完之后再出发也可以齁，要不然的话这个活动呢就一直到17号齁都有哦。
0: 没错。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待会再回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

0: 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2: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不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4: 我是超群。
2: 哎呀，你知道吗？我最近一直觉得呢，想当初如果我的台积电，如果一直放到现在，我可能已经是个富翁了。
4: 真的吗？你买很多吗？
2: 没有啦，怎么可能买很多？但有一张已经很厉害了吧？我们只是一个小资族呢。
4: 哦，哇，哎，真的，如果有一张的话，假设我们不用说太久，大概2-3年前，那个时候的均价在500多块。
2: 嗯，
4: 啊，你500多块有一张。哎，金马呢是2000多块，其实就4倍呢。
2: 对啊，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好像是600多块
4: 哦，
2: 已经觉得要进入吗？
4: 对，
2: 结果呢就赚一点点就出来了
4: 啊，有赚都好啦
2: 啊，对啦，
4: 只是没有现在这么多啦。
2: 哇，如果是当年这样子的话，我可以赚多少钱啊？
4: 嗯，
2: 来，数学很好，帮我算一下，
4: 你600啊，现在2200啊，大概就1600啊，
2: 嗯，
4: 啊，所以乘以1000嘛，
2: 对，
4: 16万。
2: 好啦好啦，其实3年赚16万还是上班来的快一点。
4: 对啊，当然是啊。好，所以我刚刚说哦，你要变富婆，你是做贼丢吗？
2: 还好呢。对，好啦，这样算一算之后，我觉得有被安慰到哦。
4: 是，
2: 但不知道最近呢，在这个房地产的部分有没有也因为台积电又有一些新的好消息带来呢？
4: 嗯，因为台积电走到哪里就是会创造一些风潮就对了。
2: 对啊，
4: 其实我们在大概2023年的10月份，千错万错的节目呢就有讲到台积电原本规划要到桃园龙潭的这个龙科三期要进驻，要在这边设一个叫做先进制程1纳米的厂这样子。
2: 结果
4: 就被当地人反对啊，说不要来破坏我们这里啊，
2: 来抗议抗议，
4: 结果就走了嘛。那个台积电当时就说我不来咯，拜拜
2: 拜拜，
4: 这样子
2: 我就去高雄咯。
4: 对啊，结果呢在经过2年多啊，台积电又在评估他想要再回来龙科三期了。
2: 哦，那这次的居民反应是？
4: 哦，我跟你说，这居民的反应就变成说，可以谈，可以谈，看要划设在哪里，我们来谈谈呢。
2: 哎呀，果然就是想当年不成的事情，现在过了几个春秋。

0: 修啊，就变得有机会了呢。
1: 是当初齁、哦、台积电要去到龙科这个地方的时候，当地人就是还组那个自救会啊，说我们这里的、嗯、美好生活，我们这里的大好环境、啊、不要你们这些科技厂来玷污沾染这样子啊。
0: 嗯。
1: 好，但是呢诶最近呢这个竹科管理局又有接到台积电的要求啊，说他们有在评估龙科这个地方、
0: 嗯、
1: 主要是因为刚刚慧君有讲嘛，台积电原本的先进制程龙科三期不行，就跑到高雄去了嘛。
0: 对。
1: 但是因为现在一个科技齁、哦、越来越进步，然后对晶片的要求呢也越来越大。
0: 嗯。
1: 所以说诶那个科技要这么多的晶片，那就会需要有一个更高的技术把它封装好，然后咧、
0: 嗯、
1: 再把它运送到其他国家去嘛。因为你如果没有把它封装好啊，哩哩啦啦的话呢，它就会破坏到晶片本身嘛。嗯，所以诶现在就是要在龙科三期这边呢建设一个叫做封装测试厂这样子。
0: 哦，之前是投资比如说
1: 先进制程 1.4 奈米的那种晶片。
0: 哦。
1: 好、
0: 哦、
1: 啊，现在呢就是做好了，
0: 换个东西、啊、
1: 对，换个东西设在这边这样子。
0: 哎、欸嗯，你看我们台积电的这个创新哦，真的也是很快哎、欸。那时候还在谈说啊，会不会成功啊？有没有创新啊？你看三年后，人家已经在考虑怎么装东西。
1: 对对，没错。哦，所以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竹科管理局当然就说哦，要继续推，而且台积电要来，就加深了当地啊，在不管是划定区域，还是在做一些拆迁的一些沟通上面，都有一点小加分这样。
0: 嗯，但坦白说啊，我们不是说支持说企业要到什么地方一定要什么啊，就是要让他进来啊，然后都不顾环境啊什么的、嗯、当然我们也不是支持这件事情啦，
1: 是
0: 只是说其实在带动房价的这件事情上，的确我觉得在企业进驻这件事情是会有很多利多的、
1: 嗯、
0: 不管还有在这个就业的环境上面吧，相对也会有更多的需求嘛，
1: 是
0: 那整体的地区一定是会相对应的有一些带动，当然这都是比较理想化的状态、嗯、
1: 对
0: 对，
1: 你看到、哦当年如果这个台积电进驻啊什么都推动的话，原本是预计在2027年要正式使用。
0: 嗯。
1: 但是因为现在呢诶所有东西进度都变慢了嘛。好，所以现在呢光土地的取得要开始盖都要等到2029年。
0: 哦，但有时候啦好久成瓮底啊，有些事情好事多磨啊对不对，所以如果说这一次大家诶相对来说不管是企业有意愿或者是居民也相对应的跟以前比起来有更好的正向的这些回馈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在大家都开心的状态下去圆满这件事情也是更好的时机啦。
1: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说，当台积电有在评估要来到龙科三期之后，我们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级政府呢都在为了台积电来帮他去做一些排除障碍的一个政策跟作为这样子。
0: 对，比如说什么河道要不要转弯啊、
1: 欸、没有没有啦，
0: 别的地可能有啦，但这边不用啦。
1: 对这边要的是第一个电力要到位、
0: 嗯
1: 哦、因为这个设厂就会需要足够电力，但之前呢台电、哦、就有针对说桃园以北地区啊的用电呢不能够超过500万瓦。
0: 嗯，
1: 500万瓦，好、哦，这个百万瓦其实就是1000千瓦的意思哦，就是用电量很高的意思。
0: 嗯、
1: 可是呢，台电就出来说，哦，没有，如果是500万瓦呢，这是 AI 资料中心的规范，但如果是半导体科技产业的话，没有限制，好、哦，只要我们电可以供得出来，它就可以在这里设厂了。
0: 对，但是这件事情就让我也蛮
1: 害怕吗？
0: 蛮紧张的，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博爱特区吃个饭都会跳电呢。我是不知道台电要从哪里生出更多的电啊，不过这是另一个议题了。
1: 好，那台电呢就说啊，如果那个台积电要来，因为目前他还没有收到很完整的一些报告书啊，或者是一些需求书之类的。那他说如果未来有电的话，他们会希望说竹科管理局本身在园区内你就要先有一些电力设施的用地规划，就自己要设立各种电厂，什么水力发电厂，各种电厂，你自己在你的龙科三期的范围内，你就应该要有这样的设置，
0: 不要把工作都丢给我们台电啦、啊、
1: 嘿，对，
0: 这个意思啦。
1: 对，然后在第二呢，是希望地方政府呢也可以做一些支持电力设备的建设。
0: 嗯
1: 嗯，地方政府你要努力，
0: 也可以理解啦。
1: 嗯，
0: 毕竟就是说大家要一起促成一件事情啦，不要把一个压力都放在同一个国营事业上。
1: 是，
0: 而且这个国营事业上还那么容易被延上。
1: 嗯，这个我们就先不说了。
0: 对呀、啊，
1: 那台电说他现在呢， 距离这个龙科山崎最近的电厂呢，就是大潭电厂。
0: 嗯，
1: 那目前这个电厂当中有三台的发电机有在商转发

0: 电。
1: 嗯，
0: 那有没有要重新把旧的重启，还是说要盖新的发电机？台电的意思是都要等用电单位的需求提出之后，才会做出启动作业这样子。
1: 合理啦，合理。嗯，毕竟先有地才是重要的。
0: 因为地弄好也要2029年的事。
1: 对啊，你现在就跟我说要用电多少，其实也不一定嘛，到时候真的要用了时候再来评估都还不迟。嗯，
0: 是，那电力到位之后，第二个是交通到位啦齁。桃园市政府呢现在就在评估，就是桃园捷运橘线要因为橘线我们先说一下，橘线的那个路线齁，会从桃园市经过中坜坪镇到龙潭。
1: 嗯，
0: 那就会希望说原本只有规划这样。
1: 对，
0: 那现在听到台积电要来啦，好，所以这个报告书呢就要在临时从这个龙潭啊加一条支线弯到龙科三期这个地方，并且设站点。
1: 其实你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为了台积电做出这么多的这些异动什么的？可是你要想，它都要来了，你只带动一个点的发展，其实还蛮可惜的。
0: 嗯，
1: 你如果整条捷运可以通到那边去的话，是整条一起发展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桃园的捷运呢，除了机场捷运已经正在通车之外，
1: 对，
0: 绿线即将通车，中线还正在盖。局限现在是还有那个还在报告书的阶段啦，
1: 还在报告书里。
0: 对对对啊，这个局限呢，就希望说，趁着要送出去之前，现在已经台积电有说了，那我们赶快把支线给加进来，希望可以缓解周边通勤族未来的交通压力。毕竟政府在做的事情，解决的问题不是只有当前看到的，还要把未来可能发生的规划进去嘛。
1: 我想要问超群一个问题，
0: 嗯，
1: 台北的捷运从你知道在盖台，就是在盖到现在哦，
0: 嗯。
1: 就是过了多久你才搭到？
0: 盖了多久才搭到？应该是说我出生的时候，
1: 对，
0: 到我真正搭到捷运就2年啊。因为台湾1997年第一条捷运就开通了嘛。
1: 嗯，
0: 对啊。
1: 但是
0: 它前面盖多久我还没出生啊，我满载啊。
1: 哦，所以在你出生以前就一路盖到你出生之后，享有了第一条。好，我来跟大家分享哦，我台中的捷运从我国小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听说要盖，一直到我现在31岁了才做到。
0: 哦，
1: 所以大概是28、29岁的时候左右通车吧。
0: 哦，
1: 你知道一个建设要盖这么的久的。
0: 对，真的。很辛苦，所以都是各个前辈啊，这样子不断的哈，可能规划啦、抗争啦，然后可能那个路线的安排啦，啊，谁的脚力啦，才有办法成就一条捷运啊。
1: 对，所以呢，的确啊，我觉得交通到位这件事情是的确是可以先考虑的事。
0: 嗯，好，那再来第三个呢，叫做就学到位。前面有提到啦，就是在龙潭这边有一个国小叫做德龙国小。
1: 嗯，
0: 这个国小呢，它是被划设在龙科三期扩建的这个范围内。
1: 嗯，
0: 也就代表说这间学校是必要被拆掉。那竹科管理局说，哦，既然这个学校原本在这边，因为我们要扩厂必须被拆，那我们会把它移到旁边去，有取得一个土地移过去。可是呢，竹科管理局的脑袋就是，现在这间学校有几个班，有多大面积，有几层楼，我就把它按照这个规格盖到旁边去。
1: 也没错啦，
0: 对，
1: 但是以后人口会增加，涉及的人数会增加，我当然也希望我的小孩子在我上班的时候顺便丢过去上学啊。
0: 是，
1: 然后结果你只想这样
0: 啊。对对，所以你只想这样的话，桃园市政府呢就有说啊，那没关系，剩下的不够的就是那个未来的额度的话，我市政府来盖。
1: 哦，
0: 所以在近几年其实市政府呢在桃园不只是龙科这个周边，在桃园的其他地方也增设了很多的学校，大概已经花了130亿，然后盖了学校有11所。好，所以说你会发现说，哇，桃园真的有需要这么多国小吗？需要这么多国中吗？还真的需要呢。
1: 但是你知道这种就还蛮唏嘘的
0: 啊。怎么说，
1: 我们现在一直少子化，然后呢所有的国小都在减班，
0: 嗯，
1: 然后老师呢都越来越没有人要当，然后结果我们就一直盖学校，然后老师的需求就越来越多，然后到时候呢就会是很多学校呢因为没有学生拜拜，然后结果这一些新的学校开始抢破头，然后后面呢也要继续面临少子化，又继续学校一间一间关掉。光想到这一块你就会觉得啊， 好唏嘘哦。
0: 可是我觉得这个人口流动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1: 是啦。
0: 对，就是说一个地方发展过头了，人开始变少了，那发展到人多的地方去，所以人才就会往这边去，小孩会往这边来啊。嗯。而且这因为有工作机会，未来呢可能就不见得是少子化，搞不好也是抢破头，大家那个一定要赶快进去到哪一间学校之类的。嗯。好，所以我们就说，竹科管理局盖不够的，桃园市政府接

0: 着盖，好，也要让这个就学可以到位这样子。
1: 嗯，
0: 好，你会发现说这个桃园的孩子呢真的是在增加中诶。好，根据那个数据是说桃园两岁以下的儿童占全市人口比例达 1.21%。好，那也就是说是六都里面两岁以下孩子最多的，所以这个城市的人口是持续在成长中的哦。
1: 难得难得，毕竟现在已经生不如死了。
0: 对，因为像台北市、新北市基本上人都在外流，那你说他到底流到哪？那就桃园啊，不然就
1: 旁边吗？
0: 对，旁边基隆啊、新竹啊，新竹可能也是人口的大力的移入区，
1: 住不起啊。
0: 对，然后这边因为有产业，有一些工作机会，也就是成为新的一个人口聚集区啊。
1: 不过我也觉得是要提醒大家啦，像这样子的房价哦，就是往上涨的这个趋势哦，其实我相信就是大家听了这么多年的千错万错啊，对，默默也是这么多年的千错万错
0: 真的，
1: 其实你就会发现哦，不管是说像是我们政策可能瞬息万变哦，
0: 对，
1: 那房价本身它就是一个很不定的一个市场嘛。
0: 嗯嗯嗯，
1: 有时候呢因为有一些利多消息就会咻一飞冲天，但有时候呢因为一个政策也会急转直下，
0: 是，
1: 所以呢其实还是会建议大家啦，就是在买房之前哦，你真的要抱着投资的心态，其实我觉得也蛮辛苦的，就是心中会上上下下你因为这样子冲进去然后结果赔一大堆，我觉得这也不是你对于就是投资的一个很好的
0: 方针。
1: 对啊，方针，然后就听到一些消息蹦进去然后只有赔一大堆。
0: 因为现在我们说龙科三期它还是要经过行政院的核定，然后呢环评，再取得土地，拿到土地都2029年，盖好都什么时候了，那你要等到那时候一飞冲天啊，你在这边先事先置产确实是会比较便宜，可是等到那个时候假设台积电真的发展起来了，然后工作人也越来越多，然后真的会买你的房子，那也是好久以后的事情了齁。所以现在的房市经过这几年央行政策的改变之下，已经从那个题材炒作啊回归到基本面。那基本面就是人有没有刚需，在这里居住的环境如何，是不是能够符合生活的需求，那个才是王道。好，所以说如果在它的环境还没有建构出来，你就在那边买一个房子的话，光一个房子它是不会让价值增长的。
1: 对啊，就好比说嘛，你看之前我们就讨论说本来要去又不去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涨了一波了，可能最近又跌下来回稳了啊，你最近又来一波，那你怎么知道不是谁在炒作呢？
0: 是，所以说未来龙潭的房市能不能够继续走强哦，关键在于这些产业能不能真正落地，而且产业是要聚集的，你光一个台积电就要让一个地方发达起来也是有限的，应该是要让其他的产业也在这里有一个聚集效益，然后工作的人口呢也在增加当中，才有机会让一个地方真的蒸蒸日上，然后呢日进斗金
1: 啊。对啊，你在沙漠突然蹦出一个地方也不会有人过去啊
0: 是
1: 需要很多时间啦，所以呢就是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小结论啦，就是希望大家的购物还是用自住当做考量啦，投资市场其实蛮混乱的，如果你真的要进入请你好好的做功课。
0: 是，
1: 好，那欢迎大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或者是到我们的粉专来留言跟我们互动聊天，给五星好评，那我们千错万错就下次见咯，
0: 拜拜。Bye.

0: 啊，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哎，车要来了啦！
2: 啊，下一班啦，反正
3: 三站也聊不完。
1: 来到三站聊不完，大家好，我是小鱼，
2: 我是 Ruby。
1: 今天啊，要来跟大家聊一个还蛮日常的话题啦。不晓得大家平常在买东西的时候啊，是属于那种已经想好要买什么东西了，然后就直接冲去买，还是说会到处逛逛啊，随意走走，看到什么就买什么的人？我自己的话呢，是其实一般情况来说，我会看到什么就买什么，因为我很喜欢随便乱逛这样子。对，啊，那 Ruby 你呢？
2: 我的话其实不太喜欢逛街，我觉得一部分是我就没有很喜欢出门，
1: 小宅女。
2: 对，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毫无目的的逛街对我来说有一点浪费时间
1: 哦。
2: 对，所以我是那种如果我今天确定我要买什么，我才会去买。比如说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有些人啊，可能去保雅，明明只是要买可能一个腮红，就莫名其妙三四千就没了，就带了一篮东西出去。诶，你会这样吗？
1: 嗯，
2: 哦，真的，我完全不会耶。就是通常我都是有一个要买的东西，然后去保雅，买那个东西，然后顶多稍微看一下其他的，然后我就走了。
1: 你怎么做到的？
2: 所以之前还有发生过，我找我朋友们一起去保雅，我说诶，可不可以陪我去一下，我要买个东西，就最后他们买的东西都比我多。明明我才是那个主要买东西的人。
1: 因为说到这个保雅，我其实之前跟朋友去逛的时候，我们把车子停在保雅的停车场，我们只是为了要凑一下那个停车费而已。对，结果我直接买爆，直接超出停车费的费用，所以我就是那个看到一堆东西就觉得哇好酷哦，我也要买这种人。对对对。所以回过头来说，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实体购物已经是一个很危险的领域了。但是呢，
2: 现在有个更危险的东西，
1: 对，叫做网购的世界。对我来说，这个更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网络平台嘛。
2: 对，
1: 所以你只要找你要的关键字，譬如说我要什么样的衣服，我要什么样的鞋子，我要什么样的帽子，它就会跑出一大堆的款式给我。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呢，今天想说就来跟大家聊聊看，不知道平常网购大家的习惯，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小小的秘诀想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首先我自己的话呢，网购的习惯平常一开始是都在用虾皮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觉得虾皮它推的一个店到店

0: 店的这个送货的时间非常的不固定，所以我就没有很喜欢用虾皮、嗯嗯。然后再加上它很坏的是，每一次说什么199免运啊，它其实不是真的免运，就是它只有特定几个通路而已。我就会有一种、
1: 哦、
0: 它干嘛限制我的这种一个感觉、嗯，所以我其实后来就没有很喜欢用虾皮了。
1: 哎、嗯，那我好奇，如果今天它没有免运，你会买吗？
0: 不会，
1: 我也是，因为我只要他没有免运我就不爽买。
0: 那我就好奇一件事情，你会为了凑免运而买一些其他东西吗？
1: 确实会，可是因为我现在想想，我最常买的东西还是生活用品、
0: 哦、
1: 然后我可能买什么垃圾袋啊，什么挂钩。对，所以如果说可能差多少，那我就多买几个垃圾袋啊，反正用得到、
0: 哦，
1: 所以可能跟一般年轻女生的消费习惯比较不一样啦，不太会有什么多买一个眼影来凑免运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不确定你的问题适不适用我。对，但是就是没有免运的话，我通常就会不爽买，我就会关掉。
0: 我其实蛮讶异你买的东西竟然是这么日常的一个物品、欸。
1: 对，
0: 我从来没有在虾皮上买过垃圾袋，
1: 因为你妈妈会帮你准备啊。
0: 抱歉了大家。好啦，所以其实网购平台台湾的话只有虾皮比较常用而已。
1: 嗯，
0: 但是呢我之所以会说未知的世界，就是我前阵子就开始学习怎么用国外的网购平台，
1: 是
0: 像是我就不讲出名字啊，某宝，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算是日本的二手网购商品，对，
1: 嗯嗯，
0: 我学会了这些网购平台要怎么下订单啊，要怎么集运运回台湾之后，我觉得它比在台湾用虾皮订其实也没有差到太多钱，
1: 嗯，
0: 然后选项跟款式又更多元，我就想说天哪，那我就干脆全部都用国外的平台就好啦，
1: 嗯，
0: 尤其最危险的时间通常都是在半夜睡前乱滑手机的时候、
1: 哦、
0: 就会这样子想说诶这个这样买一下，然后想说诶这东西我可能之后什么时候会用到，然后就堆一大堆东西在购物车里面，非常非常的恐怖。
1: 那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就是稍微抑制一下你自己的冲动吗？
0: 我跟你说，我抑制我自己的方式就是我会让东西都躺在购物车一段时间、
1: 哦、
0: 那这段时间呢、嗯、期限不等，有可能是三天，有可能是一个月，就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因为我是一个记性非常不好的人，对，然后过了这段时间呢，我再往回看一下那个购物车里面，有一些东西可能会因为时效性，他就会说啊，不好意思，已经下架了、哦，
1: 对，或是已经没有当初的折扣了。
0: 对，那我就会说好，那我就不买了。那如果、嗯、这段时间回去看啊，它还在耶，然后价格我也 OK， 那我就会真的去买。
1: 哦，
0: 对，大概是这样子。但还有另外一部分的时间，是因为我真的很胆小，又很怕麻烦
1: 退货的话嘛，
0: 我花钱了，
1: 嗯嗯，
0: 然后又要退货，就觉得好生气，所以我就会再多想一下、
1: 嗯、哦。不过这一点其实我跟你一样，因为如果不是那种可能急着需要的东西，
0: 嗯，
1: 我也是会先放在购物车里放一下
0: 哦，
1: 然后可能过了几天或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回去看看，
0: 嗯，
1: 如果说我到那时候真的还觉得哦我还是想要这个东西，那我就会买。
0: 那你放在购物车里面的东西是垃圾袋吗？
1: 没有，垃圾袋通常就是要买就买了、
0: 哦、
1: 嗯，通常那种放在购物车里都不是必需品，不是生活必需品、
0: 哦、比较像是
1: 其他化妆品啊，
0: 化妆
1: 品，衣服，保养品那一种、
0: 娃娃之类的。
1: 对对对，那我自己的话，我除了虾皮，其实我以前如果要买有品牌的东西、
0: 哦、
1: 我都会在某某买，我觉得某某在更早以前就有出那种品牌经营的店，就、
0: 哦、
1: 当然某某上也会有那种海外输出的，
0: 嗯嗯嗯，
1: 就你要看一下，但是在更早以前某某就有的话也比较不担心买到盗版的、
0: 哦、
1: 因为虾皮最一开始其实是大家都是私人卖家或是自己那种代购、
0: 嗯、
1: 不会是品牌旗舰店，所以一开始我都是在某某买有品牌的东西，然后其他我就在虾皮上买、
0: 嗯、
1: 那后来因为这几年虾皮越来越壮大了嘛，他、
0: 嗯、
1: 就真的开始有跟品牌配合的品牌旗舰店，就一定是官方的
0: 正版
1: 品，对，所以那我就会看说两个平台哪一个比较便宜
0: 啊、哦，货比三家，
1: 对对对，货比三家。那因为基本上我都有比较常买，就是像刚刚说生活用品嘛，然后再来就是保养品、化妆品、
0: 嗯、
1: 那我其实是一个都有固定在用的牌子的人、
0: 嗯、
1: 所以我如果要补货的话，我就可以很简单的直接上去两个平台看价钱、
0: 哦、
1: 看完之后买了我就买了，因为这是需要用的东西嘛、
0: 嗯、
1: 那像之前我还有存过，我有一阵子很喜欢那种鲨鱼夹，我就东存西存、
0: 哦、
1: 在虾皮上存了好几个卖家，然后存了好几种，
0: 嗯，
1: 然后就先放着，然后过了大概一个月之后、
0: 哦、
1: 突然想起来、
0: 嗯、
1: 再看就觉得、嗯、好像其实现在一个就够了，好像也不用那么多个，
0: 哇，
1: 就全部都删掉
0: 了。那我有另外一个好奇的问题，就是你刚刚有说到生活用品吗？

0: 因为其实你打生活用品，譬如说你之前一直有念我要去买一个电脑的
1: 萤幕增高架，
0: 对、嗯，那其实我一直没有下手的原因也有另外一个，就是真的太多款式的五花八门、嗯，然后我其实下不了手。那对于在选这种日常生活用品，你都大概怎么选择卖家的？
1: 因为其实现在是有固定在买的几家，就是固定会回购、哦。那最一开始，可能我今天要买一个新的东西，是我以前的卖家们都没有卖的，我就会先去点，当然价钱评价嘛。之后我就会去看他的卖场里有没有卖别的我还需要的东西。
0: 哦，
1: 就如果我可以一次买齐，当然是最好啊。嗯、比如说，如果他又有垃圾袋，那我就再多买几个嘛，反正都用得到啊。
0: 嗯。
1: 可是如果他今天都卖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什么，我有时候很常看到那种，应该也是中国那边进来那种贴在脚上脚底的那种贴片，药草贴片、
0: 嗯、
1: 去湿贴片，那个其实我以前也在日本买过，可是那种、我不能说他们有点安全卫生疑虑嘛，反正我觉得那种 一片13块那种我好像不敢用，
0: 确、实，
1: 所以如果他在卖场都卖一些那种，然后什么泡澡包啊什么，我真的有看过 都卖那种，我就没办法买啊，因为我不用，可能即使他有我要那个产品我也不会买，
0: 嗯嗯嗯，
1: 我就会再去选择别家。
0: 嗯，而且我记得好像同一家卖场卖的东西有累积到一定的金额，他还会又再送一些折扣券，
1: 对，有时候会有一些什么9.7折啊，我觉得有也总比没有好嘛，
0: 对对对，
1: 嗯，
0: 好好，那我可能再挑挑看我的
1: 萤幕增高，
0: 对对对，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的。所以其实这样回头来看，感觉我们两个最终的手段都是非常理性的，就是至少有让东西躺在购物车里面
1: 冷静一下，
0: 对，
1: 思考一下，
0: 对，
1: 要不要买。
0: 只是我觉得可能我加入购物车的数量应该是你的2倍到3倍。
1: 哦，对，因为以前不是还有那种什么流行什么什么女朋友生日帮她把购物车清空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就看一下，其实我购物车没有什么东西耶，因为我如果确定不买，我就删掉了。
0: 哦，
1: 我也不会留在那，因为我觉得
0: 删掉、哦、
1: 放在那我太多了，我觉得很乱。
0: 哦、嗯，我就是那种购物车是99家的人、哦，对。然后可能偶尔要真的要结账，我就特地勾几个出来结账这样子。嗯嗯，对。那因为在网购的时候，毕竟只有卖家的图片或者是一些买家的评论可以去参考这个东西它到底好不好，
1: 对，
0: 所以其实真的要不踩雷有点困难，我觉得多少还是因为毕竟是没有办法看到实物的，
1: 有风险啦，
0: 嗯嗯嗯，
1: 对。
0: 那我自己在网购的时候啊，像是因为我在买衣服这一块，我应该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天分吗、
1: 嗯、
0: 我也不晓得，对。像是在某宝的时候，首先一定会看那个评论嘛，就是说诶那大家穿的怎么样啊，然后照片的回馈啊、嗯、买家秀跟卖家秀有没有差很多啊、
1: 哦、
0: 对，这是其中一个。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会去看评论的数量，
1: 嗯，
0: 我通常都会看希望有100家以上的评论回来、嗯、我才觉得说哦他这个是真实的评论。
1: 嗯，
0: 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会把商品图截图然后去放在一些会开箱影片的平台上，就是说穿搭的 YouTuber 啊、嗯、或者是类似的全方面无死角的去拍这个衣服、
1: 哦、
0: 看它的版型尺寸是不是正常的。
1: 嗯，
0: 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啊我有大大避免买到一些奇怪的版型衣服。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不是都买国际的东西嘛，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国际包裹的话，我已经学习到就是把东西一次累积在一个仓储，
1: 嗯，
0: 对，把东西累积在那里面一定的量运回来，你这样运费只要用一次就好了，一次算完，
1: 嗯，
0: 因为如果单件单件算的话，反而会比较稍微贵一点点，
1: 哦，
0: 然后如果我真的有很急很急单样的东西要运回来的话，我就会问我妹或我姐说，欸，那个不好意思，请问你们集运有东西吗？因为他们也是你知道大拇哥的、
1: 哦、是，
0: 对，所以我就会问说，欸，那你有东西要运回来，我可以就是搭你的便车吗之类的、嗯、对。那因为毕竟网购它是一个看不到实体物品的购物方式嘛，
1: 对，
0: 所以其实在每次下单之前都会非常非常的犹豫。我这边就想要分享一个我自己非常自豪的一个成功经验是什么呢？因为我去东京迪士尼以前，我其实是会买一些漂亮的裙子、漂亮的公主裙去参加的、嗯、我那次买的时候其实时间已经有点赶了，因为有点忘记抓那个时间，再加上运回来的时间，所以其实当时下单的时候我有点紧张、
1: 嗯、
0: 我没有预留可能会退货的时间。那当时我买的是一套有点还原贝儿的一个裙子，最后收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各个尺寸上啊，然后还有版型上，我穿上去都非常的还原贝儿这个角色，这样好像有点自吹，但是很开心
1: 小鱼公主
0: 對
1: 其实衣服网购当然是很方便嘛，不过就像你说的，真的有时候会买到那种版型很奇怪的、
0: 嗯、
1: 或是完全你无法理解它那个布料怎么可以

0: 那么糟
1: 哦，对对对对，
0: 那你那时候是用了什么方式找到你这件完美的裙子呢？
1: 因为我其实有时候会滑一些那种平台，我就不分享什么平台，
0: 是
1: 它是会有各种衣服的开箱。那我其实那时候就在上面打关键是说，比如说万圣节迪士尼贝尔服装，然后它就有很多很多影片，就会稍微去锁定一下有几家是很多人都有重复提到的，
0: 嗯，
1: 那我就会去看说，哦，那原来这家我再去就是那个平台上去找，
0: 哦，
1: 所以在影片跟照片，然后还有再加上我会看评论，大家的譬如说买家秀跟卖家秀，
0: 嗯，
1: 对对对，这三个这样子结合在一起，通常啦，我个人是觉得大概七八成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对，
0: 因为其实我偶尔也会去那个某宝上面买衣服，
1: 嗯嗯嗯，
0: 但是频率不高，可能一年两三次而已。
1: 嗯，
0: 因为我自己相信可能某一些在台湾的店家他应该也是批中国那边的货进来买的，
1: 嗯，
0: 一定的嘛，因为他们那边很多成衣厂。
1: 对，
0: 那我为了想要买到比较便宜的价钱，所以才选择在那边的平台买，
1: 嗯，
0: 那当然真的就像你说的很容易踩雷，我觉得他踩雷的几率非常的大，所以对我来说真的要花很多时间来看评论然后选卖家，相较来说真的踩雷几率就会低，可是你要花比较多时间成本在选衣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一年两三次对我来说已经蛮累了，这样就好。那之前我妈有一阵子也想要买那种运动的衣服，
1: 哦，
0: 她就说她也要去那边买，我就制止她，我说妈妈你真的不会挑，
1: 哇，
0: 她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的简单。最后她终于被我制止成功，因为我跟她说他真的有太多需要留意的地方，
1: 嗯，确实，
0: 然后再加上什么他们运送过来什么你也要选一些有的没的，
1: 嗯，
0: 然后还要报关税嘛，
1: 嗯，对，
0: 所以我就跟他说妈妈拜托你不要这样子找自己麻烦。我觉得我们就在台湾 Uniqlo GU，
1: 啊，
0: Net 买一买就好了，
1: 对啦，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应该妈妈们还是会比较想要有摸到知道那个衣服的材质是怎么样的才会放心的花钱下去，所以他后来应该就是透过这些平台解决他的衣服困扰吧。
0: 对
1: 啊，太好了太好了，
0: 所以我相信网购确实是一个带给人方便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呢相较来说你也有可能会不小心多花很多钱在上面，
1: 嗯，
0: 非常容易更容易的花钱，
1: 对，
0: 嗯，然后也很容易买到不适合自己或是那个产品根本就很糟糕
1: 对
0: 的经验，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啦，
1: 嗯，而且再加上网购它付款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0: 对，
1: 你只要把你的信用卡只要按两下我就可以拿到了，欸，非常的可怕，
0: 嗯，
1: 所以呢这边也是叮咛一下大家啦，网购的话就是理性购物，然后要稍微评估一下自己的能力，
0: 不管是不是网购都理性购物，
1: 对啦对啦对啦，然后多看评论去确认一下这东西有没有一些奇怪的
0: 地方，
1: 对，要小心的这样子，嗯，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有趣的网购经验或者是有一些小 paper 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来到我们三站聊不完的 IG 跟我们一起聊天，
0: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还有追踪今天不上班的脸书，
1: 那么就下次再见。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宇，爱你哦。
1: 哎，跟你们讲你都不相信，我昨天啊，就是我们雨飞真的很棒，在我下班的时候陪我到我们家的地下室的这个健身房，训练我，这个叫做什么？
2: 训练大腿的机器啦。
3: 提拉吗？
2: 不是提拉，提拉是吃的，是擦的。
1: 擦的、
2: 啊、不是，是这个，哎，这个好、啊，就是。一个是勾的，一个是踢的。那踢腿的呢，秋华姐还可以做，但是勾的呢，目前秋华姐还不能做。哦、
1: 所以呢，一次要抬8下。
2: 嗯哼。要应该说三，对，一次8下。
1: 3×8=24。嗯。是不是？
2: 对。
3: 三组。
1: 三组。
2: 但是其实这在健身房里叫做一组。
1: 一组，对呀、啊。
2: 对，就是连续三个，然后叫一组。
1: 对啊，那他训练我非要我做2组。
2: 对，然后第二组这个秋华姐做第一次就说他做完了我不行。
3: 还有一
2: 严
1: 格哦，
2: 还有两次，
1: 你知道吧？
3: 监督，
1: 回到家
2: 是
1: 今天早上，
2: 一酸了，
1: 差一点摔倒，
2: 哎，软了是不是？
1: 腿
2: 哎，那就代表有效，
1: 腿软了，哦，差一点摔到那个洗手间的、那个洗脸台前面，看到这一句话很安慰、他怎么说呢？每一次跌倒都把它当成起跳前的下蹲、哇，这句话太棒了，
2: 真的。
1: 他的意思就是让我自己这么想、就是让我快能自己走路的一种、下蹲。
2: 对，
1: 我不是摔倒、我是下蹲、我这么想我不是就很快乐了吗？
2: 是，
3: 对、
1: 真的，今天早上这一点我以前还可以就是洗手间上来的时候、手直接去抓那个洗脸台、然后就做弓箭步，
2: 是，
1: 就这样做个5-6下的弓箭步、就这样子，一个弓箭步停个差不多10秒到20秒、然后就做个3-4次这样，今天居然会让我差一点摔倒没有办法站稳、原来是昨天太用力了、
3: 太努力
1: 做，我说做一组就好，他说不行，一定要做2组。
2: 要有进步。
1: 到第二组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
2: 你感觉得出来？
1: 没有办法停留很久。
2: 但是我有跟秋华姐说，其实啊，我们常常在练习的时候啊，叫做力竭，就是说真正最有效的就是最后那一下你几乎抬不动的那一下，
1: 那个是最有效
2: 的。对，但是前面你不能说那我前面就不做，不行，前面就是要做到你力竭。像秋华姐昨天讲那个勾腿，对不对？那我自己在做秋华姐那一台哦，我也会做到最后我连一片我都做不动。那我就那样子就比较容易做到力竭，因为我没有教练辅助我嘛、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3: 对，
1: 勾腿那个是完全不行，等我再练一下，练直接往前抬腿的这个、做到差不多有一点力量，
2: 对，
1: 我再来做勾腿。
2: 但是我好奇哦，
1: 慢慢来，
2: 秋华姐，你会腰酸吗？
1: 没有哎、
2: 我觉得好奇怪哈。但因为待会
1: 为什么？
2: 待会我有一篇文章我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会腰酸，因为照道理来讲，秋华姐应该是高腰酸频率的人，
1: 没有，
2: 可是她却没有，
3: 是因为坐着的关系。
2: 对对对，光是坐着这个姿势，其实就很容易腰酸。
1: 我没有，没有腰酸，
2: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3: 是不是她秋华姐的姿态的关系，都是就直挺挺
2: 没有？可是很多的人就是因为一直都保持直挺挺，所以她的下背其实是很僵硬的，
3: 对，
2: 就很容易会腰酸。
1: 我没有故意挺， 我没有故意直挺挺的，没有，
2: 哎呦，天生丽质啊，哎呀，
1: 我没有这个意思哦。
2: 跟我以前我在国中的时候，我就不胖啊。
3: 对。
2: 然后呢，然后我们的这个教室刚刚好又在合作社旁边，所以没事我就去买合作社的东西吃。然后我记得我的毕业纪念册的照片也在吃面包。然后我朋友就说：“你太过分了，就是。”连里面都在吃，然后居然体型还维持的这样，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就自然而然就这样子。
3: 对。
2: 然后他说你讲这话
1: 讲出来让人家生气，说的也是让人家生气的话。好，听说有人点歌，
3: 对，
1: 点的是西洋歌曲，而且是我没从来没播过的。
2: 但是这个歌手你很喜欢，
1: 对，安迪威廉斯，都不出来了耶。
3: 你说什么不出来？安迪威廉斯，
1: 你都没看到他了。
3: 对，
1: 到底老成什么样子？
3: 他是
1: 光是一个普音卡就让我讲哦，年轻跟年纪大了以后，差太多了。
2: 是，
1: 真的，年轻的时候真的帅呆了，
3: 真的。
1: 一到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哎，完全秃头。可见秃头真的是很糟糕。
2: 对呀，
1: 不要秃头。秃头你再年轻看起来都人老气。
2: 是。
1: 所以呢，
3: 打去美国跟他说，叫他用一下我们家迷迭香精油
1: 啊，有一点这样的想法。
3: 对啊，
2: 还有不缺钱，
3: 可以重播，所以美国也听得到。
1: 好，这位听众朋友点的歌曲呢，来由你来介绍。
3: 好，他是要点播啊，拥有金嗓子之称的这个安迪威廉斯所演唱的歌曲哦。这首歌叫做《As Time Goes By》，时光飞逝哦。它是当时1942年代北非谍影的插曲，电影的插曲哦。
1: 听说这部电影很久很久以前
3: 对
1: 拍的，很旧了。
3: 对，很旧。它是一个爱情的电影，非常还得了奥斯卡，
2: 而且后来还有上色版。上色高清版，
1: 真的，本来是黑白，
2: 对，
1: 后来再加上颜色
2: ，很多老片都有这样处理。
1: 哇，好厉害！好，安迪威廉斯这首歌曲，听听看，
3: 好，
1: 听众点播的，他有没有说他贵姓？
3: 还没有
1: 他没有讲说他是。
3: 等一下可以请他打电话进来，我们请问他一下，
1: 你怎么会选这一首歌呢？这么老的歌，OK， 来。

0: 哇，我从来没播过，好好听哦。
1: 嗯，这首是经典的爵士歌曲，
0: 太棒了，
1: 好喜欢。
2: 而且他们很有味道，人家讲说男人跟女人在约会的时候啊，
1: 对，
2: 就一定要播个爵士乐，
1: 是
2: 然后喝个红酒，那个味道就到了。
1: 对，就配个背景音乐，爵士乐，
0: 绝对配对，成功。
1: 对，
0: 好，活动到今天为止。
1: 嗯，
0: 听众朋友，昨天突然，怎么大家都会听到说只剩下到礼拜六，昨天突然剩一。
2: 抢啊，
0: 用抢的一样，怎么会这样？
2: 哎，是不是那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0: 好，听听看。
2: 好，
0: 为你播了。
2: 喂，吴浩亮姐你好。
3: 啊，吴浩亮姐你好。吴浩姐你好。
0: 你好。
3: 这个词很好听，是我点的。
2: 啊，
0: 是你点的。哇。哇，
3: 是因为老人家喜欢听这个很老很老的歌。
0: 拜托，你怎么听起来声音一点都不老？
3: 啊，
0: 这么年轻啊？
3: 没有没有没有，我比你老。
0: 乱讲，
3: 年纪大，
0: 不可能，
3: 是
0: 不可能，
3: 真的真的真的，
0: 你的声音很好听，很年轻，真的。
3: 哦，你们的节目好好，我只有听你们的节目，我才能听到那个老歌，西洋歌曲，
0: 西洋歌曲的老歌哈。
3: 对，我好喜欢，因为 Andy Williams 我很喜欢。
0: 我也是啊，我也很喜欢他的歌，嗯。
3: 啊，对对，这个跟你们，因为你们没有播过嘛，
0: 对，这一首没有播过，嗯。
3: 哎，是这个歌蛮好听。
0: 是的，很棒很棒，好还好
3: 啊，
0: 有你告诉我这一首歌好听，我以后会常播。
3: 我姓陈，嘉怡应该知道，
1: 有我记得，
0: 好。
1: 对你很常来点歌，
0: 好，你喜欢的歌，把它常常点出来，我就会帮你安排，好不
3: 好？
0: 好，
3: 谢
0: 谢，
1: 谢
0: 谢，
2: 谢
1: 谢，
2: 好，拜拜，
0: 好 ，OK， 好，尤其是胶原蛋白，啊，昨天笑出去好多，
1: 哇，
0: 啊，金斑美白也是，还好金斑美白我们货才刚到，
2: 嗯，
0: 新的货，
2: 嗯，
0: 刚到，要不然的话会来不及，
2: 是，
0: 真的，好开心，金斑美白先擦。再擦什么？再擦我们爱迪士缇的，
1: 嗯，
0: 加几滴的这个
2: 鱼子精华，
0: 真的皮肤亮到简直没办法形容，
2: 嗯，
0: 啊又白，
2: 对，
0: 然后又亮，
2: 然后再加上矿物隔离霜，这相得益彰，
1: 嗯，
0: 人家不能没有，
2: 嗯，
1: 对，
0: 人家没有的话，嗯，整个脸看起来又白又嫩，
2: 嗯，
0: 可是你确实有鱼尾纹，
2: 大眼袋，
1: 对，挂在那边不行，
0: 对，好，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人家很重要，然后在家里没有要出门呢。保湿已经擦厚厚一层，
2: 对，
0: 他在帮你敷脸，
2: 嗯，
0: 他在帮你从皮脂下，
2: 嗯，
0: 缺水，那他帮你慢慢吸收，慢慢吸收，因为他有玻尿酸在里面，啊，所以你擦一层的话，
2: 嗯，
0: 一整天还没洗脸之前，它的水分一直都被你的皮肤皮脂下来吸收，
2: 对，
1: 嗯，
0: 如果你是用面膜，
2: 嗯，
0: 哎，顶多半小时你就得拿掉了，
2: 没错，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用我们保湿就对了，
2: 而且像现在夏天。

0: 很多人在室内会开冷气，进冷气房的话，做个保湿也很重要的，
1: 很重要。好，今天是我们母亲节最后一天，这是历年来没有过的。
0: 嗯，
1: 我们都是到母亲节当天做完就结束了。
2: 对，
1: 那这一次特别。
0: 对，
1: 好 ，OK， 好，打电话27519911，外面天气很好，今天也可以来丽人屋走一走，好不好？
2: 好。
0: 好，刚刚我聊到秋华姐，我现在就讲这个，这个叫做下交叉症候群，所造成的背部，尤其是下背部的酸痛，那这个
1: 我没有，
0: 通常有骨盆腔也会移位，像我自己，我记得我以前在拍广告的时候啊，然后那个导演对，还有执行就会提醒我说，肚子不要凸出来，可是其实我没有很多的肚子哦，而是因为我的其实骨盆腔有一点。不太对位，就是我会习惯有一点屁股会用力，就是腰会用力，然后有的时候肚子会往前倾，
2: 对对对。
0: 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症状呢？刚刚我就说了，久坐的人就会有这个情况，所以秋华姐居然没有，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哦。然后因为你当你久坐的时候，
1: 我没有腰酸，真的，
0: 我们的腹部就放松了，
2: 对，
0: 所以我们的腹部呢会显得越来越无力，
2: 是，
0: 所以很多长时间开车的计程车司机朋友，肚子为什么也越来越大？
2: 对，
0: 然后觉得哎，我明明。
1: 你这么一讲，我才发现我肚子
0: 没有
1: 特别大，
0: 对，而且你现在也没有在吃酵素，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1: 前几天有
0: 秋阿姐，还好不是在美国，要不然会被抓去做外星人实验。
2: 结构跟我们
0: 对结构不太一样，因为他照道理来讲，应该要肚子是一定
1: 会
0: 有这样子的哈。那他们就讲说，这样子无力肌群的人要怎么样训练哈？因为他通常是因为他的背啊常常会用力。所以其实他的背是紧绷的，
2: 是。
0: 然后第二呢，其实他的大腿前侧啊是用力的，所以他的腹部跟后腿是无力的，他应该要怎么练呢？不是要再继续练背了，也不要再练腿了。所以就像昨天秋阿姐说，她从现在开始啊，她也觉得她的这个脑雾状况变好了，她现在要开始记东西，记在脑袋了。我说不要，你记脑袋的训练已经够多了，对，她应该要减压。好，所以我之前也是错了，我就想说，我腰酸，那我是不是要让我的腰更有力？其实不是，你是要让它舒缓。你真正该练的是你的腹肌，跟你的后腿肌。
2: 对。
0: 然后让它的施力变均匀，这样子才不会再继续的腰酸背痛。所以在这里呢，如果听众朋友也是属于这一种群体的话，你常常有腰酸的问题的话，尝试一下哈，训练你的腹肌，可能你的腰酸反而就解决了，而不是继续训练腰。
2: 对，
0: 所以你也不用去按摩，就这样就解决。然后提醒大家，有这样的人不要穿高跟鞋，因为其实在穿高跟鞋的时候，我们的背是挺的，是一直在用力的。
2: 我以前就是这样，
1: 大概是我很乖，我很久没有穿高跟鞋。那我从年轻开始也没有穿过那种细跟的高跟鞋，从来
0: 我也没穿过、啊，
1: 因为我是女生啊，对不对？
2: 对，
1: 细跟的高跟鞋我从来没穿过。
2: 嗯，
1: 我一直的打扮都是比较中性一点，
2: 對中性的，比较放松弛的风格。
1: 所以呢，我穿的虽然有跟的，但是呢，大部分都是粗的跟，然后是。小短筒的鞋，大部分的穿这样的衣服，我穿的最 lady 的，就感觉比较女性的感觉，就是麻的洋装，
0: 波西米亚风嘛，
1: 麻的洋装，要不然就是麻的裤子，
0: 对，
1: 啊，那你看过有一张照片在泰国拍的，麻的裤子，
0: 对，为什么秋华姐你现在都不喜欢穿麻的？
1: 有啊，衬衫很多，
0: 可是很少看你穿啊，
1: 因为皱嘛，很皱，
2: 对。
1: 你看，
0: 可是麻的不是就是要给他
1: 皱吗？可是有时候你皱到太离谱的话，因为我坐在轮椅上面，皱得太离谱，这真的不好看。
0: 不会啊，远看就说这三宅一生的。
2: 你说自己把它折起来的，说三宅一生，
1: 真的很好笑。好啦，两位跟大家聊，不要都是我在讲。来，佳玉，
2: 有好没有要先放歌吗？
0: 先放歌，一首歌。
1: 好，
2: 好，
1: 这样子啊，不好意思哦，那我就安排这一首好不好？我跪在。佛前，什么？我跪在佛前苦求，有这么可怜吗？这求什么？好，听听看。
2: 好。

0: 有出家人会这样子吗？
1: 嗯，
0: 啊、我跪在佛前苦求，啊，求什么？求爱情吗？
1: 嗯，
0: 求感情吗？
2: 嗯，
0: 他这个画面呢，是一位男士，
2: 嗯、
0: 很年轻，
2: 嗯，
0: 很清秀，但是呢是剃光头，
1: 嗯，
0: 那所以呢，我认为他应该是 AI 做的。
1: 嗯，
0: 不是真实的人、
1: 嗯、
0: 太清秀了、
2: 嗯、
0: 这样子你出家的话能够、安定下来吗、
1: 嗯、
0: 很难吧、
1: 嗯、对啊，就像以前读书的时候啊，
0: 无形当中
1: 那个像嘉玉啊就很难得、
2: 嗯、
1: 他们讲说啊，美女跟帅哥还能够有好成绩不容易、
2: 嗯、
1: 因为每天那么多人在追你对不对、
2: 哎，
1: 光处理这些事情就处理不完了，还有空跟努力读书呢。
0: 听众朋友，我传给你们看哦，你说长得多么的，我不会形容。
2: 嗯，
0: 啊，这原来
2: 清秀吧？
0: 清秀，原来是 AI 的。
2: 嗯，
0: 哦、那 AI 可以把一个人，你看啊，弄得这么的清秀，这么的好看。
2: 对、
0: 嗯，所以真正的人的话，这样去出家，他能够安定下来吗？我很难相信。
1: 嗯，
0: 我放到我们的 LINE 给听众朋友。跟脸书给听众朋友看一下，
2: 嗯，
0: 长得有多清秀，
1: 嗯，
0: 原来是虚拟的，
1: 对，
0: 啊，根本就是 AI 的，
1: 嗯，
0: 脸歌我看应该也是 AI 的，
1: 是，
0: 因为他有写主唱人是谁，哎，叫做麻三火，
1: 应该就是虚拟歌手，
2: 嗯，听
0: 虚拟大头针，听说也是虚拟，
1: 类似这样子，
0: 哦，大头针也是虚拟啊，
1: 对，
0: 虚拟的歌手，
1: 没错，现在虚有一。我们讲赛道，
2: 嗯
1: 啊，有一条赛道就是他会创作一个虚拟歌手，让他当成真实歌手一样培养，
2: 嗯，
1: 所以他会用固定的声音、固定的长相，
0: 嗯，
1: 然后不同的造型，
0: 嗯，
1: 让大家在追求这个人的时候，就像追求一个歌手一样，
2: 嗯，
1: 所以最后他可能他会有品牌啊，
2: 嗯，
1: 他甚至可以代言广告，
2: 对，
1: 嗯，
0: 好，来。换嘉宇跟大家聊。
2: 好，因为刚才我们聊到歌曲嘛，然后听众点歌，我刚好。

0: 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跟音乐有关系。讲到音乐，我先跟大家分享，我昨天跟我的朋友啊约在这附近，那我们刚好去的餐厅的旁边就是一家唱片行。其实现在在台湾有唱片行，真的已经
1: 我大概知道你约在哪一家餐厅
0: 哦，你在
1: 对，然后再过去就是康士美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哇，你知道唱片行啊，我就因为我也好久，从我年轻到现在，隔了好久没有进唱片行，我想知道现在到底里面都在
1: 卖
0: 什么东西。结果一进去发现啊，几乎都是就是那种
1: 韩国小卡、
0: 韩系的周边商品啊，韩系的这些风格，然后很大的这种大，
2: 还有很多唱片呢，很多很多，
1: 对，
2: 家里也两箱，然后这里也有两个柜子，
1: 对，
2: 都是我的唱片，
1: 是。
2: 然后我、
0: 都古董，
2: 我最笨的就是把 CD 全部送给人家，两大箱的。那个 CD
1: 还好
2: ，CD 还好，不可以留嘛。唱片啊，唱片。
1: 但是讲实在话，秋花姐，搞不好有一天，等你百年之后啊，你所有的资产里面最值钱的就是那一堆唱片。
0: 对，
1: 真的说不定、哦。
2: 最重要，上面都有写我的名字。
0: 本人有。
2: 每一张唱片都会写哪一家唱片公司
1: 送
2: 的唱片，
1: 给你的
2: 他送给你哦，
0: 那个、
2: 他每次都会。一定上面都有写名字，然后再写一个指证，就这样子，所以就因为这个名字在上面，就舍不得送，CD 全部送光光，两大箱，我现在回想起来很舍不得，真的很舍不得，因为现在只剩下 CD 可以播，MD 已经不能播了，
1: 对，
2: 对不对？
0: 对，
2: 就常常会出问题，
1: 是，
2: 我很多歌都把它转到 MD， 所以呢，现在。选歌很难，对我而言很难。好，那你要讲什么？
0: 我帮你。不会不会，刚好就分享到现在，就是我昨天去了唱片行。那我看到这篇研究啊，它是来自于澳洲的蒙纳许大学，它前一阵子针对将近11000名的70岁以上的长辈哦，进行了一项大型的一个追踪研究，用音乐的做研究，结果发现啊，他们把音乐啊，让这些长辈啊，当成日常生活的这种背景音乐的习惯，发现原来失智症的风险可以大幅的降低39%，而且
2: 如何降低呢？
0: 他说就是你就把这些音乐，而且他等一下会告诉你说是什么样的音乐。他说假如你还会玩一点乐器的话，那更好，你就是业余的啦，跟着也一起弹一弹，你的大脑也会比实际年龄年轻4.5岁。那他说为什么啊听音乐这么的神奇哦？专家解释说啊，我们要去听那些对自己有意义的音乐，对，不是这种随便听哦，是有意义的音乐。假如啊，你听到你20岁的时候，你可能很爱听的某个校园的民歌，或者是80年代的这种老摇滚的音乐，或者是可能你年轻的时候，你在约会的时候，你一听到哇，当时约会的流行的音乐，
1: 唤起记忆，
0: 对对，唤起那样的记忆。
1: 秋花姐就会听泪海，就在夏威夷了。
0: 好，然后你的大脑的记忆跟你的情感中心，它就会被强烈的启动。这个就很像是你逐渐把生锈的我们的脑神经的齿轮，重新上了顶级的润滑油一样。而且另外他也要提到说，他说听音乐啊，可以刺激我们大脑释放多巴胺，也就是帮自己好像你随时就准备了一台免费的多巴胺的提款机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再来他说，假如你播放是我们刚刚说属于这种怀旧的歌单一系列的，它也可以帮助失智的长辈减少17%的抗焦虑药物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很棒哎，17%很多哎。那重点他说，你不要去想说你要去听什么多高深的古典音乐，只要你去听你喜欢的，而且是有回忆度的这样的歌曲，就可以帮助你的脑神经重新的去开机去启动，降低一些失智症的风险。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哇，这篇跟我们的节目好符合，因为刚才听众朋友也说他好喜欢听就以前的这种比较古，也不是说古老啊，比较怀旧型的一些音乐，这就是秋华姐，我觉得她这么，
2: 所以我这个老，
0: 她连音乐都要把关。
1: 不要讲音乐了，光是声音，
0: 对，
1: 秋华姐声音50年前的。 对，都没变，
0: 对，
1: 就唤起了你年轻时候的记忆。
2: 拜托，你讲得像真的一样，没变，
1: 没变，
2: 是吗？
1: 你看，不然很多听。

0: 众朋友不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听到我们的，因为我们之前只有 FM 819千赫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收讯不好啊，流失了，然后后来我们变成四个频道之后，他们不小心一播，一听到，就这个声音，
1: 对，
0: 很熟悉，对啊，
2: 你好了啦，
0: 就是真的没变了，
2: 一定要讨我开心不可嘛，好啦，等一下送给你一颗糖，
0: 是芝麻，
2: 讲到这里，
0: 芝麻吗？
1: 等一下，我要先补充一下，我觉得啊，秋花姐，你看她对于音乐的这个播歌的坚持，她也希望呈现给听众是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怀旧的音乐。可是我觉得同样的也用在我们的产品，秋花姐是把关的很严格，原料要最好的。
2: 因为我了解我们听众他们喜欢什么，
1: 对，
2: 你不讲糖果我都忘了，带出来特别要给你们两位
0: 哦，这个也是秋花姐的小礼物乌鱼子，
1: 好棒哎，谢谢秋花姐，
0: 这是秋花姐你上次品牌不一样哦，你是固定会去买还是别人送你的？
2: 以前朋友送的啊，现在呢我偶尔自己去买，的确好吃。
0: 这个应该对你还不错，因为它热量应该很高。
2: 对，就是乌鱼子，但是它是一片一片的。
1: 对，
2: 干燥之后，是不是干燥之后，它应该是马上拆开就可以吃了。
0: 对
1: 对，
2: 过年的时候是
0: 真空包。
2: 我一个我们结拜姐妹啊，叫什么？佳琪，送给我的，那我觉得真的好吃，后来我自己去买。你知道吧？
0: 那我问一下秋花姐，你之前去韩国的时候，你有在韩国吃过吗？
2: 没有，
0: 因为我突然想到，我最近看到一个短片，是一个韩国著名的美食专家，他来到台湾，然后吃到了乌鱼子，他说这是什么人间美味，然后他就买了很多，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韩国没有乌鱼子？
2: No， 我不没有吃过。哎呦，拜托，我去韩国的时候，真的哪有可能吃到乌鱼子啊？真的讲起来，真的我是觉得啊，未形容。不要再讲往事了。我每次去，才都要带很多。第二次开始去的时候，就要带很多钱去。因为不知道，他的二哥生活过得那么不好，完全不知道。他在仁川，大哥是在汉城，
0: 是
2: 汉城，他是开一个小餐厅，就是山东人做的那种炸酱面啊，什么这种餐厅，生活还可以过得去。但是二哥呢，就是没有在做什么特别的生意，生活过得很苦。所以我看见二嫂人很好，韩国人，他娶的太太都是韩国，两个都是韩国人，所以二嫂又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又是生活过得那么苦，孩子又生那么多，三四个孩子，哇，真的实在看得很心疼。我曾经，我很少写信的人了，曾经他到大陆去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他。我就跟他讲说，我一直在思考，我很想帮二哥在台湾买一栋房子，让他们搬到台湾来，我心才会安。不然的话，他们住在韩国，我觉得时时刻刻在思考他们现在不晓得过得怎么样，这就想尽办法要寄钱给他们啊，等等，就这样子，所以还能吃到木鱼子，你没搞错。
0: 没有，我是想说他们连生产可能都不是很多，不像台湾跟日本那么多。
2: 好，来，我们继续欣赏歌曲。
1: 好，
2: 好，安排的这一首是由这个
0: 银霞的《
2: 兰花草》，OK， 大家都会唱，一起唱，好不好？

0: 昨天呢，我把我按摩的时间呢让出来给我们雅芳，因为雅芳都是礼拜一按摩，结果上个礼拜一他到宜兰，这个林志颖的妈妈，办了一个 party，
1: 是
0: 入新房，
1: 又有新房了，
0: 因为林志颖买给他的这个房子，
1: 对啊，温泉房宅嘛，
0: 已经够大够漂亮，结果他自己的老公，因为林志颖妈妈是在嫁的嘛，
1: 对，
0: 嫁给加拿大回来台湾的，然后他说他圆自己的梦，所以呢自己又买一块地重新再盖另外一栋，又比林志颖送给妈妈那一栋还要更大，还要更漂亮，说雅芳去之后说实在是有够美够漂亮，里面的装潢各方面都美到不行，然后开了一个 party， 请了差不多30-40个人，
1: 那真的很大，
0: 真的很大哈，然后雅芳也被邀约，然后他在那里过了一夜，所以礼拜一他就没有按摩，本来按摩他就上个礼拜一的，没有按摩，结果下个礼拜一这个小珍要请假，因为是员工一起出去旅游，没有办法帮他，等于他就两个礼拜没办法按摩了，所以我昨天就让给他，昨天礼拜五是我的按摩日，结果就让给他，还好，让给他，要不然我会累翻了，因为做了运动，
2: 对，
0: 做了健身，
2: 健身房，
0: 健身之后，
1: 其实我是建议按摩啦，
0: 因为
1: 放松肌肉，
0: 我们小珍他的手。算是蛮重的，他在帮你按的时候不是说不是很轻的这样柔柔的，不是，他的手蛮有力量的，你知道，那我这个这么瘦的实在是又做健身然后又按摩，这样子不行，我隔天没有力气跟听众朋友说话，不行，为了太享受了不行，不可以这样子，还是跟听众朋友说，每当有这种状况可能性，我就会多吃一颗我们的优
1: 康宁，
0: 一大早吃一颗，出门之前再吃一颗，
1: 是
0: 这样子，我到了下午这段时间，在节目当中我就不会觉得很累，不然的话我会觉得好累，
1: 是
0: 有气无力跟听众朋友说话，怎么可以这样呢，当然不行，对不 对，何况今天我们是母亲节的活动
1: 最后一天，
0: 我又不能请假，对不对，要有头有尾啊，
1: 对，
0: 是不是，
2: 是，
0: 所以我一定要在啊，尽管我现在实在有嘉玉在，我在这里是很多余的，
2: 哪有，
1: 还有给嘉玉压力啊，
2: 嘉花姐不行，我们需要你是我们的首席主持人，你一定要有在现场，
0: 没有，嘉玉真的很棒，真的很棒，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今天是我们母亲节，从开始有母亲节的活动以来，
1: 是
0: 从来没有过的。

0: 没有过，说母亲节过后还在继续，
1: 对，
0: 还一个礼拜，到今天为止，好，所以有需要我们产品，不管是我们雅芳来买好多
1: 洗发精最爱了，
0: 不是洗发精啊，洗发精是送的，
1: 对啊，就这一次他爱上洗发精，
0: 他买了优尼士，他说哥哥哥哥姐姐妹妹，
2: 对，
0: 他们都在吃这个照顾眼睛的，但是效果不佳，雅芳说。姐姐给我的那个优尼士，我吃的效果实在太棒了，所以呢，我吃的很认真，
1: 是，
0: 所以呢，尽管他要预防什么糖尿病，因为妈妈是糖尿病，所以常常他也会有血糖高，所以呢，他必须要预防这个糖尿病，所以他要吃药，你看每当吃饭之前他会吃药，好，所以说尽管我有时候拿到。要吃饭之前要拿一些药出来吃，就觉得再吃一些别的东西就好像很多，所以他就有时候会停下来就没吃。他说不行，任何东西可以不吃那么多，但是呢，优尼士不能不吃。他说以他的年龄，他眼睛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
1: 是
0: 连老花都没有，
1: 也很棒，
0: 真是不简单，真不简单，所以他说我尤尼是吃得很勤，所以我跟我家里的人所有的妹妹姐姐他们家还有姐姐结婚了嘛，孩子都很大了，还有他哥哥，他都讲一定要吃秋华姐家的，真的是最棒，我吃过最好的，
1: 是
0: 听众朋友相信我，我用的都是真的，不是普普通通的内容物，真的，你为什么拿去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个贴标，那个贴标是银色的，这是因为你的成分里面有 Fragrol 的成分，它才能贴，你知道吧？不然你是不可以贴哦，你会被告死，真的。好，记住拨27519911跟善事联络，来丽人屋，我们是在忠孝东路四段，你坐板南线，或者是文湖线，坐到这个忠孝复兴站下车，
2: 四号出口，
0: 然后呢，走进去就看到柳公公园，在右手边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我们就在五楼，下电梯往右看就会看到丽人屋，好不好 ？OK， 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单元彩色人生。
0: OK， 好。
3: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今天彩色人生邀约的呢，是我们杨纯涵老师上线。纯涵老师好，
4: 雨飞好，秋华姐好，嘉玉好，线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
2: 老师好。
1: 待会呢，我们开放现场的时候呢，听众朋友，如果你提出问题的话，老师会以抽牌做解答，所以你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资料哦。
4: 对。
1: 但是在这之前呢，纯涵老师要先跟我们来聊聊，未来一个月是适合前进还是再等等啊？这讲的好广泛哦，可能有工作，可能有感情，可能有投资，
2: 是。
1: 所以现在我们要先在心里想一个事情吗？还是
4: 对对对，就是等一下的题目，请听众朋友们呢先想好一个你现在最想了解的事情，然后我们再来就是选择这个答案这样子。
1: 好，那来，好，那。
2: 大家是不是有些
1: 想好了？
2: 对，想好自己想要问的那个心目中的问题。
1: 可是我好多，好多，
4: 先选一个，先选一个，
1: 贪心啊！
2: 老师说只能选一个，选一个你最想知道、最想问的那个。
1: 好，那我想好了，那嘉玉想好了没有？
2: 好，有，我想好了。
1: 好，那老师怎么做呢？
4: 好，那我要来就是给大家这个题目咯，那你就根据你的直觉选择一个最适合你或是你最有感觉的一个选项这样子。那题目是这样的，就是昨天呢你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就是梦醒了你都还记得哦。
1: 清醒梦。
4: 对，那梦里的你正在旅行，但是呢，你的身份是一匹马哦，今年是马年，你是一匹马哦。
1: 嗯。
4: 所以请记得，就是请问呢，下面哪一个画面就是你醒过来之后你会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呢？
1: 嗯。
4: 好，选项 A 就是这一匹马正在渡过一条河。
1: 嗯。
4: 选项 B 这匹马正在拉着一辆马车。
1: 嗯。
4: 选项 C 这匹马呢正在马厩里面呢刷毛吃草。
1: 嗯。
4: 选项 D 这匹马正跟一大群的马一起在奔跑。
2: 嗯。
1: 好，我选好了，我选 D。
4: 嗯，
2: 好，
4: 一起奔跑。
2: 我选这匹马，刚刚是第一个马，正在过河。
4: 正在过河，嗯、好的。那听众朋友们应该也选好了。
1: 是。
4: 那我就来公布答案咯。
1: 好，到底这个应该要先等等还是前进呢？
2: 嗯，
4: 没错。好，那选择 A 呢，正在渡河的朋友呢，对于你现在正在进行或者是你准备要展开这个计划呢，目前你是处在一个应该一边调整一边前进的阶段哦。
2: 嗯，
4: 就是最近的状况你有可能会觉得哎，突然很快或者突然很慢，有的时候很顺利，有时候又莫名其妙就卡住了，那环境跟外在条件也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变化。
2: 嗯，
4: 不过不要急着去否定自己哦，因为其实你的方向是对的，只是现在呢这个阶段比较适合就是放慢一点的步骤，就是一边观察一边稳稳的往前走。那未来一个月呢，你的关键不是冲刺，而是耐心跟稳定哦。
2: 嗯
4: 嗯，
2: 好
4: 好的，
1: 再来第二个。
4: 好，选择 B 呢，正在拉马车的朋友哦，那对于你在意这件事情呢，其实你已经做了不少的准备了，而且你比你自己想象中的更有能力哦。
1: 嗯，
4: 所以你很清楚知道你自己要去哪里，也知道这一路上呢你可能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压力或风险。那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其实现在只是差你就是跨出去的勇气而已啦。
1: 嗯哼。
4: 但是如果你已经正在进行中呢，那未来一个月呢很是适合你加快脚步的时机哦。所以你可以相信自己的判断，就是确立方向之后就可以勇敢前进了。
1: 好。
4: 嗯。那如果选择 C 呢，你正在刷毛吃草的朋友呢，未来一个月呢你的计划比较先适合就是先稳定，不要急着推进哦。那如果这个事情还没有开始，那建议你再多观察一下，可能多了解一下近期的一些变化跟状况之后再做决定。那如果说你已经在进行了，那最近呢可能就适合就是用保守一点的方式，或是就是暂停休息一下，调整一下节奏。那现在如果就是太急着想要冲很快的话，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混乱哦。
1: 嗯，
4: 所以对现在的你来说，就是休息跟观察也是很重要的准备。
1: 好，那准备第五了哦。那同时我们也准备开放现场23712。
4: 哦，还有最后一个。
1: 对啊，就是我的。
2: 对，
4: 没错。
1: 只是先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哈。好。
4: 好的，那如果跟宇飞一样选择跟马群一起奔跑的朋友，你现在的行动力其实超强，而且很容易会被这些新的机会啊、资讯啊、成功的案例给吸引。
1: 对。
4: 那未来一个月呢，你可能需要先暂停一下 需要先重新确认你自己的方向哦。
2: 嗯。
4: 有些事情可能看起来很有机会，可是其实里面可能混杂着一些压力啊、比较啊，或者可能不正确的讯息，或是一些你还没有想清楚的风险哦。
1: 是。
4: 所以尤其当旁边很多人都在冲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要小心，不要因为焦虑或是跟风，然后就忽略你心里面那些可能感觉好像哪里怪怪的那种感觉哦。
2: 嗯，
4: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跟上别人的速度，而是先确认现在你在进行的这个是不是真正你想要的，是你想去的地方吗？
1: 嗯，稳稳的做。
2: 嗯，
4: 没错，确定方向很重要。
1: 好，但是呢我们的电话已经冲进来了。
4: 好的。
1: 所以听众朋友应该都是选五啦。尤其打电话现在满线的这三位。好，我们现在接听众朋友电话23723350，现场是我们杨春涵老师。5262你好。
5: 哎，余威好，嘉义好，老师好。
1: 你好。
5: 哎，我想请问我的家运。
4: 家运吗？
5: 哎，对，
4: 就是家里的运势这样子。
5: 哎，对。
4: 好的。哎，家运的部分最近看起来比较需要注意，就是小心口舌的部分，就是可能跟大家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太多的争论，有一些事情可能看不过去，就先听着，先观察就好。那有一些事情大家可能需要沉淀一下，让大家各自心里面会有感觉，他们就会有答案，所以不要太急着给建议这样子，就是保持一点空间，那大家彼此就会比较舒服一点这样子。
5: 嗯，好。
4: 嗯嗯嗯，
1: 好，再来下一通电话。5262你好。 喂，
6: 你好，
1: 是，
4: 喂，你好，
6: 你好，
1: 请问要问什么呢？
6: 我想问我自己的那个

0: 怎么讲？
1: 财运是不是？
0: 我现在的年运呐、啊，
1: 年运，
0: 年运。
2: 今年的运势哦，
3: 今年的运势。
0: 我觉得最近呢、哦，我已经84岁，最近眼睛总是很不舒服。
1: 嗯，
3: 啊，最近很不舒服。
0: 哎，那、这个要从哪一方面去找医生？
3: 所以
0: 谢谢老师。
3: 哦，对，是健康的部分上
1: 面。
0: 健康，对对对。
3: 好的，哎，健康的部分，可能你比较可以去注意的是跟那个。肾脏泌尿道系统这个部分有关，然后还有就是新陈代谢这个部分上，对对对，就是可以去多注意一下，然后可能是平常就是你喝的水量有没有足够，有没有就是去可能晒晒太阳或者是发汗这样子。但是如果你一直觉得很不太舒服，可能有一些毒素是需要排出来的，那就还是建议你往这方面找医生看一下这样子。
0: 肾脏方面。
3: 对对，哎，肾脏跟那个泌尿道，
0: 泌尿道
3: 新陈代谢、
0: 哦，
3: 对对对。
0: 哦啊，眼睛，我是眼睛不太好呢，一直色色的，
3: 眼睛色色的，
0: 模糊模糊。
3: 那你是不是需要吃一下那个尤里斯？
1: 尤里斯啊，
3: 尤里斯，对对对，
0: 对
3: 对对，可能需要保养啦，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需要保养这样子。但是你刚刚讲那个新陈代谢排毒的部分，还是需要注意一下这样子。
0: 哦，
3: 对对对对，
0: 好，谢谢，
2: 好，谢谢你，拜拜，午后两点你好，喂 ，Hello，
4: 好，
2: 午后两点你好。
4: 老师好，
2: 是，
4: 我要讲那个生辰年月日吗？
3: 不用，
2: 你说你的
3: 问
2: 题
3: 就
2: 可以
3: 了。
4: 讲什么？
3: 你想问什么？
4: 问我儿子的家运。
3: 问儿子的家运是不是？
4: 对。
3: 哦，好，儿子的家运看起来他家里面就是。大家比较冷静，就是有各自的生活空间，然后不太干涉，不过就是平平静静、平平的这样子，没有太大的什么变化这样子。对对对，那
4: 就是现在，他们家有四口，两个儿子，大家都很冷静这样子。
3: 哎，对对，就可能在大家在忙各自的生活，各自有兴趣研究的东西这样子。
4: 现在都没有互相关心哦。
3: 哦，可能比较不会那么亲密，但是也没有什么争吵。嘿，对对对对，所以没有事。
4: 谢谢老师，
1: 好像各忙各的。
2: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吴仁姐你好。
5: 哎，老师你好。
3: 你好。
5: 我想问我哥哥，因为这两年他身体不太好，他有忧郁症，他以后会不会越严重，而且会比较好？
3: 就是在忧郁症的部分上面，是不是？
5: 对。
3: 哎，在忧郁症的部分上，我可能还是会比较建议他，如果可以的话，去看一下那个心理咨商或者是心理治疗，因为他有一些他自己很纠结的心结，就是如果那个部分没有办法去放松或释怀的话，就是那个纠结的情绪还是会一直在，因为就有点像是他个性的部分这样子。
5: 是哦，因为他以前会去做的事，比如说看电影、逛街，但现在都不会，不想去。
3: 哦，对啊，可能就是先多陪伴他，因为他心里面的那个很坚持的东西，那个部分还是需要他自己有时间去想开一点，或者是有时间去消化它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去调节的话，那基本上他的状况可能会是维持在这个状态里面。
5: 是
3: 哦。对对对对对。
2: 好，谢谢你。好，2371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哦，是我们纯涵老师，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来问问题哦。好，现在呢刚刚好有空档，赶快打电话进来哦。
1: 好。
2: 好，那纯涵老师想问一下，你这个因为听众朋友每次他问完问题之后啊，你就主动帮他抽牌，加上直觉的感应吗？
3: 对。
2: 哦，所以可以感觉到说他可能的状况就对了。
1: 嗯，
3: 哎，其实每一次抽出来，就是虽然牌都是这一套牌，但是每一次抽出来给我的讯息跟感觉都是蛮不一样的。
2: 哦。
3: 对，就会有呈现出不同的，讯号
2: 哦，是，哎呦，
3: 对对对，
2: 那讲到这个，最近那个席兰呐，他不是，这就是有一篇在讲这个宠物
3: 沟通，
2: 沟通
1: 对对对。
2: 那老师，以你的角度来讲，这个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1: 嗯，
3: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很难说，就是有一部分的人，他们确实是能够去捕捉到一些讯息，那讯息他是需要通过这个沟通师再去翻。

0: 意来告诉这个他的这个客人个案这样子。
1: 对，
0: 但确实也有一部分的一部分的沟通师，他们可能其实在讯息上面的捕捉还有比较多的杂讯，就是说他可能会用观察的，或是他有一些他自己的猜测，或是很他在解读的时候，他个人状态不是那么的中空的时候，那会有一些这样的干扰出现。
1: 甚至搞不好有一些人自己根本没有任何的感应，只是觉得好像有赚头，所以就把那个、
0: 对，这也是不能排除，就是他背后可能动机不是那么，他可能有想要特别引导到某些方向的话，那确实也是有。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里面是很混杂的，那但是我没办法否定说，就确实是有一部分他们是有这样子的能力在做这样的工作。
1: 但是我是有一个判断方法啦，就是说如果这个宠物沟通师是男的哦，都不要相信他。
0: 为什么？
1: 因为男人连自己的女朋友在想什么都搞不定。
2: 宠物，
0: 哎呀，这件事情，就很难说了。因为当然，身为男人，你在面对女朋友的时候，当然会有身份上、角色上，你很难就是说你保持一个中空的状态。
1: 是，好，我们再接现场电话，522点，你好。
3: 哎，两位主持人好，
1: 是，
3: 志豪，
0: 你好。
3: 问一下，儿子目前已经结婚2-3年了，
0: 是，
3: 会不会有想生个孩子的想法呢？
0: 哦，这个部分你有跟他聊过吗？
3: 是有，他是说他不想生啊。我是想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子？是什么方可以有什么想法，方法可以改变他？
0: 想改变他，我觉得是有一点难呢，因为他还蛮坚持他的想法，就是他也有他自己一套为什么不生的理论。然后另外一部分，他现在的心情应该比较专注在就是事业上的经营。就是在他自己生活或他事业上面的目标，所以他真的没有太多心思放在家庭。就算他不小心有孩子，可能对他来说应该也很难，就是说变得很有爱心或是变成一个好爸爸的状态，因为他的心不在那里。对，所以近期来说，我觉得短期间是看不太出来他有想要往这个方向的一个心情啊。
3: 这样子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
3: 谢
1: 谢你。午后2点，你好。
4: 啊，三位好，老师好，
0: 你好。
4: 哎，请问老师哈，我这个右手那个筋膜发炎，
0: 是
4: 啊，已经痛了一个多月了啊，我都一直在针灸啊，是不是我需要换医生还是看那个骨科？会比较快
0: 哦。
4: 对，请问老师哈。
0: 好，就是换医生或看骨科，我觉得两个看起来是差不多的哎，因为我两个选项都抽了。那就是比较会差在就是医生的风格不一样，但是应该治疗的进度上面就是其实是差不多的情况，
4: 所以就是比较慢。像我这种痛就是会比较慢，
0: 对，他就是会反反复复
4: 的比较慢
0: 这样子。然后可能你也需要注意你自己平常怎么用你的手这样子。对，因为这个状况可能应该也不是短时间就是突然的发生，它其实应该是长期累积的，所以你可能也需要去做一些
4: 调整。在手腕这里都是会常常会动到，对，
0: 所以你可能要带个护腕还是什么？
4: 有都有带。
0: 对对对，那就是需要有一点耐心，因为它确实看起来就是需要时间。然后
4: 所以继续针灸也可以。
0: 可以继续针灸啊，你要看骨科其实也可以，那两边的治疗都是有帮助的，这样
4: 都有帮助就
0: 对
4: 了。
0: 对
4: 对
0: 对对。
4: 哦，好好，
1: 好，
4: 谢
1: 谢你，
4: 谢谢老
1: 师。午后2点，你好。
5: 你好，
1: 大家好。
2: 你好，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5: 我要问老师我的财运。
0: 财运，好的。看一下财运的部分。看起来是蛮好的耶，最近应该就是有一些不少的收获哦。
5: 是的，
0: 对对对。
5: 可以好多久？
0: 哦，对啊，
2: 好多久，
0: 好多久哦，真的是有点难讲。
1: 好，给你天长地久好了。
0: 但是应该就是5-6月这个暑假的状态都还不错，那可能秋天之后还要再看，但是至少在暑假的状况，我觉得都还不错的。
5: 是啊，
0: 对对对，所以你就放心开心的享受这个开心就好了。
5: 哇，好，谢谢。
1: 好，
0: 对对对对，
2: 当下。
1: 好，
5: 谢谢。
1: 午后2点，你好。
6: 老师好，大家好。
1: 是，你好。
6: 嘿，我想问一下我今年的运势。
0: 今年的运势。
6: 嘿，谢谢。
0: 我看一下哦，今年的情况比较多会是走在一个开创的路线，所以有时候会觉得情况好像不太熟悉，或者是好像前面看不太清楚，那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好像正在探索或是发展一个新的路线这样子。
6: 了解。
0: 对对，所以就是会比较需要提起勇气啦，然后如果不放心，就是步伐就跨小一点，就是再谨慎做好功课这样子。
6: 哦，
0: 对对对。
6: okay.
1: 好。

0: 谢谢你，
1: 谢谢老师，谢谢。
0: 午后两点你好。
2: 好，哎，老师好。
0: 是。
3: 好，
2: 我想问老师，我因为颈椎要开刀，但是我慢性病很多。
0: 嗯
3: 哼。
2: 膀胱啊，吼啊，便秘啊，还有什么忧郁症啊，这样我开刀会开得成吗？
0: 嗯。
3: 哦。应该不是问开刀开不开得成，而是开刀过后会不会顺利吧，是不是
2: 啊？
3: 开你要开的话应该都开得成，但是开刀之后怎么去保养跟照顾，那这个部分上就需要，
2: 是我这个颈椎已经哦神经哦受到剩下一点点没有开不行，脚前身太痛、
3: 啊、对对是开、
2: 啊、
3: 开是需要开的，
2: 有时候他要他说我已经八十几了，他说你、
3: 啊、
2: 你怕不怕死？我说我不怕。
3: 哦。
2: 我每天就痛成这样，他说那我给你开。
3: 嗯。
2: 但是我自己的慢性病很多。
3: 哦。
2: 便秘啦，那膀胱我无力啦、
3: 嗯嗯
2: 哦。
3: 对，基本上开刀这件事情是会开得成的，那也是有需要，就像你说你没办法忍受了，
2: 啊、
3: 但是开。开会开得起，会开刀会开，但是开完之后你要继续去照顾，就是你需要比较多小心跟仔细的去保养跟照顾，就是营养的部分、
2: 哦、
3: 然后发炎的控制、
2: 啊、
3: 这样子对对对对。说什么？
4: 你刚刚说什么问题？你是说开刀可以吗？还是
2: 不是我说我有忧郁症呢、
3: 啊。哦哦，对，这个部分也不用担心，它不影响你开刀。
2: 有时候晚上都到天亮都，时候都一次了都睡不着呢。
3: 哦，
2: 大概是混了、
3: 啊。对，
2: 大概是紧张了、啊。
3: 哦，对，那不用担心，开刀是可以开得成的，那就是后续在保养照顾上面，你有一些需求或是你有一些顾虑的话，就跟你的医生讲清楚，那他们医疗团队会仔细的去帮你做安排。
2: 哦，就不要紧张了。
3: 对对，没事没事，放轻松就好了。
0: 嗯，
3: 对对对。
0: 好，谢谢你。好，最后两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喂。
5: 喂。
0: 有，你打电话进来咯。
5: 哦，是啊，对不起哦，我想再问我孙子哦，他跟他妈妈处不太好哈，啊，最近都很晚回来，我怕他会不会走到歪路去。
3: 啊、哦，这是孙子最近的状况是不是？
4: 嗯，
5: 不是，我怕他走，好像他跟他妈好像很冷，
3: 嗯，
5: 啊、不太合啊。
3: 对，
5: 怕他会不会走到歪路去？
4: 嗯
3: 哼，哎、我看起来就是。他现在的情绪状况是比较极端，那就是确实是需要小心一下他周边交流的朋友的状况，然后因为他心里面的压力其实已经是蛮大的，所以如果说可能你作为就是奶奶的角色在陪伴他的话，就是不要再跟他说教，也不要试着去开导他，你就让他有一个地方可以暂时安静的待着，就是不要去跟就是坏朋友就是混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了。
0: 嗯，
3: 他其实需要一个有空间，要让自己先冷静一下，因为他的情绪现在状况是蛮紧绷的。
5: 他晚上晚回来没关系哦。
3: 哎，你不要念他，不要念他，你只要关心他就好。太晚回来就问他要不要宵夜，还是会不会？
5: 他说他去打球了，啊，
3: 对对，没关系。
5: 他是骗的啦。
3: 哦，不，你相信，你就先相信他，让他在你面前可以是放松放心的，不要回到家里有压力很大，就是这样，他就会觉得有一个地方可以休息，就会减少往外跑的那个状况，因为他需要有点空间，让自己情绪就是舒缓一下。
5: 就是他需要怎么样？
3: 哎，需要空间，需要空间，嘿，让自己冷静一下，不然他现在情绪太满了，就是讲出来的话也不会好听。所以就不要再劝他了。
5: 哦，
3: 对对对对。
4: 嗯，
0: 好，谢谢你。
4: 谢谢。
0: 好，最后一通。
5: 大一点就是了。
0: 对
3: 对对对。
0: 好，谢谢。哦、午后两点你好。
6: 大家好。
0: 是，哎呦，好有精神。
6: 问一下哈、哦，
4: 嗯，
6: 我的小孩四月份要去那个五股工业区面试了，有没有希望录取？
3: 哦，要去面试，看有没有机会录取，是不是？
6: 嘿，
3: 哎，我觉得看起来录取是有的，有机会的。不过我觉得在他进去工作之后，可能还是需要注意一下这个工作环境是不是，是不是他喜欢的，是不是他想要的，或是可能在公司营运上面有没有一些状况是进去之后才发现的。那如果有的话，他。

0: 自己再评估是不是要继续留下来这样子。对对对，那但是如果录取的话是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他们也是蛮缺人的。
1: 确认录取哦。
0: 对对对对，是可以录取的啊，就是但是他有会不会想要留下来，就是他要再自己去想一想。嘿，
2: 嗯，
1: 啊，到的出院混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奇怪了。
0: 哦，
1: 很奇怪。
0: 嗯哼，
1: 好，谢谢你，
2: 好，谢谢你，好，拜拜，
0: 拜拜，
2: 好，那我们今天电话就接到这里了，
3: 嗯，
2: 谢谢我们淳安老师，
0: 谢谢，
2: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叫做《风雨天涯》。

0: 风雨天涯，现在呢是几月？五月嘛，
1: 五月，
0: 接下来就是台风季了齁。对，所以大家要记得哦，到时候这个一些事情都要先做好。
1: 对，
0: 记得已经一年了嘛，去年的台风的铲子好像一年了吧。
1: 哦，你就说铲子英雄吗？
0: 对啊，
1: 对，差不多。嗯，哎呦，时间过好快。
0: 对，不，如果有这种淹色湖的话，希望今年可以提早发现，提早处理，不要等事情爆发了，
1: 对，
0: 这么严重。嗯，我就相信，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或者是

0: 投降、嗯、那投降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太恐怖了、嗯、恐怖到再怎么知道说绝对不可以再继续坚持下去。
1: 对，
0: 那也因为那一次的牺牲哦，这些人、嗯、无辜的生命的牺牲，让人类维持了和平。嗯哼，要不然说真的，如果没有那个的话，大家就飞来飞去，炸来炸去嘛。
1: 对，
0: 那每个人都知道说这种东西不能随便来，
1: 是，
0: 所以呢，反而让地球维持了另外一种和平状态、嗯、
1: 对，
0: 那包含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一样啊、嗯、所以现在战争讲实在话有爆发、嗯、但是并不会像当年这么的恐怖、嗯、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说不要再来了，
1: 对
0: 啊，所以生病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小小的病痛啊、嗯、就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你的终点，嗯，它其实就是在提醒你，
1: 对，
0: 然后开始做任何的预防、嗯、然后让自己不要再走向错误，那这样子呢我们的未来就会变得更好了。
1: 对、嗯、我其实刚才听到所有听众朋友啊问的问题，有一些是为自己问，有一些是为家里问，我觉得其实人生嘛，其实真的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嗯、你的生活当中会好多好多的事情让你去体会去体验、uh-huh、然后我觉得其实人生有点像我们在做菜的过程，
0: 我怎么说，
1: 就是很像是我们要帮自己的人生准备很多很多的食材、嗯啊、我今天可能想要准备这样、
0: 哦、人我以为只要准备鸡就好了、
1: 啊、为什么
0: 人生鸡啊哦
1: 谐音梗对不对也可以啊，因为有时候如果你要准备鸡肉或是准备什么道菜的时候、嗯、你就要去准备各式各样的食材，
0: 是，
1: 那在这个料理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遇到手忙脚乱、嗯、哎呀突然这个忘记切或是怎么样，或是油这样整个炸起来、欸、自己就伤到了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调味的时候又不小心失手，
0: 哎呦那一定是没有在听我们礼拜四的菜根香、
1: 啊、对所以礼拜四有菜根香听众朋友他记得可以
0: 学专业老师做菜的方式，
1: 对对对，所以啊我觉得其实人生还很好玩的，就是当你 煮完了之后呢，然后你准备一桌子菜，你的家人啊就这样很幸福的吃着这些菜的时候、嗯、你心里也会有一种甜甜的感受、嗯、所以我觉得这种甘苦之间的这种就是交错在人生里面、嗯、那我也要提醒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既然人生就很像是一个剧场一样、嗯、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让自己坐在旁边休息一下、欸、把我们的优康宁、嗯、优固力、嗯、好，就是记得要吃一下，对，还有优尼士，刚刚我们听众朋友说、嗯、啊我眼睛不好，
0: 老师就是说可以吃优尼士，
1: 要说优尼士 对我们的优秀的三 U 哦、嗯、记得要让自己啊准时的要记得吃、嗯、它可以帮你补充你的体力，
0: 对，
1: 好，然后对你的骨骼又好，
0: 没错，优固力，
1: 对、嗯、对你的视力优尼士也可以有帮助、嗯、对，所以记得哦，就是我们好的产品今天活动又刚好是
0: 最后一天，
1: 赶快啊抓好这个什么活动的尾巴、嗯、
2: 我跳三下，一二三，
0: 怎么了，
2: 你看被你这样训练、uh-huh、我膝盖一点问题都没有，嗯
0: 嗯，那也是你自己平常胶原蛋白跟优固力都有在吃啊，
2: 凭良心说、嗯、以昨天你在帮我训练的那种抬得这么重、嗯、然后用两只脚丫子去勾，
0: 是、嗯、
2: 这样勾上来真的很重，嗯，真的很重、嗯、然后一次要八下，嗯啊，八下我还希望能够停留久一点、嗯、再放下来，
0: 对、
2: 嗯、哦，一次八下、嗯、然后要做几组，
0: 三次
2: 一次八下，
0: 八三二十四，
2: 八三二十四，嗯，
0: 这样一组，
2: 你看，
0: 然后你做了两组，
2: 有多累？嗯，我真的啥事都没有，嗯，尤其到我们这个年龄，大部分，当然啦，我这两年都坐在轮椅上面，因为没什么走路哈、嗯，但是我有在走跑步机啊，
0: 是，
2: 我也有在骑脚踏车啊，嗯，你看膝盖，嗯，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嗯、所以优固力很重要，
1: 是，
2: 真的里面就有玻尿酸啊，补、嗯、骨三宝，对不对、嗯、都在，还有猫爪藤、嗯、它可以消炎跟止痛、嗯嗯、再来里面像这样子一个配方，按照道理钙不会放在里面、嗯、我们在55岁以前我们还是有帮你放钙、嗯、是最好吸收的柠檬酸钙，很重要、嗯、D3 跟镁也在里面、嗯、所以说真的很完整的一个配方，我现在是每天早上三颗，晚上三颗、嗯、中午三颗、嗯、晚上就说我比较晚回家、啊、像昨天我们去这个是吧，我们去吃什么

0: 吃猪脊，
1: 对
0: 对，
1: 你的最爱，
0: 也没有说最爱啦，因为我要需要吃肉，
1: 你喜欢
2: 算是前几名的，
1: 对，因为秋阿姐喜欢猪脊的小笼包、
2: 啊、
1: 胜过鼎泰丰的小笼包，
2: 是
0: 因为鼎泰丰这么有名，可是呢这么小一颗、
1: 嗯、
0: 光是那个上面的捏的那个地方、
2: 嗯、顶端
0: 都是硬的啊，
1: 对，只要一冷冷掉以后、
0: 啊、硬的你就 那上面那点那个都不能吃啊、
1: 嗯、
0: 我都不会吃啊、
1: 嗯、
0: 我都放在旁边、啊
1: 嗯、
0: 只有吃中间 一小块肉，那、
1: 嗯、
0: 我需要吃肉嘛，
1: 对
0: 啊，所以呢我就吃猪脊、
1: 嗯、
0: 很便宜，
1: 对
0: 啊，比他便宜太多了，
2: 对，
0: 但是便宜与否是另一回事，
1: 合口味啦最重要，
0: 也不是口味，是因为要去的时候很难等，
1: 嗯，
0: 鼎泰丰难等嘛，
1: 对，真的
0: 一定要梅子去帮忙，对不对？好啊，去猪脊就很简单，
1: 嗯，
0: 我们就到那个叫什么，
1: 很多到处各个百货
0: 都
1: 有
0: 嘛，对，我们都替他做广告，啊、
1: 嗯，
0: 去收广告费，开玩笑，开玩笑。好啦，就是说，昨天去吃的猪脊，我就觉得，嗯，真的很值得，
2: 嗯，
0: 这么。点了那么多东西，
1: 嗯，
0: 这才1000块左右，
1: 对，连 停车费都抵不了，
0: 对、啊，很好笑，
1: 没有啦，但是后来我发现他的那个停车费不晓得怎么计算呢、欸，居然抵掉了，
2: 嗯，
1: 因为照道理来讲要1000块，
0: 嗯，
1: 可是我们
0: 昨天抵掉了，
1: 我们全部加起来才800块而已，
0: 真的要抵掉了，
1: 嗯
0: ，OK 啦，最重要是跟听众朋友说，今天我们活动最后一天，
2: 对、
1: 嗯，
0: 刚刚打电话回公司真的很忙，
1: 是，
0: 电话还是接很多、
1: 嗯，
0: 所以今天最后一天，所以呢，通常我们礼拜六是只有到5:30就下班喽，
1: 嗯，
0: 哈、
1: 嗯
0: 啊，不会到6点哈，啊，所以听众朋友今天定的都算数，
2: 嗯，
0: 你在电话里面。跟电话讲话、
1: 嗯、
0: 直接录音也算数，
2: 留言也可以、
0: 哦、留言2759991、
1: 嗯、
0: 打电话进去的时候就说我是要订什么订什么订什么、
2: 嗯、
0: 然后或者请回电话、
1: 嗯
0: 哦、这样子我们就一定会回电话
2: 给你、
1: 嗯
0: 嗯、好不好、
1: 嗯、
0: 都算数、
1: 嗯、好、
0: 哦、要诚意就做到底好，手上又拿到一本，哎呀，
1: 这本书是什么书啊，
0: 这个是这个
1: 好精致啊、
0: 对啊，这个长泽法师寄来给我的、
1: 哦、我远远看我还以为是什么绘本，
2: 小朋
1: 友的绘本，
0: 不是，很像哈、哦，
2: 对，
0: 因为有卡通嘛，
1: 对，
0: 在上面写的是用宁静的心拥抱世界，
1: 嗯，
0: 用宁静的心拥抱世界、
1: 嗯、
0: 内容我还没看，我不要，最好先看完之后再来念、
1: 嗯、
0: 我常常就直接这样念会念错、
1: 嗯、
0: 我真的没有这种天分，
1: 不适合、嗯、
2: 秋阿姐不能读稿啦，
1: 对
0: 来听歌
1: 好这一首歌是我们善事的主题曲之一啊，
2: 嗯
0: 啊，怎么说，
1: 因为它是1980我们有三样产品是1980
2: 元，
1: 对啊，所以是我们的产品主题曲，
0: 一下子听不
2: 出
1: 罗大佑的恋曲1980，
2: 对对对
0: 你真厉害，我一下子搞不清楚他讲什么、
2: 嗯
0: 哦、我们也不是1980开始、
1: 嗯、
0: 做这个午后2点、
1: 嗯
0: 啊、也不是善事的开幕的日子，
1: 是，
0: 那到底1980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的产品啊，恋曲1980罗大佑的歌，对对对对。

0: 算在可爱级的我们的听众，
1: 嗯，
0: 打电话来订东西以外，还跟小陈说，跟秋华姐说一下，不要老是在节目中说自己是老人家。他一点声音一点都不老，一直讲自己有好像一大把年纪啦什么的，一直讲这一句话。如果新的听众的话，会觉得好像怎么会一直讲自己多老多老？我事实是有年纪的人啦、啊
2: 嗯，
0: 我不隐瞒啦、啊，对不对？为了讨好我们的新听众，我就要隐瞒自己的年纪哦，不用了。听节目听了53年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大概几岁的人了。不过，
1: 但是事实也是秋华姐看不出来啊，跟实际年龄不一样。
2: 没有，因为但秋华姐也没有在透露她的年纪。
1: 对，
2: 她就说自己看我照片，随便你们讲。
0: 不过我最近自己照镜子，自己都很不满意。
2: 你那要求太高了吧？
0: 我不满意、
1: 啊，
0: 不满意在哪里？你知道吗？不满意，为什么我人中变这么长？
2: 嗯，
1: 哦，
0: 为什么变人中变这么长？你知道原因吗？我一直去拿旧照片来看、
2: 嗯，
0: 我之前的嘴唇，
1: 嗯，
0: 上嘴唇是往上翘，
1: 嗯哼，
0: 中间有个沟，
1: 嗯，
0: 你知道吧？看得很明显，然后人中没有那么长，
1: 嗯哼，
0: 那我一直在猜不透，为什么我的人中变这么长？那个中间有那个沟，
1: 嗯，
0: 就看不太清楚了，显得上嘴皮呢变得比较凸出来，
2: 嗯，
0: 不是嘴唇哦，
2: 嗯，
0: 是上嘴唇的这个上面这个地方，
1: 嗯，
0: 变得比较从侧面看就比较凸，
2: 嗯哼，
0: 想不通，很不满意，
2: 嗯，
0: 啊，有人就我在讲的时候，像梅子他们啊就会讲说很棒啊，这代表你长寿啊，
2: 嗯，
0: 人中很长代表长寿啊，
2: 是。
0: 我说，哎，活要活得快乐跟健康，
2: 嗯，
0: 我没有错，我是很健康，
2: 嗯，
0: 那也算是快乐，
2: 嗯，
0: 但是看自己照镜子的时候长得这么丑，我就不喜欢。
2: 嗯，人中短会看起来比较像小孩，会比较像年轻，
1: 哦，真的，啊，
2: 会比较年轻的感觉，
1: 哦，
2: 确实啦。
0: 梅子讲说，哎，这个怎么讲？他怎么讲了一句话？他说，哎呀，好了，他讲话真的很可爱，就对了。
1: 反正他应该也会说，好了，你乖啦，你不要这样想啦。
0: 好，我现在研究出来原因何在了。
2: 嗯，
0: 你们看不出来我脸有下垂，对不对？
2: 嗯哼，
0: 对不对？
2: 对，
0: 你们看不出来，因为我，
2: 嗯，
0: 皮肤保养还不错，
2: 嗯，
0: 哦，所以看不出来脸有下垂，
2: 嗯，
0: 那也看不太出来我的法令纹，
2: 嗯，
0: 那其实严格讲起来我整个脸是有在往下垂，
1: 嗯，
0: 只是你看不出来，因为我一直在用保养品，
2: 对，
0: 所以呢看不太出来，但从人中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2: 嗯，
0: 因为从人中就是你的嘴就一直就往下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哦，上面这一层呢就是往下，
1: 嗯哼，
0: 啊，所以人中就变长，
1: 嗯，
0: 你知道吧，
2: 是，
0: 所以我研究到底是这个原因，
2: 嗯，
0: 啊，这个就不能瘦，
2: 嗯，
0: 瘦正从侧面看像猪嘴一样，
2: 嗯，
0: 像猪嘴巴一样，
2: 嗯，
0: 我真的没骗你，
1: 嗯，
0: 啊，我们听到的笑我说，
2: 但我都说秋华姐形容错误，
1: 嗯，
0: 他说
2: 因为猪凸出来的是鼻子不是嘴巴，啊，
0: 鼻子跟嘴巴都差不多啦，
2: 它其实嘴巴是凹下去的，
1: 哦，
2: 所以应该说是鸟嘴可能比较像，
1: 啊，
2: 樱桃小嘴，
0: 真会说，你鸟嘴就鸟嘴没关系，
2: 嗯，
0: 我现在什么都没关系。

0: 我自己心情比较重要。
1: 对，真的是这样。
0: 我的心情很愉快就好了。OK， 来，这里有写到什么呢？经典老人考级标准。
1: 考什么？
0: 他写考级呀、啊。
1: 考级还是？
2: 老人考级。
1: 还是？级级是籍贯的籍还是？
0: 就是一级两级的级。
1: 哦，考级啊、哦，
0: 考级标准。OK， 来，他怎么写呢？一，幸福的人都是老玩老乐、老豁达跟老幽默。嗯、
1: 对，
2: 哦，
0: 做得到吗？
1: 我应该可以。
2: 我尽量学习。
0: 老玩我有了。
1: 嗯。
0: 我每天下班我就不想回家，
1: 对，
0: 到处找人。
1: 之前在秋华姐要回到她家的时候，我说：“秋华姐，我们回家吧。”她说：“我不甘心，我要出去玩。
2: 我自己在车上有时候听秋华姐讲话，我都忍不住笑出来，
1: 对，
2: 因为就是一个小朋友。
1: 对，我就说，秋华姐的休假时间没到之前是不要回家的，
2: 不甘心回家，
0: 好不好笑？但是老幽默，我这一点我没有做到。我一点都不幽默，
1: 啊、
0: 很严肃。
1: 从年轻就严肃啊。
0: 就是啊，不过最近比较不会了。
1: 嗯。
0: 最近笑声比较多。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没错。
0: 我在跟你们学啊。
1: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豁达，你觉得呢？
1: 豁达。
0: 嗯。
1: 一半一半。
0: 是吗？
1: 对啊，你对我们的产品一点都不豁达，很严格啊，没有说啊，好过了，随便呐、
2: 啊。不行，
0: 不行，
2: 这个他很难豁达。
0: 邮局我都一定要把关。
1: 对、啊。
2: 对、
1: 嗯。
0: 不但是用邮局送。
1: 是。
0: 还一定要快捷，
1: 嗯，
0: 人家才知道你什么时间会到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早上订货、嗯，下午听午后两点的时候你就收到了，
1: 嗯，
0: 收到我们的产品了。
1: 是，
2: 对。
0: 如果你现在听节目的话，
1: 嗯，
0: 那你现在订货，大概黄昏就到。今天礼拜六没有，
1: 嗯，
0: 但是你们今天订货，礼拜一才送，
2: 好、
1: 嗯
0: 哦，记得。哎，这个邮费可贵的。
1: 对啊，现在最贵的，
0: 邮局哦，邮局送的哦，哈、嗯哦。第二个哦，等一下我来。一进来要讲的话，既然忘记了，等一下再讲。
2: 好，
0: 第二，他说，健康的人就是老走、老动、老锻炼，跟老拥抱。
2: 嗯，
0: 老拥抱，
2: 要有肢体的。
0: 所以孩子们记得，
1: 嗯哼，
0: 回家跟妈妈、跟爸爸拥抱一下，
1: 嗯，
0: 好不好？
1: 对，
0: 你也会老啊，
1: 嗯、
0: 你也会盼望有一天你的孩子回到家就来。过来拥抱你，
2: 对啊、
0: 是不是
2: 抱你一下？
0: 所以你要现在锻炼给他们看，
1: 是、
0: 嗯、给你的小孩看，
2: 嗯、
0: 对不对？
1: 好、
0: 哦，拥抱你的爸爸妈妈、
1: 嗯、
0: 很重要，嗯、好不好？好、哦，好，再来第三，快乐的人，他就是老说老笑，老拍照，老发简讯，老传赖。
1: 秋华姐有不少这种朋友啊，一天传上百封的。
0: 我现在就刚刚出去一看，就已经110。有一个人传110档给我，我看不是今天，全部是今天，有的是昨天，
1: 是
0: 110档。
1: 嗯，
0: 你看我还没有进去看，如果到明天才看到，变成
1: 哎呦，
0: 我真的
2: 几百档，
1: 这种人我都把他挡起来了。
0: 不过里面可以找到还不少，
1: 好的内容，
0: 好的东西啊，对对对，好，再来就是第四，潇洒的人，老吃老聚。老打牌，我已经不打牌了。
1: 潇洒，
0: 老唱歌，这我也现在不行、
1: 嗯。
0: 我本来就不会唱歌，
1: 嗯，
0: 我会讲话，不会唱歌。
1: 嗯哼，
0: 好，但是老剧倒是有
1: 啊，
0: 我跟自己周围
1: 非常长，
0: 嗯，对，尤其是雅芳跟
2: 梅
0: 姐，哎、
1: 嗯，
0: 你看雅芳昨天来家里，
1: 嗯哼，
0: 在我们家按摩，
1: 对，
0: 哎呀。我说以后，他说在我们家按摩很近啊，
1: 嗯，
0: 离办公室这么近，转弯就到了。然后我们洗手间也不错啊，
2: 嗯、
0: 哦，那干湿分离啊，很棒、嗯。他说，哎呀，如果每天都来姐姐家按摩，如果按摩都在姐姐家，那就很舒服。
1: 嗯，
0: 我说那你就来。他说不行啊，我至少一个礼拜总要回去看爸爸妈妈嘛。
1: 哦，对，
0: 你看
1: 他用这样子的方式，
2: 嗯，
0: 他要回去烧香，
1: 嗯。
0: 你看这种这么孝顺的女儿哪里去找啊、
2: 嗯、
0: 何况现在老家只有哥哥在住而已，
1: 对，
0: 所以至少要回去看哥哥啊，
1: 嗯，
0: 哦，听得真的、
2: 嗯、
0: 这样的女儿，这样的女儿真的是不晓几辈子修来。
1: 秋华姐，你家有按摩床吗？
0: 有啊，
1: 是自己
0: 买的、
1: 就是固定的，
0: 对，
1: 哦，难怪，我就想说那小珍怎么按摩，
0: 嗯，
1: 对，
0: 我们家有个按摩床你不知道？
1: 我没有 没有注意。
0: 哦，你们，
2: 他好像
1: 没有去你房间，
2: 都在外面等您。

0: 对，
1: 所以他没有进去过。
2: 啊、
0: 你有去过我房间吗？
1: 有
0: 哈、
1: 以前有
0: 啊，有一个蛮大的
1: 按摩床，
0: 很大，很大。所以说好了，我们讲到这里就好了，
3: 好
0: 不好？所以老要老的潇洒，好不好、OK， 来继续安排歌曲喽。
3: 美丽的星期天，
0: 是的。
3: 那另外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待会有这个感恩的心，
1: 对，
3: 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你想要感恩的人事物。
0: 是的。

0: 到过美丽的星期天，你就要记住哦，记住什么呢？记住说我们卖的产品真的很不错，你才能过得一个很美丽的星期天。
1: 嗯，
0: 像明天每当到礼拜天，
1: 是
0: 明天我们玛丽安要跟她阿姨出去，
1: 好，
0: 变成就是只有 Mindy 陪我。
1: 嗯，好，不会啦，一堆人要陪你。
0: 有
1: 从东区排到西区。
0: 有啦，那个谁淑华跟她老公恩柱，都跟我讲啊，我们礼拜天从他们有做生意到现在，因为他们那个店的那个
1: 租约到期，
0: 不是租约到期，人家要改建
1: 哦，
0: 要都跟所以就暂时停业啊，那他们要再找店面。
1: 嗯哼，
0: 从以前还在营业的时候都告诉我们礼拜天是休假的，所以礼拜天一定可以来陪秋华姐，肯定性的陪秋华姐。
1: 是，
0: 哇，你听了会什么感觉？
2: 好有心，
0: 真的
2: 好感动，
0: 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哈。所以说我礼拜天不会寂寞的，
1: 真的，
0: 所以绝对永远都是美丽
1: 的星期天，
0: 美丽的星期天对我而言呢哈。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算是最后一天的母亲节的这个活动，
2: 对
1: 对，
0: 今天最后一天哦，好，好，我们现在要进行今天的
1: 感
0: 恩
1: 的
0: 心。
1: 如果你有想要感恩的人事物，欢迎打电话进来23712350哦。

0: 我先感恩一下，刚刚差一点点要吞口水，结果呢，你的麦克风打开，害得我没有办法吞口水，就跟听众朋友说话，因为我嘴巴黏黏的，都是我们胶原蛋白的味道。啊，我很感恩，感恩我们公司有胶原蛋白，不然我中午没吃饭，肚子好饿哦，我真的没骗你，一条半的胶原蛋白跟一口开水，哇，现在好开心，接电话。
1: 好，237-2350，我们现在先接听众朋友的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2: 天花姐，
0: 哎，你好，
1: 听到你的声音真好，
3: 你好，
4: 你要感恩什么事呢？
2: 没有，我要感谢慈济。
0: 哦，慈济，
2: 因为上个礼拜他们的浴火节哦，他把那个手机录下来，
0: 哇，
2: 拿来给我看，
0: 哎呀，好棒，
2: 叫我拜拜，还有许愿，
0: 好棒哦。
2: 我说你很有心呢，
0: 好棒，
2: 很谢谢他，
0: 真的是。
2: 那天晚上6点半哦，他们要去东京纪念堂去做浴火节。
0: 是，
2: 对，
0: 哦，太棒了，真的，
2: 感谢
0: 你，太值得人家对你好。你知道吧，所以呢，大家都对你那么好，不管是邻居啦，或者兄弟姐妹啦，包括什么哥哥的儿子，是不是啊？
2: 对
0: 呀，嫂嫂都已经离开你哥哥了，对不对？
2: 对，
0: 还是对你那么好，
4: 对，
0: 可见你的人真的一定是很好，你知道吧？人是互相的嘛，所以很棒。
2: 你有透视眼吗？看得到我吗？
0: 我从你的表达我就知道啦。
2: 是
0: 啊，你常常都会讲说，啊，我哥哥来看我，那我离婚，哥哥离婚的太太也来看我，我的嫂嫂来看我，还有我的邻居对我很好，所以这是你人好啊，所以人是互相的嘛，对不对？
1: 好，
0: 谢谢，
1: 谢谢你，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
1: 237-2350哦，
0: 是我们的现场电话。

0: 各位，你们两位、啊、
1: 有
0: 先讲。
1: 好，我现在要感恩的人也欢迎他打电话进来哦，就是信义区的王妈妈。
0: 他有打电话进来吗？
1: 没有，因为那天他说想要打电话来当广播主持人嘛。
0: 你知道梅子当初是考正声哎、
1: 啊，对啊，
0: 他考过正声哎，
1: 而且他那时候还在大 PK 呢，对，只剩两个人，结果后来原主持人说他要继续回来主持，
2: 对，
1: 结果两个都被刷掉了，
2: 是，
1: 不然呢？哎，现在可能两
0: 哪有秋华
1: 也没有哪有，这边双两个
2: 双主持是
1: 两个主持或者是各有各的节目哦，
2: 对，
1: 那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好啊，我们。礼拜二、礼拜六也有的开放现场啊，对对，
0: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啊，梅子、
1: 啊、
0: 打电话进来，赶快。
1: 对他，但他还有印象，好、啊，礼拜六就感恩的心啊，我打电话进去就讲秋华、
0: 啊，讲我干嘛？
1: 他就感恩你啊，
0: 感恩我什么？啊、没什么好感恩的、啊。
1: 然后我就说好，不然我打电话给你，我主动 call 音。
0: 现在有没有在听啊？他保证去洗温泉了
1: 啊！哎、对对对，
0: 今天天气这么好，
1: 是
0: 他儿子一定会带他去洗温泉。
1: 那为什么要感恩他呢？因为就是人家讲啊，吃米不知米价，身在福中不知福。
2: 嗯，
1: 就是每一次啊，吃这个鼎泰丰，真的也多亏了。就梅子姐跟
2: 王
1: 大哥啊，
0: 很敢去排队。
1: 要不然讲实在话，你排过一次你就知道你的时间成本要投入多少，而且还不能离开，你就只能一直守在那边，然后也不晓得要干嘛，只能在那边滑手机。所以呢，等于说人家讲说人生当中最值钱的是什么？
2: 嗯，
1: 你知道什么最值钱吗？
2: 时间。
1: 对。对，时间最值钱、因为时间这件事情没有人是比较多，
2: 对，
1: 也没有人比较少，
2: 嗯，
1: 每个人上帝给你的是公公平平的、所以一个人能够替你赚到时间的话、哇，那这个真的是赚翻了啊。所以每一次呢，梅子姐跟王大哥都让我们省下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呢，诶，如果有去吃的话，别人都抱以羡慕的眼神、因为可能他们想吃一次就要花

0: 六个小时。对，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很感谢他们。
1: 对，
2: 好，那你呢？
1: 好，欸，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上礼拜是母亲节，但是我们的活动音乐还在进行，所以我要感谢呢，就如同像我母亲一样的，就是小时候照顾过我的保姆，我都叫她陈妈妈。
0: 现在还有联络？
1: 对，还有联络，但比较少了，因为他就住在板桥，板桥的陈妈妈哦。为什么我要感谢他呢？因为我小时候啊，我是早产一个月，所以我生出来的时候是很小很小，很难带。我妈妈说，刚开始她本来把我送给其中一个保姆，结果我被那个保姆带了一天之后啊，那保姆把我退货耶。她说你看起来就是太小了，难带，她不敢带，她就介绍了陈妈妈来照顾我，说陈妈妈真的人很善良，很好心。
2: 说的也是，因为你长得太小的话，人家危险嘛，担心会生病啊什么，很麻烦。
1: 怕很小只很难带，
2: 啊，
1: 可是陈妈妈就愿意带着我，然后每次啊都这样子背着我，因为那时候陈妈妈好像就住在五楼，她都从一楼把我这样背到五楼。
2: 哎呦，
1: 然后我就反正我就记得小时候
2: 还好，她训练她的身体。
1: 对，
2: 让他健康，
1: 他还身体还是蛮健康的。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妈妈说，那时候我大概可能才两三岁吧，有一天要睡前的晚上，我可能跟我妈妈有一点点小争吵啦，就两三岁好玩的那种，就是斗嘴，我妈妈就有一点，对，她就有一点生气，就说那不然你出去啊，你出去啊。结果啊，过了大概几秒钟，我妈妈就看我啊，手上拿着我睡觉的一个小被被，然后就走到门口准备要开门。我妈说你要去哪里？我说你刚刚不是叫我要
0: 出
1: 去吗？我要去找陈妈妈。
0: 哎呀，有两个家。
1: 对，我妈就说你给我回来，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
2: 哎呦，觉得还跟小孩的时候也很像啊。
1: 对，
2: 演技派。好厉害。
1: 没有，要跟宇飞学，宇飞这个剧场的那个声音功力更厉害。所以我要感谢陈妈妈，就是在我这么小的时候她照顾了我很多年，然后一直让我感受到就是另外一个母亲的爱。那到现在，那她现在其实身体也是很健康，也还在，那我偶尔呢也会回去看她，大概就是过年的时候会回去看她。
0: 是，
1: 我要向陈妈妈感谢，就是她像我的妈妈一样这么样的爱我，照顾我。
0: 好，237-2350，我们等你的电话哦。
2: 放我吗？哎呀，这一直放在心里。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母亲节的活动最后一天，我来特别感谢的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不管是在节目中的或者是在公司的。这一次的活动做得很成功，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因为多了 FM 跟这个网络上面有正声综合台，跟正声 FM 104.1，在这个网络上面也可以听得到。
0: 对，
2: 再加上我们这个做完节目，我们也会整个节目放在我们的 LINE 跟脸书，听众朋友也可以下载听，对不对？整整的几年当中，生意并没有。当然是跟疫情有关，生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是往后退。哎呀，我真的好紧张。如果维持不下去怎么办？我爱死这个节目了，没有我午后两点我怎么活啊？所以说我真的很担心，担心这个支出跟收入没有办法平衡。
0: 对，
2: 只要是不太严重的赔本，我都还是会做下去，因为开支蛮大的。好，我真的很感动，感动今年的母亲节跟去年年底的年底活动，两次，都已经比过去要增加，
0: 对，
2: 增加，提高了，
0: 是，
2: 好开心哦，真的，忙的是所有的工作人员跟你们，
0: 你呀，你最忙了，
2: 我没有什么可忙的啦，我一直都是这样，
0: 你都没休假，
2: 然后你看看哈，大家战战兢兢的。不敢松懈的状况之下，把节目做得让听众朋友听得进去，
0: 是
2: 也了解我们在做什么样的活动，今天才会有那么多的电话来订产品，
0: 对，
2: 然后当然你讲说我有功劳，
0: 对，
2: 我功劳在哪里？功劳在我把关得很好，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 我绝对让你吃了以后
0: 是
2: 真的有达到你想要。

0: 要的效果，
1: 嗯，
0: 有时候超出哦，
1: 嗯，
0: 超出你想要的效果。对于什么静脉曲张，我怎么知道胶原蛋白会静脉曲张？我没有静脉曲张，我怎么知道会有效果？
2: 对，改善，
0: 对不对？
2: 静脉曲张，
0: 这是我们这个丽人物的这个服务台的一位这个工作人员，我们中秋节会送他胶原蛋白，他就给他太太吃，他太太吃了以后发现，哎，他严重的静脉曲张竟然改善了非常多，两瓶吃下去之后，叫她老公自己来买，同时也跟我们服务台讲，跟大嫂啊，跟那个燕玲讲说，哇，我太太说吃你们胶原蛋白静脉曲张好好多哦，所以她想要再买，就这样子。结果现在节目中一个讲给听众朋友听，听众朋友也有静脉曲张的人来买，他从来没有来买过我们东西的人哦，你知道吗？听节目没有来买过东西，既然来买我们的胶原蛋白，就为了静脉曲张，真的有效。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位陈先生打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豆豆还在公司，也在这个节目中打来，刚好小豆接的，他就跟小豆讲说，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真的很棒，
1: 是。
0: 他的牙齿摇晃，都已经快要植牙了，结果吃了胶原蛋白，它居然固定下来了，就不会再摇晃了，也不用再去换这个什么植牙了，哎，这个时候我才开始认真，本来我没有那么认真吃，你知道吗？因为我最认真吃的是什么？优康宁、优尼士，这两样，跟胎盘素，我胎盘素绝对是很爱，一定要吃的，但是胶原蛋白我就没有那么认真，好了，我就开始认真吃，真的，我三颗左边的牙齿真的固定了，已经固定下来了，
1: 是，
0: 我现在可以咬左边了，所以呢也不用植牙，也不用去拔掉了，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我把关得很厉害，所以呢我们的胶原蛋白完全没有其他的添加物，
1: 对，
0: 我真的我要感恩我所有的工作人员，像你看每当做活动，你知道小陈他们晚上都到八九点钟还没回家，还没回家，你看看，
1: 是，
0: 尤其是小陈，他住桃园，
1: 对，
0: 那么远，到九点钟还没有，他每次都一定要结账，结完传给我，告诉我哦，什么东西啊，出去多少，赠品，好、啊，剩多少，这样子、啊，然后今天的营业额多少，
2: 对，跟你回报，
0: 对，我看他还没传给我，我就知道他还没回家，我就打电话跟他讲，我说赶快回去，这个没有关系，明天再传给我都可以的。他说明天一大早又要寄东西呀、所以人家下午订的东西，明天一大早要寄出去，要赶快包装啊等等，所以没有问题，我做好再，我心比较安，小曾小陈。跟所有工作人员、外面的这个大嫂跟这个燕玲、还有陈阔明，大家真的都很忙、包括你们都这么的这个认真在做我们的活动、把今年的母亲节跟去年年底的活动做得真的不错，
1: 不用啊，
0: 我真的很感恩，
1: 认真，因为秋华姐的赠品找得太好了，我们随便做做业绩就来了，
2: 但是秋华姐真的很用心，有时候你看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秋华姐都很认真
1: 在
2: 那边找，我要到底要帮听众朋友选什么，
1: 找什么，对，
2: 要什么颜色啊，连小细节拉链他都要注意，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样子，
0: 哎呀，
2: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的产品啊，我是真的要说产品好用料好，它是真的经得起考验，而且除了有考验通过之后还会有很大的惊喜，对你身体有另外惊喜哦，原来对我其他很多很多的帮助，
0: 真的很感恩，感恩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好，你再好的东西如果没有信任感你也不会来订，是不是、感恩所有听众朋友，这是我最重要的最想要感恩的、OK， 谢谢。

0: 这里这一句话很棒，我一直都跟听众朋友说，我对这个生计完全不懂。
1: 嗯，
0: 当初哈、哦，那怎么能够去找到最好的成分？
1: 对，
0: 啊，在我们的产品里面，这里有几句话，我觉得很棒。
1: 嗯，
0: 一位没有手的男生。

0: 师。
1: 嗯，
0: 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不会做、不能做，只有不想做和不敢做。当你失去所有的依靠的时候，你自然就什么都会了。
2: 对，
0: 所以你看，我对生计完全不懂，
2: 嗯哼，
0: 完全不懂。
2: 嗯，
0: 那个时候都是跟贸易商来往，
2: 是
0: 直接跟贸易商进口。
2: 嗯哼，
0: 好，那贸易商这一家，我就用我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同一家，如果今天我要进的是幽灵式的成分，
2: 嗯哼，
0: 叶黄素，
2: 嗯。
0: 这一家也讲最好的是什么，
2: 是，
0: 但是它很贵，
2: uh-huh,
0: 贵到什么程度，
2: 嗯，
0: 比一般的要贵差不多，至少要大多五倍以上，
2: 嗯，
0: 另外一家也讲同样的话，
2: 嗯，
0: 再找另外一家也讲同样的话，
2: uh-huh,
0: 这个时候我就相信了，
2: 嗯，
0: 相信他讲很贵的那个一定是真的
2: 是
0: 最好，
2: 嗯，
0: 真的是最好，
2: 对，
0: 所以它是最贵。
2: 嗯，
0: 那每一家贸易公司都认同，
2: 嗯，
0: 但是只是贵，
2: 嗯，
0: 卖给他的客户，
2: 啊，
0: 客户都说太贵了，
2: 嗯，
0: 我怎么定价？
2: 是
0: 这样子，
2: 嗯，
0: 哎，这个时候我就学会了，
2: 嗯，
0: 学会什么？学会这么多家都说他最好，
2: 嗯，
0: 那我就是要这个，
2: 哦，
0: 贵没关系，我少赚一点，
2: 嗯，
0: 啊，让我的客人用到最好的，
2: 嗯。
0: 那就是我们的幽灵式里面的 Fluoro，
1: 嗯，
0: 这个成分，
1: 嗯，对，
0: 大家都全世界认同它是最棒的，
2: 嗯，对，
0: 所以为什么它会有这个贴标，
2: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它光原料就有它的名字了，
2: 嗯哼，
0: 你知道吧，
2: 嗯，
0: 啊，又有个贴标，
2: 对，
0: 你看它注册，
2: 嗯哼，
0: 我的贴标，
2: 嗯，
0: 不是用我这个Fluoro，你不可以贴这个，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所以我就用这种最笨的方式，
2: 嗯，
0: 但是我确实认为这是我聪明的地方，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对，
0: 不能讲什么都不会，
2: 嗯，
0: 你看这里面就写，嗯，当你失去所有的依靠的时候，你自然什么都会，
2: 对，
0: 没有错，
1: 嗯，
0: 当我如果今天没有经营，
2: 嗯，
0: 我们的产品
2: 是
0: 午后两点就没有办法维持久啊，
2: 没错，
0: 你没有的依靠啊，
2: 嗯，
0: 你没有产品，也没有这个客户来支持你的节目，
2: 是，
0: 你节目怎么做下去，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当你没有依靠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会了，
2: 哎，
0: 就这么简单，
2: 嗯，
0: 好，很感动，
1: 就把潜力给激发出来。
2: 所以秋阿姐，从明天开始我不帮你推轮椅，我也不牵你了你没有依靠，你马上就可以站起来跑步了，
0: 对，没错OK， 我一定会往这个目标走。来，这一首叫什么歌呢？
2: 阿爸阿妈。
0: 哇，没有阿爸阿妈，你怎么长大的？
2: 嗯，
0: 要孝顺哦，要拥抱哦。
2: 嗯。

0: 好好听哦，阿爸阿妈，
1: 嗯，
0: 哦，真的是好感动哦，
1: 嗯，
0: 对，哭的声音在唱，你看看，
1: 对，有点哭腔，
0: 对啊，所以代表他是很孝顺的，
1: 是，
0: 好，我们的活动继续在进行之中，听众朋友记住哦，赶快打电话哈，27519911是善事的电话。我们吃的呢有优尼士两个月份2800，哦，再来就尤康林啊，里面有德国的 B 群，
1: 嗯，
0: 再来就58%的这个姜黄素哈，
2: 98%
0: 啊，我讲错了，98%哦，它是抗发炎的，
2: 嗯，
0: 啊，再来里面有啊，这样
2: 黄金藓，
0: 黄金藓跟大蒜素，
1: 嗯，
2: 是
0: 哦，再来有新的成分哈，
1: 嗯
0: 哦，搅拌油是用亚麻
2: 仁
0: 油，1980两个月，
2: 嗯，
0: 再来优菇粒也是一样，1980两个月份，好，
1: 嗯
0: 哦，再来1980还有一样，那就是我们膳食阳胎盘，
1: 嗯，
0: 让你漂亮，不会长老人斑，
2: 嗯，
0: 又年轻，
2: 嗯，
0: 啊，皮肤又好，然后又可以好睡，好怎么样？睡得好，
2: 对，
0: 哦，所以里面有西番莲，
2: 是
0: 跟什么？跟芝麻素，
2: 芝麻素，
0: 嗯，胶原蛋白，那就不用说了，
2: 嗯，
0: 它一定让你年轻漂亮的，
2: 是的，
0: 哦，好，最后安排，哦，这个我现在迷上这首歌，
2: 走近走近，
0: 在家里还是一直在听这首歌，
1: 嗯，
0: 好好听哦，
2: 嗯，
0: 因为我们玛丽安就跟我讲说，给我，叫比着说，叫我唱给他，对，走近走近就是我们啊，这网红与善的距离
2: 片尾曲，
0: 片尾曲，
2: 嗯。

0: 好不想拉下来哦，嗯，不想结束，
1: 没关系，大家可以上网，因为第一集的下集要上了。
0: 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下个礼拜一节目中再好好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赵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5月16号是星期六啊，又是一个周末，当然非常欢迎就是假日收听的听众朋友呢加入我们今天的收听行列。首先咱们呢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啊。今天天气来说的话非常的好啊，那么当然梅雨三波的梅雨都陆续都经过了宝岛台湾，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北部地区天气是非常好啊，那么阳光普照啊，大家心情好像也是比较开朗一点啊，当然也因此呢气温也就回升啊，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28度啊，摄氏28度。明天天气依旧是相当不错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可以借着假日呢出去晒晒太阳，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那么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也首先跟大家呢来做个报告跟说明。我今天停车啊，我现在停车还真是蛮麻烦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华南银行地下室啊都是满位啊，都是满位。今天呢我到的这时间也比较晚，我大概差不多28分到，那有人在那边等，我在想啊这就不要冒险了啊，于是乎呢就转头到这个怀宁街的停车场，这是机械式的停车场啊，当然还好那么有车位，于是乎呢把车停妥，然后呢再走到电台，其实也很快了，从怀宁街然后呢出来大概就是10公尺左右就右转，就是武昌街嘛，武昌街大概走个20公尺就是重庆南路了啊，然后过个马路不就是电台吗？听着没有，其实也很方便啊。当然我最近呢经过这个怀宁街有一个补习班，这个补习班呢我坦白讲是非常具有规模啊，那么在地来说的话呢也是一个蛮有它的一个知名度的一个补习班，那当然我没有去细问了啊，不过从旁边看呢应该是升大学的补习班，所以不同时间过去都有不同的学子呢在补习班里头呢在那边可以说是闷头在那边读书啊，像我来电台的时候大家伙都在那边念书，它场地非常大啊，它图书像是图书馆一般。那么在我离开电台然后呢去取车的时候呢状况就有一点点稍微变了一点，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5点多钟已经很多的学子在那边吃便当了啊，在那边吃便当时间差不多啊，那个时间呢大概也有些同学饿了啊开始吃便当，那么埋头苦读的还是有啊，那么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就是里头充斥着准备要迎接新的一个学府的一些同学们，真的是很辛苦啊，我说念书啊也不容易了啊，也不容易了。那么当然提到这个补习班呢我是相当具有他的一个经验，也是有他的心得，我记得在国小升国中的时候呢我就参加了第一次的补习班，那时候呢叫做英文正音班啊，就是正音班从这个 ABCD 开始来念，我当时呢是跟我从小一起发小长大的一位同学啊一块去念，而这个补习班的这个任教的老师呢就是我们家的邻居啊，就是我们家的邻居啊，文贝贝啊，他呢负责来上这个英文课啊，上这所谓的英文课的意思呢就是从英语发音开始念这个我说念这个母音呢、啊、还有就是我们讲这个标准的这个音标有没有，有所谓的 KK 音标啦什么什么的啊，就这样念了那老师教的也是非常的卖力，那学生呢也就是慢慢的学嘛啊，那时候才国小啊，就坐这个公车呢到达这个罗斯福路1段，这里有一个叫志成补习班的
啊，那么智诚补习班呢，在当时还蛮有一点名气的啊，蛮有点名气的。因为我们邻居这个文贝贝啊啊在这里任教，所以呢，我们去的话呢都有这个折扣啊，都有打折嘛，就而且他亲自教。他是在这里负责教这个英文的啊，他亲自教，当然，就比较方便了啊，比较方便。暑假我是暑假班啊，在这边念了一个暑假之后呢，然后国中开学啊，开始来念这个英文了啊，读英文。那念到现在，那个程度，我想听众朋友大概也都非常清楚，因为平常很少用嘛，很少用的话呢，就基本的一些字啊。啊，还可以念念单字，其他的话你说 sentence， 所谓的 sentence 就是句子，能不能念成句子？偶尔那坑坑巴巴的啊，这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蛮辛苦的啊。啊，这就不提。总而言之呢，这个是我第一次人生的补习班，就在智诚补习班旁边，就是天然台啊。天然台呢，听懂没有？这是一个湘菜啊，所谓湘菜不是很香的，它是属于湖南菜。湖南简称湘啊，那么这个天然台是我呢，当时我父母亲呢、啊、生下我之后，然后满月酒就是在这个天然台来举行的。那时候怎么样？天然台是刚开幕的一个菜馆子啊，还蛮热闹的啊。那时候怎么样？天然台，到现在它还开着啊，它还开啊，就是在这个。

这个锅贴啊，点心世界的锅贴啊，那是有名的啊。然后来个什么小小米粥了啊，来点小菜了啊，然后呢，最后可能还来一个豆腐脑了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么二楼就是真北平的餐厅啊，标准的北方菜啊。那么这就不提了啊，我们就回到这个所谓这个志诚补习班啊。放了学呢，就在对面再坐公车三路啊，那时候三路，然后呢回到家啊。念到最后呢，就这个调调嘛啊。所以我们说语言这个东西啊，它是怎么样？环境很重要。如果说呢，把一个孩子啊丢到了美国啊，很快三个月，他讲的英文呢，啊，那可以说是流利的不得了啊，三个月就 OK 了，半年就已经非常熟悉了。像我们这种年龄呢，丢到那边你不去用它的话呢，还是老中啊，没有办法讲一些英文。如果说你融入到他们的一个社会里头，然后呢，经常用洋泾浜啊或者怎么样来，就是拼凑的这个文法。然后来聊聊讲讲的话呢，很快也就怎么样呢，也就可以说上两句了。所以环境太重要了，环境太重要。你看嘛，很多的小留学生或者是移民的小朋友啊，那么国小到那边去，哇，那真的是鸭子听雷，什么都听不懂。但是呢，半年之后他就融合到了那样子的一个环境里，所以环境非常重要。那么现在有很多的那时候外籍朋友来我们这边帮佣，有没有？那时候很有意思。那时候我一个朋友的小孩呢，他呢就请了一个菲律宾的一个外劳啊来教他的孩子啊，然后呢就说菲律宾讲英文呢、啊，就是讲这个英文，就他的孩子啊讲跟这个保姆啊讲了个半天，这个外佣啊讲最后怎么样来讲那个英文呢、啊？哇，真是菲律宾的那种腔啊，我的天哪，哎呀，那真的是我说意识到了啊。提到这个东西我就想到，就是外佣教小朋友说这个念这个国字，有没有啊？说小孩这什么东西，看图说话，这是大蜘蛛啊，不是大蜘蛛，叫大鸡居啊，大鸡居不是大蜘蛛。那小孩说大蜘蛛啊，他不是，是大鸡居啊。哎呀，小孩那怎么办呢？看到那个狮子的，这大狮子，那外星人说不是大狮子，是大西鸡。哎呀，我的老天鹅啊！所以那时候我就看了这个小影片呢，我就跟我小孙呢，小孙也是听的时候嘎嘎大笑啊，大西鸡，大鸡居，天哪！所以我们常常讲，跟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环境所说出来的语言呢，也就怎么样，跟着他就一系列就下去了。所以我们很多所谓的家乡音，有没有？像我们家里头都是讲这个一般的国语，就是普通话啊。那么虽然我的祖籍是河北，但是呢没有那个所谓的北平腔啊，腔的话就儿化音特别特别的重。啊，所以呢，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你一听就知道，哦，他的就好比我们的台语、闽南语，你一听就哦，他南部的啊，他中部的啊，他又怎么样怎么样？他有的时候那个腔啊，那个调调就是怎么样的，就是不一样啊。哎，怎么讲到这里来了啊？讲到补习班啊。所以呢，从这里啊，我就怎么样来回想起过去我在补习班里头的点点滴滴。当然最台北最大的一个补习班，当时呢也最有名的叫做建国补习班，它是在怎么样呢，在公园路上头，也就是火车站的对面啊，公园路。那时候我的小表哥啊那个他呢从基隆啊，哎，听到没有，从基隆下课啊，那时候读那个基隆他是读高中嘛啊，从基市二中啊，然后呢到那个高中之后呢到台北啊，到台北来补习，啊，建国补习班坐火车来啊，然后呢，再坐火车回基隆啊，也很辛苦啊。你看，学校下了课，然后呢，坐火车到台北，然后再从这个补习班念完之后呢，补习完之后再坐火车回这个基隆。后来呢，他考了，考试的时候，哎，拜托，他考大学是我陪考的，我还记得在台北工专啊，我去陪考。那时候考的是大同工学院啊，还不错的啊，就大同工学院啊，小表哥他大同工学院毕业的啊。好，那么建国补习班在当时来说，在台北市也是比较著名的，而且怎么

他那时候很具规模，他那一栋大楼最后盖大楼啊，就建国大楼啊，上头都是补习班。当然我现在没有去看过了，但绝大部分的补习班就是他们的建国都在上头，很具规模啊。那么再来呢，就是南洋街，这是台北市补习班的大本营，南洋街、信阳街，还有就怎么样，许昌街啊。那时候，这三条街，尤其是南洋街是最具代表性的啊，这个补习班、那个补习班。而当时呢，我去考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考学啊，还很麻烦，很不容易。就后来呢，我的母亲李妈妈呢，就把我丢到了这个汇文补习班。因为当时他的一位同事退休了，在汇文补习班来任职啊，退休的妇女。那么既然到这边来了，就说好吧，来这里吧啊，来这里的话还因为他在里头是员工，所以呢有特别的优惠啊，特别优惠。那时候都讲这个人情啊，然后呢就把我塞到这个汇文补习班。哎呦我的老天爷啊，那个时候补习班呢，听众朋友你知道吗？那个窄窄的桌子，为什么呢？人很多啊，那一个教室不是很大，但是充斥了大概有60位同学。那桌子很窄，然后是长板凳啊，然后坐在里头挤得要命。一张桌子呢坐4位同学，然后两边左右各4位同学啊，这一排就是8个人呢 啊大概有7、8排啊，你看有多少人呢？大概有60、70个同学啊。然后前头一个讲台，老师呢上头叽咕叽咕叽咕那么讲课，然后随时随刻有这个班主任呢啊开始点名，那个点名他也不能大喇喇的进到教室，就那个门呢有一个玻璃啊，他从外头看，然后呢开始点名啊，一个那个门里面教室的门的这个上头呢一块玻璃啊，可以看出来啊，可以看透明的嘛啊，然后点名。然后怎么样发考卷啦，然后发这个作业啦，就开始来做啦，什么什么的啊。哎呦那个时候听众朋友你知道吗，那个又窄，然后呢、哎、同学中午要睡觉，然后呢哎呀听众朋友挤得个要命，学费还贵得要命啊，贵得要死，哇那个学费那个补习班赚死了，那时候那个补习班。我这个老天鹅啊，然后呢那个小阁楼啊，一间一间的把它隔开来。然后呢这一群的学生啊都在这边恶补，那没办法要考大学啊啊。然后呢除了这个就是台北市的以外啊，那外县市来的在旁边还租个小房啊，租个小弹丸式的小房在那边睡了之后呢再来上课。哎很辛苦了，当时考大学不容易啊啊。最后呢哎呀也我也不是那个真正念书的料啊，坦白讲啊啊，当时那个填志愿，填了100多个志愿，那就意识到了啊，就是那个那时候都电子作业了嘛，拿笔啊画了画了画了，哎呀，第一志愿还是台大，我的老天鹅，然后一直画那个填志愿，我的天哪，填了100多个志愿，当然最后来说的话呢，都是一片白纸啊，我自己心里想了，咱们呢也不是那个。念那个什么台大，念什么好的学校的料啊，咱们呢就是一块另外的一个板子，然后呢好好的琢磨它，我觉得也蛮好的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哎呀，听到没有？我讲了啊，那么你什么样的人呢？就怎么玩什么样的鸟嘛，对不对？不论如何呢，我想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本身来说的话呢，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料。所以呢，那时候曾经有朋友，就是妈妈的朋友，就说：“哎，你干脆到美国来啊，到美国来干嘛呢？来这边学那个汽车修护啊。”说：“哎呀，就叫我去学汽车修护。”那我想我怎么学这个汽车修护呢？啊，哎，你别看哦，我不是讲嘛，我从小一起也长大的那个好兄弟啊，那么阿张就是后来就到那个美国去怎么样来学汽车修护，就他有2个厂啊。那时候前几年回来，他说：“哎，他说我赚翻了，这是因为美国人都是要开车啊，因为他幅员广大嘛。”啊，他说我真的是赚翻了啊！我说：“哎呦啊，那不错啊，能够赚钱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讲，念书是一个基本的教育，基本的教育。之后会不会学以致用，那么当然未必会百

分之百，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未来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不要去危害社会，然后呢把你所学然后贡献给这个社会，贡献给这个国家，贡献给你的家庭，那么我想这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责任啊。人有三六九分，但是职业没有高低之区别了，听懂没有？是不是？所以你别看现在哇，那个找那个帮我们来修电灯的那个水电的那个师傅啊，那小李我们都很熟了。我说现在小李，我说现在找这学徒他找不到啊。我说你一个月，他说哎不好讲了。那我说有没有一个十万？他说差不多。哎，一个月十万块钱的收入啊，不容易啊。现在你说做那个头坠啊，做那个泥做的啊，水泥的那个泥做的头坠啊，哎，一天有时候都要3000块钱，一个大工一天工资3000块钱的，一天工资就3000块钱的，木作也是一样啊，哎呀，那真的是木工，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一些就是现成的家具啊，还有就是组合家具，我们说系统家具有没有？你要真的用木工来做，那真的是你花，有时候真的花不起啊。所以现在都组合的，我们说系统家具啊，系统柜啊，什么什么，把你弄得好好的。像我几个朋友就是专门做这个系统家具的这个公司啊，他们说现在业绩不好的不得了。那些木作来说还是有那个木工，但怎么样呢？他们就比较少，而且是比较特定的。所以我们说学有专攻啊，就是这个道理。好好的把自己所学呢运用在我们的社会上头，对于每一位朋友来说都是相当相当具有它的一个价值的。所以呢，补习班当然这也是培育很多很多的一些朋友的一个温床啊。有关于补习班的一些故事，我们待会儿再聊。时间是下午的4:21，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刚才这首歌曲非常的热闹啊 ，YMCA 啊，这是当年呢，在学生时代的时候跳舞啊非常热门的一首舞曲啊 ，YMCA 就是年轻，我们说年轻的一个朝气啊。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带来活力、带来精力的我们黑金刚玛卡。哎呦，我的老天鹅！所以我说啊，快速的来补充我们这一天的能量，这玛卡呢，的的确确给大家带来了这样子的一个朝气啊。我们要怎么样跟年轻人一样，要有活力，要有精力，听懂没有？每天来那么一杯，哎，我觉得相当好。尤其现在天气渐渐热了，你不要泡热的，你泡个那就是常温的冷开水，哎呀，喝起来这一杯啊，实在是让你怎么样呢？让你觉得我精神特别特别的怎么来劲儿啊？为什么呢？这就是黑玛卡它的一个所谓它的精髓所在。玛卡里头分为五种玛卡，有白的啦，有黄的啦，有红的，有粉的，但是最为珍贵的是黑色的玛卡。听众朋友，我在选择的时候，我都到这个通路商那边啊，他在卤煮啊，我都亲自去啊。在桃园的芦竹有没有？那有一个大卖场就在旁边啊。那我特别到他们的公司啊去怎么样去查验他们的货。听众朋友，对于任何东西来说，我是非常非常执着的。所以呢，对于这个玛卡，那么当然这个他们的这个负责人呢、啊，他们的这个总监呢、啊，特别来给我分析这个玛卡它的一个成分以及它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看了之后，我眼见为凭，不要你嘴巴讲啊啊什么什么的，因为这个东西来说，它的价差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所谓的黑玛卡，就是它的成分各方面来说，在玛卡的世界当中，它是属于领头的，而且是最具代表性的。所以黑玛卡，我们的黑金刚黑玛卡就成为我们对于消费者，我们的听众朋友最好的一个成品。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我们那时候刚一上市的时候，我们第一批货啊不到三个礼拜完全扫空，不到三个礼拜完全扫空，他们就觉得非常惊讶，哇，他说李大哥，我说是的。然后第二批货也来，第三批货来，这一次母亲节活动，我们的玛卡妈卖了八大箱，卖了八大箱的玛卡，所以非常非常的惊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价格相当的合理。我也一再强调，你要买玛卡，请注意，千万千万不要买到胶囊式的玛卡。一般的胶囊是500mg，听懂没有？您知道我们这一包这个玛卡，我们的包装是五公克。这五公克可以装十颗的胶囊啊，可以装十颗的胶囊，亲爱的朋友。所以我后来我讲的时候，我们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哎呀，那我说你买了就买了啊，他还说那还是普通的玛卡，他如果说你要更升级的话。

那更贵。我说你是不是花了冤枉钱？我说你着实的花了冤枉钱。我们今天我们的玛卡，我说了嘛，那么这一盒里头有30包的5公克的玛卡，换句话说，这一盒里头有1500 mg，1500 mg 的玛卡。听了你知道吗？所以他说，哎呀，真的是，不能说吃了亏了。我说，那你真的是花了冤枉钱。听起来很哇，哎，10盒才2980，听着没？一盒是30粒啊，10盒是不是300粒？300粒的话，是不是1500 mg？那么正好是我们一盒的价格。结果我们这样算下来呢，他那听起来，哎呀，10盒还不到3000，怎么样？人家听，哎呦，哎，这卡小。结果怎么样？拿的第一个怎么样呢？拿的不是纯正的所谓的黑玛卡，说是这样，但你能够拆开来去检验吗？第一个怎么样呢？它不是真正的纯的所谓好玛卡，为什么？它会告诉你，如果说你要怎么样的话，那么还有更好的，那才是真正的玛卡，价钱更高。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听众朋友，它的价格是我们的一倍呀，我们才1450啊，我们才1450啊，亲爱的朋友，我们1450可以让它做出10盒的玛卡。所以这么一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才赫然发现到，哦呦，他说李先生，你们还是还说穿了之后，你们还是有点良心。我们这不是良心，我想这就是对于消费者的一个交代的一个态度嘛。我们两盒为一组是2900嘛，对不对？两盒为一组就2900，2900足足可以吃2个月。你弄个10盒，他说一天要吃多少颗？你有那个效用吗？所以有的时候我说买东西啊，不是靠着广告，不是靠着代言，而是怎么样来扎扎实实来做好你该做的事情。但这个社会上头，那么喜欢要赚钱的厂商真的是不胜枚举。那人家说，哎呀，李念军，那你卖产品不是也赚钱？是的。是的，是要赚钱，但是我们赚的是怎么样的？赚的是合情合理。所以我常常讲，你不要说我便宜，而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的价格，是合理的价格为之我的宗旨。所以质要好，用的是纯黑玛卡，这是秘鲁的所谓的国宝黑玛卡，100%纯的黑玛卡所做出来的我们的成品，来贡献给我们需要的朋友。也就怎么样来快速的来补充我们这一天的能量的来源就在这一包，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两盒为一组啊，那么需要我们这个黑玛卡的听众朋友，黑金刚啊，吃了之后如同黑金刚的那种猛啊，那种 power 啊，听众朋友，你呢就是它。所以呢，我想需要的朋友，今天我们特别介绍了我们的黑金刚玛卡啊，当然今天我们的同事周休二日都休假啊。那么如果说有需要的话，礼拜一可以来登记啊，礼拜一可以来登记。那么需要我们这个黑金刚玛卡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啊，我们两盒为一组，两盒为一组，买两盒的听众朋友，我们再多送一盒啊，是吧？两组的朋友，我们再多送一盒，这是破天荒啊，买两组的朋友，我们再多送一盒。换句话呢，你呢可以拥有更多的一盒玛卡，好吧？哎，其实我在想啊，我们等这个母亲节活动结束之后呢，我来做一个夏天到了，做一个玛卡的一个真正我说活力的一个促销，好吧？听众朋友先不要急打电话，先不要急，人家说哪有这种，你先不要急着打电话，我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规划一下，让听众朋友来一个 surprise，然后怎么样，来一个惊讶的一个惊喜。我看礼拜一我回公司规划一下，我一定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炎热的夏天里头充满了斗志，充满了一个 power，充满了能量，让你如同黑金刚般的一个所谓的猛烈。我回去规划一下，礼拜一先不必打电话啊，可能有更好的后康了。如果说你急的话呢，你就来电话啊。来，我们这个能量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0: 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是我们黑金刚玛卡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提到这个南洋街啊，当然补习班呢是一家接着一家啊，那时候也有外语补习班啊，也有这个美加啊，专门托福啦啊，什么考托福啦，哎，这都有啊，到现在还有啊。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因为补习班呢都充斥着都是学生嘛，那学生来说的话，你到中午到了晚上都要吃东西嘛，所以也运成了这个南洋街这一带所谓小吃的一个盛况出现了，买这个的买那个的，学生嘛，那我们常常讲穷学生嘛，就是修个短袜啊。我最怀念的是在南洋街啊，南洋街里头有小巷子啊，走进去南洋街里有小巷子右转，然后呢有一个面摊子，这个面摊子是卖牛肉面啊，卖什么麻酱面、牛肉面啦之类的啊，它的面是宽的面，是那个圆柱形的面啊。我最喜欢吃的现在没有了，叫做酸辣面。什么叫酸辣面？它不是酸辣汤，现在有那个酸辣面有没有？就是面呢，然后浇上那个酸辣汤。哎，它不是，它是本身汤底来说就是酸辣。你呢来了之后，哎呀，加上油泼辣子，就是我们讲那个辣油有没有？辣油，然后再加上它的酸菜，味道十足。现在吃不到了，那个没有了，那个酸辣牛肉面那真是好吃。那从怎么样来，从他的那锅所谓的汤头开始来煨出来的酸辣汤，这个酸辣汤不是我们传统吃那个水饺啦那种酸辣汤，它是道道地地的那种酸辣。哎呦，吃起来真过瘾。哎，听到没有，吃完之后满头大汗，真过瘾啊。那时候怎么样呢，中午就来碗这一大碗面呢也就饱了，吃不起牛肉面呢，吃不起牛肉面就吃怎么样，酸辣汤面。所以我那一段时间我在这个补习班的时候呢，中午就当然不是每天了，那三不五时会过来吃啊这个酸辣面。现在找不到了，现在我们旁边不是那个这个邮局旁边那小巷子里头老王牛肉面吗？那他那个他也没有那个酸辣面了，所以蛮可惜的啊。现在正想去找一找这个酸辣面，但是一找都是怎么样，酸辣汤的那种，一般酸辣汤的那个面，那就没意思了。我要找到真的就是原始的那个酸辣面，然后加上蒜泥。哎呀，我的天哪，那真的是吃了之后啊，你闭上眼睛都是那个酸辣汤的那个酸辣的那种味道。奇怪了，就是没有啊，就是没有。当然有酸辣汤饺啦什么什么的啊。不论如何，在这边所衍生出的一些小吃啦什么什么，有一年呢，我大概是一年半两年前，我下了节目就散步到这里啊，然后呢去看看这边卖的一些东西，绝大部分都是针对学生嘛，啊，因为这里学生也好，上班族也好，那么因为有学生，所以衍生出了很多的补习班的行业。那行业这补习班的这些员工也要吃饭呐，所以呢，就是很多的一些就是供给给大家的一些庶民的一些饮食，就从这里出现了嘛。所以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南洋街混过啊？哎，我是在里面混过。啊，真的在这里混过，啊，这边混了怎么样？最后跑到市心去了，啊，也不错了，也还可以了，对不对啊？所以听懂没有？那时候有那个中南部来的那些学生啊，那我只能说了，那旁边有一些小的宿舍，我也去看过他们，那个屋子里头，哇，这真的是我说了，就是睡觉了。啊，你也没办法在那看书，也没有书桌，就是给你一张床。啊，上下铺，啊，那睡醒了，然后就上课嘛，然后晚上回来，那你要 K 书的话，旁边还有所谓的 K 书中心呢，旁边还有所谓的 K 书中心，所以 K 书中心是一个小书桌，一个小台灯，啊，我也去看过了，哎呦，我的天哪，

一句多少钱啊？然后在那边 K 书啊，叫那时候怎么样？还真有这个名词叫做 K 书中心。为了要考上一个比较怎么理想的学府，你看这孩子们，爸爸妈妈真的是省吃俭用，然后省出了钱，然后让你来这边来补习，然后在这边怎么样？不能说受罪，而是怎么样来充实你的学问。所以莘莘学子，当然不下功夫，哪得西方莲花开？听懂没有？你说是吗？下午的4点过40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后夜，伍思凯他的作品《爱的钢琴手》，时间是下午的4:43，为大家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周末轻松一点啊。接着我们来谈谈凉拌小黄瓜，答应听众朋友的啊，因为听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天气热了，浇点这个凉拌菜吧。那凉拌小黄瓜不是以前浇过好几次了吗？他说还要听，哎呦，我的天哪！好吧，买这个黄瓜，亲爱的朋友，要买什么样的黄瓜呢？啊，当然现在黄瓜市场上来说有很多啊，挑怎么样来？挑比较直的黄瓜，不要太弯的黄瓜。啊，直直的黄瓜，然后呢，看起来有点像你不是有那个好像刺一样的没有？啊，这个黄瓜好啊，比较甜啊。买回来当然要把它好好的洗一洗啊，这黄瓜要注意啊，把它洗干净之后呢，我们准。

为材料。第一个呢，就是怎么样呢？蒜末，听到没有？凉拌小黄瓜，你没有蒜末，那真的是，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缺一味啊。但是你说这个吃素的朋友，那就很抱歉了，就没有了。吃素有吃素的做法。然后呢，就是红的辣椒配色嘛，红配绿嘛，不是吗？红配绿好得很呐，不是狗臭屁哦，红配绿是好啊，就是好啊，精彩嘛啊。然后呢，要有盐啊，要有酱油，要有醋和糖。首先啊，把小黄瓜我们怎么处理呢？一般来说啊，有些小吃店呢、啊，他从这个小凉拌小黄瓜就看这个小吃店它是承袭什么样的一个手法的，师傅是承袭哪一派的啊？像我们的北方派来说的话呢，凉拌小黄瓜第一个把两头切了之后，像我的话呢是把它先切断，切一段一段的，之后拿那个刀背啊把它压一下，那个一压它就裂了。那么如果说你有那个传统那个菜刀有没有，那当然叫凉拌小黄瓜，那个黄瓜要用拍嘛，拍。那我想哎呀，我现在用的是那个料理刀，那你拍呢这个不得劲，所以我先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然后用那刀背啊，用手这样一压，啪一下碎了，哎，这就行了啊。碎了之后呢，把它装在一个容器里头。但人家说要不要洒水，我认为不必啊，我认为可以了，因为我们都已经切了嘛啊，那你要洒水的话也行，那你就撒点糖。那人家说撒盐，我说我认为撒点糖让它腌一下之后呢，把那个水啊，就是撒出来水把它倒掉之后怎么样来开始调料。第一个呢就是放上放一点盐，放点糖，糖是提味，不要太多啊，糖啊。然后呢放上一点这个香油，再加上醋，听到没有？醋。然后呢把它拌一拌，之后呢加上这个蒜末和这个辣椒，要拌好之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头去腌制，放到一个容器里头把它腌，就是把它腌制一下之后呢它会比较入味。其实啊就是那么的简单啊。但是如果说像我女婿他们做的话呢，那是另外做法，他切成片，切成片之后也是把它撒水一下之后怎么样呢，也调味，就是糖，因为它是素的嘛，糖，然后呢就是醋，还有盐，然后呢一点点的辣椒啊，就这样配色，就把它腌制起来，就是这样子简单。那当然我是喜欢吃这个蒜末啊，我那个大蒜头啊，这个算是用他们一坨大蒜呢、啊，不是几瓣啊，是一坨，一坨的话大概有十几瓣呢、啊，把它怎么样切成蒜末，蒜末之后呢加上去之后呢，当然我讲了嘛，这味道就是不一样。吃素的朋友当然你就不能加这个蒜末了嘛啊，然后呢浇上当然就是还是一样嘛，就是淋一点酱油，淋一点这个你要说那个日式的味淋也行了。啊，那味淋来说就是米酒加醋嘛，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加点醋，听众们一定要加醋，它能提味啊，然后加糖是提鲜的啊。如果说你呢比较喜欢有点芝麻的啊，就是那个芝麻酱调好以后，听众们那个芝麻酱买回来啊，要舀一瓢出来，你要把它怎么从生芝麻变成熟芝麻，要用水慢慢调，调了之后呢把它调开。听到没有？了解吗？调开，把那个芝麻酱啊，买回来之后你舀一瓢出来之后呢，把它用白开水啊，把它调开，把它就是和把它调匀，就稀稀的，然后浇上去。你直接浇淋这个芝麻酱，你到时候弄不开来啊，你就这样子把它调开了，调匀了以后，把它浇上去，香啊！如果说有这个芝麻酱这一配味，那就不得了了。那如果说你要再怎么样往上一层的话，怎么样？就是拉皮儿，拉皮儿是什么样？拉皮儿你就到怎么样来？市场里头卖那个豆干的，有没有那种卖那个榨菜豆干的木耳的那个摊子？你说，哎，我要那个凉皮啊，凉皮就是拉皮儿嘛啊，它是绿豆，以前是绿豆粉做的啊，
买回来之后呢，就是我们不是常常在北方馆里头有那个鸡丝拉皮儿吗？有没有？

芝士拉皮就是这个东西啊，然后呢里头都是小黄瓜切成丝，然后鸡丝放上头，淋一点芝麻酱，甚至于你喜欢吃芥末的，又弄点瓦萨比在旁边，哎，这就是鸡丝拉皮儿，哎，一盘也不便宜啊，那一盘的话大概要120到150啊。自己在家做就很便宜嘛，鸡丝的话就把那个鸡胸肉有没有买回来，把鸡胸肉，当然他菜场的那老板都会帮你弄得很干净了啊。回来之后怎么样？把它蒸熟或者煮熟，之后把它鸡胸肉把它撕成就是一条条的嘛，撕开之后呢，就鸡丝嘛。然后呢，拉皮儿就是这个粉皮儿，然后呢把它稍微洗洗，把它沥干之后呢，切成一条一条的。不要切成块哦，切成一条一条的啊。然后呢，小黄瓜就切成丝啊，小黄瓜切丝，然后把它怎么样铺在底下，这个粉皮儿放在上头，然后呢，再把这个鸡丝啊铺在上头。鸡丝你要弄细一点也行嘛，这个哎呀就自己弄了，你不能弄一大块这个说鸡胸肉放在上头，那给谁吃啊？然后呢，再浇上芝麻酱，再加上一点醋，再加一点盐。啊，这样子加起来的话，最后再浇点香油，听到没有？就拌起来，就这样子吃吧。那个鸡丝拉皮儿，这北方馆子里头的这个怎么样呢？简单的凉菜、凉拌菜就如此嘛。所以你看，光是一个小黄瓜，你看它所配搭出来的凉拌菜就很多了，对不对？像那个鸡丝拉皮儿，那就荤的，那就素的怎么办？那你就不要放这个鸡丝就好了嘛。素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放点那个的豆干丝，有没有？豆干丝也可以吧，就是小黄瓜丝也就行了嘛。小黄瓜丝配这个拉皮儿，就是那个粉皮子，一样很好吃。浇上芝麻酱，一样很好，它是素的嘛。加点瓦萨比，嘛是 OK。丢，阿妈丢。啊，丢豆后了，哎呀，我天哪！所以呢，我说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啊，完全在于，自己的一片心啊，喜欢吃就那么做。像我的话呢，就喜欢吃啊，那么喜欢吃的话就自己做，什么都自己做。然后呢，常常我就腌这个小黄瓜，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嗑啊，小黄瓜，然后那个蒜末啊，把它弄起来啊，放在一个容器里头，到时候呢就一碗，我当弄一碗呢。啊，反正自己吃嘛，就相当不错啊。所以喜欢的听众朋友，明天礼拜六，明啊不不，明天礼拜天，今天礼拜六，明天礼拜天，那么到市场去采购一下之后呢，就可以来做这个凉拌的一些我们说菜肴，大家伙呢来吃吃也不错的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52，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

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这是由姜育恒他所唱的《再回首》。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准备跟您说再会了啊！非常谢谢大家今天还有这个星期来的收听。当然，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礼拜一呢直接来电告知。包括我们目前缺货缺得很厉害的，包含了胶原蛋白，包含了特级生态，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卵磷脂，包含了这个精氨姜黄，包含了异黄酮，我这个老天鹅，哎呀，那下礼拜原则上都会陆续的到货啊，陆续到货。在此也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一个说明跟报告，也跟大家说一声非常抱歉，好吧？那么有任何问题，礼拜一直接拨27486288，27486288，咱们礼拜一别忘了流行派下午4点，咱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哇、最近就忝，暗时也睏袂去，规身躯拢无力。
6: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丸中进口，连锁狗你想秋气的品牌。三用百分之百韩国国产蓝莓精，高丽人参，每包拢有4.6毫克人参皂苷，让你睏得起，睏加精舒适。
5: 口感啊口感，一天一包，补充你一天的气力。
6: 主文专线：02-2314-9121，二三一四九一二一。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李冠群。音乐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是对这个世界任何事物最深沉最强烈的思念。
1: 大家好，我是123医生的一，24小时的二，365天的三，123。音乐是什么？音乐是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最能抚慰我们心情的一颗镇定剂。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音乐是什么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听到了今天的节目来宾跟大家分享音乐对他们的意义。听到他们两位的自我介绍，是不是唤起大家的记忆呢？还记得去年2025年当音乐来敲门的最后一集的节目嘉宾就是今天的这两位。那么汉阳因为太喜欢他们的创作了，于是呢再度邀请他们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来欢迎李冠群。冠群你好。
0: 汉阳哥好，大家好。
2: 一二三你好。
1: 汉阳哥好，大家好。
2: 是不是有人会觉得说一二三真的是一位医生吗？不要怀疑，他真的是医生。在上节目之前呢，他真是忙了一整天的看诊了哦。那一二三的一，刚刚他也自我介绍了，真的是一位医生。医生，但是喜欢音乐，喜欢创作。于是呢，在去年他就发行了他的第一张全创作专辑《帮思念挂个号》。那么第一次相遇，我们也听到了他的创作，以及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冠群和一二三一起在去年年底跟我们分享了音乐的美好。那今天呢，节目播出的日子非常的特别，今天是母亲节。那非常谢谢他们带来一首为母亲而写的歌曲，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1: 是，打个电话给妈妈。
2: 打个电话给妈妈这件事情，其实对有些人来讲似乎不经常做这件事。一二三有这样的感觉吗？
1: 就是因为跟周到的朋友，大家在生活上面时常会聊到这些事情，那大家有些闹，有些抱怨，有些是就是都会打电话给妈。当然有不同族群就有不同的生活模式。那我们觉得打电话给妈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告诉妈妈我们有多爱她。因为我们在离开他们照顾我们的一段期间和人生的历程中，我们其实最爱我们的人是爸爸跟妈妈。那我们自己的生活群，现在后来长大又在生活上面只会关心自己的另外一半，或者是关心小孩，或关心自己的好朋友们，却遗忘了妈妈他们给我们这个长期以来最真挚的爱。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每天打个电话给妈妈，让妈妈知道说她还是有被关照，还是有被大家记得。那妈妈就会每天就过得很快乐。即使是一通电话而已，那一通电话短短几分钟，他就可以在24小时的疲惫或难过，他都可以因为这一通电话而变得更快乐，晚上也比较好睡觉。这对老人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2: 这首歌曲是一二三的词曲创作哦。我想听听音乐制作人冠群对于这首歌你的感想是什么。
0: 当初就是在认识一二三的时候，他跟我分享他有200多首的这个诗长的创作，
2: 没错，
0: 里面就有这一首。对，那他那时候有唱了一段给我听。对，那因为我其实我当然也跟我妈妈感情很好，所以我对这首歌的那个印象就很深刻。我觉得那时候一直心想，这首歌如果可以做出来，而他歌词也写得很真挚也很好，我觉得做出来的话应该会很棒。对，如果让他给更多人听到。那其实我们上一张十首歌系列的那张作品是没有收入这个。对，打个电话给妈妈。那我那时候觉得可惜，但是反正总有机会。然后一二三他前一阵子就我们有聊到嘛，母亲节快到，爱要及时。那我们就想说，那这首歌当然也要及时的做出来了。对，所以像刚刚汉阳哥说的，他是一首为妈妈而做的啊，不是为了母亲节而做的歌。对，但是我们就希望就是对每个人来说，想到你去做这件事情，打个电话给妈妈，不用讲很久，像刚刚一二三说的，其实就会带给妈妈很大很大的意义。对，
2: 说得真好，爱要及时。 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打个电话给妈妈》。

0: 刚刚听众朋友听到了这首歌曲《打个电话给妈妈》，是今天的节目来宾一二三他的词曲创作及演唱。爱要及时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哦，因为像汉阳就真的没有办法再打给妈妈了，因为妈妈已经不在了。而且呢，这也让我想到说，我错过了母亲离开前的最后一通电话，所以听这首歌特别有感触。好，这种跟亲情之间的联系哦，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在一二三的生命当中呢，因为每一首歌曲的诞生背后都有一个可以分享的故事，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来欣赏的这首歌曲诉说的是一种思念，或者我们直白的说就是一种乡愁。这首歌叫做《饮尽乡愁》。
1: 饮尽乡愁，
0: 嗯，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故事。
1: 其实这两首歌呢，其实有点关联的。
0: 嗯，
1: 那我之前是在日本求学，在日本的时候，我写的这首歌《饮尽乡愁》，
0: 是
1: 那也在那个时候开始有写了打个电话给妈妈的那种概念。
0: 嗯，
1: 啊、一开始写这首歌的前部分是在我求学时候想念妈妈，那每天晚上打个电话给妈妈，妈，因为你毕竟远渡重洋在外面求学，妈妈一定会很担心你的每天吃得好吗，睡得好吗。那其实你只要打一通，在那个时候的越洋电话当然有点比较贵一点，可是我觉得那个越洋电话即使稍微贵一点，但是那个 CP 值是很高的，对妈妈来讲，因为她得到的安慰跟得到的安心，其实那个电话费都不算什么了。好，那那个时候就写下了这首歌。所以乡愁，我觉得乡愁其实不是单纯的两个字乡愁，它乡愁里面还有爱情，有亲情，还有友情，还有对故乡的怀念的那种思念，这些所有的东西汇整起来就是乡愁。那我的乡愁里面是除了友情跟亲情还有爱情以外，其实最大的那个点就是母亲。
0: 嗯，
1: 就是很思念妈妈的味道，不管她煮的东西，不管是她讲的话，哈。那所以这两首歌其实有一点 点关联性的。
0: 冠群怎么看这首歌《饮尽乡愁》？
2: 嗯，这首歌那时候我一开始对这首歌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说真的，
0: 嗯，
2: 对，因为毕竟我从来没有离开家
0: 啊，
2: 都是离开台湾，没有那么久过，
0: 嗯，
2: 对。可是我知道，就是对很多人来说，它始终是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人生课题，对。所以我也尝试就是去投入我自己，就是在我生命当中某个阶段，可能有特别想念家的时候，所以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特别想家，就是可能就像游子一样在外面闯荡，然后追求梦想也好，就是你总会经历过那些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不管是还没得到，或是得到了功名成就了，或是最终放弃了，总会有一个结局。但是在那个之后，你会突然某一个 moment 吧，你就会觉得很想家，觉得其实家最重要的。所以我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去做这个编曲的制作，然后让它变得有一点点轻松，有点像是好像看开了，好像在那个状态当中是思念的，但是又心中有一些答案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去制作这首歌。
0: 即使没有离乡背景的生命经历，但是《饮尽乡愁》这首歌试图要打动你的心弦，我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冠群和一二三，我们待会儿见。
3: 我是福建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李冠群还有一二三。这一次邀请他们两位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当然也是继续要欣赏他们的创作。刚刚冠群也说了，在认识一二三的时候呢，就知道在他的抽屉里面有200多首私藏的好歌。那当然像冠群说的，我们刚刚欣赏的《饮尽乡愁》一开始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渐渐好像觉得在他的创作里面可以爬出一些好像可以被理解甚至被喜欢的元素在里面。
2: 会找到那个共鸣。
1: 是，冠群要不要跟大家再来谈一谈你们的相遇？因为在去年年底那一集节目里面，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分享。
2: 我觉得讲缘分当然这两个字就足以涵盖，但是又没那么细节。我觉得说真的就是那时候一个朋友他我那时候认识那个朋友另外一个朋友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会觉得他讲话有时候很夸张，很浮夸，然后就是很像一个名嘴在那边介绍一个东西。
3: 他可能有在听哦。
2: 没关系，就是他表示这个节目很红啊。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聊天聊到说他认识一个朋友
1: 啊，
2: 那就是一二三啦。他就说这个朋友哇厉害，是一个医生，非常有才华，然后创作了好多好多歌哦，真的好厉害，每首歌都好好听哦。我现在是尽量原因重现。
1: 好的。
2: 对，我那时候就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很浮夸，那时候心想有200多首创作，然后可以随时马上就是朗朗上口，就是把自己的创作唱出来，然后又很好听，那就是一个医生应该很忙吧？我相信医生都会很有音乐品味的，但是如果有这么厉害吗？
1: 对呀、啊。
2: 好，然后他那时候马上就当场打电话，
1: 哦，
2: 他就打电话给一二三，
1: 哦，
2: 对，怎么没事嘛，对。
3: 对，那天对我在跟朋友吃饭嘛，那你突然间打进、他打进来，
2: 对，
1: 打给他做什么？
3: 他就说，哎、欸。
2: 他说我会跟音乐制作人、
3: 我现在跟音乐制作人在一起，我想要介绍你们认识，那直接就把电话交给因为我们两个从来没有听过互相的声音、也当然也不知道他的长相，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这么大帅哥，那我在电话里面就跟他聊聊，然后就很尴尬，因为一开始不认识的人你可能就你好，哎你好，就我记得我们当时的对话蛮尴尬，
2: 对，而且他当时那时候也是刚好有饭局啦、也在忙当中啦，
1: 真的不知道在聊什么，对不对？
2: 对，就想这么突然。然后就马上要我们去通话了，但是我说真的，就是虽然那次很尴尬，可是现在回头想起来，还好有这么一个浮夸，然后又愿意去介绍，然后又很行动派的一个朋友。但我后来发现他其实有些东西是浮夸，但是关于一二三的事情真的不是浮夸，他是讲的是事实，没错啊，是真的，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那时候认识的一个
1: 过程，
2: 大概的过程。
1: 对啊，人生相遇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3: 是
1: 哈，真的是。
3: 知道我会作词作曲的人不多，连我同事相识20-30年，大家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好那个，因为我不觉得，我就说上一次有说我是敝帚之争嘛。那李老师来打电话进来找我的时候呢，因为李老师听说你很多作品，我说我当然就吓了一跳。那我就回问他，哎，你怎么会知道？他就跟我讲说，朋友跟他讲的。

0: 那再真的强调一次，那是不是我打给一二三？
1: 对，
0: 是那个朋友，刚刚讲那个浮夸的友人，
2: 有，
0: 每个人身边都会有一个这个啦。啊、他那个时候打电话，然后塞给我，
3: 嗯嗯。
0: 对，所以我才会跟他讲到话说，我说，听说你有很多200多首创作，哇，好厉害哦。
3: 我一直没有把音乐作品要呈现给大家这件事情，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是有计划的。那李老师找我后来要谈音乐的时候，一开始让我是拒绝的。我想说，如果你真的需要作品，可以给其他人唱，因为我自己不认为自己是个可以把自己歌唱好的人。那李老师一直鼓励我，我觉得他很棒，就是一直鼓励我。那缘分就像他讲的，这是一种缘分。我们录了到几首歌后，我才很抱怨李老师说，为什么你不早一点来找我？为什么不10年前、20年前就来找我？那时候我早就把作品呈现出来，不会放到现在。
2: 嗯，
3: 这样。
2: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个缘分是很特殊，也很棒的一个缘分。
2: 嗯，好，所以呢，不要错过任何一通电话。
3: 所以也要打电话给妈妈，也要不要错过任何一通电话。
2: 真的，真的，刚刚以上这一段听起来是闲聊，但是呢，一通电话就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哦。从一位非常专业的门诊挂号率非常高的一个医生，然后呢，突然之间他要把自己抽屉里面打开，然后让李冠群去听每一首歌，接着就完成了一张专辑的发行。
0: 对，
2: 这个人生的改变对你来讲，一二三应该也是始料未及。你刚刚已经说了，从来都没想过的。
3: 我从来没想过，到去年年底才开始正式录音、正式发行嘛。
2: 嗯，
3: 在这应该说去年的前三分之后的时期，我都没有任何的 idea 都没有，
2: 是，
3: 所以它来得太快，那也太突然，但是。老实说，其实回头想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这样，如果没有李老师的帮助，我这些音乐可能就跟着我进入天堂或坟墓，大家不会有人知道我有这些作品。谢谢他把我带进来这个圈子，而且我进来这个圈子才发现每个人都很优秀，所以我觉得很高兴，开拓了我另外一个视野，我觉得很棒。
2: 没错啊，因为你上次就分享过嘛，就是疗愈人心这件事情。不光只是在诊间里面
3: 用音乐疗愈，可以扩展的更大，可以疗愈更多的病人和每个心灵上有任何创伤的人，可以靠音乐来慰藉，我觉得这是最棒的疗愈。
2: 嗯嗯，所以呢，从去年年底认识一二三之后呢，我就发现哇，其实你渐渐让自己的步伐除了在诊间的忙碌之外，也走出去了。你现在还觉得自己是个素人歌手吗？
3: 我时常会开玩笑说我自己不是那么素，但是有一点点素。那我从来没有定义自己是歌手了。
2: 嗯，
3: 我觉得就是个唱自己作品的人。
2: 嗯，
3: 那谢谢李老师的带领，我才会把音乐表现得像可以上得了台面。嗯，谢谢李老师。
0: 对啊，这是浮夸啦，
3: 这没有，真的发自内心。但是我也到刚刚才知道说他一开始那么不情不愿的想要认识我。但是后来我们有常聊了，我们才知道说
0: 那时候是真的啦，就讲真的，因为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膨胀自己也好，
2: 嗯，
0: 就是说哦你很哦他很厉害，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做了哪些事情。但我们可能看多了，有时候也会心想到最后就是好吧，反正多认识一个朋友那种心情的。
2: 嗯，
0: 对，那我觉得反正总之这是一个很棒的人生安排。
2: 是，没错。
0: 对， 对，
2: 而且刚刚一二三也说了，就是在每一首歌因为经过了冠群的编曲，那你又用你的声线赋予你所写的歌曲不同的灵魂生命哦。那我就发现啊，其实每一首歌你的诠释上好像都特别的不一样，所谓特别不一样就是每一首歌都长出不一样的风景出来。嗯，你自己有这样的学习领悟吗？
3: 有，这里面我学习到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作词作曲的时候，我只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曲风和词风嘛，那我就这样。那在中间我本身不是那么戏剧化的一个人，可是李老师就会告诉我这个地方应该要放大，这另外要收敛。他教会了我，除了在诗词上面，还有作曲上面， 除了这些乐理的事情外，我从里面也学到人生的道理。你对某些地方要放一点，我要收一点。很谢谢他教导我这么多。
2: 哇，你今天说了很多谢谢哦。
0: 我觉得这一集我有点承受不起。
2: 你还是要承受下去的。好，加油加油
3: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
2: 好，我们接下来要欣赏这首歌，歌名哦也很特别，你答应他的求婚了吗？这是什么故事啊？
3: 这是一个我本身自己的故事
2: 啊、哦，是吗？是，
3: 那就是在住院医师的时候写的这首歌啊、哦。那当初跟一个同事，我们关系非常好，一个女同事，那她是个一名女医师，那她本身音乐素养非常高，而且非常有才华，那个文学造诣也很高。那我们时常会谈一些诗词音乐，那我一起去看电影。那在住院医师时期啊，大家都很忙，所以那种关系是一种微的暧昧，那没有到达一种说就是应该讲那首歌叫什么恋人未满，
2: 嗯，
3: 好、哦、那种概念。那可是直到有一天，追求他多年的学长的求婚终于听说，那个学长求婚很久，他终于答应他了。就答应他以后，我就听到这个讯息以后，就觉得说啊，我应该早一点表达的，所以我就当天晚上就做了这首歌，那第二天就献唱给他听。
2: 嗯，
3: 那献唱给他听完以后，他非常感动，但是我们也没有再下一步了，我又错过了这个机缘。那当然，他现在结婚，他有个很幸福的家庭，我觉得他得到了找到了自己最好的另外一半。那只是所有的故事都不一定要有 happy ending、啊、
2: 嗯，
3: 那对我来讲不是 happy ending， 对他来讲可能是 happy ending。 那对我来讲，这一段遗憾写成了这首歌，那我很珍藏这首歌，它是在我的人生里面的一段小故事。那一天在出作品前几天，我有跟他吃饭，他就知道我要出，因为他就很高兴，然后他也问我说这首歌会不会收录在里面，我说一定会收录在里面。那他就很高兴，他跟我讲说，你那一天给我唱给我听的这首歌的歌词，我现在还放在我的抽屉里面。经过那么多年，他还是放在这，所以他也其实很珍惜我们这段友情，就似有若无的那种一点点的那种感情在里面的那种淡淡的哀怨与情愁，有我觉得有在那里面。所以，这首歌除了要献给他以外，要献给所有在恋爱时间不敢这么大胆的表达自己的人，不要像我一样留下任何的遗憾，就把自己的感情，把自己的追求，把自己想要拥有对方的这种很正向的赶快告诉对方，不管成功或失败，不要造成自己的遗憾最重要。
2: 嗯，不管你会不会写歌，都要为自己勇敢一次。
3: 是
0: 真的。
2: 嗯，
0: 对他来说一定是 happy ending 啊，因为他赚到了一首歌嘛，对不对？嗯、就是为自己而写的歌。
3: 你说对他还是对我？
0: 对他、
3: 啊。哦，对他是。
0: 然后又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对不对？幸福的家庭。
3: 对。
0: 那真的希望他可以多播放这首歌，每天都听。对，帮一二三回馈一点版税。
2: 制作人说话了，
3: 我们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
2: 一块来欣赏这首《你答应他的求婚了吗》。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冠廷和一二三，我们待会儿见。

0: 我情愿情愿。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4: 部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邀请的两位来宾呢，再次为大家介绍，他们是一对音乐上的好搭档，一起共同合作发行了一张名为《帮思念挂个号》的专辑。那么词曲创作跟演唱者呢是123，李冠群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他们两位来，当然就是要欣赏他们的创作。那接下来要播放这首歌曲呢，其实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有播过，不过呢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动听，而且呢因为要讲接下来的一段故事，所以呢我们待会儿还要再播一次这首《冷夜 Can Coffee》，因为这首歌是在日本写的，对不对？
2: 是。
1: 好，那刚也说了，一二三真的是一位医生，我们要讲一段在天空里面发生的事情。
2: 在讲这件故事之前，我要先讲一下，我常搭飞机嘛，因为不管是以前读在旅居日本的时候，我常要回来看妈妈、看家人、还有朋友，所以我一年应该飞很多次的飞机。那中间我也很爱旅游，我常会到世界各国，但是我搭飞机很特别，我可能有特别体质，我在飞机上时常遇到广播说，请问飞机上没有医护人员，因为病人有人病况不太好就发病，然后我就被广播，但我大部分都会先看看有没有人起来，如果没有我就一定要过去，因为这是医生的本职嘛。那因为太多次了，我应该不下十几次哦。对，那这次四月这次比较特别，是我去仙台玩，然后在飞回台湾的飞机上呢又有广播。我记得刚起飞没有多久，应该十分钟左右，空姐就广播说，有一位病人，病况不太稳定哈、那飞机上有没有医疗人员？那我稍微看一下，已经有两位，可能是护理人员已经在帮忙照顾病人了。那我稍微看一下，我想说，那应该有人照顾就好，因为太多人挤在同一个地方，其实对病人不是得到最好的帮忙。所以我就决定离开的时候，突然他们那边一阵骚动，说啊，他是个日本人，而且不会讲英文，不会讲中文，所以空姐们也没办法，只有一位日本空姐，因为他也不太懂得医疗，所以就更焦虑。所以他们又广播，那怎么办？然后我就说啊、没关系，我是个日本医生。其实我要讲说我会讲日本话的医生，但是情急之下讲我是日本医生。然后他们就赶快让开啊、就拨开一条路来让我过去治疗那位病人。那刚好我真的会讲日文，所以我就跟那个日本人沟通。那这段故事后来有在翠上面有发布，那得到蛮大的回响。那最后是当然病人就治疗好，他状况真的不太好，我有跟他们交班到台湾一定要赶快去急诊或哪里去看，因为他当初血压和血氧都很不稳定。那因为他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然后可能是一个急性的胃出血，因为在他空腹一整天都空腹，糖尿病没有好好控制，然后又喝了一杯烈酒，造成可能极度腹痛，然后冒冷汗，有点昏厥。那后来当然经过适当的治疗给氧气，又有治疗好。这是最近的一段故事。
1: 是哇，因为汉阳真的是有追踪这个一二三他的动态，所以又知道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医生不管任何时间就是要发挥自己的专业本质，那在需要的时候就伸出援手，因为生命非常的可贵。
2: 是、那这也是我众多经验的其中一个，所以你们刚才问我，我有点想不起来是哪一件事情。就像我前一阵子去拍沙屯也是有遇到病人倒下去，也是有，所以我的体质比较

0: 特别，我朋友都说他不想跟我搭同飞机，他说我带塞。但是我都告诉他，我都是在救别人。如果万一你会发病，跟我有认识的人治疗，你不是更好吗？
1: 对呀、啊，怎么会？
0: 我觉得概率应该要这样才对。
1: 我好想跟你同行啊！
2: 哇，他照顾人，
0: 跟我救的都是不认识的人，所以跟我同行的一定不会有事情。
1: 同行的是因为一二三去了日本，拍了很多美丽的照片，哇，超美的，哦、对不对？
0: 因为遇到樱花季嘛，我拍了很多樱花，是
1: 嗯，这些会不会成为你以后在创作的时候一些？
0: 其实有哎、欸，因为。我其实月初的时候去，今年年初说错了，对不起，去日本那时候有圣诞节嘛，那樱花我又去了嘛，那我其实心里已经有个构想，就是樱花与圣诞树，就是代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性格，要代表两个人，不管是写爱情或朋友，就是樱花与圣诞树，这个是一年里面最棒的两个植物代表嘛，就是圣诞树跟樱花、嗯，我觉得可以写成一首歌，
1: 是，让我们期待吧。
2: 哇，你现在已经预告了、哦，那你必须要做的。
0: 不，我确实就是汉阳哥刚才讲的，我确实在那一刻有想到这个 idea，、
1: 太好了，蛮好的。那我们就直接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冷夜 King Coffee》。

0: 作品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那如果你因此而触动心弦的话，或许你就可以好好的把一二三他所有曾经发表过的作品一首一首慢慢的去品味。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播放的这首创作跟夜也有关系，叫做夜是想你的起点。那这首歌播放的时候呢，待会儿大家仔细的欣赏，除了一二三的歌声之外，还出现了另外一个不同声线的伙伴，我觉得很特别，你要不要介绍一下？
1: 这首歌其实是我跟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也是在医界蛮有名的医生，叫徐培松医师，他是星光的胸腔科很有名的医师。那他有组一个乐团叫乔时间乐团，他们每年都会有一次的表演，售票演出，在我们医界还蛮有名的。
0: 是，
1: 那我跟他们的主 vocal 徐培松一直是好朋友，那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其实如果两个人合唱，男子双重唱来表现这首歌应该会不错，所以我就请教李老师这样可以不可以。那可能李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首歌，你当初遇到我们两个完全不同音阶的那种困扰。
2: 对，因为音域每个人音域不同，有人高有人低，然后这个是一个挑战。因为如果一首歌的那个他的音域如果定好了，那很适合一个人，但是另外一个人不一定可以嘛，所以我那时候就面临这个挑战。因为一开始一二三创作好这首歌的时候，那个音域就是他自己，就是很适合他自己的，但他因为他的声线偏低，坦白说，所以后来我发现，这个徐医师他的那个声线很高亢很明亮，所以他们有一个反差在。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试录的时候，我就请那个徐医师就是试试看几个不同的唱法，然后甚至请他高八度，就是在副歌的时候做高八度的一个演唱，然后同样的一个旋律，就是等于说一二三他唱的是原 key， 那徐医师唱的是高八度，后来发现他真的唱上去，我就那时候就吓一跳。但我们还是有调了一下，就是磨了一下，让他的那个唱得更舒服更自然。但总之就像一二三所讲的，就是这是一个很棒的火花。因为当然不可能这一定是最完美的呈现，但是它其实就变成了一个更轻松，然后更有即兴元素，然后更有一些化学效应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那也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对啊，所以我觉得，最后结果出来还蛮不错的、啊。
1: 而且两个人的就是音域虽然不一样，没有想到两个合唱起来还蛮大的，
2: 蛮大，一高一低，
1: 蛮好听的。连徐医师都非常喜欢这首歌。
0: 是，确实两个声线反差很大，但是结合在一起却是一个完美。
2: 对，据说也因此引发了这个徐医师他对自己后面
1: 有一点规划，他也想要出一张个人的专辑。所以我们现在在跟他沟通跟筹备，当然我就是他的必须要帮他写词写曲，那一旦会拜托李老师帮我们完成他的梦想。
2: 对，但重点就是这首歌本身，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听的时候也是一样啦，就是刚刚讲说跟一二三认识的时候他也有唱到这首歌，对，那反正那时候就对这首歌很有印象。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听，然后很轻松，但是又很强烈，又很有那种青春气息。然后我觉得浓缩了一二三，他可能他某一段人生时刻的那个高光的那种对
1: 高光
2: 这个思念的那种感觉。但是要请他自己来说，但是我总归一句，我觉得那时候听了，我觉得有一种活过来的感觉。对，这首歌一定要做。
1: 对，幸好也做了，因为除了反差以后，我觉得有一种互补的功用。我觉得那个互补的功用其实蛮大的。
2: 我跟你讲，你还在讲徐医师哦？
1: 对，徐医师很优秀，我还是要帮他宣传一下。下一次我会带他过来，他真的很棒。
0: 好的，
2: 对，他真的唱歌很好听。
0: 所有的相遇呢都是美好的，而美好之后，故事的发展呢更令人期待。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一二三和徐培松两位共同演唱的《夜是想你的起点》。汉阳再一次谢谢一二三还有冠军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
1: 谢谢汉阳哥，
2: 谢谢大家。
0: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移步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移步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陆涵秀老师曾经连续三年入围了金曲奖作词人奖，1993年他为电影《戏梦人生》写了四首诗作，同时呢入围了最佳方言作词人奖。1994年、1995年又分别以作品《画眉》《思念的歌》二度获奖。2018年呢，他又再度以闽南语歌剧《李天禄的四个女人》拿下了传艺金曲奖最佳创作奖作词类，成为了跨流行传艺获奖的第一人。那么其中陆涵秀老师为电影《戏梦人生》所写的这四首诗作呢，同时入围金曲奖作词人奖，所以我们将除了分别介绍这四首诗作之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请老师来介绍当时他在创作这些代表着布袋戏国宝级大师李天禄与他生命历程当中相关的四个女人，分别代表着原配陈茶的虾底混店的名，代表寡妇金銮的灰盔唔丢席，歌仔戏演员月凤的刷语，以及代表丽珠的几桃瑞牛干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的点滴故事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那么就请大家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

0: 老师，这个苏联梅瓜是凤飞飞唱的歌，
1: 是。
0: 那么我记得他好像还有唱过一首，这个是
1: 《四叶望雨》
0: 哦，是，
1: 还有《虾底婚店》的名
0: 哦，《虾底婚店》
1: 他最早唱我的歌是《虾底婚店》的名，
0: 嗯哼，
1: 1993年的时候，那一首歌是侯孝贤的一部电影叫《戏梦人生》，那部电影拍完之后啊，那侯导就。他们有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企划，就是也希望有一个电影的副产品啊。那一般跟电影相关的这种最直接的，那么也在流通市场上比较通路会比较好的，应该就是类似书或者是 CD 啊，这种所谓的电影的音乐带或者是原声带。那当时他就是这样的构想。所以我们另外呢再去企划跟电影的配乐结合在一块的电影音乐带因此当时我们就讨论的结果是帮跟这个电影内容相关的去创作一张这个电影的音乐带出来。那有趣的是这个侯导啊，因为在电影里面已经

0: 东西做得很饱满的，所以据说啦，当时在找说，哎，在哪边 要加上个电影音乐，好难啊，哈，有那个能够容许音乐的空间有限。那更有趣的是，后来那部电影好像得到了法国兰特影展的最佳电影音乐。看我们有一个小八卦，就是大家在讲说，啊，这部电影音乐用了这么少，为什么会得奖呢？啊，那得奖的是陈明章了，因为后来电影音乐是用了陈明章有 一小段的音乐，所以大家后来解读的结果是，哦，因为法国人不懂得台湾的音乐，不懂得台湾的布袋戏，所以里面当然会有一些演布袋戏的桥段，那布袋戏本来就会有后场的音乐锣鼓声嘛，所以他们就在讲说，哎呀，会不会法国人把那个布袋戏本来的那个锣鼓声也当成是电影音乐 的创作，所以就得了奖。这是 很有趣的。那凤飞飞小姐唱的我的第一首歌，就是在这个电影音乐里面找我创作了四首新的，那这四首新的歌曲就是李天禄有很多很多的情妇，所以我就为他的所有的情妇各写了一首歌。凤飞飞唱的这一首不是情妇，是他的原配，他的太太叫陈茶，啊，这是凤飞飞第一次唱我的歌，就是写在婚店的名字，单地之歌。
1: 我们先谈写在婚店的名字，因为老师刚刚有提到这是单地之歌，
0: 是
1: 写在婚店的名字，因为他描写的就是李天禄的原配陈茶，哦，因为我记得老师您也提过，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一首歌你要用短短的几个字句去描写一个女人，也许是她的个性，也许是她的命运，她的各种不同的面相，那个是最难的地方。那写这个陈茶的时候，因为面对李天禄有那么多的情妇，这个原配心中你是用什么样的手法，或者是写在婚店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对，在写戏目人生的时候，虽然我之前有跟侯导啊大家聊聊天，聊了一个下午，喝了一个下午的咖啡，那大家也都有共识啊，那共同的想法都一致啊，所以就我当然就欣然接受啊。那欣然接受是一回事啊，能不能做得出来啊，以及做得好不好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对我来讲当然是蛮大的考验，因为它算是一组嘛，因为不是单一的一首歌，而且是要写的四首，啊，这四个人是活生生的人，虽然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他是真的在历史上是活着的人，所以我还花了很多的功夫。那戏目人生，我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么一本书，就是演流出版社出版的，就叫戏目人生。这本书是在电影之前就已经早就出版了，就是李天禄的口述历史。那我在猜了哈，电影叫《戏梦人生》，应该也是 follow 这一本书来的，就叫《戏梦人生》，因为它书名就叫《戏梦人生》。那所以我那本书我读了好几遍，做笔记，好像在要写硕士要写论文一样，对，做图表，把李天禄相关的，反正在书里面他谈到了。那里是情妇的角色我都一一列出来啊，做图表，然后做一些记录，包括他们的个性啊，在什么时间啊跟你的认识啊，那背景是什么等等等。我第一遍读的就是用比较一个读者的角色，所以呢你比较容易就进入到这个书里面去，好像身临其境一样。可是第二遍再读的时候我就很理性，第一遍读就感性，第二遍就很理性，我刚刚讲的就是开始做图表啊，做分析啊。好啦，这个功课做完了，再来就是我要是我的功课了，下一步的功课就是要创作。那创作的时候我就必须要脱离前面的那个角色，那个心态就是理性的去分析啊等等等，那个心态那个角色，我要回到一个创作者，一个创作者很重要就是感性，所以我要回到感性，所以是很像洗三轮。当然如果把它讲得更深刻一点的话，就是好像人生的三个境界嘛，看山是山，然后看山不是山，然后就回到看山是山，然后就这样经过了一番转折又回来了。我觉得这一关最难的，就从理性又回到感性。那感性怎么办呢？因为你对这个角

角色，起码从书里面你对这四个角色有某种程度的了解跟认识，那时候的认识都是理性的，那现在怎么办呢？要怎么去一一的为他们在一首短短的作品里面歌词或诗里面去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一关是最难的阶段。但是呢，写了第一首之后，后面其他三人就比较

去想象那个时代的台湾女性，她们面对家庭或者在感情上或者是先生等等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哦、所以我把自己呢回到从前，回到那个去思考那个时候的台湾的女性，那慢慢就抓住了哈。所以我记得第一首写的就是《虾底粉丁娘》哈，《虾底粉丁娘》下出来了，其他三首就容易多了了哈。不管包括写《灰灰母的媳》，或者是《几桃尾》，你该写我还是讲最后一个歌仔戏演员是月凤，刷戏就比较顺。

听完老师介绍他为电影《谢幕人生》创作的四首诗作的经过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这首代表着李天禄原配陈茶，也被称为是陈茶之歌的《虾底混电影名》。老实说，这首《虾底混电影名》当中有着在那种男性沙文主义宰制一切的年代里，陈茶跟大部分的女性一样，尊奉着男性沙文所设计的价值伦理观。她对丈夫的风流虽然不情愿，但却有着不得不接受的。

0: 所以老师，这个下底混定的名，那这个用词里面会不会就去凸显陈茶的一些无奈呢？
1: 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李天禄他非常的风流，又因为是工作的关系，他表演事业的关系，所以常常是不在家的嘛，四处去演出，所以就会到处是认识很多，搞不好就以我们现在讲就很多的戏迷啊、粉丝啊之类，所以就很容易呢发生了这种不伦之恋啊。所以我在想象说，这样的一个女性，而且从书里面来看，李天禄很多很多的情人她都知道了，她不是被蒙在鼓里，可是她逆来顺受，忍耐着，比较宿命的。我们她也讲说幽默菜鸡米啊嘛，所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因此我就把它写成从陈茶这个角色来看待李天禄。我记得我阿嬷以前在骂我的时候，她说、哦、你这出去吼，那胖起呢，就是一出去玩啊，或者跟朋友在一起就玩疯了，就不晓得回来吃饭啊干嘛，所以祖母就骂我说你这样出去那胖起，等下变 Q 掉安尼了哈。所以我觉得他的心态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说陈茶之疑啊，李天禄。因此呢，李天禄对陈茶来讲就好像是天上的云一样啊，哈，然后风一样。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一下子就散掉了。所以我那首歌词会讲说列名下底下底魂名定下底追求等等，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意思，你无法掌握，很容易就流失掉了的感觉了。那一首最后也讲说一心扛担无情无魂，可以说这两句啊是对于是把陈茶之语对李天禄整个他们的整个婚姻的生涯做最好的一个注解。

这是命，也是运。听听孤单，目睭金金，等天光。我的声吹着风，荡着声，翻过山岭，一针一寸。心的酸，嘛会软，夜夜等待，脚手冷冷，提眠床。你的名，你的声，水分一过，无留痕。我的名，我的声，风霜绝情，声人问。啊，咱今世天注定，一生空等。

写在坟顶的名，地名写在水中央，写在坟顶飘荡飞逝，无时无终。

0: 哇，这个最后这一句好像把陈茶的无奈也充分的表露出来。
1: 对，其实哈，最后这一句啊，其实是后来又加的哈。这首歌非常好听，凤飞也很喜欢，因为凤飞第一次唱这首歌，所以呢，他非常的喜欢这首歌哈。作曲的呢，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陈明章老师啊，他的歌很多。那时候呢，我们等于是初步刚开始合作，在这个系列之前，有跟他合作过一首，就是《春雨》啊，《春雨》。那这一首等于是我跟他合作的第二首歌啊。那其实就曲来讲，写得非常好，我是非常喜欢。可是作词者有自己他的内在的文字本身的律动节奏，可是呢，给了作曲家之后，作曲家也有他自己，他读了文字之后会有他自己对于那一首歌的旋律的想象跟安排，跟创作，尤其要谱曲时候的安排。所以陈明章在谱这首歌的时候，谱完了他自己也说还不错，但是呢，他碰到一个问题了，他觉得我的词少了一句，因为他要收尾，他硬要收尾吧，所以没有，哇，糟糕了，我的文字用完了，可是呢，他的曲子还收不了尾，所以他跟我讲说，他帮我补了一句了，我说你补什么？给我看，我看不得了，他补了那一句，把我原来整首歌啊，那种女性的宿命啊，无奈啊，整个在情感上的那种逻辑都打翻掉了。我说我补给你啊。后来，但是我知道那就是需要八个字啊，两句八个字，所以后来我就补了这一句。其实这一首词啊，我原来最后一句是说，外名外声。风霜绝情谁人问啊，咱前世天注定，就是把那种我讲的传统女性的那种无奈那种宿命就表达出来了。我就嫁鸡随鸡嘛，我就油麻菜籽命嫁到这样的丈夫，我的心声没有人会知道，风霜绝情谁人问，整个是我的心声没有人知道，可是我又能够怎么办呢啊，所以我只能够把它你要说阿 Q 也是，你要讲相怨也是，你要讲说那种质朴哈，那种认命也好，就是最后就咱前世天注定，这是我觉得这是安慰和传统女性受了很多很多委屈最好的那种心理治疗的方式。你不要跟他讲用现在的那种女性主义的观点说，哇，你要抗争啊，你要反抗啊，对不对？你怎么为什么被命运安排呢？为什么被宰制呢？你要做自己的主人呢？请问他那时候如果抗争的话，他后半部的这个人生会变成怎么样？很难讲哈，尤其在那样的社会环境，现在当然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你的生活条件等等等，大概在生存上是很辛苦的，很难的了哈。所以那怎么办呢？你再让他得忧郁症吗？你总要让他心里有所疏解。所以我觉得那个疏解就你的人婚我多啊命运的下面我靠拍命啊，当你这样子的话，其实你的心里那个结啊，那个压力是疏解掉了，然后也放开了，就你放开了之后，你就不会天天在那边计较嘛，你要每天晚上点一盏灯，要等着那个不回家的人，等他回来，你要跟他大扫一下，你每天这个样子吗？所以当你把这个心里的结一松开之后，一放手之后，你可能就豁然开朗的，你的生活可能过得很好，你并不一定要有这个男人嘛，那你可以把生活过得很好，或者你有其他的寄托，不管是家庭，当然那个时代他们能够寄托大概就是孩子，
0: 是
1: 把这个家庭顾好。
0: 是，这是写在云顶的名。
1: 对。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那火林仔的。嗨，选好朋友怡琳，我们欢迎怡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怡琳，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怡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破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嗯、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怡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齁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俩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记得咱海船家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是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三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伊琳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耍呢海靠这样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欸、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确实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啊、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哎、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分林去的。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你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嘞，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顶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工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1: Yeah.
0: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1: 不断的重复，
0: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1: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0: 没错，完全是哦，
1: 是
0: 哦，对对对。
1: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0: 对，
1: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0: 对，
1: 一般小女生 OK 吗？
0: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得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1: 是不 OK 的，
0: 真的是太重了。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姿势、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0: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1: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0: 是的，是的，
1: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他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0: 是
1: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它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0: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1: 对啊，
0: 对，哪一个老板会
1: 愿
0: 意
1: 这样子？
0: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
1: 回家，而且是固定的。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1: 是，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1: 不划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1: 就是刚刚我们怡琳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是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

0: 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用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哦，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乌鱼子啊，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常温？
0: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这件事情。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因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111，四年多，三四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就是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1: 嗯哼，对，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对，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
0: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 啊吃猪肉啊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

0: 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工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你可以试试。
1: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1: 对啊对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哈，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
1: 好有点
0: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耍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里脊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1: 很不错。
0: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啊、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对对对，
1: 真的不会唱播。
0: 是啊是啊
1: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2年嘛。
0: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

0: 做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可以纳入自己的一份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里基位置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里基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没在吃头，我做你吃呢。对对对对对，
1: 会啦，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2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里基乌鱼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乌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所谓从产地嘛，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里基乌鱼子就对喽。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0: 能未来还是会继续显现出来。那爱照护除了去照顾这些长辈朋友们或是有需要的朋友之外，其实你们也非常积极的在培训人才，对不对？
1: 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课程主要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去了解如何照护，然后还有我们可能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怎么解决，然后去更去了解需求这样子。嗯，对。
0: 那你们有培训什么样的人才呢？
1: 其实像我刚刚常常在讲的健康管理师，我们一年的话会去开两次班，

0: 对，那这个其实是让更多人，有些人是已经是拿到国家的照顾服务员的证照，也有人是护理师再出来做进修，那也有很多人他可能是家里面真的有老人需要照顾，所以他就想要来看看诶，这个到底是什么课程，什么产业？对，我们会透过这样的课程，它里面可能会有心理师、营养师、复健师，然后还有急救，就是各种面向的课程，让大家可能上过一次后，你可以更清楚说，诶，原来我是哪一个方面更缺乏，那我会找相关的课程再去做进修，对，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整合的课程，对对对。
1: 其实早期我看到一些银发照护的这些人员，蛮多，很多都是那种妈妈小孩已经长大了，然后就
0: 是，
1: 说，哎，我可以出来工作，但不知道适合什么，他会想要找可能做保姆或是做银发长照这一块去
0: 是，
1: 考证照啦，或去上课。那现在有没有年轻化一点的趋势呢？
0: 有啊，其实现在很多科系也都会有，就是开始更多跟老人相关的科系出来，而且像很多照顾服务员也会有，就是刚毕业的学生，对啊，就是。我觉得年龄是有在下修的，但确实啦，就是这个工作其实它不是只需要力气大，它需要的可能是，你要有同理心，要有爱心跟耐心，所以可能也会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操作自己实际做过以后会发现，哇，跟自己想象的好像不太
1: 有
0: 一样。
1: 落差，
0: 对不对？所以跟思安刚刚讲的，其实很多中壮龄，反而他经过了一些社会的历练，他会更能去同理跟接受。
1: 那以现在来讲的那个长照照护者的性别比呢？
0: 目前其实还是女生大于男生，包含像很多找我们来照护的，案家也会有一种刻板印象，所以我想要找女生，然后要一定要会台语啊等等的，也会有各自有这些的需求，但男生渐渐的越来越多，而且也蛮多很棒的大哥都会出来，对啊，像我自己蛮有印象是有一个工程师，
1: 工程师。
0: 对，他是因为了照顾他妈妈，所以他自己想要出来学做。就是照护这个部分，所以他后来就放弃了他年薪百万的机会，然后专心的投入做我们的台籍的看护的部分。对，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也都有跟他合作，也都有在拍案。对，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到这个年纪，他觉得他已经他经历过一些事情，所以他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我自己前阵子我在看那个时候，我心里都想说，因为我都接触的听众朋友也是中高年龄层，我在想我未来有没有可能会是就是然后就是也是投入这一块，但确实真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一辈的会想要朝银发产业这些项目去进行，然后甚至是我觉得像设计产品这些好像也蛮多年轻人在做，对不
0: 对，现在
1: 对？
0: 好多人都做设计，
1: 对啊，但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然后另外一部分是你刚才跟我聊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长辈，我自己曾经听说过一个案例了，就是我们都以为说长辈都会希望是家人来照顾他，但我就有听到一个案例是，他跟他的家人说，我希望不要是你们来照顾我，希望他们可以去请看护来。
0: 很棒。对，我真的觉得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是很棒的一件事，因为其实照顾者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我觉得如果有第三方或是第三人可以做威胁住，不管是家庭关系也好，大家其实那个反而会更紧密。就是你不是代表说，你身为子女或者是兄弟姐妹，你就不需要照顾，丢给看护就不是，而是因为有人手，所以大家会有比较多的喘息空间。
1: 就是像以我自己来讲，因为我是妈妈，我小孩会有一个后援的概念，
0: 对，
1: 对不对？
0: 是。你可以还会有自己的时间去照顾小孩啊，或是等等之类的。
1: 就是大家的生活品质都还可以维持在一般正常的状态 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那个观念上面，
0: 没错，
1: 对吧？
0: 是、哦、所以想说，哎，这次可以来就是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对，就觉得蛮好的，就也希望大家可以能理解这个观点，我也觉得未来这个是一个方向。
1: 对，确实，而且现在真的有蛮多的大哥大姐们其实就是独居的状态啦，
0: 是，
1: 那你突然小孩回来跟你住，你知道那个摩擦有时候可能会更大。
0: 没错，距离产生美。
1: 对，没错。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iCare 爱照护，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爱照护 I care。 我们今天邀请到是营运长乔琳来到节目当中。好，这个我这手上呢拿到一份呢，就是关于到 I care 爱照护他们有一个简介，

0: 介绍简介，那我就看到你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 slogan 是50岁人生下半场，您准备好了吗？现在50岁就要开始去想到我未来之后要怎么去安排吗？
1: 其实如果是我自己我会，因为从亚健康开始，对啊，人就是会慢慢变老扶老，所以我觉得提早做规划是好事情。

0: 我看到一个是健康管理的照护契约，里面有项目跟内容，还有一个是全方位的照护方案。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其中有一个呢是居家安全的部分，你们是跟中保科技有合作是不是？
1: 对，它会有一个智慧的照护主机跟随身的求救按钮，那它会智慧感应器是24小时的，所以家中如果有比如说你在浴室有跌倒，或者是家长他怎么出去这么久还没有回来，他都会做通报。
0: 那结果是头上 KTV 都还没回来，
1: 也有可能其实也会有误报的情况但他等于就是多一个防卫啦。对，因为像我们也会有合作其他的机器是放在浴室里面，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不管是长辈也好，现在其实很多四五十岁的人心脏不好也很容易有问题嘛，你如果跌倒在地上面，比如说十秒没有你没有起来的话，他就会子女或者是你的朋友，你有设定在你的通知里面的人的手机就会响。对，就会收到通知。
0: 然后同时你们这边也会收到，
1: 我们也会收到。对，那所以像是之前有案例是他没有办法紧急的去处理，就会协调爱照护有没有人力可以过去帮忙看一下这样。对，
0: 你们就算是家人当中的后援后盾吧。
1: 没错。是，
0: 那这样的话你们会是24小时待命吗？
1: 其实我们都会说，就是我们其实是晚上还是会有一段时间，可能晚上十点到早上七点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难找到我们，因为员工也需要休息嘛，我们也会需要休息。但是我们如果紧急情况看到，我们也还是会处理。
0: 毕竟你们员工人也有一定的数量，对不对？
1: 是，对。但我们就是会希望可以跟家属去做一个配合跟合作。
0: 是，我觉得这个安心养老一个人不孤单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不只是你，可能是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说，你要多出去走走啦，多社交啦等等。有时候往内看哦，就是以居家这件事情来说，你要也有所的去进行规划跟安排。
1: 是，
0: 那你们，我有看到你们是有辅具这样提供。
1: 对，
0: 那你们会去现场去帮忙看状况吗？
1: 会啊，像是我们也会健管室也会去提供，家里好像需要装一些扶手，或者是像如果家里面是有两层楼的，
0: 对，
1: 我们也会希望他们的楼梯会进行一些防滑的设施，墙面上也要做防滑的扶手，对，等等的我们都会去帮忙看。甚至像其实到比较年纪长者如果有坐轮椅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希望家里面会有一些梯板，是可以让轮椅可以比较轻松的可能进入房间或者是洗手间等等的。
0: 那像乔琳你外婆，
1: 对，
0: 现在是跟妈妈一起住，对不对？
1: 是。
0: 你们家在这个部分有没有多一点，就是你知道可能
1: 有我们的厕所就有安装，因为其实我妈妈也已经六十几岁六十出，然后外婆80几岁，对，所以其实一开始你想装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因为需要吗？不需要吧。可是后来我就会说，你就把它当作是装饰品啊。对啊，然后包含其实我们家里面也有就是有设计性的洗澡椅。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你放在那里当作是软装家具。但你需要用的时候它就是很好用。包含我自己我可能有时候会闪到腰。那你知道那个洗澡的时候有洗澡椅有多方便吗？就是对啊，就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大家观念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我觉得这蛮重要，所以像妈妈或是外婆他们在厕所的时候其实都会有把就是扶手。对，他们起身或是你也可以不用就放在那。但你需要用它的时候它就在。对。
0: 在居家上面确实真的不管你是居住在大楼啦，或者是你是在旧公寓。
1: 是。
0: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可拆性的。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也是算是可移动性，其实都很方便。
1: 是。
0: 而且现在辅具跟过去早期那种辅具冷冰冰的那种看起来，现在设计感好太多了吧。
1: 好很多啊，以前都很多是不锈钢颜色了嘛，
0: 对，
1: 大家都会觉得很像是在医院才会看到的。但现在其实有很多都会设计像是莫兰迪色、暖色，就是会配合你的 家居去做

0: 调整。
1: 哦，
0: 所以我觉得那种就蛮棒。像我刚刚说的洗澡椅，有些我们的伙伴他们是会拿放在阳台，
1: 哎，
0: 当做是就是我一般在
1: 坐
0: 坐
1: 的
0: 在
1: 椅
0: 阳
1: 子
0: 台，
1: 啊，
0: 有没有就是休息对的那个状态？但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拖进去厕所里面，其实就很方便。
1: 好，这个部分也是爱照护呢，他们也可以帮大家来量身去打造的一个方向、环境啦等等
0: 是。
1: 的。那再来就是呢，我刚才也有看到许多你们有一些服务，比方像是卫教咨询服务啦，然后银行安养信托，还有呢就是照护服务媒合，以及呢这个身后事的服务等等，反正只要是跟未来养老这件事情相关的，其实你们都是一手包办了，
0: 是，
1: 就一站式的服务。
0: 对，就是如果我们都有合作的厂商跟合作的伙伴，所以如果说有需要或者是家属有时候在很崩溃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思考，他可能因为我们长期跟他们接触，他们会比较信任，所以我们就会提供一些选择给他们，但不一定要使用我们的也没有关系，
1: 确实哦，因为在过去，在资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况之下，当你遇到了这些问题，尤其是长辈突然临时发生什么状况，你要去找到一个可以问的人，你可能一次就要分好多通电话去进
0: 是，
1: 行。那现在有像爱照护 iCare 这样品牌，你有任何的疑难杂症，都可以直接的去询问你们。
0: 是，只要我们有资源的，或是我们知道的，我们的监管师、营养师，大家都很愿意为大家服务。
1: 哎，乔玲，你刚才说，其实大家如果真的可能电话当中不方便来聊，或者是手机不太会使用的话，也可以亲自去找你们。那要去哪里找你们呢？
0: 我们的办公室在永和，对，在中和，永安捷运站。那因为你知道永和跟中和的那个地址比较就是复杂一点，对，我们其实实际的地址是在中和区中和路464号的2楼。对，那当然你电话可以先跟我们约，对，我们都可以亲自做面聊，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不是诈骗。对啊，电话的话也可以透过电话专线，
1: 那你可以现在分享一下你们的电话专线
0: 可以
1: 吗？
0: 啊，22312208，02231208。
1: 0222312208，今天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支电话。你可以先抄起来，也许有一天，也许现在你可能健康，然后
0: 是，
1: 不用担心。但是未来如果有真的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支电话0222312208，他们叫做爱照护 I Care。好，说这里哦，其实我也很想要请乔琳可以聊聊，就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正在面临长照的这些朋友们说的，可能是建议，也可能是鼓励的，尤其是你自己观察到的现象。
0: 如果是我的角度的话，我可能会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我觉得愿意寻求帮助，不是不孝，而是负责任。然后照顾这条路很长，其实你不需要一个人走。我觉得有人可以协助是很棒的事情，朋友啊等等，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因为很容易陷在里面的照顾者会。很恐慌，很失落，很无助，
1: 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怎么办？我已经没办法离开了。
0: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相信，你不是自己一个人，而且这样的状况也不是只有你会遇到，
1: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想要了解更多，或是你现在听完你很想咨询看看的，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呢来找爱照护 iCare 这个品牌。那再说一次，他们的电话是0222312208。然后乔琳，你有说到你们是整个全台都有服务。
0: 是，对，但因为我们主要会是在北部先做咨询，都确定没问题后，也会由我们这边再去拟定大家的服务这样子。
1: 最远是到
0: 目前高雄、台南
1: 都
0: 都
1: 有
0: 还有，台
1: 哦，
0: 东花莲也有。
1: 是好，这个我想也是造福大家啦，尤其印发产业这一块，未来都是我们你我都会需要用到的。
0: 是。
1: 是，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0: 大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的脸书，对，那都可以去留言跟咨询我们，我们都会一一的回复，对对对，一定会回复。然后刚刚思安分享的电话也。

0: 样找得到我们。嗯，那有任何的问题，或是可能真的是在照顾上面遇到一些想要知道的照顾知识，都可以先跟我们询问。嗯，我们知道的婷婷会乐意跟大家分享。
1: 不只是家人如果需要照顾可以联络他们，如果你自己本身对于长照这一块是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可以跟你们联系。
0: 当然可以。
1: 因为他会协助你呢上课程，以及呢协助你去这个考证照。
0: 没错。
1: 好，希望大家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志向或是热情的话，真的多多的加入到这个长照人才这一块，对不对？
0: 是。
1: 我们今天相当谢谢爱照护 iCare 的营运长蔡乔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乔玲，谢谢。
0: 谢谢。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那未来还是会继续显现出来。那爱照护除了去照顾这些长辈朋友们或是有需要的朋友之外，其实你们也非常积极的在培训人才，对不对？
8: 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课程主要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去了解如何照护，然后还有我们可能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怎么解决，然后去更去了解需求这样子。对，
7: 那你们有培训什么样人才呢？
8: 其实像我刚刚常常在讲的健康管理师，我们一年的话会去开两次班。对，那这个其实是让更多人，有些人是已经是拿到国家的照顾服务员的证照，也有人是护理师再出来做进修，那也有很多人他可能是家里面真的有老人需要照顾，所以他就想要来看看，诶，这个到底是什么课程，什么产业。对，我们会透过这样的课程，它里面可能会有心理师、营养师、复健师，然后还有急救，就是各种面向的课程，让大家可能上过一次后，你可以更清楚说，诶，原来我是哪一个方面。

0: 面更缺乏，那我会找相关的课程再去做进修，对，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整合的课程，对对对。
1: 其实早期我看到一些银发照护的这些人员，蛮多，很多都是那种妈妈小孩已经长大了，然后就是我可以出来工作，但不知道适合什么，他会想要找可能做保姆或是做银发长照这一块去考证照啦，或去上课。那现在有没有年轻化一点的趋势呢？
0: 有啊，其实现在很多科系也都会有，就是开始更多跟老人相关的科系出来。而且像很多照顾服务员也会有，就是刚毕业的学生。对啊，就是我觉得年龄是有在下修的，但确实啦，就是这个工作其实它不是只需要力气。他需要的可能是，你要有同理心，要有爱心跟耐心，所以可能也会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操作，自己实际做过以后会发现，哇，跟自己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
1: 有落差，
0: 对不对？所以跟思安刚刚讲的，其实很多中壮龄，反而他经过了一些社会的历练，他会更能去同理，跟接受。
1: 那以现在来讲的那个长照照护者的性别比呢？
0: 目前其实还是女生大于男生，包含像很多找我们爱照护的案家也会有一种刻板印象，所以我想要找女生，然后要一定要会台语啊等等的，也会有各自有这些的需求。但男生渐渐的越来越多，而且也蛮多很棒的大哥都会出来。对啊，像我自己蛮有印象是有一个工程师。
1: 工程师？
0: 对，他是因为为了照顾他妈妈，所以他自己想要出来学做就是照护这个部分，所以他后来就放弃了他年薪百万的机会，然后专心的投入做我们的台籍的看护的部分。对，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也都有跟他合作，也都有在派案。对，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到这个年纪，他觉得他已经，他经历过一些事情，所以他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我自己前阵子我在看那个时候，心里都想说，因为我都接触的听众朋友也是中高年龄层，我想未来有没有可能会是，就是然后就是也是投入这一块，但确实真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一辈的会想要朝银发产业这些项目去进行，然后甚至是我觉得像设计产品这些好像也蛮多年轻人在做。
0: 对，
1: 对， 对，
0: 现在好多人都做设计。
1: 对啊，但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然后另外一部分是你刚才跟我聊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长辈，我自己曾经听说过一个案例了，就是我们都以为说长辈都会希望是家人来照顾他，但我就有听到一个案例是他跟他的家人说，我希望不要是你们来照顾我，希望他们可以去请看护来。
0: 很棒。对，我真的觉得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是很棒的一件事，因为其实照顾者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我觉得如果有第三方或是第三人可以作为协助，不管是家庭关系也好，大家其实那个反而会更紧密。就是你不是代表说，你身为子女或者是兄弟姐妹你就不需要照顾，丢给看护就不是，而是因为有人手，所以大家会有比较多的喘息空间。
1: 就是像以我自己来讲，因为我是妈妈，我小孩会有一个后援的概念， 对，
0: 对
1: 不对？
0: 是，你可以还会有自己的时间去照顾小孩啊，或是等等之类的，
1: 就是大家的生活品质都还可以维持在一般正常的状态， 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那个观念上面，
0: 没错，
1: 对吧？
0: 是，所以想说，这次可以来就是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对，就觉得蛮好的，就也希望大家可以能理解这个观点，我也觉得未来这个是一个方向。
1: 对，确实，而且现在真的有蛮多的大哥大姐们其实就是独居的状态啦，那你突然小孩回来跟你住，你知道那个摩擦有时候可能会更大。
0: 没错，距离产生美。
1: 对，没错。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iCare 爱照护，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爱照顾 I care。 我们今天邀请到是营运长乔琳来到节目当中。好，这个我这手上呢拿到一份呢，就是关于到 I care 爱照顾，他们有一个简介，介绍简介。那我就看到你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 slogan 是50岁人生下半场，您准备好了吗？现在50岁就要开始去想到我未来之后要怎么去安排吗？
1: 其实如果是我自己我会，因为从亚健康开始，对啊，人就是会慢慢变老服老，所以我觉得提早做规划是好事情。
0: 而且我觉得现在人也跟过去的一些这个旧的观念那些思想不太一样，以前都会觉得养儿防老，
1: 对，
0: 现在没有，这现在就是自己可以照顾自己是最好，
1: 没错。
0: 然后我在这边我看。

0: 到一个是健康管理的照护契约，里面有项目跟内容，还有一个是全方位的照护方案。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其中有一个呢是居家安全的部分，你们是跟中保科技有合作是不是？
1: 对，它会有一个智慧的照护主机跟随身的求救按钮，那它会智慧感应器是24小时的，所以家中如果有比如说你在浴室有跌倒，或者是家长他怎么出去这么久还没有回来，他都会做通报。
0: 结果是头上 KTV 都还没回来，
1: 也有可能其实也会有误报的情况、但他等于就是多一个防卫啦。对，因为像我们也会有合作其他的机器是放在浴室里面，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不管是长辈也好，现在其实很多四五十岁的人心脏不好也很容易有问题嘛，你如果跌倒在地上面，比如说十秒没有你没有起来的话，他就会子女或者是你的朋友，你有设定在你的通知里面的人的手机就会响。对，就会收到通知。
0: 然后同时你们这边也会收到，
1: 我们也会收到。对，那所以像是之前有案例是他没有办法紧急的去处理，就会协调爱照护有没有人力可以过去帮忙看一下这样。对，
0: 你们就算是家人当中的后援后盾吧。
1: 没错。是，
0: 那这样的话你们会是24小时待命吗？
1: 其实我们都会说，就是我们其实是晚上还是会有一段时间，可能晚上十点到早上七点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难找到我们，因为员工也需要休息嘛，我们也会需要休息，但是我们如果紧急情况看到我们也还是会处理。
0: 毕竟你们员工人也有一定的数量，对不对？
1: 是，对，但我们就是会希望可以跟家属去做一个配合跟合作。
0: 是，我觉得这个安心养老一个人不孤单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不只是你，可能是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说，你要多出去走走啦，多社交啦等等。有时候往内看哦，就是以居家这件事情来说，你要也有所的去进行规划跟安排。
1: 是，
0: 那你们我有看到你们是有辅具这样提供，
1: 对，
0: 那你们会去现场去帮忙看状况吗？
1: 会啊，像是我们也会健管室也会去提供，家里好像需要装一些扶手。或者是像如果家里面是有两层楼的，
0: 对，
1: 我们也会希望他们的楼梯会进行一些防滑的设施，墙面上也要做防滑的扶手，对，等等的我们都会去帮忙看。甚至像其实到比较年纪长者如果有坐轮椅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希望家里面会有一些梯板是可以让轮椅可以比较轻松的可能进入房间或者是洗手间等等的。
0: 那像乔琳你外婆，
1: 对，
0: 现在是跟妈妈一起住对不对？
1: 是，
0: 你们家在这个部分有没有多一点，就是你知道可能
1: 有我们的厕所就有安装，因为其实我妈妈也已经六十几岁六十出，然后外婆80几岁，对，所以其实一开始你想装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需要吗？不需要吧。可是后来我就会说，你就把它当作是装饰品啊。对啊，然后包含其实我们家里面也有，就是有设计性的洗澡椅。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你放在那里当作是软装家具。但你需要用的时候，它就是很好用。包含我自己，我可能有时候会闪到腰。那你知道那个洗澡的时候有洗澡椅有多方便吗？就是对啊，就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大家观念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我觉得这蛮重要，所以像妈妈或是外婆他们在厕所的时候其实都会有把就是扶手。对，他们起身或是你也可以不用就放在那。但你需要用它的时候它就在。
0: 就在。
1: 对。
0: 在居家上面确实真的不管你是居住在大楼啦，或者是你是在旧公寓。
1: 是。
0: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可拆性的。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也是算是可移动性，其实都很方便。
1: 是。
0: 而且现在辅具跟过去早期那种辅具冷冰冰的那种看起来，现在设计感好太多了吧。
1: 好很多啊，以前都很多是不锈钢颜色了嘛，
0: 对，
1: 大家都会觉得很像是在医院才会看到的，但现在其实有很多都会设计像是莫兰迪色、暖色，就是会配合你的 家居去做调。

0: 整。哦，所以我觉得那种就蛮棒。像我刚刚说的洗澡浴，有些我们的伙伴他们是会拿放在阳台，
1: 哎、欸，
0: 当做是就是我一般在坐在阳台
1: 啊，
0: 有没有就是休息、对的那个状态、嗯？但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拖进去厕所里面，其实就很方便。
1: 好，这个部分也是爱照护呢，他们也可以帮大家来量身去打造的一个方向环境啦等等的。那再来就是呢，我刚才也有看到许多你们所有一些服务，比方像是卫教咨询服务啦，然后银行安养信托，还有呢就是照护服务媒合，以及呢这个身后事的服务等等，反正只要是跟未来养老这件事情相关的，其实你们都是一手包办
0: 了。是，
1: 嗯，就一站式的服务。
0: 对，就如果我们都有合作的厂商跟合作的伙伴、所以如果说有需要或者是家属有时候在很崩溃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思考，他可能因为我们长期跟他们接触，他们会比较信任，所以我们就会提供一些选择给他们、但不一定要使用我们的也没有关系。
1: 确实哦，因为在过去在资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况之下，当你遇到了这些问题，尤其是长辈突然临时发生什么状况，你要去找到一个可以问的人，你可能一次就要分好多通电话去进行。那现在是有像爱照护 iCare 这样品牌，你有任何的疑难杂症都可以直接的去询问你们。
0: 是，只要我们有资源的或是我们知道的，我们的监管师营养师大家都很愿意为大家服务。
1: 诶，乔玲刚才说其实大家如果真的可能电话当中不方便来聊，或者是手机不太会使用的话，也可以亲自去找你们。那要去哪里找你们呢？
0: 我们的办公室在永和，对，在中和永安捷运站。那因为你知道永和跟中和的那个地址比较就是复杂一点，对，我们其实实际的地址是在中和区中和路464号的二楼、对，那当然你电话可以先跟我们约、对，我们都可以亲自做面聊，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不是诈骗。对啊，电话的话也可以透过电话专线。
1: 那你可以现在分享一下你们的电话专线吗？
0: 可以啊，2231-2208
1: 02-2231-2208，今天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支电话，你可以先抄起来，也许有一天，也许现在你可能健康，然后不用担心，
0: 是，
1: 但是未来如果有真的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支电话02-2231-2208，他们叫做爱照护 iCare。好，说到这里哦，其实我也很想要请乔玲可以聊聊，就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正在面临长照的这些朋友们说的，可能是建议也可能是鼓励的，尤其是你自己观察到的现象。
0: 如果是我的角度的话，我可能会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我觉得愿意寻求帮助不是不孝，而是负责任。然后照顾这条路很长，其实你不需要一个人走。我觉得有人可以协助是很棒的事情，朋友啊等等，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因为很容易陷在里面的照顾者会很恐慌，很失落，很无助。对，
1: 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怎么办，我已经没办法离开了。
0: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相信你不是自己一个人，而且这样的状况也不是只有你会遇到。
1: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想要了解更多，或是你现在听完你很想咨询看看的，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呢来找爱照护 iCare 这个品牌。那再说一次，他们的电话是02-2231-2208。然后乔玲你有说到你们是整个全台都有服务。
0: 是，对，但因为我们主要会是在北部先做咨询，都确定没问题后，也会由我们这边再去拟定大家的服务这样子。
1: 最远是到
0: 目前高雄、台南
1: 都还有
0: 、台东花莲也有。
1: 是，好，这个我想也是造福大家啦，尤其infra产业这一块，未来都是我们你我都会需要用到的。
0: 是，
1: 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0: 大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的脸书，对，那都可以去留言跟咨询我们，我们都会一一的回复。对，一定会回复。然后刚刚思安分享的电话也一样。

0: 量找得到我们。
1: 嗯，
0: 那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可能真的是在照顾上面遇到一些想要知道的照顾知识，都可以先跟我们询问，我们知道的一定会乐意跟大家分享。
1: 不只是家人如果需要照顾可以联络他们，如果你自己本身对于长照这一块是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可以跟你们联系。
0: 当然可以，
1: 因为他会协助你呢上课程，以及呢协助你去这个考证照。
0: 没错。
1: 好，希望大家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志向或是热情的话，真的多多的加入到这个长照人才这一块，对不对？
0: 是。
1: 我们今天相当谢谢爱照护 iCare 的营运长蔡乔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乔玲，谢谢。
0: 谢谢。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易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9: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快易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个每天都跟我们相关的重要话题，就是外食族们，你们真的吃得安心吗？那其实现在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那外食其实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一个日常哦，不论是在上班族啊，或者是学生啊、或者是我们家庭的聚餐，很常都是依赖这个外面的餐厅嘛。那尤其现在又要快要母亲节，应该很多人会想要去外面聚一下哦。好，那我们常常会注意到，就是比如说，哎，这间餐厅的 Google 评论怎么样，评价怎么样，CP 值高不高？不过其实，我们常常有一件事情却。

0: 忽略的，那就是我们的卫生安全的部分。所以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安县政府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的郑文娟技正，她要来跟我们分享一项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制度，就是餐饮卫生管理分级评核制度哦。那这个制度到底在做什么呢？那民众又要怎么来运用帮自己的这个饮食安全来把关呢？那今天呢，我们一次带大家来了解清楚。文娟技正你好。
1: 关于好。
0: 是
1: 我们正声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我们的卫生局有持续在办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餐饮卫生管理分级辅导跟评核的活动，那其实已经持续很多年了。那诚如冠宇刚刚说的，其实大家的饮食形态都慢慢不像以前传统的都一定是在家里很传统的煮三餐，大家都动不动就 Foodpanda 来了 Uber 来了，
0: 外送
1: 外送送来家里，现在年轻人也都很仰赖这些外送平台。
0: 是，
1: 所以餐饮卫生的注重是卫生局非常重视的一环。那也是为了要防止我们常常听到哪里又食品中毒了，其实他只要把卫生的这些食中的要点做好落实好，那相对的食品中毒的案子就发生的机会就会相对的减少很多。
0: 对，
1: 所以我们从民国1999年开始就持续在办理这个分级评核。那只要是餐饮业者他都是可以主动来跟我们报名参加的。那因为他有2年的这个效期，就是说我2年前参加，我今年那个评核的等级就会失效，那我就要持续来继续跟卫生局报名这个活动，那继续接受这个评核这样子。那我们2年前主要的是针对烘焙业啊餐厅业自助餐啊伙食包这一类的餐盒的食品，那所以他们今年就会到期那大宗会是这一类的业者。当然我们也很欢迎所有是餐饮业，你只要有意愿的，那让卫生局带着外部单位的专家来一起帮你做一个健检这样子。对，
0: 是这个他的一个评核方式，他是指说业者他来报名参加的话那他是接受一个卫生方面的一个评鉴，那在这个机制上面卫生局会有相关的辅导方面吗？
1: 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原则上每年都会办所以我们会需要业者先主动报名。
0: 是，
1: 那报名了之后我们会先办教育训练然后再到现场去实地做一个辅导的查核。
0: 是，
1: 对，
0: 是，
1: 对，
0: 所以等于其实也是帮我们的这个餐饮业者做一个升级的动作。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好，那这个是对我们的业者的部分哦。那对消费者来讲，因为大家听到这个资讯的话，其实消费者他也会有一个想要了解说，我们除了在看 Google 评论之外，其实我们也想要知道说，那有哪些店家他是有获得这个制度审核通过的，然后被列为是一个优良店家的，要从消费者要从哪一端去知道这个讯息呢？
1: OK， 我们只要是通过评核的，我们会去分它是优级或良级的两个等级。
0: 是，
1: 那通常业者只要愿意参加，其实他们都是会很用心在自己店里的这些卫生的要求，他们自己就会很落实。那通常没有被淘汰的这个部分，然后通常都会是优级或良级。那相关的资讯我们会办一个颁奖的活动。那评核过的业者他的等级我们也都会在食品药物管理署的网站上跟卫生局的网站上都可以查询得到。对，那他们会拿到标章或是奖状，他们就会悬挂在店里或是贴在进店贴在他们的玻璃橱窗，那这些都是消费者可以看到的。
0: 是，等于也是帮店家做一个背书，就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店家参加主动参加这个制度，其实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
1: 对，
0: 反而会让消费者觉得说这个店家他是很注重卫生安全的部分。
1: 是，
0: 那业者他在参加这个评核制度的部分啊，实际上其实他会经历到哪些流程呢？又有哪些是这些业者应该

0: 要注意的部分。
1: 基本上业者只要有遵循到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里的它里面有针对人员的要求，针对环境的要求，针对你制程卫生的要求，或是甚至是仓储，你在管理你的食材的要求，所以他只要按照规定里去自我检核这些事项，他们是不是都有落实，
0: 是
1: 那每天有去做一些自主管理的记录表，去确认他每一个，就做一个 checklist。 那个表其实我们也都放在卫生局这一次活动的范本文件范本里，其实都是可以去 download 下载来看的。那只要他这些事项平常自己都有注意，那加上我们这个活动会找一位外部委员跟我们卫生局的同仁一起到现场去帮你做一个健康检查，这样子哈。那有些如果是忽略掉的地方，我们可以借由这次的机会提醒业者再去加强或注意，这样子。对，所以基本上它不是增加他额外的负担，其实是让他能够去落实平常该注意的事情。对，
0: 是。其实这些部分啊，因为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可能他有一些也是这个食品业者，然后听到刚才记者我们讲的这些内容，其实可能也会有想要这个主动来报名的、这个、
1: 是是是，我们非常欢迎。
0: 对，那这个机制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就是说要去哪里报名呢？
1: 我们这个活动讯息有放在卫生局官网上的活动讯息专区，大概是在三月份就放了，所以大家可以上去之后往三月那边去找。那报名表跟评核内容还有一些相关的文件范本，我们都放在一起，都放在那个活动讯息里。那只要在五月三十一号前，把报名表的资料填写回传回来，不管你是用传真还是说业者，其实都有我们公务手机的 LINE， 都可以回传给我们，这样或是邮寄回来都可以。对，
0: 这个报名他有需要额外支付其他的费用吗？
1: 不用，
0: 都不用。
1: 其实真的是很好的机会，就是你参加评核，然后还可以来参加课程，我们会办一场教育训练。那还有委员到店里去指导您注意所有食品该落实的事项，真的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对，
0: 这个是每年都会办理的一个活动。
1: 对，我们已经持续，我们从1999年到现在。
0: 那它是每年都在大概是这个阶段吗？还是说它其实不一定在什么阶段？
1: 大概都是这个时间点，然后七八月实地去稽查，然后九月过后办一个公开的活动去颁奖啊，或是发这些表彰，这样。
0: 是，
1: 对。
0: 所以如果有要从事食品业啊，或是相关的业者，都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就是每年大概是在这个三月份左右就会开始
1: 公布。开始，对
0: 对，
1: 对。各县市应该也都是有的。
0: 是，
1: 对，
0: 是。好，那这个制度啊，就记证我们来看好了，你会不会觉得说，在执行上有遇到一些困难的层面？比如说有些业者他可能会觉得说，一听到说这个审核好像会觉得说好像很麻烦，然后会不会觉得就是说那审核万一不通过或是怎么样子，那记证这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方式来鼓励这些业者都可以来参与？
1: 是，确实确实我们在平常要邀约业者的时候，有些业者他会觉得我要配合这些事项好像很麻烦，
0: 是，
1: 或是说其实他们店真的人力不够，我只有一个人两个人，我还要去配合你们来查核啊或是什么，这样他们会有一点抗拒。但是事实上我们其实这个有两年的效期，那其实两年到了，两年前的业者他会继续回笼，他会继续回来报名，他知道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帮助跟肯定。那有些老板你也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去要求你的员工说，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必须做的嘛。
0: 是，
1: 那我们刚好也有这个很难得的机会，请外部的单位来帮我们检视一下。那或许你的员工会更有那个动力去落实这些该注意的规定。所以我们不是用要去淘汰业者的这个角度，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0: 去提升业者的一些品质。
1: 是，
0: 对，
1: 是。对，这个是从业者层面来讲，其实也是帮助他们在管理跟整个教育训练的部分。
0: 是是
1: 是。再来就是说，在消费者端来讲好了，消费者端他们又可以从这个制度上获得的好处又有哪些呢？
0: 其实如果说我们的餐饮业者他。

0: 这个平和活动，它其实某个程度，它可以稍微放心、安心的去用餐，或是就是成为它的顾客这样子，
1: 是，
0: 对。
1: 的确，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吃东西啊，觉得说，哎，这间餐厅好吃，但是它在制作过程我们并不了
0: 看不
1: 解，对，我们看
0: 到，
1: 不到。但是有这个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吃的会比较安心一点。是，那当然有些是有参与这个制度啊，但是有些业者如果没有参加的话，那我们消费者要怎么样的去，哎，判断说这间餐厅到底卫不卫生呢？
0: 对，确实，我们目前并还没有普及到所有的餐饮业都曾经参加过分级评核，所以消费者您可以到店里的时候去观察到他用餐的地方，清洁度干不干净，比如说你的桌面摸起来是不是很，就是有没有油腻啊、油污的这个感觉？那它的整个环境啊，或是摆一些调味品的地方，它有没有做一些适当的防护啊？好，那如果看得到工作人员，当然你也可以看到他有没有就是服装仪容的部分，有没有工作衣帽、口罩，好，甚至是工作鞋。这些都是他们都自己很注重，那他们的服装仪容，你就其实就可以看得出他们，对于他们自己卫生的要求的重视。那有些业者他们会觉得说，我就是很热啊，我不想戴帽子啊。其实你没有戴帽子，它会容易掉发。每个人我们每天都会不自觉的掉发。那如果头发掉在你的餐食上，你明明很用心的煮了一道菜料理出来，却有一根头发，那其实这样对消费者来说，他就会在心里打个叉叉。对，所以他如果说对自己要求很高，他就不管热不热，他还是会有帽子、好口罩，然后工作服。那基本上，这样的业者，我们基本上就觉得，他已经有一个基本的门槛了。那你再去看他，作业的过程啊，有没有去，就是其实看不太到，因为在厨房或许看不到，除非你是他就是店铺在外面，你可以看得到他有没有去交叉污染，就手摸了一些东西之后，他又去摸食材。哦，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有没有去做一些洗手的动作，或是其他戴手套的防护的措施？好，这些都可以观察。或是您去到他的厕所，你有没有发现他厕所打扫得干不干净？有没有提供比较完整的一些洗手设施的设备的东西？哈，就是肥皂啊、洗手乳、擦手纸这些。好，如果都有，那我就觉得这家业者应该就是某个程度，我们都可以放心的，对，
1: 感觉也是一个比较细心，会去想的比较周到的。好，我们都可以从我们的环境面哦，跟我们这个整体给店家给人的印象来感觉说，哎，这间餐厅卫不卫生？那这也是我们一个判定的一个标准。当然，如果能够去参加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审核，当然是最好的一部分。好，哎，我们宜安县目前在参与这个审核的部分店家多吗？
0: 其实每一年大概都会有120上下，大概都120以上的家数在参加，对，
1: 那大部分都是属于比如说连锁业者嘛，还是说一般的自营的
0: 都
1: 也
0: 有，
1: 是都有？那这个也是蛮鼓励大家来进行一个优良的一个标章的认
0: 对，
1: 证，
0: 因为其实我们看的东西都是业者平常应该要具备的东西，我们也没有额外要求他做到他的规模做不到的事项，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基础的、很卫生的把关的事项。
1: 没错。好，其实它这个不只是我们政府的责任，其实我们业者也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制度来提升我们的品质，然后民众呢也可以利用这个标章呢来做一个选择。那这是一个其实三方面都在创造更好的一个
0: 三赢，
1: 的制度。所以最后文娟有没有要再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补充说明的部分呢？
0: 就是说，聪明消费认标章，好，那也希望我们今天有听到广播的餐饮业者们， 你们有这个意愿也可以准备好报名表，然后赶快来跟卫生局来报名，机会相当难得，错过

0: 五月底你可能就又要等明年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会希望很欢迎大家都知道这个活动，然后也来参与，然后共同的来提升我们的餐饮服务品质。
1: 是，的确，因为其实参与这个活动其实主要还是也帮助业者来做提升啦，大家不要想说审核是一件好像要找你麻烦的事情，其实不是，
0: 没错，
1: 他是在帮你做提升。当然我们刚才有提到说也有一些教育训练的部分，
0: 对，我们会办教育训练。
1: 那有时候可能业者比如说万一真的吃出问题了，然后可能去稽查了，他说我不知道要这样处理啊，对，就会发生很多这种情形。那如果你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审核制度的话，卫生相关单位跟这个专业人员也可以帮你进行相关的这个咨询的服务，
0: 对，
1: 那这样是对我们的餐厅业者还有对消费者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0: 对，没错，
1: 对，是。那吃的安心呢，也是当然也是我们大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现在夏天也越来越热，
0: 对
1: 对，是。然后又加上就是刚才提到的外食很多啦，所以大
0: 家而且夏天食品中毒的机会又会增加。
1: 对，因为现在天气真的很不一定，有时候你说像你不知道说它今年会热到多热，前阵子天气还有点不稳定，但是现在天气你不知道它会热到多热，然后有时候食物我们以前可以这样存放的，现在可能不行这样子，
0: 对，在常温不能超过两小时，
1: 是，对，所以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部分哦。不过还是鼓励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有从事相关的这个餐饮业者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餐饮卫生管理分级的一个评核制度，它的报名是到5月31号，对不对？到这个月底截止，
0: 是的。
1: 那欢迎所有的这个餐饮业者呢都可以尽快来报名哦，报名方式也是很简单的。
0: 对，还是我这边也可以提供一个9357011的电话，
1: 是9357011，
0: 对，
1: 是我们相关可以得知相关的这个报名资讯，
0: 是，
1: 对，
0: 是
1: 是。好，那我们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的我们的文娟记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相关的这个食安相关的资讯哦。那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2: 喂，大爷大爷，你看你看，那个阿德啊，死过来，
3: 盖好，
4: 盖
2: 啊啊，就这样，
3: 大侠，
2: 大木，
3: 啊对啊，
2: 啊，
3: 可是你啊，你别来哈巴登，啊啊啊
2: 啊啊，这个爱上阿小。
3: 你别人不是你的口话，你还跟过来讲，搁站起来啊！有在叫搁站起来
2: 啊！你都唔通死呢？哎，老子到会等叫刷爷家阿呆来替你讨啊！讲阮渡船头帮的随时欢迎你来。
1: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0: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1: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0: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

0: 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1: 你倒好，你倒好啦，你莫乌白叮当啦！你即马两只脚吼拢空石膏，爱先等你打软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2: 阿呆呀，我多谢你啦！
1: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恁娘即根大砖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扯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吐吐转来。
2: 算了啦，阿呆。
1: 虾米咧算？因敢动你，就是你甲恁爸呛住。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伫遮照顾你啦。
2: 这是什么声啊？可是像你叮叮啊？
3: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2: 秀君，是秀君啊！
1: 你看会知影阮伫遮？
3: 我到处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1: 哦，你来上介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2: 阿呆，好啊啦。
3: 请问这位大哥是？
1: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影你叫秀君啊，蛤蟆星夜市啊吼，遐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3: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1: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4: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赎金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5: 我愿意。
2: 哎呀，
3: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1: 对，我就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砖头的讲甲做告别。小军啊，阿德都拜托你啊嘿。干娘，恁这臭孙仔囝拢该死啊！恁爸阿呆来啊！兄弟啊，你甲咱遐少年啊拢叫叫转来，叫因家私拢传到边边，一摆就要甲大砖头的输赢一个。
6: 快快，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啦，即马死个咧闹人呢。
7: 对呀，真当就是要当你这时阵啦。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8: 别跟我讲太多，因为你无够格，因为你无够格呢。

0: 真系无半个人啊！啊，迄挂大村头咧，啊，快，叫起，大家紧走啊！
1: 我不去啊！

0: 干你啊嘞！恁爸当时叫恁去扛面团，你也看，恁家哦，对一个不是偷青目睭，就是开卡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颗长卡爹啊，已经无什么利用价值啦。你搁插潲伊是要创啥？
1: 煞是大个啊！你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敢做，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要哪会记？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弟啊，警察那边哦，叫咱的高人出来打，这那是阮弟弟，上无嘛十年起跳。阿弟啊，你未成年，那你弟弟哦，唔免苦几年就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患病哦，当需要医药费。阿达那这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起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届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好啊啦，啊无你是点煞未啊？莫搁当啊，甲恁爸讲啊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砖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加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卖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伊遐少年的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则个
1: 大呀，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伊嘛照甲你

0: 讲啦，咱讲表无情，叫无义，食毒的无志气啊。等伊若食到掉了哦，伫遐咧瘾，需要会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啊。到时佫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赚钱。
1: 对啊，安尼咁好，
0: 会使赚钱，甚物拢嘛好。我无赚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着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个分啊！我甲恁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营去炸转来。
1: 对啊，这种代志你是卖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做记号啊啦，嘛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颗长脚钉带一对一根皮。
1: 好，对啊。阿弟啊，互你害甲阁无够惨呢！你讲咩？
0: 干咧！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今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山鱼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德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1: 哎，两个这么闲呐，地浓我浓哦。原来这个阿弟啊，嘛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弟啊，脚要好，嘛无这么紧。刷鱼吼，暂时嘛无什么目头啦。好，就先卖给因吃。别讲，林刚再个讲。
2: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也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喽？
3: 不，不对。
2: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3: 也不对。
2: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3: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2: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3: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2: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3: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2: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哎，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3: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2: 大概7年前了吧。
3: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2: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3: 港都大酒家。

0: 莫怪的歌声听起来这么熟悉，原来淑君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大哥哥，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吼，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

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小姑娘又搁这么乐观，给家长我们心对的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
2: 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他的邓丽君呐，伊叫你红掉，彩梅唔叫卖，
1: 我就是彩梅啦。安怎？
3: 拍谁？
1: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他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4: 嘿，哥哥，阿弟啊，原来你在这家哦。哦，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呢，关出来还拢无来小坐呀，莫非是咧惊恁爸傻笑？
0: 是衰呆。
4: 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弟啊，抄去上介好的病房。安排上介好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小脚，啊，该走赢我哦。啊，若无哦，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港岛酒家呢，规间互你摇。
0: 衰大，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
4: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甲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0: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1: 好。
4: 林伯就简单跟你讲啦，小姑仔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的，你知吼。恁即卖搁当咧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伊的目睭，来弥补对伊的亏欠点。啊，不哩个，啊钱伫倒位咧？根据我探听来啦，伊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还有较好啦。哦吼吼，这哪个开落去吼？
0: 你到底是要讲啥？
4: 安尼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撮男友，将我想要挃的物件炸上来。小姑仔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乎你的哦，最好甲你结落清啊！
0: 你以为我阁会相信你哦？
4: 你相信唔相信哦？等你的卡好哦，咱阁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5: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1: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5: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哦，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6: 车小姐，红歌星邓丽君小姐准备来咱蓝宝石大歌厅前台公演了。红歌星邓丽君小姐准备来咱蓝宝石大歌厅前台公演了。
0: 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1: 真的哦，太棒了。
0: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六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1: 谢谢阿呆哥哥。
7: 你要载小姑娘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嘛无。

0: 无问题，但是我迄只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定定嘛骑个过路，啊，佫来用砍呢，安尼伤瞎啦。啊，无安尼，我来讲借一台较适派，安尼再小滚啊，唔再笑掉。对对，你的奥多拜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1: 嗯，啊，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0: 啊，就阿弟啊，要再小滚啊去约会，想讲予阿弟啊放心一个啦。
1: 啊，因要去倒位，你嘛爱甲我讲啊。迄阿弟啊是无驾照呢。这我会交代一个啦，飞弟吼，遐个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着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走。
0: 安尼，我着替阿弟啊，甲大爷多谢，多谢大爷。
1: 该好，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若无甲恁老臭吼，要哪找到你的行？想要约会，甲恁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2: 哎呦，是小姑娘，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3: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2: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会用个交到阮小姑娘，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4: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3: 我要加底，啊，搁小我顶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呢？
2: 哈，你拢留到这么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这么热着，加安呢，嘛较得流行啦。

0: 我轻轻给你看一下。
1: 无啦无啦，
0: 看这个天气，敢若要落雨安尼。你搁要化妆，唔惊狗戏哦？
2: 我唔管呐，我都要真像邓丽君安尼就对啊啦。
0: 哦，好啦好啦。
3: 即摆才五点半尔，我收早来啊，要有一点时间，是毋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啥物花送淑君？
4: 啊对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嘿，那安尼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这个阿呆真正哦。
5: 不要动，警察林姐。
6: 花内底这包是啥？
3: 这我唔知道，
6: 唔知道对无？
5: 啊，等下警察叫警落。你就什么都知道了，给扣起来，阿腾来，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滂沱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哭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却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

0: 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唔信，我嘛无办法啦，
2: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是办法啦。阮三组的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脚底兼垫骨头，哈、啊，那等下你闪西闪腰，安尼就歹势啊呢。加瑞定下先，
3: 有，对，啊，你是要创啥？喷！
4: 喂，你们两个，
2: 首长好，
3: 首长好，
4: 放人。
2: 啥？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打脏掉了呢。
4: 我说放人就放人。
2: 嗯，啊，无即摆是啥情形啦？
4: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2: 干，算你好高运啦！
5: 阿德啊，你有去气角着无啊？
6: 啊，你有安那无？
5: 有恁爸弟的安那。
6: 多谢恁啦。
5: 安尼就要走哦？
6: 小姑娘，你等我，我要赶紧去。
5: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7: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6: 小姑，小姑娘。我在家啦！
7: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5: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7: 毒品？
6: 不是安尼啦，
5: 那这口阿德啊吼，那不是什么好歹路啦，伊叫用关七档，才放出来无偌久尔。以前江都酒家迄层，迄都是伊做的啊。你安尼哦，那嘛是害的，伊拢无跟你讲对哦，这口就是看你青梅好骗呐、啊。
7: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6: 秀坤，是我对不起你。
5: 哪呢哦，你了解也真迷惑啊吼。
7: 王妃，我这么相信你。
5: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人，恁爸奖金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6: 秀坤，秀坤啊，
8: 秀坤啊，秀坤，卖装啊紧啊，卡细只，我送你回去啦。
6: 秀坤，
5: 阿爹啊。你爸即卖是你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回去。
6: 这我
5: 唔情愿呢。哪咧恁爸佫叫人甲你扣入去，买无？
9: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10: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君。为何赎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原谅我，今天是最后一天在家里连线。
2: 这个秋华姐，别给自己压力啊！对，
1: 我今天真的本来就想要来电台。
2: 嗯，
1: 天气这么好，我不出门我会觉得很难过。
2: 哎，
1: 所以我一定要来节目中跟大家聊天。
2: 嗯，
1: 没想到今天怎么一起来就感觉到我体力怎么会变这么差？
2: 嗯，
1: 站也站不稳。
2: 对。
1: 然后到洗手间，我房间转个弯就是洗手间，
2: 啊，
1: 我居然走得好辛苦哦，
2: 嗯，
1: 满身没。

0: 没力耶，所以我不管他，我还是照样该吃早餐吃早餐，然后该啊这个诵经诵经。结果呢，我通常诵经从普门品跟这个心经还有大悲咒，
1: 嗯，
0: 我一口气可以念完。结果呢，今天休息了两三次，
1: 嗯，
0: 完全没办法，完全啊、一口气就念完。
1: 是，
0: 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体力就很差。
1: 嗯，
0: 再来紧接着就要走跑步机了，
1: 嗯，
0: 哇，更糟糕，手抓在跑步机的那个上面，
1: 嗯，
0: 我简直没有力气，
1: 嗯，
0: 走得快摔倒的感觉。
1: 是，
0: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体力变这么差。
1: 嗯，
0: 我在想应该是跟这个草药有关。
1: 对啊，凉嘛，
0: 可能有一点凉、
1: 嗯、
0: 然后本来就有一点点力气有一点差，但是我没想到会差到像今天这个、
1: 嗯、
0: 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吓到了、嗯、所以呢不管三七二十一练这个走完跑步机马上换衣服走 Mindy 我们赶快到庄先诊所，
1: 嗯，
0: 再去打营养针。
1: 嗯，
0: 明明我都准备了两颗的那个啊、六康宁，
1: 是
0: 先吃一颗，
1: 嗯，
0: 那一颗呢，等到中午的时候出门才要吃。
1: 对，
0: 都拿两颗出来，我只吃一颗，
1: 嗯，
0: 然后呢就赶着出门，
1: 嗯，
0: 就到庄先诊所。去的时候差不多九点多，因为医生还要等医生下来嘛，
1: 啊、嗯，
0: 然后等等，结果呢有一点耽误时间，我。跟真的没有骗你，五分钟以前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1: 嗯哼，
0: 把电话的线接好，
1: 嗯，
0: 然后可以跟听众朋友连线，
1: 是。
0: 可见你知道我节奏有多快，早上，
1: 嗯哼，
0: 就像这么多的节奏，然后边在打营养针啊、点滴的营养针，边找资料，
1: 对，
0: 边找歌给你、嗯，有没有看到？
1: 有，
0: 我歌实在不久之前才给你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嗯。放心，我还有力气跟听众朋友说话。
1: 嗯。
2: 秋花姐，我好佩服您哦。
0: 怎么说？
2: 就你早上其实已经不舒服了，但是你还是努力的让自己跑完早上的所有流程，该运动的运动，该吃饭的吃饭，
0: 啊、
2: 还有优康宁也不能少。
0: 我不能够让我体力精力有什么。差距，
1: 对，
0: 跟平常有差距，我就觉得不对，
1: 是，
0: 所以呢，这个绝对是跟草药真的有关，
1: 嗯，
0: 本来是没有感觉到，
1: 嗯，
0: 那我觉得有效，
1: 对，
0: 我就喝得比较认真一点，
1: 嗯，
0: 可能是这样子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呢，真的体力真的有一点点差，
1: 是啊，
0: 尤其是今天，
1: 嗯，
0: 所以呢，吓到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有很多人来问，秋华姐说有感觉到。啊，这个肾脏的位置比较不痛，
1: 对，
0: 代表就是有效。
1: 是，
0: 那有效的话呢，听众朋友很多人来问，
1: 嗯，
0: 当你喝的时候，哦，去买来煮来喝的时候，记得好不好？
1: 嗯，
0: 不管你是有听众朋友是说他儿子嘛，
1: 嗯，
0: 有肾脏结石嘛，
1: 对，
0: 所以呢，年轻人也一样，年老人也一样，
1: 嗯，是，
0: 不管怎么样，你在吃这个啊、这个中药药草的时候，
1: 嗯。嗯，
0: 一定要提早先吃佑康宁，
1: 嗯，
0: 一定要先吃，
1: 是，
0: 先吃佑康宁，
2: 嗯，
0: 我今天去打针，医生也是给我，
1: 是，
0: 给我什么？给我葡萄糖，
1: 嗯，
0: 跟那个维生素 B 群，
1: 对，
0: 我说还有别的东西，营养针可以再加进去里面打吗？
1: 嗯，
0: 他说没有，没有，
1: 是，
0: 所以说只有打这两样，
1: 嗯，
0: 啊，所以说。维生素 B 群的确是很重要，
1: 对，
0: 那没关系，你们就用吃的，
1: 是，
0: 好不好？
1: 好，
0: uh-huh，先吃佑康宁，
1: 嗯，
0: 之后你再喝这个药草，
1: 对，
0: 要不然我怕你们体力会有一点点受影响，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啊，感觉是有效，
1: 对，
0: 我现在比较不痛了，
1: 嗯，
0: 比较不痛
1: 了，嗯，
0: 好不好 ？OK， 好，先安排一首歌，
1: 好。
2: 好，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意大利的情歌，叫《Ardila》哦。这首歌是由 Connie Francis 他所翻唱的。
0: 对，
2: 那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融合了意大利的传统抒情旋律以及管弦乐的编排。歌词里头呢，他用比喻的手法描绘爱情的崇高以及永恒，传递出恋人超越世俗界限的深情。
1: 嗯，
0: 很棒。嗯，康妮·弗兰西斯唱的歌，
1: 好，
0: 我一直都很喜欢。来，请阿迪达。

0: Aquila， 但是我比较熟悉的是另外一个 Aquila， 是这个日不是 Aquila，
1: 是阿基拉
0: 啊、哦，它是一个日本大有克洋化的一个卡通，很经典，然后现在又要重上了，哦、因为它其实它就是当年在轰动的全世界，它讲的就是未来的世界、哦，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幻想的一些交通工具啊等等的，嗯，然后就是很算是它的经典巨作啦，啊、嗯，大有克洋，因为以前喜欢看漫画嘛，哈、嗯哦。那刚刚秋花姐在讲到说自己没有体力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还有一点呢、啊嗯，我觉得秋花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的热量赤字太高，嗯啊、因为什么叫热量赤字哈、啊？其实对于很多爱减重的人呐、啊嗯，都会记得这个字。因为热量赤字呢，就是你先算一下你今天一天基本的燃烧热量需要多少，嗯，好、啊，这可以利用你自己的体重乘以它好像70吧，嗯，比方说我70公斤，然后乘以70还是乘以60、嗯、我忘了，反正网络上有数据，嗯，然后这就是你睡着，就是说你一天都不动，嗯，你就有燃烧这么多的热量。哦，好，嗯，因为这是人的基础代谢热量，然后你必须让你的热量就进食的热量啊、哦、低于这个500，嗯，所以就代表说你今天你差了500大卡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身体怎么办呢，它欠这个500大卡啊、哦、它就会从你的肌肉，嗯，从你的脂肪开始消耗，
1: 是，
0: 所以累积下来你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嗯，就会越来越
1: 瘦了。
0: 但是呢，同样的，它也很多时候都是瘦你的肌肉，也有可能啊、哦，肌肉跟脂肪是一起瘦啊。好、嗯哦，但是呢，所以其实秋花姐讲说，她最近也是开始一直在瘦哦，因为我有在观察她，嗯、她的进食其实已经是所谓的热量赤字了。嗯、哦，所以她等于她每天都在保持着热量赤字。
1: 对啊，
0: 所以她不瘦也怪。嗯，她就是会。

0: 一直瘦。
1: 对，
0: 所以我就说他可能哦需要去填补他的热量空缺，
1: 是，
0: 但是他的吃的东西又不多，
1: 对啊，
0: 所以他非常适合吃什么？嗯，他非常适合吃垃圾食物。
1: 这听着好可爱、哦。
0: 对，别人是不能吃垃圾食物，
1: 我们对啊，唯恐赶快推开
0: 啊，他是要拼了命的吃垃圾食物，我觉得不是说拼了命。

0: 啊、
1: 你看垃圾食物真的是几口热量就很多。
0: 对。
1: 然后补完了以后再用健康的食物去补充它的肌肉、嗯、补充它的这个其他的地方。
0: 对。
1: 那这样子呢它比较不容易会就是感觉虚，当然凉也会啦。
0: 嗯。
1: 像我记得我每次在断食的时候特别怕冷。
0: 嗯。
1: 因为你身上没热量了。
0: 是啊。
1: 所以完全不防寒。
0: 嗯。
1: 那我今天跟邱小姐讲哪些是空，他们叫做空热量食物。
0: 嗯。
1: 就是没有养分，没什么养分，可是热量很高
0: 哦
1: 啊！但是有一些邱小姐是不能吃的啦，嗯、因为她怕燥嘛。
0: 对，
1: 比方说像薯条、哦、油条、哦、啊，她可能因为有炸过，
0: 对
1: 啊，薯片啊，可能有烤过啊，她也不吃、哦。然后含糖的饮料，
0: 嗯，
1: 好、啊，她可能有胃酸
0: 哦、啊。对，
1: 那饼干可能烤过
0: 哦，
1: 夹心面包。啊，这个它可能就比较可以吃了，
0: 嗯、
1: 哦，就是在那个面包里面涂一些奶油啊，
0: 啊
1: 等等什么的哈，
0: 果酱、啊，
1: 然后再来就是夹心的马吉、
0: 哦、啊，
1: 这些都是属于高热量，但是都没有什么养分的食物，哦、
0: 炸物跟甜食。
1: 对，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因为秋花姐是怕说甜食会有所谓的胃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叫什么胃食道逆流，
0: 嗯。
1: 那我觉得胃食道逆流好解决嘛，
0: 嗯，
1: 就吃酵素就好了、啊，
0: 嗯，
1: 就是，但是热量就比较麻烦、嗯，所以我就说，以前秋花姐喜欢喝可乐啊，
0: 嗯，
1: 干脆就把可乐就喝，她说怕胀气，没关系啊、嗯，就煮一煮啊，
0: 嗯，
1: 因为当年可乐还是感冒药哎、欸，
0: 哦，
1: 啊，它是以感冒药的推出，后来变成可乐配方、
0: 嗯，
1: 所以有人讲说可乐也可以去减缓感冒的一些症状啊，
0: 嗯，
1: 哎、欸，就喝个加热可乐，
0: 嗯，
1: 说不定哎、欸，可以把那个热量的空缺先填补回来，
0: 嗯，
1: 而且你想想看，一罐可乐好像就三百多、四五百大卡了，
0: 对，
1: 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戒可乐的原因，
0: 哦，
1: 就是我发现所有的，因为我要喝有气的饮料，
0: 嗯，
1: 然后所有的有气饮料只要含糖的那个热量都很高，
0: 是啊，
1: 结果最后我就喝什么，我喝啤酒。
0: 哦、
1: oh, ，你看啤酒已经是所谓的什么液体面包了，
0: 哦、oh, ，
1: 可是它的热量居然不足以
0: cover
1: 可乐，它大概两瓶、oh. 大概才可乐的一瓶，
0: 哦、oh. ，
1: 所以这个可乐真的是肥宅快乐水啊。
0: 对啊，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喝汽水类的，
1: 嗯、
0: 因为第一个我自己是觉得对肠胃我对肠胃没有那么好，然后也觉得热量很高、嗯，然后再来是其实可以跟大家建议吼，就是如果你要吃甜食啊，你想要加点糖的话，可以用黑糖，因为像冲绳的话，他们就是大量的产黑糖，
1: 嗯，
0: 那在他们国家的话，黑糖对他们来讲是健康的糖、
1: 哦，
0: 所以你可以如果考量到健康又想吃一点甜，
1: 是
0: 可以用黑糖的方式让自己增加一点甜味、
1: 嗯、
0: 这样子也不会增加负担也可以有一些热量
1: 是的嗯，好那当然啦、啊、如果你吃了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如果对我们的 B 群有了解的话比方像优康宁里面有 B 群
0: 嗯，
1: 可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去研究的话、哦、B 群它是一个燃料
0: 嗯，
1: 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吃了糖分、嗯、你看像刚刚邱小姐打什么打葡萄糖
0: 对
1: 加 B 群
0: 对，
1: 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没有打葡萄糖的话，
0: 嗯，
1: 它没有办法转换为能量给你。
0: 哦，它
1: 除非
0: 转介系
1: 统，因为它转两种东西嘛、嗯，一种是转糖分，
0: 对，
1: 一种是转脂肪。
0: 嗯，
1: 啊，秋花姐已经没脂肪了，
0: 对，
1: 所以医生就给她打糖分，
0: 嗯，
1: 让糖分跟 B 群呢交叉作用，它才会有体力。
0: 嗯，
1: 所以你单吃，如果你需要有体力的话。不是说哦，那我就空，我就整天不吃东西，我就靠优康宁、
0: 嗯，
1: 那也不行。
0: 对，
1: 你可以搭配一些面包，因为你就不用怕胖了。
0: 嗯，
1: 搭配一些有一点糖分的食物，
0: 嗯，
1: 这样它才不会转换为脂肪，它会给你能量。
0: 嗯、对，
1: 好，所以呢，像优康宁里面的，不管是 B 群也好啊、嗯、，B 群啊转换，然后像肝精啊。嗯还有这个肝精我们现在也有好鲜精
0: 嗯
1: 还有大蒜精
0: 嗯
1: 还有锌的成分
0: 对
1: 其实这都是可以让我们有体力齁、
0: 哦、
1: 但是记得最原始的那个热量还是要有
0: 嗯
1: 要不然也是会觉得虚虚的齁、
0: 哦、对啊
1: 那当然如果大多数的人都是跟我一样其实我们现代人普遍是热量过高啊
0: 嗯
1: 那热量过高就很适合啊
0: 嗯
1: 因为你就可以把这些多余的热量赶快把它代谢掉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你再做一点点小小的运动
0: 嗯
1: 啊运动你可以加强它的燃烧效果，
0: 嗯，
1: 啊，你的效果就会比别人还要来得好，
0: 嗯，
1: 所以我之前才会跟大家建议说，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人啊，在你运动前、运动后， 好，如果你有 OK 的话，你甚至就是前后都吃一颗。

0: 刘康宁。
1: 嗯，
0: 前面是为了什么？前面是为了让你的身体的脂肪赶快转换为能量，让你有体力运动。
1: 嗯，
0: 那后面吃是为什么？为了让你乳酸堆积可以快速消耗掉，
1: 嗯，
0: 所以真的会很有帮助。
1: 对啊，嗯，像我最近啊，也都每一天哦，我都一定会起床，都会吃一颗优康宁。
0: 嗯，
1: 然后我这一阵子自己观察自己的身体啊，我发现我的疲劳感啊降低非常多。嗯，
0: 对，
1: 我每天以前的话，身体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到中午还是很疲惫，可是现在早上起来几个小时之后，嗯，我的精神就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
0: 是，
1: 对，可以带小孩啊，主持节目啊，嗯，或是做一些家事啊，嗯，买买菜啊，
0: 嗯，
1: 我都觉得跟我之前差好多。
0: 对，
1: 那像刚秋华姐也有提到说，嗯，像要刚才要吃那个草药啊，之前啊，
0: 太凉了，
1: 对，可以吃个优康宁，
0: 嗯，
1: 也是我觉得优康宁是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打底，
0: 嗯，
1: 先形成一个保护，
0: 对，
1: 然后我们后续再进食的话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
0: 嗯嗯，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屋哦。今天天气很好，不过啊，现在天气真的是瞬间就转变，
1: 嗯，
0: 啊！那一天下班，昨天
1: 对
0: 哦，就是突然下大雨，然后昨天那个我要为你歌唱的那些大姐姐们啊，也都很多都被困住了，
1: 哦，
0: 啊，结果都被困在便利商店，然后便利商店都人满为患，好，
1: 哦，
0: 所以现在只能出门呢，啊，可以的话就带一把小伞。
1: 是是，
0: 如果你赶时间，
1: 对
0: 啊，如果不赶时间没差，反正现在台湾最方便的就便利商店，
1: 是啊，
0: 随便钻一下就有。
1: 对，反正带一把伞，除了遮阳也可以遮雨，总是有个保护到，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还君明珠》。

0: 个连续剧的主题曲，
1: 对，
0: 好好听啊、哦！昨天啊、这个不是昨天，是昨天吧？
1: 怎么什么事？
0: 我们去那个101啊。
1: 昨天
0: 啊、是前天吧？
1: 你跟那个五哥前天
0: 对啊，前天嘛，
1: 对、
0: 哦、，OK， 五哥马上在昨天，马上找那个啊、以前雅芳跟五哥特别邀约一个团队。医疗团队，然后每一个礼拜都一定会去看我舅妈跟舅舅，他们的身体状况，
1: 嗯，
0: 然后再帮他们打针啊等等这样子，马上就找那个团队，说要来帮姐姐，
1: 嗯，
0: 要帮我，他也感觉到我实在瘦太多了，
1: 嗯，
0: 你知道吧？体力精力还 OK，
1: 嗯，
0: 但是如你所说的。就是热量不够，
1: 对，没错，
0: 所以才会肌肉一直
1: 萎缩、
0: 嗯、就找不到我的 muscle、
1: 嗯、
0: 你知道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1: 嗯，
0: 有时候垃圾食物
1: 也要吃一点
0: 不好
1: 对你来讲
0: 好，我就听你的话，
1: 嗯，
0: 来吃一点垃圾食物，
1: 对，
0: 刚刚你提早讲就好了，
1: 是，
0: 好，我本来回来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来不及在那个中心诊所附近，
1: 嗯，
0: 我很爱喜欢吃那个啊通化街那家小吃，
1: 嗯，
0: 来不及，
1: 嗯哼，
0: 所以呢赶快回家，
1: 嗯，
0: 我就跟玛丽安说，来，我想要吃的是卤肉饭，
1: 是
0: 因为我有买卤肉汁回来嘛，
1: 对，
0: 我要吃的就是卤肉饭，他说没有白饭，
1: 哎呀
0: 没有熟的白饭，
1: 嗯，
0: 所以呢我说那有什么，他说有馄饨，我说好，
1: 而且像朱小姐你喜欢吃卤肉饭的话，哈，那个卤肉饭的酱汁啊，
0: 嗯，
1: 汤可以多加一点，
2: 嗯，
1: 因为那个热量很高，
0: 太咸
1: 如果你不怕咸的话
0: 不行，太咸，嗯，所以呢我就说好，平常我是吃那个馄饨，
1: 嗯，
0: 我们歌林旁边有一家馄饨很好吃，
1: 嗯，
0: 非常好吃，我喜欢吃干的，就是说只有拌一点点酱油，好，
1: 嗯，
0: 酱油膏了，只喜欢这样，我不喜欢有汤的，我说平常我就吃六颗，我今天跟他讲我要十颗，
1: 嗯，
0: 我刚刚完全吃完十颗，
1: 嗯，
0: 厉不厉害，
1: 是太厉害了，
0: 太厉害，就利用你们在播歌跟讲话的时间，
1: 嗯，
0: 十颗
1: 是
0: 馄饨全部吃完，
1: 嗯，
0: 可见你就知道，
2: 拍拍手，
0: 我有多饿啊，
2: 对，
0: 好饿哦，真的没骗你，哎呀，所以说啦，人真的很容易满足，
1: 嗯，
0: 不要奢求太多，
1: 嗯，
0: 真的，这里有一句话我念过给听众朋友听过了，江山依旧人见老，
1: 是
0: 晚年只盼身体好，
1: 没错，
0: 荣华富贵都要看淡，
1: 嗯，
0: 健康才是宝中宝，
1: 是
0: 真的，看淡吧，
1: 嗯，
0: 把身体建立起来最重要，
1: 没错，
0: 我现在一定要认真听你的话，
1: 嗯嗯，
0: 吃一点热食，
1: 对，我就讲把那个可热加热嘛，你就把那个气都给它放掉，
0: 哦，
1: 把它当糖水喝，因为它的热量很高，
2: 嗯，
1: 然后你就喝完以后马上吃两瓢我们的酵素，
0: 有道理，有道理，
2: 喝掉
0: 不行啊，不行，因为酵素容易瘦，真的，
1: 没有没有，你前面已经吃了个热量啦，
0: 嗯，
1: 就不怕了，嗯，
0: 是吗？
1: 对，
0: 好吧，听你的，
1: 嗯。嗯，
0: 哇，现在他们又拿进来什么你知道吗，
1: 嗯哼，
0: 豌豆，
1: 嗯
0: 嗯嗯，也是我最爱吃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带壳的，
1: 对，
0: 那我喜欢自己连壳然后自己剥自己吃，
1: 是，
0: 我很喜欢，哦，拿进来这么大一盘，
1: 嗯哼，
0: 这有什么营养你告诉我，
1: 这个营养很多，豌豆它蛋白质算，如果以同样的磅数来讲，
0: 嗯，
1: 它蛋白质

0: 质是很丰富的。
1: 我现在没有要别的，我只要让我胖。
0: 但是它的热量不高，
1: 真的、啊。
0: 对，其实秋花姐就是因为吃的食物都太健康，包含烹调的方式都很健康，所以你就是热量很低，可是食物的养分却很
1: 好。你帮我写出来一些好不好？什么样的热量高？垃圾食物没关系。
0: 你再从里面挑选。
1: 哎，太好笑了。
0: 第一次有人要吃垃圾食物，
1: 有这种人。
2: 对，
1: 哎呀，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开心。今天假如不是有我们家的这个优康宁啦、胶原蛋白啦、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固力还有我们睡得好。昨天晚上我倒睡得不错、因为我到晚上我没有喝那个草药，我到那个就在我们做完节目的时候我喝，再晚一点我就没喝了，还不错，昨天睡得还可以，所以精神还算可以，只是没体力。好 ，OK， 所以说认真吃我们的这个胎盘素，真的睡得好很重要，
0: 是，
1: 真的没有比睡得好更重要。今天如果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再加上体力有一点差，哇，那不晓得怎么做节目啊。我不能一天没有跟听众朋友聊天。
0: 对，它是精神粮食。
1: 我不知道日子怎么过。好，所以说记住哦，我们今天善事呢是到5:30就下班。
0: 是。
1: 丽人物也是。所以善事电话是27519911。
0: 对。
1: 丽人物呢5:30就打烊。所以呢今天天气这么好，提早过来。我很担心。5:30之后可能会下雨。
0: 是。
1: 好，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4站，忠孝搜狗的这个后面。
0: 对，
1: 走到后面会看到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格林大厦。
0: 是，
1: 我们在5楼，
0: 没错。
1: 下电梯往右看，你就会看到丽人屋，好不好？
2: 如果搭捷运的话，坐到忠孝复兴4号。
1: 哦，对对对，你最清楚啊。
0: 是
1: ，OK， 好。啊，欢迎听众朋友过来看看，不一定要买产品，
0: 对，
1: 来了解一下比较重要。
3: 我是凯尔本，
4: 我是纽曼，
3: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4: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3: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4: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3: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5: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3: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

0: 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诶，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David Tao》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

0: 忙》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呢。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嗯、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正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2: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的第一片音乐拼图呢，一样又是一个粤语歌曲，不好像不能说有，不过好像最近几集比较常听到粤语歌啦。
1: 好像是这样子的选择哦，不晓得大家对于粤语歌欣赏的喜欢程度到什么地步呢？
0: 其实会发现，近代这粤语歌曲，有可能是因为早期华语歌曲市场其实有很多是香港歌手，所以其实粤语歌曲的旋律性啊什么的，应该跟大家熟悉的流行歌曲的那种风格跟样态，不会相差太远，还算是听起来蛮容易亲近的感觉啦，就旋律来说。
1: 只是碍于语言的熟悉程度，我们或许还有更多学习的空间。如果你想学粤语的话，可以多听我们的节目。
0: 对，没错，会跟大家讲一下简单的背景，大家可以去查他的歌词。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呢，来自香港蛮年轻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汤令山，汤是萝卜汤的汤，然后将军令的令，山峰的山，汤令山。
1: 这首歌是汤林山自己写的曲，另外一位作曲人是范子谦，那词呢是黄伟文所写的。
0: 黄伟文这位作词人也是近代在香港流行乐坛非常出名的一位作词人，所以，哎，今天的这篇音乐拼图，这个歌名呢，它叫《国际孤独等级》。
1: 国际孤独等级，你听过这六个字吗？它其实是一个网络的检测量表。

0: 曾经忘记是多久以前了，网络上呢把孤独分为十个等级，在国际间流传。从一开始最初级的叫做一个人逛超市，最高等级叫做一个人做手术。那等级越高，当然就代表那个孤独感跟要克服的难关就越大咯。那也有人把他说，这可能不是孤独，这是一个所谓的独立能力的量表。
1: 嗯，大家有没有兴趣知道一下这十个等级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快速讲过，那前面都自己加一个一个人就可以了哈。好，第一级呢叫做逛超市，第二级餐厅吃饭，第三级去咖啡厅，第四级看电影，第五级吃火锅，第六唱 KTV, 第七看海，第八去游乐园，第九搬家，最后第十级，也就是孤独感跟难度最高的，就是一个人去医院做手术。
0: 这个国际孤独等级的这个量表呢，就见仁见智啦。因为也有人讲说，哎，其实在台湾的这个社会氛围下，在台湾你要一个人逛超市跟一个人逛咖啡厅，好像难度也没有那么高啦。就是当然会因为地区不同而有所不同嘛，但是给大家参考看看，或许在你心中有其他的排序。回到这首歌曲，说是香港非常年轻的歌手汤令山的作品，那收录在他2023年3月3号发行的专辑，也是跟歌曲同名，叫做《国际孤独等级》。
1: 这首歌呢，就是用《国际孤独等级表》作为一个出发点。歌词里面描写的就是不怕寂寞啦，因为你必须自己一个人去过生活，等等等之类的叙述。
0: 嗯，是，它里面讲到非常多，可能自己一个人哦，而且它有带到一些我们现在算当代氛围吧。他说不怕寂寞，反正你只要沉迷在手机的世界里面，这个孤独的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大家都是低头族是吧。
1: 嗯，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国际孤独等级，来自于香港歌手汤令山的歌曲。那接下来第二篇音乐拼图将带领我们到什么样的音乐风景来解读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

0: 我想应该有听众在猜测今天这一集是不是粤语歌曲特辑。
1: 好，等一下第三篇音乐拼图就有答案了。
0: 不行，那我们第二篇先讲完它。这还是一首粤语歌曲没有错，而且这个年份是1998年的作品哦。
1: 嗯，这首歌歌名叫做《白衣天使》，大家应该就很明白白衣天使嘛，就是我们所谓的护士，是吧？
0: 对，那现在近代因为护士跟护理师之前有过一个论战，或者啊因为学制不同嘛，那我们台湾这一边呢，护士执照的考试在多年前就已经废除了，也就是说现在在医院跟大家有互动的都是护理师了。那白衣天使这一篇音乐拼图呢，1998年收录在香港歌手雷安娜那个时候的专辑叫《腹黑王太阳留住我》这篇专辑里面，作曲的是徐日晴，作词是向雪怀。
1: 这篇音乐拼图带有一点 swing 的摇摆感，那歌词简单扼要，大概也就是说出护理师或护士们他们日常工作是非常的辛苦的，不分昼夜。其实呢，如果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担任这样的工作的话，估计大概就不难理解他们工作是多么的辛苦了。
0: 是，歌词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说，可以让你感到温暖也感到体贴，而且只有你在生病的时候才知道它更加的重要了。
1: 嗯，夜已深不节不休，就是哇，深夜里面啊，那护士还有排班对不对？会来跟你查房关照你啊，对不对？哇，这个你只要住过院的你大概就非常的清楚了。
0: 没错，在尤其在你住院的时候，如果说啊外面阳光透进来，护士在你身边帮你做检查的时候，会觉得哇，有一个穿着白衣整洁像天使一样，他是多么的温柔温暖啊。但是里面也提到说，这样子就是用尽全心全意在关照病人的他们，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不会直接得到病人的感谢的。
1: 嗯，没错。所以呢，当你生病住院，我们是说万一哦，好，那又没有家人陪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那穿着白衣服的人进来就好像天使一样。
0: 是，住院时光虽然难熬，但是有这一群白衣天使无微不至的照料，或许就会让你觉得这一段住院的时光多少也带着一点美好的回忆吧。
1: 嗯，所以我们第二篇音乐拼图白衣天使是要呼应刚刚第一首歌国际孤独等级的第十集，去医院做手术一个人
0: 对
1: 吗？
0: 但至少有护士陪着你哈，有这护理师们陪着你。
1: 嗯，
0: 那第三篇音乐拼图会不会真的继续延续不论是粤语歌或者是住院的话题呢？

好，这不是一片粤语拼图了，应该可以猜得出来它不是粤语歌。演唱的人呢，相信台本有卖音乐拼图的听众们不会很陌生，因为

0: 朱米恩宿命，那这是他自己词曲创作的，歌名叫做《美好的日子》。
1: 虽然不是粤语歌，但歌词未必你也听得懂，因为那是阿美族语。好，我们非常喜欢宿命这位金曲歌王。哇哦，最近又再度入围第37届金曲奖了，恭喜宿命。那宿命一直都非常非常的爱他自己家乡的文化，因此呢，也用自己家乡的文化以及他的日常故事作为他创作的灵感。这首《美好的日子》就是这样来的。
0: 嗯，这一首《美好的日子》是2013年的时候宿命自己创作并且公开发表，收录在2013年7月他发行了一张同名的 EP， 就叫做《美好的日子》。这一首歌曲呢，他当时候在网络上面公告的时候还配合着一系列的他的家乡都兰的风景跟照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富有阿美族那个生活情调的创作。后来又陆续收录在他的专辑叫做《海洋森林》，这是一个概念专辑，还有包括电影《漂流遇见你》的电影原声歌曲专辑也有收录这一首歌曲。
1: 宿命在2010年发行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而他也发下了心愿，希望有一天回到自己的故乡台东都兰举办阿密斯音乐节，而这个愿望呢，他实现了。没错，阿密斯音乐节办的真的是非常的风光，也让大家走进了都兰，认识了阿美族文化之美。
0: 没错，这2013年的时候，同时也是他成功的回到了家乡都兰，在都兰小巨蛋里面举办了阿密斯音乐节跟阿密斯 Life 美式生活。那个都兰小巨蛋就是他说都兰国中体育馆啦。
1: 嗯，这是原住民的幽默。
0: 对，他说就是把那些对家乡美好回忆转成这一首《美好的日子》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放在心里面，永远都不要忘记那些美好的日子。好的，三遍音乐拼图，照着之前几周的惯例，我们一样想要呼应某个节日啊，节日。那这个节日呢，是听到节目的时候，节日已经过了。
1: 嗯，
0: 我们要呼应的是5月12号这个日子，是叫做国际护师节，又称国际护师日。
1: 嗯，护士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护理师嘛，就是白衣天使。
0: 嗯，
1: 好的，第一片、第二片、第三片音乐拼图是不是可以串联起来呢？各位听众朋友，国际孤独等级、白衣天使、美好的日子，我们来抽几个字出来就变成国际护士日。
0: 没错，那帮大家做个科普，国际护士节或国际护士日是1912年，就是民国一年的时候。对，国际护士理事会呢，为了要纪念我们很熟知的南丁格尔这位白衣天使，嗯，所以将他的生日，南丁格尔是1820年5月12号生的，所以就说好，每年的5月12号就是国际护士节，用来纪念他的这个纪念日。而且跟之前的有一些国际性节日一样，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
1: 嗯，
0: 那直接跟大家讲，就是从2023年开始，那个主标都叫做有护理师才有未来。
1: 哦，是的，
0: 到现在每一年这都是主标，然后副标会有一点不一样啦。
1: 嗯，有护理师就有未来，
0: 才有未来，不是就，
1: 才有未来。你看护理师多么重要吧。
0: 对，相信他们的目标应该是现代的人对医疗资源的仰赖，估计真的把护理师一抽掉之后会崩盘呢，这个世界现在。
1: 嗯，你看，所以护理师啊多么的重要。所以呢，凯本跟纽曼，我们两个小小的声音工作者，经历这期节目上伟大的护理师之上诚挚的敬意跟谢意。
0: 没错，那敬意及谢意就要延续到我们的这个第二 part 的这个副标题了。
1: 嗯，
0: 第一 part 叫做国际护士日嘛，第二 part 我们这一次下的标题叫做感恩有你多么好。

0: 我相信可能会有听众在猜说，哎，感恩的心 ，Sorry， 那一首歌已经放过两次了，所以我们还要换点别的。
1: 果然不是感恩的心啊！好，那结果听到的呢，是一位其实大家都很认识他，但是听他唱台语歌曲的几率倒是没那么高。大家猜得出他是谁吗？刚刚这位演唱者。
0: 提示两首代表歌曲，一个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一个叫做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
1: 这个提示其实只要一个就猜得出来了。
0: 好像是
1: 赵传，没错，赵传曾经唱过台语歌哦。
0: 这首歌曲叫做甘霞丽，词是曾丽杰所作，曲是雷振光跟庄卫毅。那这个甘霞丽呢，是在2017年5月22号在网络上释出的。它是当时有个电影叫做《海吉心咯》的主题曲，那赵传演唱的。而且这个曲子有闽南语跟华语两个版本，两个版本是不同的作词人，歌词的笔触也差异蛮大的。
1: 但是华语跟台语的版本所描述的呢，大概相似，都是在写人跟人之间的羁绊，还有对父母的感恩。

0: 而赵传演唱的这个台语，也就是闽南语的版本呢，其实我觉得赵传他的咬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其实我们光是用听不看歌词，都很清楚的听出他想要叙述的一些情感。
1: 是的，它里面几句关键，一开头的是青春是我自由飞，看世界有多大，后来呢还有一些重点，例如说厝内温暖的双手轻轻牵阮向前行、嗯、是家里的那一双温暖的手是谁的呢？可以让他能够自由自在在青春的时候向外逐梦呢？
0: 嗯，所以很明显是唱出对父母的感恩了，厝内温暖的

0: 享受嘛。嗯，
1: 对，那这是赵传的闽南语版，其实华语版也是赵传唱的、哦、但是其实真的是太难得听见赵传的闽南语歌曲、嗯、所以决定在节目中先分享闽南语版。那或许啦，大家在收听的时候如果运气不错，那看会不会有个闽南语加华语版的咯。
0: 嗯，我们就用这第四片音乐拼图感谢力来呼应我们今天节目设定的主题的下半段，感恩有你多么好，诶，感恩啊，感谢你哦。
1: 嘿，感恩有你多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会是什么呢？这个重点呢，有点在于那个有你多么好，或者是你有多么好嘞。我们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我们稍微特别一点，我们这次的最后一片跟我们第一片音乐拼图是同一位演唱者，都是汤令山这位年轻的香港歌手，作词人一样还是黄伟文，但是是在不同的时期所发表的歌曲，这一曲比较新一点点，那歌曲名字叫做《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
0: 既然演唱者又是汤令山，言下之意，我们今天第五片音乐拼图就是粤语歌啦。

0: 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是黄伟文送给汤令山的礼物。因此有许多音乐圈的人跟汤令山说，哇，他对你真的超级好的耶，给你这一首歌。
1: 但是歌词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呢？里面有一段歌词写，好戏会在后面，你灰心太早，一切会自成乐谱。
0: 这个有一点点在鼓励，就是好像是有些人在逐梦的过程，一开始或许跌跌撞撞，会觉得是不是自己梦做得太大了，这一切是不是只是空想。那里面这一个只是讲说，你不要太早灰心放弃哦，你要继续的往前，你要相信你的坚持会成就一段美好。所以他说，愿见你的齿，你的爪常磨好。这个齿跟爪，他在歌词的一前面先讲了犬齿漂亮，鹰爪漂亮。他把犬齿跟鹰爪其实好像是象征那一种年轻人血气方刚的时候，有梦想或者有冲劲，但是可能会因为社会现实环境的打磨而磨平磨光滑。但是他这里面后面的意思是，你就把它磨尖磨利吧，努力的为着自己的梦想而前进。
1: 他想说的是，我相信我现在或许不够好，但是有一天一定会派上用场的，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啦。
0: 对，而且里面有很多可爱的用词。他说，鸡蛋会变什么呢？鸡蛋会不会孵出一只马里欧？然后蝌蚪说不定会变成哥斯拉啊！就是你的现在不代表你的未来哦。丑小鸭也可以变天鹅嘛。所以最后的那一段叫做，不要接受命运，你会值得更好的。那重点要拥抱你的冷静和愤怒，好像是不要冲动吧，就是冷静的思考一切的挑战，就是在沉着之下可以迎刃而解。时机一到，分开深海面前就有路，这是采取圣经的摩西分红海的故事。火花永不迟到，就是该是你的总会来，它不会迟到的，它一定会出现。
1: 每一个人都有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包括自己，所以呢，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
0: 对，就是不要看清自己哦。那每个人都会放出自己美好的光。那我们借用在这一集节目的国际护士日，感恩有你多么好，就是一方面也是表示我们对护理人员的感谢，二方面或许用这一个激励的歌曲，也让有一些在工作中困顿的护理人员告诉你们，你们真的很赞，就是因为有你们，所以我们可以过得相对的安稳。那也感谢有你们，也希望你们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因为有你们世界更加美好。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铃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圆梦哦。那像是呢，留学其实也是很多大哥大姐们的一个梦想，但是到底有没有去实践，要如何去实践呢？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了达人的故事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远流所出版的《勇敢出发吧，退休后我去日本留学 Long Stay》。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两位作者吕老师还有蓝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老师好。
1: 子荣好。
0: 刚刚那个是同步率很高，真的同步率很高哦。其实两位呢就是夫妻档来着，对不对？
2: 是。
0: 但我觉得很特别，其实两位呢虽然说呢是退休之后，但是呢还是活力十足，有很多的梦想，还有很多的活力呢来去进行自己喜欢或者是想要做的事情。刚才其实在我们访问之前也稍微聊到了，其实两位的之前的职业其实感觉都还蛮忙碌的，像是吕老师之前是在做一些跟职涯或者是跟职业培训相关的工作，对不对？
3: 企业管理的辅导跟评审、评鉴工作。
0: 像是蓝老师本身真的就是老师，对不对？
2: 对。
0: 哇，是在哪里教书？大概教了多久时间呢？
2: 我就是教国文，那基本上就是教到退休为止。哇，当中有出去晃了一下。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在师大国语中心就兼课一年，教外国人中文，因为我是念华语教学。
0: 哇，
2: 对。然后那华语教学这个研究所，它有个输出计划，就是每一个同学都要找一个国家，去那边教外国人，实际跑到外国去。那当时有很多国家列出来，那我因为家庭的关系，所以美国啊那种要一年约的很远，
0: 太远的，
2: 对对对，所以我就就近选了韩国，因为它只需要两个月，对，所以就去那边翰林大学教了两个月，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玩的，
0: 很特别的体验呢。
2: 对，
0: 像这两位呢，其实都在各个人的职场当中，其实有非常长的一段经历，但是面临到了可能要退休的。

0: 时刻，不会有点彷徨吗？那那时候是如何决定要往后规划自己的不同退休人生的呢？那吕老师自己工作了十多年的时间，是不是觉得哎要离开自己最爱的职场也是会有点甘舍不得的？
1: 不会，因为我知道上台容易下台难。要上台很容易，你只要做适当准备就可以上台，但下台你要能够舍得下。那一般人会做不到。
0: 对啊，对
1: 啊。那因为那时候我有做，本身在工厂有上课辅导，然后也有本身也有兼任稽核员，也有跟台湾的财团法人合作。那刚开始我想退的时候，因为我基本上算属于自由业，我想去就去，我想停就停。所以我在要决定要退下来的时候，我是慢慢把它淡化。那曾经就那家财团法人，他就跟我讲说，他还是希望我能够继续帮他们忙。那时候我就还是决定说，我就到此为止。
0: 哇，
1: 把这个案子结束掉。
0: 所以其实就是自己有规划，要渐渐的淡出职场，然后这样子做安排，对不 对？那像是老师，您说就是您在这个教国文的生涯当中，也是一直教到退休，所以其实这算是蛮明显的一个时间点。那就是在退休之前，也开始往后的人生来做一些规划和准备呢？
2: 我比较没有想那么多，其实一退休就是每个人都是想的一样，
0: 对，
2: 玩好，玩满，玩到爆，对。那玩了一阵子，你还是会腻，就是觉得说好像日子不能一直都是这样子，所以就开始看有没有别的事情可以玩。然后疫情爆发嘛，那就也不能出去玩了嘛，就变成爬山。对，
0: 哇，接触山林也是很不错哎，是不是在台湾其实也发现了很多美丽的地方？
2: 真的真的，台湾的山很漂亮。
0: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尤其是在经历了疫情期间了，大家都没有办法出门，在台湾呢其实也发现了很多的美丽。但是除了台湾之外啦，当然还是要讲到了两位其实非常特别的一个行程哦，就是来到了日本去留学 long stay。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留学游学的梦想，那两位又为何就开始在退休之后哎，反而又兴起了这样子留游学的一个念头呢？
2: 其实就是因为可以玩的东西已经玩了差不多了，
0: 是。
2: 然后怎么讲，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我们家境都是算贫穷的，所以你说出国留学，但是看同学去，我们自己是没有机会去的。那到了这个年纪一切都稳当了，这时候就想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去念个书玩一下什么叫做留学这种感觉。对，那就这样。那我先生是发起去日本，所以说到做到，马上
1: 我的起心动念跟他不太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就动过这个念头，想去美国念书，但那时候当时的经济环境不许可，一直到前几年，因为我对日本应该说比较有一个很好的印象，那我想那要去就来去日本。那我起心动念就是年轻没有办法去念书，那现在觉得还可以，就是有这个能力嘛，那就去，也不用想太多。我的名言就是，所有成就来自于一时冲动，你考虑太多就没有了。
0: 真的真的，
1: 对，因为很多人都有太多的考虑，那你考虑东考虑西，到最后就不了了之，所以说走就走。
0: 哇，这个很浪漫耶，对不对？说走就走，然后去日本来留学。但是其实我们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想要去日本来留学，但是其实在后续哇才是一个麻烦的开始，包含了像是要如何挑选我们要去读的地区，那要如何去挑选到适合自己或自己想去的这个读书的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关键耶。
2: 其实我们看问题都看得很简单，我们都没有想到像你刚才说的这么复杂的事情。我们就是想说，我的思考很简单，离台湾近，不要下雪，
0: 不要太冷。
2: 然后那因为我先生说，他曾经听过福冈市长讲过一句话，说他们的那个自行车道已经都铺好了，就是整个福冈你可以骑自行车。那这一句话，我说那我们就把自行车带过去。
0: 天哪，
2: 这样子。
1: 那我就喜欢比较乡下的地方。那福冈，我觉得比什么东京啊、京都、什么大阪、名古，我觉得都比那个更乡下。所以我们就决定去福冈，开始要准备很多东西。 在家里怎么

0: 门弄那个都是我们家赶来他来弄。
1: 哇，真的，因为其实很多先前的这些繁杂的步骤，但是呢，选定了地方，但要找到一个好的语言学校，是不是也是大海捞针，然后找到了一个自己适合的地方，然后呢，请人家帮忙协助代办，然后来到这边留学的呢？
2: 其实我们先在台湾上了一个月的密集班，去补习班上密集班，
1: 是
2: 上了一个月，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日本是纯日语授课，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会的话，我觉得会有。
1: 有点辛苦、
2: 有点辛苦，所以我们还是乖乖的听话上了一个月的密集班，然后再自己自习，慢慢把它看完这样子。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有上到12课，然后我们自己大概后面乱读，读到大概20课这样子，我们就出发了。
1: 但其实当然啦，学习是一件事情，但是要在那边其实是 long stay 的生活。想请问两位到底去那边多久的时间呢？
2: 半年，
0: 大概半年嘛。
2: 对，
1: 哇，
0: 他是个读书的料子，我就不是，所以他就把全部的精神都放在读书。那我的起心动念不是去那里念书的。整个学校都知道，我不是去那里念书的，我是来体验生活。
1: 哇，
0: 文言文叫体验生活，白话文是我来这里混的，所以整个学校都知道，整个学校也都知道有两个老人，两个白头发的老人，对，所以。对我来讲，什么地点就已经变得不重要。
1: 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很特别。像是刚才也讲到嘛，其实就到了这样子一个语言学校，这样听起来好像呢，都是年轻的小朋友居多。哇，那这样两位在那个学校非常的突出，对不对？
2: 刚开始还会被误认为可能是老师。
1: 哦，是。哇，那这样子在跟同学们各国不同的沟通互动起来，有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呢？
2: 因为我们是从初级班从 REVO 开始学的，所以常常会聊天讲话的还是台湾同学这样子。那你说其他像越南的或者是乌兹别克的，没有什么太多交谈，除非就是我们上课分组活动，老师把我跟他配对，然后我们才会有一些这样子的问答练习啊，或者是问他的家人状况这样子。
0: 我们这一班跟他们那一班是不太一样。他们那班是升学班，我常常讲他们升学班。
1: 升学班，
0: 我们这班是放牛
1: 班。
0: 那我们这一班，因为我年纪最大，他们那些宁波大部分都很年轻嘛，大概差不多20上下嘛。
1: 哇！
0: 他们都把我当作阿公，就他们就很好奇，你像阿公这么大，你还来这里念书干嘛？
1: 对呀、
0: 我就讲说，我不是来这边念书，我在来这边玩的，我来这边混的。像我隔壁坐着一个斯里兰卡，他就说，就直接跟我讲说，我像他的父亲一样。我就说，你就等于好像是干儿子嘛，我都叫他 dear boy。然后他也是会叫我 dear father 嘛，其他人也都说，阿公阿公，然后就跑来跟你合照。一下这几个跑到你旁边，一下那几个就这样，他们觉得。可能也把我当猴子吧。
1: 比较特别的一个同学，对不
0: 对？
1: 哇，我觉得这样子好像听起来放牛班比较好玩。
0: 对，
1: 升学班压力就比较大。
0: 对
1: 对，
0: 所以我适合放牛班。
1: 但是感觉就是在这边，虽然说不一定有太多的一些交集，但感觉在这边透过了语言也是可以来交朋友，因为两位很认真，还有做一个每天的记录、写日记的感觉。其实也发现，有很多的同学的互动，其实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处处可见，对不
2: 对？
1: 对，
2: 对，我觉得像那些年轻同学啊，我看他们上课，他们会用一种特殊的 APP。然后呢，起先我是有抗拒的，因为我觉得传统的抄笔记比较好。
1: 对。
2: 可是我看他用了之后，我发现，其实那个 APP 很好用，所以最后自己我也开始用了。然后我们班上大概有3-4个人都开始使用那个 APP 在上课。那我觉得很好，因为回国的时候我就不用带那一张的讲义，因为我全部都放在
1: 手机里面，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哇，所以也是一个学习，对不对？
2: 是是，
1: 我觉得很特别。
2: 对，
0: 然后的重点就是还是放在念书嘛，听到教堂嘛，
1: 真的。
0: 我的重点从头到尾都没谈到念书，
2: 不能这样讲哦。
1: 就除了去学语言之外，也学了一个新的技能嘞。
2: 对对对，我还知道什么叫泪指模。
1: 听起来
0: 好厉害。其实刚开始写日记，我的起心动念，因为所有事情都有一开始要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嘛。
1: 没错。
0: 我没有写过日记，
1: 是。
0: 从小到大，那说的人不相信。我说我考大学国文就是不及格。小学小写日记，今天抄昨天，昨天抄前天。我没有写过日记。那去日本 的时候，那时候我刚

0: 开始是想自己留下记录，
1: 嗯，
0: 纯粹就是这样，
1: 没错。
0: 后来我觉得，哎，我留下这些记录，好像可以提供很多人来参考，应该会有帮助，
1: 嗯，
0: 所以我就把它变成好像公开，就每天写。
1: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好像在看连续剧一样，
1: 啊、哦，真的，
0: 每天都在那边等，
1: 嗯，等连载，
0: 对，所以后来我就每天也差不多固定时间，
1: 嗯，
0: 在日本的固定时间。就那个时间把它泼出来，
1: 嗯，
0: 那很多人就也直接这样跟我讲，
1: 嗯，
0: 我就是在等你泼出来的文章，
1: 哦、
0: 对，所以也很有趣的，
1: 嗯，就让没有去过的人也可以大概懂得那边的所见所闻，对不
0: 对,
1: 对？因为在这个日本的半年的生活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当然，学习语文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像是我真的是日文一窍不通，所以就非常佩服两位哦。就从台湾呢就开始学习，到日本呢还是持续学习。但是呢，我觉得就像吕老师的一个理想精神，就是我就是去那边玩嘛，很体验人生。但是这个人生哦，这半年来也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包含了像是刚才其实我们在访问之前也聊到了，光是在住宿的这一部分其实就非常的复杂，因为好像在这个语言学校可以提供的这个宿舍呢其实是有一段固定的时间，但是超过了，诶，要住哪里呢？不能漂泊在这个路边吧，总不能睡公园，要如何去安排这个食宿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出国的时期大家很在意的一个考量点呢。
2: 嗯，真的，我们其实在出发之前就已经知道说可能就是住宿是半年，
1: 嗯，
2: 那没有想到我们在住了三个月之后，他就通知我们，你们要开始找房子了，
1: 哇，
2: 因为要收回去了，那所以我们就开始找房子，那找房子我们当然就是透过房仲去找，那找到楼下就正好觉得也可以条件，然后需要保证人，
1: 嗯，
2: 那正好也有台湾同乡会很热心的人啊，他们也愿意当我们的保证人，结果没有想到房仲告诉他说，你要当保证人，那你要交那些所有权状啊，
1: 嗯，
2: 你的银行存折之类的，好，意思说保证人的责任很大，
1: 嗯，
2: 大概有80万日币这么大的一个保证责任，那我们只是萍水相逢，
1: 嗯，
2: 见过两次面，然后你要人家做这种这么重大的事情，所以他就说他不好意思，我说我完全可以体谅，
1: 嗯，
2: 因为如果是我也不敢答应这样的事情，
1: 嗯，
2: 所以说你拒绝是很应该的，
1: 嗯，
2: 那所以这条路就不通之后，我们也有考虑过说，那是不是自己买一个？
1: 嗯，
3: 哦，
2: 然后后来就团地有释出名额，
1: 嗯，
2: 那团地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保证人
1: 哦，
2: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很多奇怪的规定，
1: 嗯，
2: 所以正好看到名额释出，然后再剩下半个多小时要下班，
1: 嗯，
2: 我们赶快冲去办公室跟他讲我们要看一下房子，他一直告诉我5点下班5点下班我说我们很快我们就一口气冲上5楼，
1: 嗯，
2: 然后看一眼很好，我们就把他冲下来说，
1: 嗯，
2: 我们要这一间，
1: 嗯，
2: 他说确定，他就帮我们登记下来，
1: 嗯，
2: 然后我们开始跑流程。
1: 哇，这也是真的是因缘际会之下找到的一个住宿之地。
2: 对,
1: 对,
2: 对,
1: 对不
2: 对,
1: 对，真的是好巧哦，
2: 好巧，
1: 对啊，半个小时之间马上的迅速决定。
2: 而且就算很多在日本留学住很久的人，
1: 嗯，
2: 他们也未必有机会可以住到团地，
1: 嗯，
2: 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
1: 嗯，
2: 对，
1: 刚好遇到了也把这样子一个住宿呢，
2: 嗯，
1: 稳定下来，不然其实在日本住宿感觉真的规定还有这些规范很多，
2: 嗯，
1: 包含像是丢垃圾好像也都规定很多，嗯，对不对，
2: 很不方便，我们这边是只有2天不能丢垃圾，
1: 嗯，
2: 他们那边是只有2天
1: 可
2: 以丢垃圾，
1: 还有分类，
2: 而且是可燃的哦。
1: 对，
2: 如果是不可燃那种资源回收，一个月一次，
1: 嗯，一个月一次，
2: 嗯，
1: 在台湾不行耶，
2: 嗯，
1: 我每天都在丢垃圾的人，没办法，哇，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智慧，要如何去做这样子一个居家的整理，
2: 嗯，
1: 然后买东西要如何买的节制，其实也是一个考虑耶，
2: 没错，真的，
1: 嗯，
2: 而且你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去放那些回收的东西，
1: 对啊，
2: 嗯，
1: 其实真的是，
0: 虽然回来一段时间，
1: 嗯，
0: 但其实有时候还会想念，会想念一下
1: 啊
0: 那一段过往的生活。
1: 嗯，
0: 所以我还是老话一句，想去的话，
1: 嗯，
0: 不用考虑太多。
1: 嗯，
0: 闽南话讲的“他个岁岁阿鲁穷鬼”，等你所有事情都安排好，
1: 嗯，
0: 都计划好，那可能是不是能够圆梦，那就会变得是一个问题。
1: 其实我发现哦，就是要在外国 long stay， 刚才讲到的住宿很重要之外，我觉得吃也很重要，
0: 嗯，
1: 虽然说台湾还蛮习惯日本的饮食，嗯，但是两位在日本是都外面外食吗？还是也有买东西回来自己煮？那在一个饮食三餐到底是如何去做解决的呢？
2: 我们基本上都是 自己做居

0: 对，然后
1: 家庭主妇在这里，
2: 家庭主妇，
0: 早餐就很简单，我们通常就是吐司啊，然后买他们的生菜沙拉，生菜沙拉，他们就一包一百吧，然后加税108这样子。沙拉，然后吐司，然后配豆浆，大概这是我们的早餐。
1: 那吃的方面，当然最过瘾还是
0: 和牛，简单方便。我们去精肉店买，它都切好一片一片的。那我们通常就是一个人三片，有时候一个人四片，这样一餐份。然后他上下午班嘛，所以我中午回来，他都把它煎好了。煎好以后就是蒜头。然后酱油，就非常美味了，
2: 哇！
0: 然后再炒一个青菜，
2: 哇！真的这样听起来，真的健康的保养，对于很多的可能大哥大姐们想要去日本，其实也是要注意到的点哎。包含像是有些人可能有慢性疾病，他们的处方签可不可以开那么长，或者这些的生活用药啊，健康的一些打理，其实也是大家会在意的一个点哎。
0: 慢性处方签的话，台湾是规定最多三个月
2: ，
0: 机票然后就拿三个月。那之后其实如果你是留学签，你是有当地的健保，你一样可以去当地看医生，拿药，他们也是有慢性处方签，不过你要自费30%，对，那还好了，听老师们讲起来大概就是日币1-2千块的事情，对，所以也不用那么担心
2: 哦，就是用着游学的签证，就会有在当地也会有这些的医疗保障，就对了。
0: 是，
2: 就让大家呢稍微比较不担心，但是生活当中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
0: 对
2: 。哇，真的
0: 蔬菜水果要记得吃，
2: 真的。尤其是我觉得在日本倒是还好，但是如果到欧美，哇，真的要吃到了菜和水果，就会真的蛮不方便。所以选择日本反而是一个好的选择，对不对？
1: 蔬菜 OK， 水果好像比台湾贵
2: 哦，对。
1: 但有时候看到他们在卖台湾的水果，就觉得很亲切。像会卖台湾的
2: 香蕉吗？
0: 香蕉
1: ，
0: 凤梨居多。
1: 要去日本之前，在台湾水果尽量吃。
2: 真的，就在这个我们水果王国，真的是不是浪得虚名，对不对？在外国吃水果真的比较贵，所以呢，真的在这个日本呢，非常完整的体验到了当地的一个生活。那当然啦，还是去那边呢，做了很好的语言学习。但学习多少呢？我们就放一旁好了。那两位其实就是到了就是这样子半年的一个 long stay 的行程了。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体验了很多。因为还有自己去外面玩啊，自驾出游等等的，其实我觉得哇，这一整趟的旅程真的非常的丰富。那在回来之后，是不是除了整理书籍来跟大家分享之外，像是吕老师也开了一个脸书的社团，邀请了很多的有兴趣的朋友一起加入，那在当中是不是大家也是互动交流的非常热络呢？
1: 其实我也是很意外嘛，因为刚讲起心动念就是想说里面的内容可以值得参考，可能会对很多人有帮助。后来有一天，怎么突然间那个加入群友的人，那个成语怎么讲？
0: 雪片般飞来，
1: 对可以说以秒为单位。
2: 哇！
1: 大概我记得我那时候有看过，好像一个小时进来的人大概就800-1000。
2: 哇！
1: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群友说。他说因为看到脸书的大数据，就是把我这个推出去，
2: 对，
1: 所以他就进来。
2: 还
1: 有人说我看到台湾老人4个字，我就冲进来了。然后还有人说因为等于很多朋友向他推荐，加入这个，对，然后就进来。所以那个时候觉得也蛮有趣，就怎么从小不会写文章的人，所以现在变成好像一个在写文章给人家看，给人家欣赏。然后有时候中间有几天我就懒得写的话，就请可奈帮忙写。那我写的文字比较土，土里土气。
0: 按赞数比较多。
1: 我太太写的文字，她觉得她写的很好啊，为什么都没有人来按赞？她一直百思不解。我就跟他讲说，那个要写那个东西要接地气
2: 啊，接地气。
1: 什么叫接地气？就是我看你的东西不用伤脑筋
2: 啊，
1: 就一目了然就可以直接看懂。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就我刚刚讲，很多人每天都在等，都在等我今天的
2: 分享
1: 播出来的东西。
0: 所以他如果偷懒的时候，我都跟他说：“快，那么多人在等你，你不能偷懒。”
2: 真的，
0: 那只好爬起来说：“好，我来写。”
2: 砥砺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团。那在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也会互相交流，或者是询问？在日本呢，想要 long stay 有

0: 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是不是也很多人有这样子一个提问？那如果自己有经验，哎，大家应该可以回答。但是如果没有经验，那怎么办呢？
1: 我们有很多热心的网友，真的，就是如果有些问题重复被问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已经答过好几次了，他们就会直接叫他们说，你们去翻前面版主写什么，啊，有的会直接代替我们回
0: 答，
1: 对。那如果说真的都是我们两个也不会的，自然会有很热心的人，他就会提供答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互动，对。
0: 感觉大家真的就在网络上面真的有所交流，对不
1: 对,
0: 对，
1: 而且还有甚至于 Messenger 给我先生，然后就说我们可不可以找个时间见面，喝咖啡，聊一聊，我们还在福冈的时候，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说好吧，那我们就找一个时间，就真的去跟这个网友见面，对，
0: 也是
1: 很棒的经验，
0: 很浪漫的事情。
2: 对，还有人讲说我是不是可以开个团，
0: 哦，一起开团带团来，
2: 然后
0: 对,
2: 对，然后讲还有人说他要去好像东京嘛，然后从福冈这边过去嘛，然后要跟我约时间碰面，
0: 哦，
2: 结果后来
1: 正好那时候我们回台湾，
0: 哦，
2: 对对对
1: 对，
0: 非常的可惜，
2: 基本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碰到的事情，解决方案就在脸书社群就这样把它写出来，大概百分之可能八九十的问题大概都可以，啊，有些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啊，一样会有其他群友，他们就会帮我们回答，其实在日本有很多台湾人，
0: 对，这倒是，
2: 所以他们也都加入这个群，啊，他们就会依照他们的经验，甚至说你学日语要怎么学，
0: 真的，
2: 他们都会分享。
0: 那如果大家呢对于这样子一个日本的 long stay 留学是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参考这本书籍，是由远流所出版的《勇敢出发吧，退休后我去日本留学 long stay》。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我可以邀请到了两位吕老师还有蓝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谢谢两位，
2: 谢谢
1: 谢谢。
3: 现代优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4: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名。

见亲也静，上适合放松静坐，听一挂好听的歌曲，回味一段陈年往事，就好这个怀念的 melody 伴你度过美好的暗暝。怀念的 melody，李吉昌制作主持，欢迎收听。各位乡亲士大，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你收听咱今仔日一点钟久的怀念的 melody 节目，我是阿昌，真久无看到大家呀，哈！啊，唔知大家最近好无？哈！啊，迈向新的一年，嘛，讲咱所有乡亲士大，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拢总会当事事顺利哦。即马即个时代，哈，讲实在啦，会当讲安平安无代志，会当讲安咧健康如意，会当算讲。是上福气的代志得着哈，曼国人相亲是大忌的哦哈，大家拢得爱好家己过得真快乐的这生活。你今日这部当中，能赶快给你安排好听的霓虹龙舞蹈，啊，加一挂国语加台语的好歌。首先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龙舞蹈，这位歌手曾经在去年到咱云林哈来开过演唱会哦。咱来听那个亚马尤克山哈长山洋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条歌嘛算恭喜也新歌啦哈，笑完了，嗯啦。

はい、今天是修日本の歌、昭和の女。昭和是什么？昭和就是昭和啦，哈。我相信你也总对着日本的历史哈进入研究的话，应该大家拢知影昭和时期，哈。啊，有真侪日本的音乐，哈，其实拢总是伫昭和时期的时阵，哈。一旦讲是啊，达到这个高峰的对，啊，伫迄个年代，哈，不只是日本人，真侪咱台湾人，哈，嘛拢真爱听昭和时期。记得这个日本歌就对了啊，所以讲吼，你啊总讲即马差不多跟阿昌差不多年岁，这朋友，或者是讲比我更加侪岁朋友呢，我相信讲对着以前昭和时期所流行的一挂音乐。应该吼，拢总是一个阿个真深的一个印象就对啦。啊，不过对着一寡少年辈朋友来讲，吼，即个真久以前的即个日本歌，吼，可能大家拢甲当作是即个老歌来欣赏啊，就对。但是即马你也总讲吼，搁在听日本的即个演歌的话，你也感觉讲哇，即马日本的演歌拢总是一寡二三十岁啊，甚至四十几岁即个少年辈啊，来咧唱的较济就对啦。啊，你甲总讲吼，啊，看这个 NHK 吼，一挂歌唱的节目呢，拢会当看到真济少年辈吼，因出来咧唱一挂音乐的对。哈，伫咱这部当中，阿昌其实呢，以前嘛，一直拢总伫个这部当中，有甲咱乡亲时代，注定来分享过只好听的只歌曲的对哈。啊，当然乡亲时代，你也总讲爱听的话，会记。伫咱这个YouTube 当中，吼，你都会当找的真济。即马当咧流行，吼，阿家啊，曾经流行过一挂日本的音乐，吼，你不妨会当讲吼，甲。

听看卖吼，无定定吼，对着这歌吼，你会听个安尼吼，人讲吼如痴如醉的对啦啊啊！不过这嘛是爱看，吼爱看讲你是咪对这歌曲有兴趣的对哈、啊。来，说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公益的中国歌，讲到这条歌吼，当初是这个原著唱者罗文吼，当讲是早期啊，吼港剧等咧流行的时阵呢，有真济这个港剧吼拢总是罗文吼所唱的这个主题歌，你像讲小李飞刀吼，这当讲是吼家喻户晓的对啦，吼不只是香港人，咱台湾人迄个时阵吼，毛真济人看这个港剧的吼。我相信讲，你对着罗文的歌，会当讲是如数家珍的对。每啊，罗文嘛，甲咱台湾的发展，哈，而且那个演唱了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歌，其中有一部连续剧叫做《八月桂花香》，哈，唔知咧乡亲时代对这部戏还够印象无？哈，你啊总对这部戏无印象，但是对着这部戏的这个主题歌，应该哈。啊，个起码个诶，印象足深诶，就对哈。啊，像非常介意罗文哈、啊、来唱这首歌曲，这条歌嘛，算讲是罗文当初是伫台湾上流行诶一首歌曲，就对。咱来听这首叫做《尘缘》。

唔知咧，乡亲时代你有偌久无去听演唱会啊咧？我相信讲吼，这对着一挂少年辈来讲，吼、哦，听演唱会，但算讲是因日常生活当中吼，真重要的一款就对啦。但是对着咱中老班的朋友来讲，吼、哦，要当讲有时间，啊，到现场去请你所介意的歌手来开演唱会，唱歌给你听吼、哦。我相信讲，这个机会，吼、哦，当讲即卖，当讲愈来愈少啊，就对。哈，像一阵嘛，这个安永红曾经在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啊，来开了一场一个人的这个演唱会就对啦。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哈、啊，来改组定的对。哦，这位特别来宾，哈、哦，这一当讲啊，真难定，哈、哦，来定台啊，不怪讲哈，伊跟这个安永红的关系，当讲是非常好，这当讲哈，啊来破裂。好、哦，来登台演唱啦！好、哦，因为就像阿聪来讲，我嘛已经真久无听到伊现场演唱啊，就对咧。哈、哦，我相信我对着真侪咱的老歌迷来讲，哈、哦，会当听到丁代小姐佮再一次徛伫舞台顶唱歌，给大家听，这当讲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就对啦。啊，有真侪老板咧，我知影，哈、哦，拢总甲阿聪吼、哦，差不多迄个年代啊，拢嘛听过丁代小姐所唱的歌。其实呢，伊所唱过的歌吼，《三军主雷地》哈、哦，阿哥。哦，迄、那个南蛮夜曲，吼、哦，这当讲是伫以前迄个年代呢，非常受到欢迎的歌就对啦，哈、哦，啊，个有迄个惊人的卡波声，哈、哦。来，伫今日节目当中，我特别甲丁代小姐以前所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吼、哦，搁再一次来伫节目当中播上，大家做阵来甲回味一下哦，哈、哦。上官朱瑞迪。

所以当算讲拢是大概非常熟悉，这个旋律来得到啦哈啊！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好，其实我对伊的歌听哈啊，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就是阮家有买一块伊的唱片，叫做《千古阿可的小姐》啦哈。其实这条歌呢，当初是嘛是按日本歌所来翻过来的调，不过这条歌听呢，哈，因为伊的这个旋律哈足轻快的，所以讲伫当初是拄啊流行的时阵啊，好好的当讲啊啊，真受到欢迎。哈，而且迄个时阵呢，嘛是即个外国当地咱台湾当地流行的时阵，哈，所以讲我那是造成了一个的即个红调的调。今天的节目是怀念的美乐蒂，我是阿昌，在这跟我们乡亲是大服务哈。经过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哈，不在手机边跟我们所有乡亲是大后来见面就对了哈。非常感谢大家阿哥会记得我哈。在咱这部旧年结束的时阵呢哈，尾啊有真济乡亲是大拢打电话来电台讲，哎呀，想那阿昌的这节目奈无去啊嘞哈，不是无去啊，然后因为阿昌的。我那要退休啊哈，所以讲哈，我都减少掉咱这个节目诶，这个制作哈。我想讲哈，都我那这个第一届电台哈，服务三十几档啊哈，我干嘛讲安尼闹搞啊，就对啦哈。当然哈，在这段时间当中呢，我非常的感谢咧乡亲时代哈，对我的疼痛，对我的照顾哈，啊，对我的支持就对啦哈啊啊个。有当时啊，有一寡咱忠实的这个听友呢，啊，个会跟我联络得到，吼、哦、啊！我希望讲，吼，咱每一位乡亲时代，吼、哦，这个生活拢会当过得真好，过得真足意。人活在世间，吼、哦，我是干嘛讲，吼、哦，大家吼，拢一定爱好家己过得快乐，安尼咱的日子，吼、哦，才会过得吼、哦，啊，你也干嘛讲靠意义得到啊？所以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路舞蹈，这一挂就算讲我那是这个二三十岁啊，这个青春少女哈、哦。其实伊在日本呢嘛非常唱得到啊啊！最近在这个过年的时阵又推出一首新歌，好、哦，在这部当中阿昌唱片听到了，就想要给你播上诶哈。在今日这部当中，咱就坐定来听这首歌听哈。Nucky。瓦拉伊哈，演唱这首歌的歌曲叫做七十度哈之旅啦哈，来邀请咱乡亲时代大家坐定来收听。

哎，好听这首歌曲哈，这是七十头哈，知离哈，伊说来演唱这首好听的新歌，叫做《Naki Wa Lai》哈啊。这首歌的这个歌名也意思讲吼，有欢笑也有眼泪的调啦。其实啦，咱人的一生当中吼，都亲像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同款。哈、哦，总是啊，哈、哦，我那欢喜的时阵，哈、哦，阿妈我即个，悲伤流目屎的这时阵就对啦，哈、哦，其实我一直感觉讲，哈、咱这天公伯，但讲是非常的公伯，咱人唔是讲，吼，一路拢总非常顺就对啦，总是我那有坎坷的这个时阵，总是我那咱调整的这个时阵就对，所以讲相亲时代，卖怨叹讲家己的命无好。其实啦，吼、哦、啊，咱人吼、哦、要安怎样，吼、哦、在这个世间上，会当讲有好好哈，当讲来过一你的生活，吼、哦。其实呢，我感觉讲，哈、哦，这有当时啦，啊，拢是注定好势。啊，有当时嘛，还可能家己吼、哦、去努力打拼就对啦。有努力打拼，我相信讲吼、哦，啊，你一定有一天哈、哦，我来当得到真甜蜜的这个果实的对。啊、哦，所以讲相亲时代，唔通吼按自暴自弃，唔通吼人讲自怨自叹的对啦。啊、哦，总是啊，好、哦、人人有好买有卖。哈、哦，拢同款，哈、哦，拢总交车就对啦，哈、哦，袂讲永远拢是好诶，阿嘛袂讲永远拢总是歹诶，就对，毋茫讲大家好好珍惜咱家己诶这人生，好吧？所以特别来安排这首好听诶国语歌曲啊，这条歌曲当初时呢，伫咱台湾当时哈、哦，当咧流行这个校园民歌诶时阵呐、啊，哇，当讲是一首上 hit 的这个歌，当初是原主唱者蔡琴，就是因为这条歌，互伊伫诶这歌单，当讲是一路啊，吼、哦，拢安尼非常受到环境的对。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不过我今日要甲你报上吼，是蔡琴所唱的版本哦，哈！以前我伫节目当中，捌甲咱乡亲时代讲过，其实咱早期台湾所流行的一挂校园民歌，当初是吼，即个咧唱的即个歌手，哈，你尤其是即个查甫的，因拢有迄个兵役的问题，所以讲无法度讲吼，啊，讲要出国去宣传都会使去。哈啊！而且呢，在迄个年代哈，大家拢比较保守的对，所以讲哈，在咱台湾当初是所流行的

这个校园民歌哈，只敢在咱国内哈，但讲是较流行的对。所以讲有真侪在海外哈，已经真唱的这歌手哈，啊，都将咱台湾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提到海外去哈，在海外重新再来改翻唱的对啦。哎，说来去我要介绍的哈，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就是当初时这个邓丽君小姐哈，在海外在香港哈，所来发行的这首翻唱的这个歌曲的对，这首歌当初是收录在邓丽君小姐所出版的叫做《水上人》这块唱片里底哈，香港版的你较听有的对，台湾版的是听无这条歌啦哈，不过你买啊哈，海外这唱片当中会当到咱台湾哈来面试的对，所以讲咱台湾的听友只有法度来听到，当初是由邓丽君小姐所来翻唱的这首校园民歌哦哈，来说来去咱的这点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恰似你的温柔。

在咱台湾即马退休的年岁，但讲是愈来愈提早的对。有个人45岁就退休啊，哈、哦。有个人呢，哈、哦，到了一个同班，到差不多60岁左右，哈、哦，就拢开始，哈、哦，啊，想讲哈、哦，要但讲提早来享受的退休的这生活的对啦。哦，你像阿聪这款的哈、哦，我是拢较无讲遐尼积极，哈、哦，阿要来享受着这个退休的生活，所以得一直做，一直做做个即马，哈、哦，阿、啊、无退休袂使呀，哈、哦，之后的来。退休啊，就对嘞哈。不过，做这人啊，退休了后啊，哈，你也总讲无去接触到咱这个社会上的代志的话，哈，拢打规工酒店出来的，我跟你讲。足紧就会退化去哦，哈！所以讲，哈，咱有真济专家拢建议着咱退休的族群，哈，咱即个退休的朋友呢，大家同款，哈。虽然讲人已经退休啊，但是咱嘛爱找一挂代志来做，哈，爱当加接触到一挂咱社会，哈，各种的即个事务得着，安尼就袂讲，哈，去哦退化去得着啦。哦，啊，那无好，你甲看有个人啊，总讲吼退休了，你啊总讲拢总无出去，啊，拢定逐工拢酒店出来的吼，这有当时啊吼，时间一久啊吼，有当时咱的身体都来出状况的掉哈。所以讲啊，兄弟姐妹那边建议的咱所谓这个已经达到退休年岁这些朋友哈，大家一定爱记的哦哈。虽然讲退啊哈，啊，但是呢，咱赶快嘛是爱找代志来做啦哈，啊，给锻炼一下家己的身体一下哈。尤其咱人啊，总讲年岁较大了后呢，常常拢有迄个肌少症的这问题，吼、哦，这个肌肉较无力得掉啦。啊，所以讲吼，咱得爱少有点真济，吼、哦，而这个运动，吼、哦，你像讲重训，哈、哦，但讲选择适合咱家己的一挂运动，哈、哦，啊来常常来做一下训练之类，吼、哦，较袂讲吼咱的这个肌肉，吼、哦，而这个力量呢啊，渐渐的来消失去得掉，哈、哦，来退化去，吼、哦，安尼当讲对咱来讲，哈、哦，有当时买。影响到咱家己身体一个健康哦，哈！兄弟姐，哈，阿强嘛要建议咱所谓这退休的族群，哈，包括我家己啦，哈，大家拢总得爱好好，哈，和家己，哈，享受到退休以后，哈，真丰富的这个人生，丰富的这个生活的对哦。所以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这台语歌曲，咱来听徐文斌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在咱节目当中，阿昌所宣布的这个歌曲，对咱讲日本歌，有当时咱来安排一挂新歌以外，哈，其他的像讲国语甲台语的这部分，咱所安排歌，哈，差不多拢总是一挂中国的老歌较侪得着啦。因为我相信讲吼，听咱节目的这乡亲时代有真侪拢总是咱中老班的朋友得着，大家对着以前的这个古早歌，哈，靠迄个记忆，哈，印象较深得着啦。啊，当然即马。少年辈人所唱的歌，可能有真侪老板呢，好，包括阿昌再来，其实呢，我哋感觉讲吼，那亲像较听袂落去就对啦，哦，所以讲咱都会去找一挂以前即个歌曲，哈，啊，你也感觉讲听这个歌，和你感觉讲吼，规个人安精神个就好个，就对咧，是不是？我吼这款的感觉咧，哈，来，说你去为了安排这首好听的即个霓虹的舞蹈，讲到这个歌唱呢，伊当初是在出道的时阵呢，也个是大。看二年的这个学生就对啦，阿昌嘛是看伊安尼出道一路吼，一路行来安尼看伊吼，安尼一直咧成长就对啦。我会记得以前我都我开始听伊的歌是安尼，第一代这个唱片开始来听起，迄个时阵吼，伊所出版的这条歌叫做《其他嘛是云叫》吼，夏冰纯情的对哈，伊咧唱个即嘛哦，你也看，这几年来伊也当讲有真大即进步的对啦。来，咱来听塔兹米尤多，好，伫个旧年十二月时阵所发行的一块演歌风味的这个专辑内底一首歌曲啦，哈，这首歌叫做《斯日卡托金诺塔米格拉斯》。

对对，你听咱这部朋友哈，我相信大家哈，拢总有迄个感觉。咱这部当中所安排的歌哈，能讲好有诶，有老中青三代爱听的歌，对不对？但是呢，你敢知影，今嘛有真侪少年辈哈，伊嘛就爱听以前吼伊的爸爸妈妈吼迄个年代所流行的这个歌曲就对啦。当然，以前迄个年代所流行的歌，你也看会当流传个今嘛吼，会当讲啊真无简单就对啦，也个一直在互传唱就对。哈，不只是讲哈，咱老班呢，真侪少年辈哈，有当时买个一挂老歌，重新哈，按照因的编曲啊来重新做一个翻唱的对啦。透过无同款的编曲，哈，当哈一首老歌哈，重现哈新的一个风味的对啊。下日起要来介绍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我相信讲啊，对着真济以前哈，你啊总讲嘛参加过成功岭这个训练的话，哈，伫暑假的时阵，伫寒假的时阵当中有啦，哈啊，以前一挂大专的这个学生哈，拢总爱到这个成功岭去受训的对。当然啦，伫这个成功岭哈，这个生活呢，当讲啊，哈，有人干嘛讲哈，哦，安尼会出操啦，哈，安尼。操练起来，但讲真忝得着。大家呢，到了每一天哈，特别困进前呢，如果会当听到一首好歌哈，哎，当带好咱哈，真安静，这种的一个心情哈，来入眠的话，好，这当讲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代志得着。我相信，可能手机边有真侪朋友甲阿强同款。当初是伫成功岭受训的时阵，拢总捌听过这首哈，这个晚安曲的调啦，哈，什么歌嘞？就是《今宵多珍重》哈。原主唱者是崔萍小姐，而不也因曾经哈伫这个香港哈，捌开过这个老歌演唱会，哈，当讲是几啊位老牌的这个歌手呢，因。合作哈，注定来开一场演唱会的对。崔萍小姐的演唱会当中，那种上爱唱的都是这段歌曲哦哈。来，邀请了相亲时代，大家注定来欣赏这首歌曲哦，《今宵多珍重》。

听了这首《今宵多珍重》了后，那亲像我要叫咱赶紧去睏的感觉就对啦哈。唔知咱乡亲是多对着咱今仔日所安排这歌曲哈，是不是那非常的介意嘞哈？感谢咱乡亲是多这几十年来对阿昌的支持甲爱护就对啦哈。伫只无限的感谢哈，唔忙讲，好咱所有乡亲是多大家哈啊，新的一年当中的当然的真顺利、真健康哦。最后一首歌曲甲你安排。这是王一山小姐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一个人的心事》。

搭一个人的故事唱完啦，哈，咱的节目嘛已经加了尾声哦，哈，非常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大家再会啊，再见。

我在听，你在吗？他是谁？是谁在敲门？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陈世慧。音乐是什么呢？音乐是包含记忆爱的表现。
1: 大家好，我是时间艺术工作室总监吴正宇。音乐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就是一种很美的表达自己的方式。
2: 大家好，我是单簧管演奏家王冠杰。音乐是什么呢？我认为音乐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汉阳非常荣幸邀请到三位来宾跟大家分享他们所带来的音乐响宴的讯息。刚刚在节目一开始音乐是什么这个单元里面呢，三位来宾都已经各自跟大家分享音乐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了。那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三位节目来宾，首先是旅美作曲家陈世慧老师。老师您好。
0: 您好，大家好。
3: 第二位呢是长笛演奏家，同时是时间艺术工作室艺术总监吴正宇老师。您好。
1: 汉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第三位是单簧管及低音单簧管演奏家王冠杰。你好。
2: 汉阳好，大家好。
3: 欢迎三位老师。汉阳很荣幸，因为三位老师今天的组合哦，真的是非常难得。而且呢，世慧老师还有时差吗？现在，因为世慧老师刚从美国回来，也是为了今天在节目中要跟大家

0: 介绍的这一档演出节目、哦、那这是国家两厅院所推出的2026新点子实验场，这是一个艺术节，里面包含了音乐、戏剧还有舞蹈的节目。那陈世慧老师呢，即将带领他的所有演出艺术家团队呢，在6月12、13、14这三天，在国家两厅院的实验剧场推出陈世慧的一档作品。那这是在台湾算是世界首演了，嗯，中文名字叫做《别离之歌》，但前面呢有几个看似英文的字母，老师来跟大家介绍。
1: 其实是塞夏族的语文，西西拉伊拉伊拉，那它这个意思就是别离之歌。
0: 哦，是是是，西西拉伊拉伊拉，
1: 对，
0: 哦，塞夏族语，我们学起来了。那特别引人入胜，就是很好奇，那为什么会别离之歌跟塞夏族语有关呢？是否把塞夏族的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塞夏古调放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这个节目，其实对汉阳来讲充满了好奇。很想在今天节目跟世慧老师请教。那另外呢，郑宇老师跟冠杰老师呢，他们都共同参与了这个节目的制作，包括演出，对吗？
1: 嗯，
0: 世慧老师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据我私下了解，《别离之歌》其实源自于您曾经创作的一首曲子。
1: 好的，我想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大概描述一下这个曲子的。大家如果去听这个音乐会看到什么样的情况？
0: 嗯，
1: 汉阳，你不知道会不会像我一样，我总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吵，然后太混乱了，
0: 嗯，
1: 然后心里就会向往一个比较美好、比较安静的时候。那这个《别离之歌》呢，主要这个就也是在讲这个心情啊，嗯，我们就是。就觉得以前的日子多么好，没有假新闻，没有这个，没有吵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你会听到那个中提琴家就是黄新云，他在家里呢练习他的那个贝多芬弦乐四重奏，
0: 嗯，
1: 可是呢一直被那个手机啊，还是被那个车子的声音啊，一直打断啊，他就让他觉得说啊，我要是能到自然去那多好呢，就是会想到，尤其是跟小时候跟祖父母在一起相处的那么美好的时光，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时候您就会听到说1966年一个塞夏族的一个被保存下来的塞夏古调，然后呢也有60年代这个美国兴起的一个那个保护动物，那鲸鱼是保护的动物之一的鲸鱼的歌声，那也会听到这个那个思想曲的一个歌声，就是想念过去的那意思，那也会听到这个60年代的很经典的，我小时候常听到的一个歌曲，就是《今天不回家》，
0: 是，对，姚苏荣的，
1: 姚苏荣的《今天不回家》。
0: 我暴露我的年纪了，
1: 我也暴露我的年纪了，对对对，所以就是你会会听到说冰淇淋的，小时候有冰淇淋的歌声，然后冰淇淋的声音，然后进入时光隧道，就到了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旅程，然后呢就是回想到过去的那个样子。那这个我是觉得这个环境保持啊，还是这个什么那个，还是这种好像蛮严肃的一个议题，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能够用一个比较轻松好玩的像那个皮影戏来做的话，我们的观众呢层次会比较不同，有小孩啊，有年轻人啊，大家都可以看到，
0: 嗯，
1: 所以就想说用皮影戏来表现那事实上呢，我后来才发现皮影戏本身也是一个要非常被保存的一个文化，因为你在1930年的时候呢，那个皮影戏我们台湾大概有100多团，到了1960年的时候呢，大概只剩下就是开始走下了，今天我们只有3团在高雄的3团，那我很荣幸的跟这个东华皮影剧团，就跟他们合作，然后我们拍摄那个影像来呈现在我们这个音乐上，所以您可以看到灯光皮影戏跟现场的时间艺术工作室的这个音乐家们，然后现场的音乐家一起来共同讲这个故事，所以是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故事是一个很温馨，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关心这些即将要消失的或者已经消失的这些我们很珍贵的艺术。那这也是西西拉伊拉伊拉。

0: 别离这个原住民他们塞夏族他们所的意思，他说不是悲伤的再见，而是珍重的，我们在很希望我们再见面在一起叙旧，这个意思。
1: 哇，谢谢世慧老师给我们描绘了这一幅非常非常缤纷的音乐风景哦，嘻嘻啦一啦一啦，别离之歌里面包含了太多太多的艺术了哦。那包括您非常喜欢将台湾的元素融入在您的作曲里面哦，那听您刚刚这样的描述就觉得哇好丰富好精彩哦。那刚刚也提到了时间艺术工作室会是这一次参与演出，会有很多杰出的音乐家共同参与。那郑宇老师这个时间艺术工作室的艺术总监哦，您也来聊聊参与这一次世慧老师的这个作品。据说您曾经在过去也跟世慧老师有非常愉快的合作经验。
2: 嗯，对的。对，我想简单的讲一下时间艺术工作室这个乐团。
1: 是，
2: 对，我可以认识世慧老师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乐团。
1: 嗯哼。
2: 不过对于很多不认识我们的人来说，他们常常会不知道时间艺术工作室是一个乐团，那这是我的错了，因为我取了一个太奇怪的名字啊。有的人以为我们是做钟表的，
1: 是有时间，
2: 也有夸张一点的，觉得我们在做时光机器之类的，
1: 也可以。
2: 对，不过当时呢，我们的想法，我们这群刚毕业的年轻音乐家的想法，就是觉得说，这世界上有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音乐，然后我们都很喜欢，我们都想要去学习，都想要去分享，那我们就取了音乐就是时间的艺术这样子一个很中性的名词来命名我们的乐团。那目的就是希望我们乐团不管在演出各式各样的分享各式各样的音乐的时候都不会被限制，例如说如果我们叫自己莫扎特乐团，那我们演当代音乐好像就会有一点奇怪。
1: 对，
2: 那我们就想说保持这个很中性的名词，然后我们也 一路以来也确实就是做过很多尝试，也才有这个机缘遇到世慧老师。因为就是我们最多的学习其实都是来自于作曲家，因为我觉得一群演奏家聚在一起，我们当然想做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的自己的工作的背景，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想不到的很新奇的点子。那每次遇到作曲家或者是后来我们做了很多跨域的尝试，就会在这些艺术家们身上学到我们光从古典音乐的曲目里面学习不到 的东西或者是做不了的尝试。所以例如说像先前跟世慧老师合作，他为我们写了一个像音乐剧场一样的小曲子，然后有长笛跟打击，然后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还是很实验性的小的展演。对，这次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再次跟老师合作，然后演了规模更大的作品。
1: 嗯，是，谢谢郑宇的分享哦。那冠姐刚刚听世慧老师在讲一些年代，1930、1960，应该距离你非常的遥远吧？
3: 对。
1: 但这一次有机会参与这一部作品的演出，而且在里面您除了吹奏您最擅长的单簧管以及低音单簧管以外，还有其他的任务，我们待会再请您慢慢的跟大家分享。那可不可以先简短的来聊一聊，就是因为时间艺术工作室你也是成员之一，
3: 是，
1: 所以这一次参与先分享小小的自己的期待好吗？
3: 我很期待到时候进场排练去感受剧场的空间以及与其他音乐家一起演奏的化学效应，
1: 化学效应，
3: 因为我觉得对我很享受与各种不一样的人合作。
1: 嗯，
3: 那我觉得音乐其实是一种保存回忆的方式。
1: 嗯，
3: 那因为我觉得剧场是一个魔幻空间，我已经准备好要进去享受它。
1: 哇，世慧老师听到冠姐这样的心理准备，你觉得呢？
0: 太感动了，太感动了，很期待。在进去剧场之后跟不同的音乐家，然后把那个影像弄出来，然后跟导演啊跟这个灯光啊，这个是个很有趣的事情。当然比起纯音乐是比较简单，你就上去拉就好了，这个是很大的挑战，但是也非常的就是也很享受，就是说有不同的层次。
1: 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我想请世慧老师先帮我们安排今天在节目当中会听到的第一段乐曲哦，因为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

0: 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在节目中，汉阳非常开心邀请到陈世慧老师、还有吴振宇以及王冠杰两位老师共同来参与今天节目的分享。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就跟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国家两厅院所推出的2016新点子实验场，其中三场非常精彩音乐类型的节目。不过呢，我们在上一阶段听到陈世慧老师描述这一部《西西拉伊拉伊拉别离之歌》这部作品融合了很多很多的艺术元素，包括我们刚刚在上一个阶段最后听到老师为我们选播的这个乐段，老师说要在现在呢慢慢的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首别离之歌。
2: 是的，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说来话长，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1: 嗯，
2: 在1966年的时候呢，那个德国波昂的东亚中心的院长欧勒斯他鼓励这个台湾的音乐学者史威亮跟李哲阳老师去采风。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包括了汉族，也包括了原住民，其中之一呢就是塞夏族的。那这个之后呢，就是尘封已久，2012年的时候呢，这个欧勒斯也年纪大了，他觉得这些录音带呢放在他们那个中心呢其实也没什么意思，他觉得这些录音呢应该是回到台湾本土，这是最好的一个礼物，所以他亲自把这些东西送到了师大典藏中心，然后师大典藏中心呢，就是去也很认真的做这个事情，然后去重新的去清理啊，然后回到部落去访问这些原来的族人啊，就是或是说族人的后代啊，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做。那么文化部觉得说典藏中心他的还是在典藏，又没有人看到，没有人听到，所以他就是委托了作曲家呢去写一个曲子，要用这个 CD 里面的当为元素去做个曲子。那我听了整个不知道几十条，忘掉了。那但是我这个西西拉伊拉伊拉这个别离之歌，就是对我来讲非常震撼。那个朱义贵这个声音非常雄厚啊，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个声音，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首7分钟的，也是叫做别离之歌。一个中提琴，那时候我就觉得是中提琴，因为中提是一个人声很像人声的，然后跟这个朱贵义的原声的录音带，我觉得我把它放在别的地方不好听，一定要原声录音带才有戏，跟中提琴的一个对话。然后呢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呢后来有回到了波昂的Beethoven House 的一个演奏厅，就演在那边首演。所以您想想看，这个来来回回的这样子，从1966年到现在的2026年，这样子来来回回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温馨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互惠的一个活动。你像现在世界上的战争这么多，打仗啊，这样都老是听到不好的

0: 消息，但是你看到有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说，国际间是可以这样子互惠、互相帮忙、互相的交流的。所以呢，做完这个之后呢，做完这个七分钟之后曲子呢，我就觉得说，哦，七分钟不够，应该要讲整场音乐会才够。那怎么样把这个七分钟延伸呢？光是音乐可能不容易，所以我就想说，台湾是一个海岛，台湾有鲸鱼吗？因为我马上想到说，那这个就是一个保护文化、保护动物这一个运动。那刚好我就找到了，刚好是美国1966年那一年，他们有一个国会通过了一个保护动物的一个运动，所以呢，我就是哦，那这更好，一个是我们台湾的塞夏族的歌，然后一个是美国的保护运动的运动，鲸鱼是其中之一，所以这鲸鱼的歌声是很棒的。那我刚刚也说到了，我就觉得说哦，那皮影戏会比较吸引不同的年纪层的观众来听。然后我在做这个决定之后呢，我才发现说，原来这也是非常需要我们去保护、去珍惜的一个文化。这一团这个东华皮影剧团，他们是1821年，想想看，1821年是什么概念？就开始了，现在是第七代。对，那我就觉得非常荣幸，我就跟他们联络，我在网络上跟他们联络，你知道
1: 是
0: 吗？
1: 啊。
0: 我说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想要跟你们合作，你们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哦，他们也非常非常的乐意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就是来来去去，我觉得我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除了音乐以外，不同的，对社会啊，跟历史啊，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的享受。
1: 哇，刚刚听到诗慧老师的分享，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不知道坐在诗慧老师旁边的郑宇，刚刚听了诗慧老师讲了这一段的分享，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2: 就是也是我常常跟作曲家们嘛，诗慧老师在合作的时候去学的，或者是去开眼界的东西，因为我刚刚讲到说，对我自己来说，音乐就是一种很美的表达自己的方式。但是这个很美的方式呢，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很抽象的。对，那尤其是在现代社会，这种所有东西都追求短暂、快速、节奏很快的这个时代呢，有的时候我们在潜心制作的这些音乐呢，它会被人误解。假设这个音乐是一种需要一点时间沉淀才能体会到它的美的一些作品，常常就这样子被忽略了。大家可能只花了20秒，听了一点点，觉得不喜欢就把它切掉了。对，所以我们在演奏还有制作节目上面常常做的尝试，都会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这样子的音乐放在最适合的舞台。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我们跟诗慧老师之间合作做一些跨域，其实我们的目标都不是变成一个剧团或者是变成一个舞团，我们的目标都是怎么样能够借由这些其他的元素，让我们的音乐更容易的被人家听到。所以像我自己都很期待，像诗慧老师刚刚提到，哇，有皮影戏，然后也是一些很酷的东西，然后70分钟，然后大家会看到很多东西，然后也会听到很多东西，然后再去想到这个100多年来的对话，然后这些发展，我觉得它会是一个非常丰富又很深刻的体验。
1: 每一项单独的艺术都有它各自的美好。那这些艺术当它站在一起的时候，又经过非常巧妙的融合，它会产生一些就像冠杰刚刚说的化学变化。当它走进剧场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么多美好的艺术，当它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手牵着手，心连着心之类的，它就会变成另外一朵花，一朵很美的值得被观赏的花朵。哦，冠杰你觉得呢？
3: 我其实现在蛮期待要进场，因为我发现我这档要做的事情其实挺多的。
1: 怎么说？
3: 就除了要吹单簧管，我同时也要兼低音单簧管，然后同时诗慧老师在谱上有相当多的 Q 点，然后我需要去注意它，然后在正确的时间按下正确的按钮，让那个魔法可以成真。
1: 我们现在进入演出模式的。刚刚冠姐说她还要按下什么按钮？
0: 譬如说里面有一些声音是鲸鱼的声音，当然冠姐她要模仿鲸鱼的声音，但是我事实上也有鲸鱼的声音。我在里面大概10几个 Q， 不同的声音，有 冰淇淋的

0: 车子的声音，或是有这个车子吵杂声音，或是有消防的那个打电那个声音，那他必须要在不同的时间要按下去，那个声音出来，然后跟音乐就是融在一起，所以他的一个人是像两个人在那边做，那个是很厉害的。那我也很感谢他，他愿意做这样的事情。这个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古典音乐家呢，可能就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他就说：“我就是吹就好了，我就是拉就好，你干嘛叫我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年轻一代呢，他就愿意说：“好啊，好啊，我试试看呢。”事实上，如果他能够这样做的话，会比较好一点。不然的话，你叫另外一个人在乐团以外的人来做的时候，有时候会出差错。
1: 嗯
0: 对，所以是他能够来做的是非常好的事情。
1: 哦，所以冠杰除了要用你自己的乐器去模仿鲸鱼的声音，
2: 是，
1: 你还要去操控已经录好的鲸鱼的声音。
2: 对，就还要同时操控另外一个电子设备。
1: 哦，
0: 对，
1: 好哦，你好优秀。
2: 没有啊。
1: 对，这对
0: 他愿意尝试，
1: 没错，
0: 他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1: 是，老师说得好，因为古典音乐家嘛，如果在舞台上，非常专心的、纯粹的演奏，那是他的本职。但
0: 是
1: 今天因为是一个融合的多元艺术的展现，所以呢，冠杰就得展现你其他的技能。
2: 是，可是这其实对长野现代音乐的时间艺术工作室的成员们来说
1: 啊。
2: 好像算家常便饭的。之前演出的其他作品的时候，我们除了要吹奏自己的乐器之外，我们还要负责打击乐的部分。
1: 哦，
0: 所以我会找时间艺术工作室的音乐家们，因为他们是专门演现代乐的，就是他们对他们来讲，这个家常便饭，就是冠宇所说的，
1: 是，
0: 我不用重新的去沟通很多事情，所以就是他们有一定的他们的观众，所以他们一知道这哦，这个时间艺术就是一个专家。
1: 都从音乐出发，但是是一个跨界的展现哦。
0: 对的，是的。
1: 郑宇来聊一聊吧，你们家的这个音乐家都是八般武艺。
3: 就像我刚刚提的，就是我们其实做这些跨越尝试，就像汉阳刚刚说的，一切都是以音乐为出发点，
1: 是
3: 包含刚刚这些冠杰提到的身兼数职啊，这些也不是因为要展现我们很厉害啊，或是干嘛，而是说像刚刚老师提到的，这件事情能不能再找一个人做，可以。但是触发这个声音的人就不会是同时演奏的这个人，他中间的这个联系就不会这么紧密。对，所以当然也有很多作曲家有过各式各样的疯狂的尝试，但我们在坐在那里讨论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去认真的思考说，这个东西是帮助我们音乐的吗？如果是，那我们就什么偶包都可以丢开，我们就勇敢的来尝试一下。
1: 好，谢谢三位的分享。徐慧老师，我们刚刚一直提到鲸鱼，冠杰也要用他的乐器来模仿鲸鱼的声音哦。今天有没有机会在现场也让听众朋友感受一下，由你来跟冠杰做个互动？
0: 好的，冠杰今天没有带那个低音单簧管，所以比较不像。不过冠杰很厉害，还是可以模仿一下鲸鱼的声音。关姐，你先一个那个 multiphonic 的声音。OK，再长一点。OK，那个比较高，从高音这样子，然后 glissando 下来的声音，单音的。你也想象你是鲸鱼，所以它不是一直叫就叫，对不对？就是休息一下再叫。
2: Okay.
0: 能听一点低音的鲸鱼声音。那个声音很棒，那个低音，那个声音很棒。再来一次。
1: 哇， 非常谢谢冠姐，也谢谢老师。老师，我们有没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现在来播放一段乐曲里面跟金鱼相关的乐段？
0: 对，可以可以。我现在就是播放这一

0: 段那个有鲸鱼的声音，但是也有其他的音乐家一起演奏的声音。我觉得有特别的是，怎么这件事情是，我是找一位鲸鱼专家跟他合作，然后他这个录音是他去深海地方录出来的声音。那我们在休斯顿的时候有一个工作坊，他就很清楚说怎么样子，所以跟他合作之后呢，就是知道说这个鲸鱼的声音应该怎么样去用竖笛去模仿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我还跟了一个鲸鱼的专家去合作，对。
1: 是，那我们就一起潜入大海，来感受一下鲸鱼的歌声。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三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是，即将在6月12、13、14这三天，在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所推出的2026新点子实验场陈诗会 CC 啦依啦依啦别离之歌。今天汉阳很荣幸邀请到三位老师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场音乐剧场的响宴。那陆续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一些音乐的片段哦。陈诗会老师是作曲家，为别离之歌写出了从七分钟的中提琴协奏曲，那我们发展成一个70分钟的音乐剧场哦。老师也来谈谈，因为我看到在这次的演出，中提琴演奏家黄星云老师也应邀参与，跟时间艺术工作室的五位音乐家共同演出。老师也来谈一谈这样的音乐发展跟在编制上您的构想。
2: 好的，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中提琴协奏曲，即使在这个舞台上也是一个中提琴协奏曲。但是呢，不像是柴可夫斯基的那个中提琴弦曲，就是只是拉，就站在那边拉就好了。所以黄老师呢，他要做很多事情，他要在这走来走去啊，他有戏剧上的，他也许要唱歌啊，也许要跳舞啊。这个是我觉得是21世纪的中提琴协奏曲，不是只是站在那边拉而已。那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一开始是黄老师在家里练习这个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所以那不断的被打断，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说整个架构就是以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的一个配器的想法，因为在最后面你会听到完整的贝多芬弦乐四重奏，也是片段啦，但是比刚开始比较完整一点。那所以呢，这个弦乐四重奏，中提琴也是其中之一。然后呢，因为有金鱼呢，那这个 clarinet 是很模仿金鱼，是很好的一个声音，尤其是低音的 clarinet 就是模仿金鱼的声音。那打击乐是一定要的，因为我打击乐可以把这个整个气氛啊勾出来，也可以融合在一起。所以是这种想法。
1: 好，那在剧场里面就是由音乐家来呈现您的想法，所以我也想请振宇老师也来分享一下，时间艺术工作室的这些演奏家跟黄星云老师的合作。
3: 就是时间艺术工作室一直是一个编制很自由的乐团，就是我们小可以小到办独奏的活动，但是大也可以大到办20几个人的音乐会。那所以这一次诗会老师联系我的时候，我看了这个编制，我就会觉得他一定会非常的酷。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只有2把小提琴加中提琴加大提琴，那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古典音乐的弦乐四重奏。对。但是马上加入一个单簧管的声音以后，而且是单簧管还会模仿这些金鱼的声音什么，它马上就会风貌整个就变了。对，然后再加上打击，所以我可以想象这整个节目应该会非常的精彩。对，风格会一直转换，然后还有导演，还有这些

0: 些刚刚讲到的皮影戏，对，我觉得70分钟现在我想想可能都会太短。
1: 对，我很幸运的跟一位叫 Doug Fitch 一个导演，然后他是跟纽约爱乐合作很多年的，然后我们在之前的那个我一个歌剧叫做给女儿的话的那时候就开始合作了，之后我就跟他非常有默契，他可以把一个就是感觉上纯音乐的一个现场，他可以把它变成很活生生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很活泼的一个的剧场。那这个呢，我们音乐家当然我们音乐家是我觉得是很多事情是很好的，但是要导演的事情还是交给人家比较专业的人这样子，因为他可以把一个音乐推到一个更高更不同的一个境界。我每次跟他合作我都觉得受到很多他的启发，说哇原来是可以这样子，我觉得很幸运这样。
2: 是因为这是一个具有实验性的音乐剧场的演出模式哦，不光只是音乐家坐在那儿的演奏啊。老师您刚刚也提到了皮影戏的加入，还有一些采风所录下来的声音哦，那所以就会有一位导演的产生，因为他要运筹帷幄整个演出的进行哦。那我比较好奇的是皮影戏偶的呈现，您刚刚提到了东华皮影剧团的合作，那他们是在现场演出皮影戏，还是透过一些影像的设计来呈现呢？
1: 没有在现场，我们是用透过影像设计的呈现，因为已经就是说很复杂了，如果有个东西是就是影像的话是就比较固定嘛，这样子我们比较能够控制灯光啊什么这个东西，如果你现场的话我觉得会比较不好容易控制，因为我们也有现场的音乐家，对不对？所以是这个样子。不过有意思的是我刚开始跟东华皮影剧团联络的时候呢，他以为我要演这个《西游记》我说我很喜欢《西游记》啊，但是我们这个是要讲一个中提琴的一个，还可以讲一个环境保存，或是我们跟这个珍惜我们的这些文化的，不是一个皮影戏。说我的戏偶是要中提琴家族，有祖父祖母，然后有这个，就是还有这个金鱼，那他重新要做，重新做，我们就跟他提说这个，给他画样子，然后我们来来回回这样，我们这样子大概做了100多个皮影戏哦，是。当然我们的导演他也自己会做，他也喜欢皮影，所以他有一些他做的，也有东华皮影剧团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新的想法。刚开始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子，那个中提琴的头啊是黄色的，然后那个就觉得很奇怪，可是他跟我们合作之后他发现说，哦，对，是应该这样子，因为你要保存传统，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新的方式跟西方音乐跟不同的领域来讲现代的议题，现代的故事，这样子才能够让很多人去了解说我们皮影戏不是只留在16世纪或18世纪的那个样子。
2: 确实皮影戏呢是台湾非常珍贵的无形文化资产哦。那过去如果我们有观赏皮影戏演出的经验的话，大概看到那些皮影戏哦，就是像老师说的西游记的一些经典人物哦。但是我世慧老师刚刚说，因为这一次的演出，所以做了全新的一些皮影戏哦，那中提琴的家族就会跑出来，对吗？
1: 是，
2: 我真的是非常令人期待哦。是，那这个冠杰也来，请你来说一下，就是能够参与这次演出，我相信你也是非常期待，而且你身兼数职哦，不光是演奏，还要操控一些机具。那你怎么去看这一部《西西拉伊拉伊拉别离之歌》这部作品？
3: 西西拉伊拉伊拉别离之歌，我看完他的谱以及作曲家在最前夜的解说，我心里感觉是他在讲告别，虽然他跟文化有关，环境有关，他在讲从文化以及环境出发，可是他其实都在讲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课题是告别。那我的人生也还没有找到告别的定义是什么，那 不如就留在场上让我去感受吧。
2: 嗯哼，诗慧老师，我们也从年轻时代的观点来让

0: 谈一谈他们对您这部作品的一些想法、哦、你觉得呢？就是这样的分享其实对您作为一个作品的制作者作曲家来讲，有一个年轻时代，不止他冠杰还有其他的年轻时代共同参与演出，这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种艺术传承的一个过程吧。
1: 对，是啊，没错，我这个年纪在讲告别是一个比较常想到的事情。
0: 没错，
1: 对，因为我父母也过世了，对吧，我们就有经历到这告别的那个，或是很多事情失败了，我做什么事情失败了，这个也是一种告别的样子。但是在年轻的在家讲告别呢好像有点早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呢我觉得很早就应该有这种想法，就说你这是告别。可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西西拉伊拉伊拉虽然在讲告别，可是不是悲伤的告别。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我就是这个智慧跟塞夏族的智慧，不是讲悲伤的告别，而是说我们要珍惜我们互相彼此尊重，今天你要回去回家了，一路走好，一安全，我们期待下次再见面 ，see you later， you know。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觉得说，不是所有的告别都是不好的，都是悲伤的。这一告别也是让我们想到我们要珍重，会珍惜我们身边所有的东西。那如果你不珍惜的话，他就真的会告别了。
0: 嗯，是人生的百般滋味哦，都要自己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体会哦。关于告别，当然因为不同年纪有不同的人生阅历的体验哦。那就像老师说的，告别不一定是悲伤，也许就是一个珍重跟祝福。嗯，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西西拉伊拉伊拉别离之歌》这一部音乐剧场，那也谢谢三位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以上美好的分享哦。再次跟听众朋友介绍，6月12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6月13星期六晚上7点半，以及6月14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西西拉伊拉伊拉别离之歌陈时慧的作品将会在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演出。我看到演后都还有座谈，这是特别安排的吗？
1: 是的。
0: 嗯，
1: 说希望说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么多来龙去脉，这么多背景啊，我觉得应该可以跟观众分享这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0: 嗯，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来自观众的反馈哈、哦嗯。对于创作者来讲，这是很宝贵的。
1: 是，
0: 嗯，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谢谢三位老师跟我们做以上的分享。那在最后，因为老师在你的作曲经验里面，你也经常将台湾的音乐元素放到你的创作里面，所以在这一部作品里面，你也是一样。您刚刚也提到了恒春民谣思想起，也是在这个作品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乐段，是吗？
1: 对的，这个其实我跟新云老师合作已经10多年了。
0: 嗯，
1: 那这个我10几年前我替他写了一首中提琴协奏曲，就是以这个思想起的这个歌调去做的。
0: 嗯，
1: 那正好我觉得跟这一次的主题也很重要，就是所以思想起就放进来了，就是因为思想起以前美好的日子啊，思想起跟祖父母在一起的日子，所以我就把这个放进来。那其中有一段我就跟大家分享。
0: 嗯，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别离之歌》，不是真的别离，而是期待再相逢。谢谢三位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老师，
1: 谢谢。
0: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6: 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现在时刻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时间很快又到了周末了哦，真的是晃啊晃啊，时光真的很快很快，一下子一个礼拜过去，一个月过去哦，那已经到五月下旬了哦。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每个月都会麻烦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新的资深经理陈定中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哦，他对房市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因为台湾房屋趋势中心呢，每个礼拜哦，我看至少都会有两篇的新闻稿哦，他们算是对我们国内房市的一个脉动啊，把握的非常精准，而且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单位哦，也提供给这些买卖屋的这些听众们啊，消费者啊，可以有很多参考的一个资讯哦。好，定仲兄早安。
1: 李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我想大家每天早上起来应该都会关心股市吧。
1: 对啊，现在大家这个毕竟我们刚才跟这个新民大哥聊到嘛，我们这个一年之内哈，涨个两万点这件事情，谁把句话白白讲都没
0: 看见。对啊，真的，我们都从来都没看过。
1: 对啊，所以现在
0: 一年之内涨两万点呢。
1: 对啊，以前大家都说万点较高嘛，哎，现在是万点的四倍，所以当然现在大家就是全民疯股。
0: 所以我们那个当年我们被那个12682哦，那个刻板印象给那个定住的这些老一辈的人哈，我们都觉得说哦，12682哎，是几的天险呢？对，可能没办法超越的。可是竟然这样子，啪啪啪啪啪啪，两万、三万、四万，尤其是从三万到四万，那个速度之快啊！
1: 对啊，哎，就是其实是几个月以内哦。
0: 对啊，
1: 而且今年以来啊，可以说这个股市的确实这个涨幅都还是相当的可观，
0: 很可怕呢。不只是客观可怕，
1: 而且大家可能就是可能年大概20岁以内那种少年股神的可能没有经历过，但是实际上，哎，如果这个股龄比较这个在股海啊，求永很多年的一些股民，他从这个我们刚刚说到将近13000那个天险时代，金融海啸的时候其实还有很低过，3000多点都有哦，所以是有那种砍到只剩四分之一的那种经验呐、啊。那现在可能大家多数的一些股民，你说四万多点砍到剩四分之一，这可能他还没已经没有失去了这个想象的。

0: 对，没办法想象的，对啊。可是呢，讲到这个股票哦，股市现在是指数一直涨，可是呢，那个差异个股的差异很大，
1: 对，各个不同的类型，
0: 对，有些搞不好还在10000点呢、啊，那时候
1: 甚至还更低的都有哦。
0: 对啊，
1: 就是有看到一些像传产股啊、哦，
0: 对啊，
1: 其实好像大盘。涨了一从这么
0: 跟他没关系，
1: 跟一点关系都
0: 一点关系都没，
1: 八风吹不动。
0: 对啊，而且的人家涨，搞不好他还跌这样子。
1: 对，就是现在我们也可以发现说，股市在吸金啊、哦，其实不是股市所有的这个上市柜公司都吸金，是特定产业在吸金。那什么特定产业，大家也都很明白嘛。其实就三个字叫科技业嘛。
0: 对，
1: 按、如果不是科技业的，看起来好像就
0: 而且科技业要跟 AI 有关，是这才是最吸金。
1: 没错，没错。你如果像一些通路股，哎，不见得真的。
0: 对啊，也不见得啊，对，
1: 甚至一些卖三 C 产品的，好像就比较
0: 没有什么样，那就没有怎么样，
1: 对、
0: 啊。
1: 所以其实确实现在都是，当然了、啊，大家都说其实台股毕竟现在台积电的这个权重是非常高、
0: 高，
1: 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看台积电表演，
0: 没错，看他一个人的武林这样子哦。好，所以这个股市哈、哦、吸了很多的这个资金啊、哦，把它吸走了，所以呢最近我们看到这个之前台湾房屋还有像昨天。这个住展齁、哦、你的老东家也都有提到一个就是所谓的股市把所有的市场资金都吸走。现在呢房市真的是苦哈哈的齁、哦、包括预售市场，预售市场推案量哇夭折再夭折齁、哦、然后呢销售状况也是很不理想。然后中古屋市场呢也是一样齁、哦、像这个前四个月份的那个交易量六都的哇看起来也是没有蛮惨的齁、哦、所以呢之前我们看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有针对这一部分，所以我们综合来请定仲兄了哈，因为你也在这个住展待过嘛哈，所以不管是中古屋预售屋，你怎么看接下来？因为我看到你们之前发的那个新闻稿说，还是给大家一点希望，会不会有倒吃甘蔗的？
1: 对，因为现在呢，我们整体来看呢，当然，因为我们知道说去年的整体房市非常的低迷哦，
0: 很低迷。
1: 今年呢，其实即便说还是处于一个大量缩一个量缩
0: 的
1: 格局，但是那个萎缩的幅度跟去年的，因为去年是跟前年相对高基期比，所以去年那个萎缩，你看人家动不动那个月减年减都是10几20%，那那个看起来大家就心惊胆战。
0: 是，
1: 那今年啊、我们要看到这一个年减幅啊、拉到1层以上，其实相对起来就比较难了、啊、毕竟低基期嘛，所以呢，这个是相对起来呢，这个以每年表现来看呢，今年基本上也不会说再坏过去年，是大家普遍的看法了哈、那今年呢，整体的政策环境确实也比去年宽松一点点哦，
0: 但
1: 对，宽松的同时哈，其实大家哈，我们就要去想一件事情，就是，那资金哈，现在如果往股市集中，会不会对房市有所谓的排挤效应？这个是值得去探讨哦，因为我们台湾投资的管道，其实大家就是你，其实全世界都一样，你投资的管道，股市啊、房市啊、债市啊、券市啊、基金
0: 啊，
1: 其实选择大部分都是这一些，
0: 差不多啦，怕这个差异不大。
1: 对，所以你要做一些资产调配、资产配置的时候哈，那可能都是这些产品在选了、那相对起来，你会投资，投资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嘛，
0: 是啊，
1: 所以大家一定会选择会赚的标的，其实这很合理嘛。一般我投资，我选择一个不会赚的标的，
0: 对，
1: 我那个叫做慈善，那个叫donate。那个不叫投资，
0: 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难过的，就是苦守寒窑，你就那这他们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
1: 对，
0: 才会再回到你的价格。
1: 是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加上说，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人大家的理财观念其实哈，都比较算是比较积极性的理财方式，
0: 对，都比较积极性。
1: 对，所以呢，他如果手上有些余裕的时候呢，你让他慢慢存，慢慢存，存来买房子，他现在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先丢进股市，
0: 对，
1: 看能不能这一个不要说大赚啊，因为毕竟这种2万到4万一年内啊，这个也是千载难逢啊。但是你说，增加个几趴，让我的存钱速度加快，这是有可能的。
0: 对，现在很多的心理都这样子，很多资金跟投资客的心理都这样子。
1: 是啊，所以呢，这个你说会不会有一些小这个民众啊，他在这个自备款里面啊，稍微拨一点钱，先跑去股市让他滚一下，哦，看能不能利滚利。这个确实是现在可能大部分人心里面在盘算的事情啦。那当然，他如果是从自备款里面挪去股市投资哈，希望来增加自己的家底的这一种啊，他终究可能到了股市，如果 开始出现高档震荡。说到高档震荡，我们刚刚看了一下，今天开盘原本是涨600多点，
0: 对啊，
1: 现在好像是平盘甚至往跌的方向走哦。
0: 是，
1: 那当股市有些高档震荡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一些获利了结的这一个规划啦。
0: 对，
1: 所以那这个现在其实可能对房市来讲，等这个获利了结潮哦，就会是未来大家可能会比较有盼望的地方，
0: 也许有机会这样子。
1: 对，只

0: 现在我们还是要提醒，其实呢，其实就我们现在市场主流的所谓的首购族、小资族啊、哦，其实他现在在股房之间的这一种资金调配啊、哦，是不是在股市这个大赚哦，就有可能让房市带动？其实这个事情呢，可能也不见得有这么鲜明哦。
1: 嗯、
0: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就常常举例，就是以0050来说了哈、哦，
1: 嗯嗯，
0: 0050国民 ETF 嘛，大家很多都投资它嘛，
1: 对，
0: 股民人数超过200万，
1: 对
0: 不对？股民人数超过200万，其实真的持有到多张数的人数大概不到10%了、
1: 嗯，
0: 很多大半还是零股投资，甚至一张以下的占大宗，
1: 嗯嗯。
0: 那我们就举例来说，以0050啊，它今年有分割嘛，哦，之前有分割，分割以后的股价30-40块嘛，它、啊、现在虽然涨到快100块，一股赚60块，听起来加这嘛，
1: 对，
0: 而且丢探到板扣嘛，啊，大部分人都持有不到一张嘛，
1: 嗯、
0: 那等于你这一张，即便它翻了快1倍，你也只多赚6万块，
1: 对，
0: 那这个6万块对于自备款的功能来说，好像相对有限，
1: 那个帮助有限，
0: 对，所以我们就说，其实呢，我们指望说这个股市的资金转移到房市呢，这个资产调节的部分可能还是要靠股市的大户啦。
1: 嗯嗯，还是要大户。
0: 对，还是要大户，因为他这样他的这个所谓他的增值的效益哈，可能就动不动几百几千的、几千万的这一种。
1: 对，
0: 他进入到房市才会是属于无痛。
1: 嗯嗯，
0: 相对起来比较无痛。
1: 没错，没错。
0: 对，那小资族来说呢，他可能还是会这个需要去多方的增进他自己的这一个财源能力。
1: 对，还是要多赚一点钱。
0: 对。所以相对起来呢，可能这个市场上面即便后续呢，我们可以展望一些这个股市的获利了结的这一个资金进房市、
1: 嗯，
0: 但是这个部分可能还是集中在这个产品上面来说，可能至少是换屋以上的，
1: 嗯嗯，
0: 相对来讲，在股市这边也算是中大型的，这个持有多张数的这一种大户，它的资金转出，可能对于整个换屋市场，甚至一些高总价市场，
1: 嗯，
0: 可能会比较有帮助。但首购市场这一边呢，要靠的这一个股市的增值把自备款一次补足进入到市场，其实相对。对起来还是没有这么容易，所以我们才说，其实首购市场它相对稳定，其实你不太会有这一个突然之间大量的商机涌现或大量的商机消退啊。
1: 对，
0: 这几年大概只有在新青安刚出来哈，那前面一两年有出现这一种首购大量的
1: 大量出现，
0: 大量出现，但是其他的时机里面，其实首购买盘的表现都相对的是比较低波动、比较稳定的状况。
1: 没错，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很多人一直都在观察，也是一直都在这个研究的齁，我自己也是蛮纳闷的，就是说过去我们确实从那个过去的股市高点都会有那个资金移转的齁，财富效应到房地产市场，而且是蛮明显的齁，那个时间点大概就是半年之内，可是这一波呢，这刚才提到了，从两万点到4万点，一年已经一年了齁，所以呢感觉上那个资金反而被吸干的那种感觉哈，所以呢，现在可能也就是像丁中兄分析的哈，有些是那个所谓的真的是少年股民了哈，他可能是参加 ETF 哈，可能就是买个一张两张哈，虽然说也赚也蛮开心的，可是你那个要准备自备款要至少上百万的哈，那根本没办法哦，让你一下子就可以变成有客阶级，或是说变成可以愿意进场去买房子，这个部分可能没有那么直接。可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六都前4个月份，刚才丁中兄有点到一点，就是说那个这个年减率有收敛了就是比较没有像去年那么大。可是如果说以前四个月份来推的话，如果还是衰退的话，今年整体来看我就觉得不太理想。
0: 对，那今年呢，其实我们也是要特别来留意因为我们知道说买卖预算里面其实有一个蛮指标的，一个是一个新成屋的这一个
1: 对对，预售屋完工交屋。
0: 对，那呢我们其实也知道说，在大概2023、2024特别是在这个第七波打炒房市况明显下滑以后其实建商那边的这个相对起来，在这一个新建案的工期还有现在的推案都有一些调节。
1: 对，
0: 这个有调节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有观察到去年，建造量下滑。
1: 对，
0: 但是始造量那个时候去年还是高的。
1: 嗯嗯。
0: 但是你经过了这一年多两年的调节相对来说，慢慢的这个建造量下滑，也就会反映到可能始造量接下来就可以慢慢脱离高峰
1: 是。
0: 那始造量下滑的，当然对于这个整个买卖移转后续的数字来说，少了新成屋的交屋支撑，它可能就掉了。 它可能也会有掉的情况。
1: 对 对, 对。
0: 但是如果它掉的这个同时呢，诶，政策上面有稍微放松，成屋的买气有稍微变得比较稳定的时候，
1: 对，
0: 相对起来就还是可以形成一个支撑，所以这个年减幅就不至于会再持续的扩大。这个是目前来看的一个情形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只要

0: 这个名词。
1: 对，我甚至最近还听说这个国家开始要推6G 的网络频谱、
0: 啊、
1: 我还在4G， 他现在就要推。哎，其实这个哈，科技的进步程度真的是很快、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呢，最关键的都还是整个政策大环境对房市产生的一些前置作用。
0: 嗯，
1: 所以我们才会说，哎，现在好像呢，你每次听到这个业者哈这边的哀鸿遍野，都是希望说这个政府高抬贵手、
0: 嗯，
1: 关键就在这一个地方哦。
0: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来宾，台湾趋势中心、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仲，再来好好聊聊最新的一些大家关注的房市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呢再度到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他对最新房市的一些这个观察，还有一些数字的分析哦。那刚才提到的是这个买卖移转件数哦，六都已经公布到四月份了，可是呢四月份的这个交易量六都加总起来也只有6万多栋哦，感觉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清哦，然后这个衰退了这个 4.3% 哦。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速度跟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当然是衰减有幅度有缩减，可是呢以这个四月份应该是所谓的传统房市的旺季来看，一点都不忘。
2: 我这个忘记不忘哦，大概这两三年都是呈现
1: 都是这样的情形哈，所以跟大家的想象都差很多。
2: 他们忘记东西棒北极，忘记
1: 都忘记了，
2: 不是说
1: 干脆把它忘记了啦。
2: 对对对对，不如卖些菜。现在很多人都
1: 太贵气了哈。
2: 对对对，所以市场上面确实啊，现在我们说股市热，但是房市还是蛮冷清的。
1: 对对对，那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股市哈，真的是像坐云消费车一样，现在还是跌哈。对啊，这个从这个的本来是
2: 涨快700点，
1: 然后又跌到平板以下，现在还是在跌的一个状态，
2: 微跌嘿，微跌嘿。
1: 哦，所以呢，这个今天应该大家这个心里要有一些建设哈。好，那要有建设的另外一个是这个豪宅，因为这两天呢，大家都在看那个。这个信义歌集啦齁。
2: 螺旋豪宅。
1: 对，又成交了一户齁。又成交了一户。可是大概算算的齁，说一坪才不到300万。这个给这个彭淮南黄线彭总裁有很大的面子。
2: 对 对, 對，而且只是不到300掉掉也是我告200啦。
1: 对，还不到250
2: 欸。
1: 这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啊，因为我记得啦齁，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大，有时候的一些锅渣的代际都会记齁。他当年请一个我们也算是台面上非常强的是房市名嘴齁，他们公司也蛮强的啦齁，所以呢这个中公才会请他说帮我们去香港卖一卖吧齁。那时候是预售阶段，听说呢喊出一瓶是800万。
2: 哇，这个是天价中的天价。
1: 那2019年呢也有传出一户成交，是左手卖给右手齁，是他们是孙公司卖给孙公司。那我也得有特别去请教这个当时的台北市地政局的局长说有没有这一户，他说有。那我说怎么查不到，他说因为差距太大了，所以呢不能公布啊，
2: 叫天离行情，
1: 盖牌
2: 天离行情。
1: 对啊，那时候传出来是600万。
2: 哇，
1: 那时候传出来是600万。哦，那到今年开始有一户了哈。
2: 对，就是第四季的时候，第一户揭露了。
1: 对，第一户揭露，
2: 发重讯的。
1: 对，300多万嘛哈，364嘛哈。
2: 对，340到360之间，离400其实也是不算太远哦。
1: 对，
2: 8643。
1: 可是最近这一户呢，
2: 冷八卦。250万有找，
1: 对，
2: 所以当然大家，
1: 所以你们怎么解读啊？您怎么看？
2: 对，那当然哈，我们首先这半年等于将近说这半年的时间，陶朱影园呢，从过去6年没有卖，这半年卖了2间，我其实这个销售的速度可以说叫突飞猛进啊哈，但是因为前面是
1: 这两间如果是在中南部的话，是一个建案的呢，
2: 哇，甚至有可能会是一些蛋白区全年的推案量哦，
1: 对啊，17、18亿的，
2: 18亿，这个可能对
1: 17、18亿
2: 很多的这个，甚至也不要说多蛋白哈，可能是蛋白蛋黄交界处的一整年的推案量在中南部是很有可能，
1: 可是它只有2户而已，
2: 只有2户，所以其实还是要价不菲，
1: 对，还是要价不菲啦，
2: 对，
1: 真的，
2: 他其实这2户哦，虽然揭露的时间是这个高楼层的先，低楼层的慢，但实际上在谈交易的时候哈，推敲上来说应该是这个低楼层的先谈了。
1: 对，先谈
2: 的时间好像是在去年的这个第三季左右。那高楼层的那个反而是第四季才发布的重讯哦。
1: 是。
2: 所以其实相对起来来说，实际上来说其实应该是晚揭露的这个是早谈的。那这个现在比较大家新知道的这个是3楼户别。
1: 对，3楼户别。
2: 那以这个他这个螺旋豪宅哈，这个。

0: 垂直来说有这个20层楼左右的这个情况，
1: 二十几层。
0: 那三楼叫做极低楼层呢、啊
1: 嗯，
0: 那一楼因为是大厅嘛，
1: 对，一楼是大厅。
0: 对，然后听说二楼它是特殊户别，是有露台的，
1: 哦、
0: 所以其实三楼等于是一般也不能讲标准户啦，因为它毕竟螺旋形的、嗯，也没有什么标准户、嗯，但是它应该算是这个相对起来这个普通户别里面的、最低楼层。
1: 哎、坪数也不小哎、欸，300多坪哎、
0: 欸。哎、欸，对，因为它整个规划都是走这个恢宏尺度，
1: 对、呀、
0: 所以是高总价的一个情形。
1: 嗯嗯
0: 那它三楼的部分呢？当然现在谈出来，看这个平均单价算一算哦，哎、欸，可能这个大概只有200不到50万。
1: 对，
0: 但是有发现这个，我们知道说，其实业界的这个能人异士相当多。
1: 对，
0: 就有像这一个有一些这个专家就有去拆解说，它的车位看起来好像特别的便宜。
1: 哎、欸，它的车位特别便宜耶，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信义计划区至少哦大概都有500万的身价。
0: 当然有一些甚至还要给你车位卖到800万都有。
1: 对、
0: 但是我们取个均值，其实大概有时候400-500万。是比较合理的，
1: 对呀、啊，不是比较合理。
0: 他这个车位好像只跟他跟他被冷霸瓦完成，
1: 对他那个登录的只有200多万。
0: 对啊，我就说这个是A 七。从化区的车位价，哎，现在很多从化区的车位价都还是
1: 250万
0: 。哇，这卖的车位卖这么便宜，那车位卖的便宜，其实相对起来就它的单价可能会有所这一个这个，我们知道说以前想要为了要把单价压低，
1: 对，
0: 所以把车位价格拉高嘛，
1: 对，
0: 平均一下，反正总价一样的情况下，
1: 对，没错，
0: 配比的问题，
1: 那种数字游戏这样，
0: 所以大家就在预测说，那现在它的车位看起来价格这么的便宜，车位哦，那哎，那会不会其实房子的部分哦？因为你车位压低了嘛，那说房子问是不是反而还会往上走？那如果又往上走的时候，它还不到250万，那是不是代表说它实际上面的房屋单价，其实又比想象的再便宜一点点？好，那不管怎么说，从以前最早传言的所谓的800万，
1: 对，
0: 那到现在是200多万，这个对市场来讲啊、一定会对这样子的这个价格落差，这个有非常大的一个
1: 质疑。对啊，我就觉得那个就也是像坐营消费车一样啊，
0: 是
1: 这样讲，
0: 没错。那当然，现在大家就发现说，哎，200多万这种价位，其实已经跟台北市啊，现在你看到一些新建案、地段好的一些新建案，
1: 对、
0: 几乎没什么价差，但是它的规格是超规格的，
1: 对，
0: 它整个规划设计都。完全不是
1: 顶规的，
0: 就绝对不是凡俗之物。
1: 对，
0: 可是它的价格竟然诶跟其他的
1: 一般
0: 新建案其实没什么落差的。那其实听起来 CP 值是提高，CP 值听起来确实是提高。但是哈、我们说凡事都有个但是哈、但是这个对于这个建案销售来说，哎，大家发现你这个价格的弹性那么大，
1: 对。
0: 那你未来有兴趣的人，你未来在买房子的时候，你应该就是尽可能的往这个溢价的时候，就是往低来溢嘛。所以这个对于建商在守捍卫价格这件事情上面，可能因为民众的期待就是你接下来其实你可能这个价格拉的其实蛮宽松的，那我在溢价上面我可能就会尽可能的往这一个买方这一边来做思考，而不是用卖方的角度来思考咯。所以可能未来在这个价格上面哦，其实我们他也知道高楼层300多啊，低楼层有200多，那可能300多就成为一个天花板。所以这个案件未来呢，你17楼以上虽然说还有一点点创价的空间，
1: 对呀、
0: 但是你可能整体来说哦，大概未来这个要超过350万的可能性就变得相当的低了哈、那中低楼层可能要守住300万这个标准就比较会不太容易、
1: 对，比较不容易，所以这个也是跌破很多人的眼镜这样子哦。
0: 对
1: 啊、那因为它毕竟是刚才我们提到它都顶规的哈、什么东西都是顶规的，可是呢，现在呢竟然是降格以求啊。
0: 对，所以当然这个对这个有意要从这个买这种特殊产品的这个买家来说，他等于不会用超过市场的行情价格、甚至可以说是几乎跟市场的价格没什么两样的价格、取得这样子的稀世豪宅，
1: 是，
0: 那当然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入手时机啦、那但是呢，可能对于有兴趣的其他的买家，好，甚至你如果现在是已购客，好，譬如说这个楼上的，他可能难免也会跟楼下的去做一些价格的比较嘛。那当然，楼层有落差，高楼层跟低楼层价值就是不一样。只是呢，它这个楼层，假设用楼层价差来想的话，这个楼层价差可能也是比高于我们大家一般对楼层价差的认知了。因为这个楼层，这个我们知道差十几楼，但是它单价差了100万哦。那过去大家当一般建案的楼层价差可能抓个整个一坪，可能差个5000到2万左右嘛。啊，豪宅你说差个5万6万也有可能，但是它的楼层价差可能是将近10万块钱。
1: 对啊，
0: 哎，这个楼层
1: 这个也是从来从没看过的。
0: 很少见、
1: 真
0: 的是蛮少见的、所以这个当然它的现在目前整个销售上面、还有它的当然它的销售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回归理性、对于它推进销路 基本上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六年多这个

0: 所谓的空中楼阁式的价位，一户没动嘛，
1: 嗯，
0: 哎，但开始你看两三百万这一种价位哈、哦，符合市场认知的，它就有动，而且还是在半年内动了两户、哦
1: 嗯嗯嗯、
0: 那这样的情况其实确实，当你的销售上面比较接地气的时候，其实它确实就有推进的可能。那当然呢，现在比较晚揭露的这个低楼层呢，它是这个由这个算是地主户啦，
1: 哈、哦，
0: 亚太工商联嘛，
1: 嗯、
0: 哦，那跟之前这个中公发重讯公告的这一个户别是、哦、这个。卖方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实际上后面老板都同一个人，
1: 都同一个人，
0: 对，所以实际上对于社会的解读哈，可能还是会朝是同一个集团销售，同一个就是都是建商卖的这种概念，而不会像说对于一般的像都跟和建案说，有地主户跟建商户的差异，
1: 对呀、啊，没错、
0: 所以未来我们相信这个建案的销售可能陆陆续续哈，成交的这个步调就会比过去可能六年哦，没有户别。这件事情来讲，销售上面是会有加速，但是对于买方来说呢，对这个案子的价格想象已经不再是往高处走，一定接下来溢价上面都会往相对哈、哦、比较这一个大砍特砍的这一种步调来跟你来做买方的溢价。
1: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在茶余饭后哈、哦、都会拿来谈的一个。这个房市话题，因为毕竟最近房市的话题是很冷清的哈、哦。那终于这个豪宅呢，这么高单价、高总价的豪宅能够成交，大家都会这个把它来详细的解读跟检视。那这里面又有一些东西被检视出来了哦。哎、这两户呢？都没有贷款，
0: 对啊，
1: 啊这两户都是女孩子买的，
0: 是的，很厉害哦，都没有贷款哦。那当然，很多人会说啊，豪宅现在贷款又贷不了多少，
1: 对，贷三成而已
0: 嘛，啊，三成的，老实讲，对于有看这种房子的，又不是拿不出来，为了加速一下这个买卖交易的步调哈、哦，不要说横生枝节、横生变数，再加上说呢，哎，他这个哈、哦，快点买一买哈，其实哈，你时间拖越长啊，你如果是先卖再买现在，可能这个消息就容易走漏嘛。那对于一些这个买家来讲，他又在乎这个买卖隐私的，虽然说他买的这个豪宅，其实隐私性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高，并且关注度很高嘛。
1: 对呀、啊，
0: 但是他还是希望这个其他的资讯能保留就保留的情况下，哎，他直接没有贷款这件事情是，哎，在行政程序上面是可以比较缩短
1: 哦，
0: 然后也可以比较
1: 是
0: 相对起来你就不用申贷，你就不用接触到那么多金融机构的人，那你当然消息上面就可以做一些比较多的这个保密是有可能的，
1: 是是是，
0: 对，那。当然啦、啊，哎，为什么都是女性呢？
1: 对啊，
0: 这件事情也是一个，
1: 这也是说女力崛起的。
0: 对，那当然，其实当然，这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可能性，说，哎，可能本身他们都是富豪家族啊，富豪家族里面呢，哎，可能这个有钱的老公不太方便曝光，或者他名下已经有非常多的房子了，
1: 对，可能
0: 他
1: 名下已经有了，
0: 对，所以可能就是用这个太太这边哈、哦、来做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名义哈、哦，所以来就登记给太太，这也是有可能的，
1: 因为他们口袋应该都很深了、啊，
0: 这口袋
1: 应该不止。应该家族里面不止一户豪宅，
0: 没错没错，然后加上说呢、有的时候毕竟如果先生是这个台面上的一些大人物的话、又不太想要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1: 对，
0: 但是其实我们很少会去理解大人物后面的这个重要的女性，
1: 是，对，
0: 所以其实像其实我们说非常多的这个大家、讲得出来的大人物，其实你说他太太是谁大部分人都不太知道，
1: 对，
0: 那我就用太太的名义去买，但让大家慢慢猜，等到猜到的时候其实我的交易就抵定了，
1: 所以甚至网络上面还有人在开玩笑说啊，刘妈妈又出手了，
0: 以为是刘妈妈，
1: 刘妈妈都已经走了，
0: 所以这如果这个能出手也是一个奇迹啊，
1: 对啊，
0: 也是个奇迹，
1: 对啊，
0: 所以就发现哎，那都无贷款这件事情上面也就是凸显出，其实对于一些大户来说哈、其实只要你价格合理哈、那他们的资金上条件上面没有问题，这个产品是可以卖得动的，
1: 对，
0: 现在还卖得动，
1: 还是可以卖得动。
0: 但是富豪也不是凯子啊，
1: 对啊，
0: 所以你说之前六百八百那个数字，富豪看着也觉得，这个听起来我也不像是这个空 A 土爷嘛、所以你还是要用一个贴近市场的价位，然后我们基本上还是会乐于，毕竟这种稀有的产品它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保值性的
1: 啊，
0: 所以那我用合理的价位把资产 放在这样子的物件上面呢，嗯嗯嗯，其实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个相对稳健的配置方式啊。
1: 搞不好这些人呢，他也是这一波股市赚了很多钱的，
0: 其实是非常有可能。而且
1: 因为他如果是都一来一去、他赚的可能都是的，也是很可观的。
0: 对，而且其实这种没有贷款的对业者来说也是好事啦，因为很快的就可以回收大量的资金，快速的回收。那这个快速的回收，其实对于这个业者他们之后想要再做其他的资金调度啊，也都是有好处的。特别是我们知道，马上。

0: 那五月份要缴房屋税了嘛？
1: 对，这个
0: 桃
1: 园
0: 的房屋税其实是蛮高的。
1: 对啊，哎，到底是多高啊？
0: 因为这哈，有时候哈，我们这个之前随便出估的算一算，基本上大概你单户的房屋税可能都两三百万都跑不掉，起跳的价。
1: 对，
0: 那还有豪宅，豪宅本身在台北市也有这个豪宅加价课税，
1: 还有那个路段率。
0: 对，所以你这个算一算来说，其实桃竹影园的每一户哈，大概你房屋税大概200到500万之间是蛮有可能的哦。那你这么多户。哦，你建商持有这么多户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数千万。
1: 这更可怕了。
0: 那你当然这个时候有人愿意买，然后还是现金直接就进来的话，那当然相对起来，你的这个一些财务上的支出是可以得到一些缓解。
1: 没错，没错。因为之前我有看到有人在脸书上面po出来，就是这个是房屋税的那个税缴税的那个税单哈、哦。那他们说这个是桃竹影园的。
0: 哇，这么厉害！
1: 对，可是我是不相信啦、啊。可是它上面是130万的，
0: 130万，那比桃园听起来算是便宜哦。如果是130万的话，它这个，但是还好像这个讯息是没有这个地点的，我看不太出来。但是100多万，其实现在你如果说是台北市的新豪宅，其实一年的房屋是100多万，是基本上是蛮合理的，
1: 还蛮合理的，
0: 蛮合理的。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说，2014年以后，这个房屋标准单价有做一个，台北市有做一个大幅的调动。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关注的或是说有兴趣的一些房市话题哦。那刚才聊到的是桃竹影年哦，桃竹影年真的是他的话题哦，真的是足非常足啦啊、哦、那当然我们一般市井小民买不起，可是看到人家在买啊、哦、或是看到他的成交价格，大家也都会议论纷纷啊、哦、所以接下来应该还有很有戏啦啊、哦、只要在成交一户或是在这个不管是成交几户，应该媒体也都会大幅度的关注这样子。
2: 对，而且呢、哦、现在大家应该是不管高低楼层都会看哦，而且因为大家又知道说可能二楼是特殊户别，可能有露台户的哈、哦。嗯。哎，想说那接下来可能像这种二楼特殊户会不会又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价格发展？嗯、那哎，三楼卖的那它四楼通常也会比较便宜，那之前四楼会不会又有在一个更便宜的价格出现之类的？现在大家其实对于整个案件呢、哦，它的这个销售可以说充满了想象。
1: 哎，其实你提到楼层哦，我就也看到有人在脸书上面说，哎，这个三楼隐私性不够，哎，这个虽然价格便宜，可是那个私密性感觉上就没有那么好。可是另外有一些人说，哎，三楼看到的就是树梢，
2: 刚好被树挡住，
1: 就是那个很多人就喜欢看到那个绿荫绿芽这样子。
2: 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他说刚好有树可以挡住外面的视角，嗯，那搞不好比树高一点，比如说四楼五楼，哎，挡不住，但是外面可能又有目光进来。
1: 对，
2: 我想说现在的网友也真的是很厉害、啊，
1: 没错，
2: 分析的相当的透彻。
1: 对、
2: 哦，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哎，而且哈、哦，很多这个网友讨论到说关于楼层价差，我们刚刚提到楼层价差一平10万这件事情，其实是让人家蛮难想象的。嗯，但是他们也有说啊，毕竟它是螺旋的嘛，
1: 对，
2: 啊，螺旋的代表说每个户别其实看到的视角角度都不一样
1: 。
2: 不能用单纯的楼层价差来理解，因为有时候楼层就是我是你楼上楼下，现在看出去的是一样，
1: 是一样的问题，是一样的，对。
2: 但是桃竹影年这种螺旋型的设计，其实可能不能用这种方式理解。
1: 所以，
2: 但是因为这个案子一直打破大家的理解，
1: 对，没错。
2: 所以我们才说过去的经验在这种特规的产品上面来说，其实不太适用。
1: 其实你提到螺旋，有很多人讲说这个螺旋哈，风水不好，风水不好。我们就是要方方正正的才能够接地气呀、啊。你这样的话就不接地气了。
2: 对，所以其实有些人也说，因为它螺旋的时候，它其实确实室内的空间哈、哦嗯，其实很难把它切得方方正正、嗯，所以常常会有一些，譬如说啊，有一个凸出去，它可能做成阳台，有一个什么，所以他说确实可能这个不只是风水师看，说设计师去看他头，哎，也是有点伤脑筋哦，要怎样规划设计这样的空间？其实哦，这种特规产品呢，它的一举一动啊，其实对于市场来说啊，都不是通则啦，它都还是个案。嗯、那看这种个案呢，其实。说实话，市场行情可能相对还有一些参考性，但是至于其他的什么规划设计啊，又或者说什么这一个买方思考啊，或等等的这些，其实哈，它都哈可以说是只能算是一个特规的茶余饭后的话题啦。
1: 对呀、啊，没错。好，那因为我们刚才聊到这个桃竹影园这两户呢，都是女性购入的哈，都是登记在女性的这个名下下。那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有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就是说现在女性购屋哈，这个房贷的这个男女比呀、啊、哈，已经越来越接近了。过去大部分呢，传统上面呢哈，特别是跟古早时候，大概都是登记在男性哈这个家长啊、嗯、男家长的这个名下哈。那现在呢，随着女力的崛起呀、啊，哎，这个部分好像也开始有很大的转变了
2: 哦。对，就是我们有观察到，以去年整年来说呢哈，申贷购屋的这个性别占比里面呢、
1: 对，
2: 这个男性啊还是过半。但是就刚好 50.6%， 就刚好过半。哎呀，女性 49.4%， 哇，
1: 那很接近了。
2: 其实代表说现在是势均力敌，
1: 势均力敌的、啊，对啊、
2: 那当然大家想说，哎，为什么现在好像这一个男女的这个申贷购物比例越拉越近呢、哦？那当然有几个原因呐、啊一方面是我们知道说，其实随着这一个哈、哦、后工业化时代哈、哦，女性投入职场是越来越积极，而且这个薪资跟男性之间的差异越来越，
1: 对，而且经济独立啊，
2: 没错，经济独立，然后薪资的这个差异越来越少哈、哦那当然女性的购物力就是有所提升嘛、那再来哈、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呢，我们知道市场哈、我们这样现在都

0: 规划很多小宅，小宅的总价负担其实相对起来、哦、是比较亲民一点的，
1: 门槛低。
0: 对，那对于一些这一个人是单身的女性来说，哎，购买小宅就可以成为一个资产规划，不像说以前哦，平数都传统家庭中大型平数，
1: 嗯，
0: 那、啊、你说这个要靠女性单独来购物，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所以可能以前过去就家族型的资产，那家族型的资产有时候传统观念上就说，哎，那就是由男性来身贷来扛房贷，然后所以就变成身贷购物，在过去可能男性占比相对高的原因，但小宅化的时代。让更多的女性哈，单身女性好，经济也不错，哎，就有比较有这一个投入房市的可能性，所以身贷购物比例也有所占高、
1: 嗯。
0: 那当然还有哈，另外一个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呐、啊
1: 哦。
0: 那当然这个社会变迁的原因呢，其实哈也是。蛮多网友茶余饭后的话，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大概都就是刚好今嘛哈，离婚率是比过往高了
1: 啊。
0: 离婚了以后呢，哎，这个总是要有自己的居所，
1: 对，还是要有自己的空间的。
0: 对，而且特别是有的时候哦，这个自己在找居所的时候，你当然就要靠自己身在买房子了。所以很多时候是这个社会离婚了以后，其实反而会有这个户数增加的需求了。哦，所以有时候哎，这个时候也大家也会想说，哎，不是说人口变少，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市场上面的户数一直增加啊，人口变少啊，但是哈、哦，离婚了以后一户变两户嘛，
1: 对啊，
0: 哎、欸，其实这个也是个有它一点点的道理啦哈、
1: 嗯嗯嗯。
0: 当然我们是不鼓励说这么努力好才找到伴侣以后你又跟人家分飞啦，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你分飞以后还是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居所的时候，
1: 对，
0: 可能哎、欸，女性在这个时候哈、哦，哎、欸，就会去思考是不是这个买一间小房子来让自己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身贷购物的比例也有可能因为这种社会变迁而提高了。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呢。我们有发现女性购物的这一个里面大概是以这个30多岁到40多岁这个年龄、哦、是居多的、
1: 嗯、对，
0: 那相对起来呢跟这个男性的部分、哦、可能是30到35、30到40比较、
1: 哦、男性比较早是吧、
0: 啊、男性相对早一点点，但女性可能还这个高一点、
1: 哦、
0: 再高一点点、
1: 嗯、
0: 那我们推测也是主要是、哦、他这个时候、哦、我们知道其实即便到了现在、哦、这个女性还是要负担家里面比较主要的这一个这个相夫教子的这一个工、
1: 嗯、
0: 这个
1: 工作，
0: 对，这个工作嘛
1: 、嗯、
0: 那他可能呢到了40多岁的时候，他如果像是30几岁结婚，哎，这个时候生孩子，这个时候小朋友可能也已经国中了，你相对起来比较稳定、
1: 嗯、
0: 然后丈夫事业也稳定，他就可以开始出去开拓自己的第二人生、
1: 嗯
0: 哦、那开拓人生的时候他的收入就比较稳定，所以他的这个时候经济能力相对比较好，就比较有能力投入房市、
1: 嗯
0: 哦、所以整个状况来说呢就会说，哎，女性可能她到这个经济独立的时间、哦、目前来讲可能还是比这个男性来讲相对的还要晚一 些，但是也因为这样在那个时候会比较有购物的能力、哦、
1: 嗯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呢，哎，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陶铸园的都是女性购物，这个有可能是
1: 她是没有贷款的，
0: 有可能她这个是因为这一个丈夫事业有成，但是这个不方便曝光，所以用太太的名义买，这个也是蛮有机会。加上说呢，很多女性到了40、50岁以后啊，其实这个整个家庭上面来说，收入都已经蛮不错、蛮稳定的，但是这个时候家里有换屋的需求，但是原本的旧房子是挂在这一个老公的名下嘛，因为早期买的嘛，
1: 是
0: 挂在老公的名下，那。毕竟我们知道现在首购的条件呢、哦，名下无房子申办贷款是比较容易的，条件比较好、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用太太的名义去买一间房子、
1: 嗯、
0: 用她的名字来申贷，
1: 是是是、哦、
0: 所以这算是一个人头的配置，
1: 嗯、
0: 哦，那当然这个时候也就让女性的购物比例在这个40、50岁的时候有拉高的情况了、哦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特别是、哦、在现在始终还是打炒房的情况下面，能让自己取得首购的身份其实又更显得重要、
1: 嗯，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这个部分了，就是这个房屋税的部分嘛，哈、哦，因为如果说，哎，你这个丈夫已经有一户房子了，哈、哦，那这时候如果说要再做一个资产配置，多买一户，那这时候可能在房屋税上面，跟像刚才提到，如果是用自用的话，哦，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很大节税的空间呢、啊？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现在这个月份，大家都在被拔毛的时候，感觉上很痛苦啊？
0: 对啊，大家都知道说现在是报税季嘛，哈、
1: 嗯，
0: 报税季我们有要报所得税的哈，还有也是房屋税的哈，
1: 对，
0: 所以这些税金啊，其实大家其实如果。知道怎么样去省税，其实当然都会是减轻负担的一个方式哈。
1: 嗯，
0: 那当然呢，哦，房屋税的部分哈，我们知道说现在因为房屋税修正条例已经上路了哈，在前年的时候修法，去年的时候正式上路，也就是
1: 房屋
0: 税2.0啦。
1: 嗯，好，
0: 今年是第二年课征了哈、
1: 嗯，
0: 去年是第一年首年开征，今年是第二年了哈。
1: 嗯，
0: 但是很多的民众哦，还不是那么熟悉。
1: 对，
0: 在囤房税2.0的环境之下呢哈。 户数的认定是全国归户了哈、哦，
1: 全国归户，
0: 不像说以前你可以这个县市藏几间，那个县市藏几间，
1: 哎，对啊，
0: 现在没有，
1: 以前台北市藏两间啊，新。

0: 北市长两间，高雄再长两间，
1: 对，而且跨县市勾机也不易嘛，
0: 对，所以都在三户以内，
1: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可能户数认定上面就比较容易这个压缩嘛，
0: 嗯，
1: 但是现在因为全国归户了，全国归户的时候你就无所遁形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哎，而且基本上现在对于自住的要求是要干嘛？一定要涉及，
0: 一定要涉及哦，
1: 嗯，而且全国呢三户以内，这个三户呢是包括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
0: 嗯，
1: 共同持有的这个总共要在三户以内，
0: 嗯嗯，
1: 所以其实呢，以前很多可能呢，你还可以借由这个分散县市啊，然后再把它分散登记，好，造成这个勾机不易的方式，
0: 对，没错，就是藏在别的地方，
1: 对，那现在是比较不行了哈，所以呢，像现在呢，你可能可以用这个人头的方式申请首购，太太啊、先生哦，名下没房，你去申请首购，但是哦，在房屋税的计算上面，你跟太太，好，你跟先生，还有你跟未成年子女，其实是全部绑在一起看，是不是全整个家户持有三户以内？
0: 对对，嗯，
1: 对。那但是呢，即便说你们都是持有三户，还是有差异啦。就是说，这个三户的因为坐落的地点不同，它的房屋税的课税的税基不一样。那即便它的税率可能你都是你想要都争取这个自用的这个1.2%，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说呢，你涉及假设名下有五间好了，
0: 嗯，
1: 你要挑三间涉及来争取自用，你就要挑三间房屋税基高的去涉及，
0: 嗯，
1: 这样和省税的效果。
0: 哦，这个也是一个 people 哈，哦。
1: 对，比如说我今天在澎湖、南投、台北，嗯，
0: 哦，
1: 总共台北的有三间，澎湖、南投各一间好了。
0: 嗯，
1: 假设今天是这样的情况下，那你三间自用绝对是设在台北，因为台北的税基就是比澎湖、南投高。
0: 哦，对，
1: 啊，税基低，你即便税率高，其实税金也是这个少少的啦。
0: 对，
1: 但税基高，你的税率又高，那你当然就是损失比较惨重一点点。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说，在选择房屋税涉及上面，一定要选择这个房屋税基高的地方，
0: 嗯，
1: 涉及争取自用会比较好。
0: 嗯嗯，
1: 哦。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省税的方式是对这个包租公多屋主比较有利
0: 哦，包租公啊也有利是啊，
1: 对，这个省税的方式就是做公益出租啦，
0: 做公益出租，
1: 一旦你做公益出租的话呢，哎，它的这个税率是有机会来比照这个自用的 1.2%。
0: 公益出租的条件大概是怎么样？
1: 原则上你就是要让第一个，哦，你要有申报租金所得啦，
0: 哦，对，一定要诚实申报，
1: 对对，要不然你没有申报我怎么知道呢，
0: 嗯，
1: 对不对？好，那再来就是呢，哎，你可能这一个在这个租金申报上面呢，哦，当然有的时候这个是双向的，有些房东，有些房客你租了以后他自己有去报税，其实未来国税局就会勾稽
0: 了，勾稽到了，
1: 那勾稽到的时候他会这个你有出租事实，他就会帮你转为这个公益出租人了，现在其实都蛮贴心的，
0: 哦，嗯嗯嗯，
1: 那另外呢还有像是呢这个公益出租里面，当然他的这个租金上面，哦，你除了房屋税以外，你所得税也会有每个月 1.5 万的这个上限的免税，
0: 哦，
1: 所以其实
0: 1.5万免税，
1: 欸，那其实有一些你如果是分租套雅房的，其实你说实话你不太容易超过1.5万的，哦，
0: 嗯，
1: 这个是外县市，扣掉双北，扣掉外县市，其实不太容易超过的话，你几乎是形同所得税接近
0: 免税，就是免税，嗯，
1: 对，所以呢这个部分你如果转做公益出租是有机会来降低你的房屋税跟所得税的负担，那在你报税的时候其实你可能就会比较有感受，
0: 对，比较有感
1: 对，那当然呢，我们又既然提到报税的时候，像这个月还在报所得税的民众呢，你如果是租屋族的话，哦，你的房租，哦，真的也是现在是你抵税的很好的一个，
0: 哎，好像有提高是不是？
1: 没错，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的房租的这一个扣除额，哦，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列举扣除额里面，
0: 嗯，
1: 啊，列举扣除额呢，其实这个报税真的蛮麻烦的。
0: 对，很麻烦。
1: 你要列举，你就不能用标准，标准跟列，标准扣除额跟列举扣除额，你只能择一。
0: 嗯，
1: 啊，列举扣除额里面有很多的项目。
0: 是，
1: 哦。那现在呢？哦，从去年开始，房租的部分哈，哦，
0: 嗯，
1: 是拉出来算在特别扣除额。
0: 哦，
1: 那特别扣除额就可以跟标准，这个就不用跟标准列举来择一了，
0: 嗯，
1: 就是你可以标准列举这边选择一个报，另外一个报特别扣除额。
0: 哦，
1: 那特别扣除额的房租的这个上限呢，啊，还拉高，嗯，以前可能是这个12万，现在是拉到这个18万的样
0: 子。18万，对，我记得好像是18万，
1: 对，有拉高。
0: 嗯，
1: 那这个特别扣除额拉出来了以后，这就是你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可以扣除抵税的额度，
0: 嗯，
1: 就变得比较这一个高了。
0: 是是，
1: 那你申报的时候，你把租金给它报到特别扣除额，
0: 嗯，
1: 哦，如果你又报满18万的话，
0: 嗯，
1: 那诶你就会发现说你后最后面那个税基试算搞不好你原本要缴税变成要
0: 不用免税
1: 对，所以这个报税上面，哦， 房客的部分也可以特别的注意，
0: 很多美嘎嘎。
1: 对，那当然你房客有报了税以后，请你房东这一边的这个，即便说很多的房东他可能说，哎，我可能这一个没有，我自己没有报所得，这官方不会知道吧？但是房客这边一旦有报的时候，其实官方就会知道你有出租了哈。所以呢，哎，房东这一边呢，我们也是建议你诚实报税哈。你诚实报税转成公益出租的，你房屋税跟所得税都有优惠。你如果没有的话呢，国税局又很会追税，被追到以后你还要补税，补税呢还是其实可能还。

0: 有罚金，哇，那个是你就是血亏一顿了哈。所以现在来说呢，现在我们都还是鼓励整体哈，在这个国人在报税的时候都核实课税，
1: 对，
0: 核实纳税，
1: 对，
0: 不然我们国税局永远都会知道你的钱藏在哪里。
1: 而且他是那个追追追，这个万里追啊，
0: 没错，而且海外所得他也追得到，这才是厉害。我永远都很佩服我们国税局对于这一个课少这个尽忠职守的这一个精神呐、
1: 对，所以在美国，在台湾呢、啊，大家都是对这个国税局哈、人员呢、啊、都敬畏有加，
0: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
1: 尽量不要跟他们有的这个任何的这个搞差这样
0: 子。没错，所以大家都对国税局有高评价，就是哎，你欠国家任何一分税，虽远必诛，锱铢必较，
1: 锱铢必较。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非常高兴跟我们的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聊了蛮多哦，最近大家关注的话题，特别是这个月哦，大家不晓得这个房屋税缴了没有哦，还有所得税缴了没有哦，赶快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节税的空间哦，来做一些规划哦。那今年如果来不及的话，明年还是可以适用的哦。好，那今天感谢定忠兄的一个分析分享。
0: 也谢谢各位新民，谢谢新民大哥，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也谢谢我们听众们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来，下回见，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我们中午12点在空中相见。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我为你歌唱现场直播，非常谢谢各位朋友。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这是钟世简先生所演唱的《好预兆》，我请董玉君小姐唱《好预兆》。

好预兆。陈瑞水，哎，你好，杨秀鱼吧？杨秀鱼是？杨秀好还是鱼？我看不清楚，对不起。林品珍，哦，庄建珍，你好，你好，你要听着喝，帮你安排啊。还有夏慧芳、林锦霞、陈玉茹、许杨华，谢谢你们。李慧明，谢谢你说分享了。好，丽丽马小姐也谢谢你和你的朋友一块在收看我们节目，谢，非常谢谢。好，我们来听歌啊，我们来听蔡明美小姐所演唱的《月光小夜曲》，我请夏曼芳小姐为你演唱。

月荒小夜曲，我发觉啊，有些老朋友啊不见了。这个像湖北的单远芬，好久没你的消息；还有马来西亚的杨芳兰小姐，也好几次没出现了。最早之前有钱小姐，钱小姐常常来电话啊，对不对？现在也没消息了。还有澳洲的艾米猪，也没有你的消息。哦，艾米，澳洲艾米猪，希望听我们节目哈。还有皮特叶，哎呀，以前天天来电话，现在忽然消失，不知道怎么样啊。还有最早期一个叫高振斌，高振斌也是之前也是天天来，天天来，忽然不见了。我希望这些不见的朋友啊，能听我们节目啊。这个然后呢，有需要听什么歌，告诉我。好，非常谢谢。那大雁。演唱一首《不见你又想你》。

不见你又想你，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小时候一位黄小姐所演唱的，我请欢欢爷为您唱《小时候》。

张先生上个礼拜先唱了一首《不要告别》，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不要告别》。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

0: 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2: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3: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唱歌的好处真的是很多哎。联合国公布，唱歌被称为是科学长寿法，第一名，增加心肺功能，保持大脑灵活，还有提高免疫力，改善肠道健康，增加好心情。朋友会唱的歌，跟着我们一起唱，好，好，我们来听一首《菊花台》，蓝峰先生为我们唱《菊花台》。

0: 梁银树，您谢谢您帮我们分享了，还有 NGCHEW 和这位朋友怎么拼啊？谢谢你，于宝宝，你说我呢算不算老朋友？当然算，你是我们原始人，黑山始祖。谢谢于宝宝，还有大雁，刚才帮你唱了《不见你又想你》，听到了吗？好，差学学妹，我找到谱号就帮你唱。Amy Hall， 中岛薰，你问我星期六深夜什么时候重播？听说是两点到四点，好像两点开始吧？啊，礼拜六两点，深夜两点。九佑你好，彭小雨，谢谢您。陈云如，还有林凤贤，你说礼拜五看我们节目，礼拜六深夜听我们歌声，倦意全消，缩在被窝里，真有说不出的快活。晚上要睡觉。谢谢林凤贤，好，海珠，还有林品珍，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真好，真好。好，我们来听歌啊，我们来听一首庄建珍所演唱的《想你，想你，
1: 想你，
0: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换换音。想你，想想你，想你，有没有？待会儿唱，不，待会儿唱。好，待会儿庄建珍帮你唱。那我们先请金鹏先生来唱这个林锦霞所演唱的《多少柔情多少泪》。好，收着吧，赶快找吧，想你想你。好，我们来听啊，多少柔情多少泪，扔吧扔吧，
2: 是扔吧，
3: 一分
2: 一分一分。

张建真演唱一首想你想你，同时也请林凤贤与华晓欣和于宝宝你也听好不好，想你想你，我请蓝曼芳小姐为您唱。

0: 谭韵贤朋友演唱的一首《一朵小花》，我记得还有朋友演唱。好，欢红也和我都很久没唱了，咱俩一块唱。
1: 是。
0: 好，我们来唱《一朵小花》。

0: 先试下再回去。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安口交响乐节目109年12月起，每周一凌晨0点到1点，由安口小王子和嘉华为您主持。节目中，两位主持人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和您谈论生活点滴，进行英文日常教学，也会安排人物专访，用平易近人的方式教英文，让您收听节目当中自然学习英文。每周一凌晨0点到1点，欢迎收听安口交响乐节目，让安口小王子和嘉华为您带来正向阳光。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所有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的现场直播。司徒生先生，好久不见了，你也是好久不见了。你要听卷珠帘，下礼拜把谱再来为您唱啊、哦。还有林文贤，新 Ruby， 你要听想你想你在心底，刚才唱了想你想你啊。还有世修，世修你好。胡丽云，哦，你要听的，好，待会儿安排啊。朱继平，谢谢你。接着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吕美贤小姐，我们唱一首《忘不了》。

0: 忘不了，就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尤康利，你好，谢谢你，谢谢你说我们是优美歌声，午安，还有宋老勋啊、哦，谢谢李淑慧，哎，陈龙喜，陈龙喜你要听俊鹏先生，呵呵，好，帮你安排，是陈丽水、苏楚生先生，你的好红，有时间唱，没时间下礼拜哈、哦，彭小雨。你说好开心，又可以看到我们直播，谢谢彭小雨。好，我们来听金鹏唱作俱佳的《双双醉醉》。
1: 大家跳舞啊！

0: 呀，呜呼，快把那个灯儿摆。嘿，
1: 金鹏是唱作俱佳，汪菊英，你的贺蜜小姐今天时间大概不够了哈，没关系，反正下礼拜还有。林凤贤，好，胡丽云，蔡卓凤有唱过吗？有，唱过好多次啊。彭小雨，谢谢你啊。好，我们来听歌。高雄台的梁明达台长要听一首《我没有骗你》。好，我请杨艳丽小姐唱《我没有骗你》。

0: 吴丽云，你说下周是行宪纪念日和圣诞节，你要听一首《蓝天白云》，或者《叮叮当当》《叮当什么》《梆梆梆梆梆》
1: 《梆梆》
0: 《圣诞铃声》。现在找不到谱，我们就唱《蓝天白云》吧。
2: 下礼拜
0: ，这礼拜唱《蓝天白云》。
2: 对对对，《蓝天白云》降 A， 这没有声音。
0: 来这边。

0: 时间好快啊，一个小时一晃就过了。各位朋友，唱歌的好处非常多。这个润声和上班，在1月26号，我们第七期就开始了。然后在12号还是16号，就是成果展，非常欢迎朋友来，来看他们表演啊。好，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在吴敬贤在这儿祝福您，说不出快活。
1: 说不出快，
0: 哎，
1: 什么调？
0: 林凤贤，
1: 什么调？
0: 林凤贤，说不出快活，看能不能唱完，唱两句也好。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12: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主持。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非常高兴今天是圣诞夜，青山圣诞夜，哎，我们能够在这和
2: 我是阿弥陀佛的，哦，圣诞夜对我来讲没有什么
1: 我也是阿弥陀佛，我也是上帝
2: 啊，哦，真的
1: 都信，哦，都信。今天好日子啊，哦，天气也不是很冷，
2: 对，
1: 所以呢我们节目一开始来一个嘿嘿朋友。
2: 是谁要唱？你呀，啊，
1: 动感歌后。动感歌
2: 后，啊，感歌后
1: 是谁，
2: 啊，
1: 谁呀，啊，
2: 我不知道谁是动感歌后，
1: 你看后面是谁
2: 啊，啊，
1: 董一军。
2: 董一军啊，哎，他很斯文的呀，
3: 舞蹈高手，哎，
2: 是啊，是，好，来表现一下哈，
1: 表现一下，啊，

0: 嘿嘿，朋友，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青山啊，
1: 哎，
0: 现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下雪。
1: 下雪？
0: 哎，
1: 有，对。
0: 而且很严重。
1: 哦。
0: 所以啊，这个我们台湾还算不错了。
1: 嗯。
0: 只是有点冷，也都十几度，不错了。
1: 但是冷没有关系。
0: 哎。
1: 不要太潮湿。
0: 那下雨就潮湿了。
1: 是吗？一定会这样子的吗？
0: 你就用除湿机嘛。
1: 哦，除湿机啊，太贵了了，又耗电。
0: 哎，耗电。
1: 嗯。
0: 好，那我们就来听一首《降雪》。
1: 降雪是一首日曲中词。
0: 日曲中词。
1: 哎，
0: 我们请杨艳妮小姐唱。
1: 杨艳妮为你演唱。
0: 哎。
1: Yoki wa furu。
0: 降雪。

0: 美丽小姐，卖力的演出，
1: 对啊，
0: 卖力的演出。
1: 这么娇媚的小姐唱起歌来那么好看，嚯、哦，太棒了。
0: 吴生丽老朋友你好，米尔夏，张小熊，哎，新朋友，
1: 新朋友。

0: 哎，
1: 庄建军，我们老朋友。
0: 是的。
1: 周佑、李淑慧、林品珍，还有蔡胜江、大雁、林凤贤，还有这什么苏启康。
0: 苏启康啊，
1: 苏启康
0: 好像在英国是不是？
1: 哎，
0: 对呀、
1: 啊，是啊，是啊，是啊。待会儿他要你唱另一种乡愁。
0: 啊。
1: 哎、还有马来西亚的杨芳
0: 啊，杨芳兰女
1: 士，
0: 哎，
1: 王江雪，她问你的腿好了没有？
0: 还没耶。
1: 还没呀、
0: 啊？对啊，
1: 还没好、啊。
0: 我现在还每天都在擦药。
1: 哦哦，复健嘛，要复健。
0: 对对对，好多电话。
1: 哦，好多电话。
0: 是，
1: 来，我们来接一下。我问你说唱，您好。
2: 喂。
1: 梁小姐。
2: 吴小姐吗？
1: 哎，梁小姐。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各位，佳节愉快。
1: 嘿嘿，
2: 哎，
1: 要听什么歌，梁小姐？
2: 啊，
1: 要听什么歌？
2: 我今天听《忆难忘》，有没有唱过？
1: 啊，《忆难忘》啊，
0: 忘
1: 好好。
2: 啊？
1: 没，最近没唱。
2: 经常唱啊？
1: 最近没唱。
0: 没有唱。
1: 好，谢谢梁小姐。
2: 好好，谢谢。
1: 谢谢。喂，你好，我问你说唱。
3: 我最近。金山你好，
0: 哎、
1: 你香山，
0: 你
1: 香山，你香山、
0: 哎，你回来了。
3: 金山，圣诞节快乐！
0: 哦，圣诞节快乐！
3: 我李江山。
0: 是是是，你今天想听什么歌？
3: 我听你唱的《萧萧夜雨》。
1: 萧萧夜雨，
0: 好，
3: 我爸就写我跟我先生萧龙回来了。
0: 啊、
1: 哦，
0: 回来了，好，谢谢。
3: 我是小龙，我回来了，再见。
0: 好，
1: 拜拜。我问你说唱，你好。
4: 喂 ，Hello。
0: 嘿。
1: 啊，林凤贤。
4: 是啊，谢谢你们。
1: 林凤贤，你好。
0: 你好。
4: 你好，大哥好吗？
0: 好，谢谢你托你的福。
4: 啊，谢谢。你的腿好了没有啊？
0: 哎，差不多了。
1: 还没有完全好。
0: 一半还没有完全好。
4: 是啊，上个星期啊，就唱了来，两首歌曲很好听啊。
0: 哦，那个外国歌改的那两首。
4: 是啊。
0: 哦。
4: 是啊。
1: 今天想听什么？
4: 啊？
0: 今天
1: 你
0: 想
1: 听什么？
0: 听什么歌？今天
4: 啊，今天我想听《台北红玫瑰》，好不好？
1: 台北红玫瑰，
0: 好，好，
1: 谢谢啊！
4: 啊，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哦！
0: 好，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好，我们来听歌哈。我们来听歌。哎，你要唱那个，要姐你唱的《把握人生的方向》。
0: 把握人生方向。
1: 上一次是谁？我忘了。
0: 好的，
1: 你唱啊。
0: 好。

0: 这首歌也是林美云小姐喜欢听的。陈玉如你好，大雁，你说燕妮今天穿的衣服像草莓，很可爱，是吗？
1: 像草莓哦，
0: 像草莓呀、啊，
1: 秀色可人。
0: 秀色可人，对。Sandy，
1: Sandy，退。
0: 退。他说今天大家都很开心。希望安排青山先生唱《蔷薇树树开
1: 蔷
0: 蔷
1: 薇
0: 处
1: 处
0: 开
1: 》。好，有机会一
0: 好，
1: 定
0: 有时间我们
1: 把歌词找一找。
0: 好好好。陈咏诗，你好，我们也祝福你身体
1: 圣
0: 健
1: 诞
0: 康，
1: 快乐！
0: 圣诞快乐。是谁？杨芳兰是？
1: 对对对，
0: 杨芳兰
1: 杨
0: 啊，
1: 芳兰，
0: 杨芳兰，谢谢。
1: 从马来西亚，
0: 马来西亚。
1: 对。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2: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3: 11月起，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4: 城市新亮点。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要为你歌唱。
0: 大家好，我是吴信贤，正声合唱班。开始报名。

0: 您啊，上课时间是每一个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报名电话是02-2314-9121，2314-9121，谢谢。
1: 减少了他的原来。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我问鱼和尚》。今天是圣诞夜，耶诞夜。让你有做什么活动吗？
2: 哇！
0: 哎，
2: 我没有什么活动嘛。我刚跟你讲，我是阿弥陀佛的。不过昨天已经很热闹，满街都是年轻人。
0: 哎，
2: 哦，
0: 是的，现在年轻人很开心哦。
2: 啊，现在年轻人真的太幸福了，
0: 太幸福了，
2: 一天到晚放假。
0: 对呀，
2: 啊。你看那个假期有多少啊？
0: 而且很多年轻人也不买房子，就是反正
2: 花钱呢，
0: 这个月的钱就用了算了，反正有爸爸妈妈。
2: 年轻人是花钱花的
0: 严重，
2: 对，
0: 啊，不像我们傻傻的存钱存了半天，
2: 我们大
0: 存半天。存半天也没钱，
2: 存了一辈子都给小孩子花的。
0: 哎，这是你的责任。好，我们来听歌。
2: 好，
0: 咱们放首，今天是圣诞夜嘛，
2: 是，
0: 他要唱一首《爱的人生》。
2: 爱的人生。

0: 好，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1: 你好。
0: 喂。
2: 吴小姐。
0: 啊，顾先。
2: 哎，姐，我想点一首《深闺梦里人》。
0: 深闺梦里人，好，谢谢顾先。
2: 是。
0: 我为你歌唱，你好，好，话票，来，我们来听歌。
1: 好。
0: 哎。我们来合唱一首《圣诞铃声》，好不好？
1: 圣诞铃声了，好啊。
0: 美琴啊，圣诞铃声。
3: OK。
0: 铃铃铃铃，我。
1: 你有带小铃铛吗？
0: 多可爱。
1: 有声音吗？啊，有哦。

0: 会慢慢消失。
1: 对对对，那个雪橇越拉越远。
0: 好玩。这个君童啊，他还为我们唱一首《圣诞老人进城了》。
1: 圣诞老人进城，
0: 这样何许？
1: 好，
0: 来。
1: 哇，那城里的孩子很幸福，那乡下的怎么办呢？
0: 我现在反正觉得乡下孩子幸福。
1: 那乡下的你去送，送礼物。
0: 哎，我是乡下人是吧？
1: 啊，真的。
0: 哎，我很怀念我乡下的日子。
1: 你还有印象吗？
0: 有啊有啊，小孩
1: 不相信了、啊。
0: 有打圆牌、打扇子，还有说长道。
1: 哎，我问你啊，你最早的记忆是几岁？
0: 好像。好像就是有一次我哥哥啊，带我到河里去玩，河边啊，
1: 把你头按在水里。
0: 不是，我掉下去了。
1: 啊，你掉下去了。
0: 掉下去，然后他就把我揪上来，回家挨骂，发现发挥。
1: 嗯，那几岁？
0: 很小哎。
1: 很小，多小啊？几岁？
0: 到四五岁吧。
1: 哦，四五岁那么大。
0: 金鹏，
2: 哎，是，
0: 你要唱的是什么歌？
2: 就是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0: 哎呦，英文好溜啊。好，
2: 没有，
0: 我们听一听。
2: 因为这首歌找不到台国语歌词，我们就唱原文。
0: 好了好了。

0: 很棒，
1: 热闹，
0: 这个气很长。那个圣诞老人进城了，我跟他怎么进来的？他是跳进来的。
1: 好，我们来听歌。美琴要唱什么？
2: 银河好了。
1: 银河，好，我们请梁小姐、李祥善还有林凤贤、顾贤贤一块听这一首《银河》。

0: 刚才有一位朋友
1: 是
0: 演唱你蔷薇树就开
1: 啊，蔷薇树就开，
0: 哎，
1: 好
0: 好，我们就你唱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0: 蔷薇树还很好听哎，
1: 好，
0: 尤其男生唱，
1: 是吗？
0: 有朋友说你的中气十足。
1: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
0: 这是 Sandy
1: Chai
0: Chai
1: Chai
0: Chai
1: 简称秋雅还是吹？
0: 哦 ，TSE 怎么念、嗯、？TSE
1: 是
0: 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好，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0: 谢陛下。
1: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今天是12月24号。我说圣诞夜，你就说你是拜佛的。
6: 没有，西洋是讲圣诞夜嘛。
5: 那我们中国人呢？
6: 中国人呢、啊？
5: 行宪纪念日明天。
6: 啊，明天，明天，
5: 行宪纪念日。于宝宝说，他厦门呢、啊，这边天气和我们一样是灰蒙蒙的。
6: 差不多，我们台湾也差不多，
5: 很近嘛。啊，大雁，谢谢你的赞美。林品珍，你说青山唱得很好，十足的中气。
6: 哎呀，没有，
5: 没有，看没有。
6: 谢谢你。
5: 哎，杨秀珠，你好，好久不见。陈玉茹，谢谢你。还庄建珍，庄建珍关心你的脚伤如何？
6: 哦，
5: 我看你走起来蛮好的。
6: 嗯，
5: 还不错了，不错
6: 了，还不
5: 错，有进步了。
6: 慢慢走。
5: 对。刘文贤，你好，我也祝你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吴振利，谢谢你的赞美。胡丽云，祝你圣诞快乐，还有新年快乐。哎呀，林凤贤说，衷心的希望大哥好点，快点好起来，你的脚啊。
6: 哦。
5: 下次来的时候你就说好了。
6: 好，希望。
5: 下礼拜啊，下礼拜是31号，
6: 嗯，
5: 我们没有现场，我们是录音的。你唱的不错。你唱是男人的眼泪和泪的小花
6: 哦、哎、谢谢，
5: 不错不错。陈玉茹，谢谢。陈月娇，你的歌小乐谱就唱哈。还有李淑慧、吴生丽、杨秀淑，谢谢你们。王江雪，你说啊，都是关心你的脚痛
6: 哦，谢谢。
5: 好，他好多了，好多了啊。
6: 因为我是膝盖了，我有点风湿痛症。
5: 啊啊啊，好，那我们来听歌。
6: 好，
5: 今天我们应景啊，再唱一首《雪人不见了》。
6: 雪人不见了。
5: 哎，
6: 好，
5: 好。

0: 雪人不见了。方满花，方满花你好，我们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明年会更好。陈咏诗，你说圣诞歌很久没有听到了。好，这边还有吴珍丽，谢谢你。你说今天的安排很热闹，对呀、啊，今天大家都有点疯狂的样子。林锦然，谢谢你，我们也祝福你圣诞快乐。方满花，对，还有
1: 方汤灿，
0: 方汤灿，谢谢你对我们的赞美。Joanna Wu， Joanna Wu， 圣诞快乐，保暖保暖。
1: 没有钱，
0: 没有钱，谢谢。陈丽水，谢谢你，好听，蔷薇树还好听啊。好，我们来听一首何银珍演唱的一首合唱的《杏花溪之恋》，请金鹏先生和翟曼芳小姐。

0: 希望大家都平安快乐健康。在这我非常谢谢王湘雪、大雁、远芬、艾米苏、于宝宝，谢谢你们几位朋友对我们一直那么爱护，谢谢。这边周佑化缘方现节目是玉露吗？是的，是玉露的。哎，上里的朋友可以听俊生的《我为你歌唱》，104.1，或者是上 APP。
1: APC。
0: APP。
1: 啊。
0: APP。
1: 啊 ，APP 啊，对不起。
0: 陈丽水，谢谢你。好，张文，好久不见了，张文你好。陈伯任也是好久不见。微信号，微信号也是，都是好久不见的朋友，谢谢你们。好，陈玉如，谢谢。李祥善点唱一首《潇潇夜雨》。
1: 是。
0: 好，我们唱哪里算哪里，请杨艳一小姐唱《潇潇夜雨》。朋友，祝福你们新年快乐，事业顺利，下期见。
2: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
12: 我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看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今天是圣诞节，也是行宪纪念日，我们为了要庆祝，所以我们特别选了一首圣诞铃声。

祝福所有朋友圣诞节快乐，行献祭人日快乐。这边胡丽云，哎，你来了，是圣诞快乐。钟世简，谢谢您。还有明明令 ，MING 明明令，谢谢。林显霞，圣诞快乐。陈月娇，大家都圣诞快乐。周佑你也一样。朱继平，谢谢你的祝福。洪建辉，你来报道了，谢谢啊。陈月娇，谢谢。好，我们来听歌。今天很快乐的一天，我们来听一首《只要你笑一笑》，我请董玉君小姐唱。只要你笑一笑。

只要你笑一笑，董云仙小姐唱的。我记得很早很早很早之前，澳门澳洲的 Amy 朱第一次演唱，就演唱《早上春》，还记得吗？好，这首歌很好听，我也请胡丽云啊、钟世杰，还有请这些朋友一块来收听这一首《早上春》，也请 Amy 朱一首收听《早上春》。

早上春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风雪情未了》这首歌，很好听。这边有位来自新加坡的朋友，你叫我吴秋霞老师，我演的戏是虎秋霞，我名字叫吴俊贤。你好，你好，午安啊，午安，圣诞节快乐。还有吴珍丽，吴珍丽你好，谢谢，谢谢啊，李淑慧啊，您帮我们分享，丽丽马小姐，你和一位美国的好友一块观看，好，谢谢你，你要听的歌待会儿为您安排，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为您唱《风雪情未了》。

风雪情未了，杨艳妮小姐所唱的《瑞玛小姐和你美国的朋友》。哦，好好好，那林锦霞小姐点唱一首《岷江夜曲》，我请关鸿雁小姐唱《岷江夜曲》。

0: 休息一下，下午好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NG 还有 CHEWHAR 这位朋友啊，你也姓吴哦 ？NG 是吴啊，不 WU 才是吴吗？你好，你好，谢谢您，非常欢迎您啊！还有李慧明、吴淑婷，你好，钟世杰、陈玉茹、朱继平，谢谢你们都来了，谢谢凤贤，凤贤也来了啊！好，会唱的歌尽量安排。唐建华，哦，你要听《烟花三月》，谱带来没有？不晓得。
5: 等一下，
0: 要看有没有谱啊？因为不是说谱一天到晚放到身边的啊。You Conley， 谢谢您的祝福。对，就又外出要戴口罩，不要忘了。林品珍，谢谢。谢谢你喜欢早上春。张建珍，你要演唱又到圣，啊，圣诞快乐。刚才我们第一首就唱了。好，谢谢张建珍、李坤明，谢谢你们。好，我们来听大雁小姐演唱了一首《踏雪寻梅》。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踏雪寻梅》。

0: 哎，帮忙！今天收了一个榨菜糕，然后拿上来。嗯、这么大蛋糕要吃一个礼拜。这么大蛋糕要吃一个礼拜，上面没有署名是谁，说明白他不告诉我是谁，但是我很猜呀，我猜想是谁，我已经想到是谁了，我也不说。谢谢啊，谢谢，非常谢谢，感谢。不好意思，这生日好像做了好多次。其实和我没有关系的。
1: 祝我们吴姐永远青春美
0: 丽，谢谢。其实我真正的生日是1月2号，11月19嘛，阴历11月19就是阳历的1月2号。
2: 我们还有一次机会。
0: 好，我和你聚会。谢谢，非常谢谢。好，我们来听歌啊。这边司徒生先生点唱一首《卷珠帘》，我请蓝峰先生为您唱《卷珠帘》。

0: 卷珠帘，蓝风先生所唱的，你还真是不错哎。这首歌啊，我学会了，要教学生，教了我好久，累了我半死，我就不教了，太累了。这首歌很多半音，很难教。好，金鹏
1: 是，
0: 今天要再一首什么歌？
2: 我们唱一首，怀念一些老歌好了。
0: 好吧，好
2: 吧，
0: 这边哈
2: ，OK，
0: 林美英小姐。还有朱红儿，还有我们董事长陈荣明先生，谢谢陈荣明董事长，谢谢你的祝福。那金鹏就来为我们唱一首《狂恋》，好。

0: 这样唱，你的爱人会被吓跑。
1: 就是要把他吓跑啊，他就不会来缠我了。
0: 说得好。白继祥，哇，好久没有你的消息啊，白继祥，嗨，你好。还有新加坡的这位恩熙，就是吴，姓吴嘛哈，吴先生还是吴小姐，不晓得。你好，大雁，你说刚才那一首《踏雪寻梅》是你马来西亚朋友点的，好。世修，世修你好，俞美英，嗨，哇，好大的蛋糕，对呀，是一礼拜，是一礼拜。贺贺礼，我也祝你圣诞快乐。林品娟，谢谢你的赞美。你说卷珠帘很沉闷的歌，但是南风先生的诠释很好，味道唱出来了，对，味道唱出来了。聂小夏，谢谢你的祝福，谢谢你的祝福。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小姐为我们带来这一首什么歌？
2: 爱我，
0: 爱我。

相思悠悠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我请欢鸿雁和蓝风他们一块来为您唱《相思悠悠》。扔吧，扔吧。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安口交响乐节目109年12月起，每周一凌晨0点到1点，由安口小王子和嘉华为您主持。节目中，两位主持人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和您谈论生活点滴，进行英文日常教学，也会安排人物专访，用平易近人的方式教英文，让您收听节目当中自然学习英文。每周一凌晨0点到1点，欢迎收听安口交响乐节目，让安口小王子和嘉华为您带来正向阳光。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静贤。应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雪人不见了》，王湘雪喜欢听的，还有庄建正我记得。好，我们来听《雪人不见了》。

0: 你们怎么不唱啊？
1: 我们都跑了，
0: 都跑了，都跑了。啊，丽丽马小姐，哦，不是，庄建珍小姐，还有林凤贤，你要听一首《爱的铃声》，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爱的铃声》。

意嘛，小姐，你和你美国朋友要听一首《不变的心》。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她说她没唱过，听听看她唱的怎么样。《不变的心》，我们在坐在旁边。

哇，不错，唱得很好，夏远芬，嗨，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想念你，你好，谢谢你的祝福。你说你想听一首《真的好想你》，我知道你很想我们。好，来为您唱，杨艳妮小姐唱《真的好想你》。

0: 这边，是刚才我说吴秋霞，就是朋友你名字叫吴秋霞，抱歉抱歉，啊，我以为你叫我吴秋霞。好，你说小黑人金鹏老师吗？是吗？对，他就是金鹏老师。米尔夏，卷珠帘真的是好难度的，谢谢你的赞美，我已经给蓝凤说了。朱继平，你说今天的歌都很好听，好，谢谢。吴秋霞，你说雪人不见了，爱的铃声好听。沈 Ruby，谢谢你，铃声响，好听啊。林品珍，每个礼拜五听那么多好歌，谢谢您。陈月娇，谢谢。丽丽玛，非常谢谢你们。好，金鹏要唱一首轻松愉快的歌，什么歌？
1: 今天要快乐一下嘛。
0: 快乐一下，什么歌？
1: 我们来跳个 Mambo 好了。
0: Mambo。
1: Mambo Rock。
0: Mambo Rock。

太长了，长气。我们还有点时间，满场飞。一叫，祝福所有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个礼拜我们是录音，因为放假，好，在这祝福朋友新年快乐。也再一次谢谢送蛋糕的朋友，谢谢你。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比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所播放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爱上小百合》，希望您会喜欢这首非常听起来非常愉悦的歌曲啊，是一首圆舞曲的台语歌，希望大家会喜欢。好，那么听完这首歌，又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位非常红的歌手，那么他叫王菲，您应该认识他吧？王菲可以说是在我们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也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歌手之一。她不仅仅是一位歌手，很多人呐，甚至于把她看作是一个时代的气质。为什么说王菲她特别呢？其实在华语流行音乐里面呐，很多的歌手是靠技巧、外形或者是舞台魅力来走红，但是王菲她最迷人的地方是她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她呢不刻意讨好媒体，也不太迎合市场，甚至于连访问都惜字如金啊。可是偏偏越是这样呢，大家呢越是被她吸引着，因为呢她有一种非常罕见的气质。他冷淡却温柔，空灵却又真实，可是疏离呢却又有深情。这种感觉啊，在90年代几乎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王菲的声音有一种感觉，应该叫做空气感吧。唱高音的时候不尖锐，反而是飘在空中的那种感觉啊，漂浮着。而且呢他很擅长留白，很多的歌手啊会把情绪唱满，但是王菲呢，他唱的感觉常常就像啊只唱了七分的情感，剩下的三分啊让你自己去感受一下。所以说他的歌特别的耐听，他最经典的代表歌曲《红豆》啊，几乎是华语情歌的一个神作啊。表面唱爱情，其实呢是在唱有些人啊，即使很爱，也未必走得到最后。很多年轻人听觉得好听，长大之后呢才懂得心痛。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呢，王菲仍然是无可取代的传奇。我们现在来听这首王菲的成名曲《红豆》。

这是由王菲所演唱的歌曲《红豆》。那么当然王菲唱过很多的歌，另外还有一首经典的好歌叫做《我愿意》啊。这个华语乐坛啊最经典的告白歌曲之一啊，应该这也算是一首哦，就是那句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很简单的几句，可是却唱出爱到义无反顾的感觉。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王菲所演唱的《我愿意》。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张学友所演唱的《吻别》，希望您会喜欢哦。接下来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每天爱你多一些呢，是张学友在1991年所推出的经典华语情歌，也是许多人心中最具代表性的粤语国语时代金曲之一。这首歌收录在专辑《情不尽》当中啊，它的旋律是温柔而深情的，当年红遍了整个华语地区，到现在仍然啊常在婚礼还有 KTV 跟怀旧歌曲当中啊这个出现啊。那么歌曲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在于啊，它并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种日子越久爱越深的感情。尤其是在副歌的那句啊，每天爱你多一些，我比昨天更爱你，非常的简单，可是又非常的有力量哦。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听啊，觉得这就是一首甜蜜的情歌，可是长大之后再听呢，才明白啊，他唱的其实是陪伴，还有是一种责任跟岁月啊。那么这首歌其实改编自日本歌手桑田佳佑的作品，原曲呢是日文歌曲，就是真夏的果实，但是经过重新的填词之后啊，变成了完全不同氛围的华语经典歌。当年呢，张学友正值巅峰期，那么他独特温暖又带点沧桑的嗓音呢，让这首歌曲特别有成熟男人深情告白的那种感觉。

这首歌为什么在当时会爆红啊？那就是说在1990年代的初期啊，华语流行音乐开始从激情慢慢走向陪伴感。那个年代的人不像现在啊，就习惯快速的恋爱，快速的分开，而是那种很多爱情是在那种一起熬生活，一起存钱，一起坐公车，一起撑未来的。所以每天爱你多一些会让人特别的有共鸣，因为他唱的不是瞬间的心动，而是时间越久我越离不开你。这种爱情观在当年是非常打动人的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曲，你当年听跟现在听有何不同。来听张学友的这首《每天爱你多一些》。

这是由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每天爱你多一些》，不知道您听了是不是跟以前听的感觉又有些许的不同呢？张学友的成名歌曲也是真的很多哈。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这首《一路上有你》。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风铃》，台湾话叫轰铃，没有 F 的音。好，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在宜兰的一条小街上，有一间很老的早餐店，老板娘陈阿姨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准备豆浆、蛋饼和饭团。她的店不大，桌椅也旧旧的，但附近很多学生都喜欢来，因为陈阿姨总是笑眯眯的。尤其对一个每天穿着旧制服的男孩特别照顾。男孩叫阿哲，是附近高中的学生，他每天都只点一杯最便宜的豆浆，有时候站在柜台前犹豫很久，最后还是小声说：“阿姨，今天先这样就好。”陈阿姨从没多问，但她知道这孩子家里不好过。于是每次阿哲来，他总会不小心多放一颗蛋，或者边装袋边说：“今天蛋饼做太多了，你帮阿姨吃掉啦。”阿哲每次都红着眼眶说：“阿姨，我没钱加蛋。”陈阿姨却故意板起脸说：“谁跟你收钱呐？不吃我才生气呢。”后来大家才知道，阿哲的父亲早逝，母亲生病，他每天放学后

还要去打工。有一次寒流来，阿哲穿得很薄，隔天到早餐店时，陈阿姨丢给他一件外套，说客人忘记拿的，你先穿。阿哲愣住了，因为那件外套明明是新的，但他没有拆穿，只是低着头小声说谢谢阿姨。那年冬天很冷，可是阿哲第一次觉得心是暖的。几年后，早餐店生意越来越差，年轻人都改吃连锁早餐店。陈阿姨年纪也大了，手开始会抖。某天早上，她正忙着收桌子，忽然有个穿西装的年轻男人走进店里。男人看着墙上老旧的菜单笑了。阿姨，还有加蛋不用钱的吗？陈阿姨愣了一下。你是阿哲？原来阿哲后来努力读书，半工半读，成了一名工程师。他从公事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叠现金。陈阿姨吓一跳，说你干嘛？阿哲红着眼睛笑，说以前啊，你偷偷请我吃很多早餐，现在换我请你休息一下。陈阿姨听完，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那天早晨，小小的早餐店里很安静，窗外阳光慢慢照进来，空气里还是熟悉的豆浆香。原来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事情，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帮助，而是在别人最辛苦的时候，有人愿意轻轻地说一句，先吃饱吧。

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白蔷薇》，希望您会喜欢这首歌曲。刚刚这故事是不是真的很令人感动呢？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帮忙真的会成就一个贫困的年轻人哦。这个真的有时候勿以恶小而不为啊，应该要多多珍惜福报，帮助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往事只能回味》。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啥、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刚刚为大家所播出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鲁冰花》，希望您会喜欢这首歌曲。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一位华语红歌星。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是庾澄庆。庾澄庆呢，是一位著名的创作歌手，也是音乐制作人跟节目主持人，他被誉为音乐顽童以及华语 R&B 的先驱。他以多元的曲风、丰富的舞台魅力以及创新的精神啊，对华语流行音乐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那么他是华语乐坛很特别的一位歌手，因为他不是单一的风格，而是一位很会玩音乐的音乐人。庾澄庆他最大的特色呢，是摇滚加流行还有加幽默感。他呢也不是纯情的歌手，而是把摇滚 funk 流行融合在一起的人，所以他的歌常常会有很快乐的节奏感。那么他的声音辨识度也很高，有点沙哑，很有节奏感，唱起来呢是那种很有弹性的感觉啊，一听就知道是他。他在华语乐坛的角色来说是比较像那种让音乐啊变得很自由，也让音乐变得更好玩的一个人哈。那么为什么他特别呢？我们如果来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说别人唱情歌呢是唱感情，他唱情歌呢其实唱的是气氛啊。他的歌常常会让人呐想动想笑，又很想谈恋爱，而不只是想哭而已。他的那首经典歌曲啊，《情非得已》啊，可以说是最红的代表作之一。因为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爆红啊，红遍了亚洲。歌词里面那句“难以忘记初次见你”，这句呢，几乎啊，人人都会唱。你会吗？现在我们来好好的品味一下庾澄庆的这首歌曲，然后也好好听一下“难以忘记初次见你”这个歌词啊。好，来听这首《情非得已》。

这是庾澄庆所演唱的歌曲《情非得已》，你仔细听了吗？听到了那句难以忘记初次见你的这句歌词吗？有没有印象深刻呢？好，继续啊，我们再来听庾澄庆的另外一首歌，叫做《让我一次爱个够》。

0: 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0: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无言的呐喊》，这是琼瑶剧《雅妻》的主题曲，希望您会喜欢。好，那么听完这首歌，来介绍一下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它是1990年代非常经典的一首武侠风的歌曲，是由李丽芬所演唱的。那么这首歌最早因为搭配电视剧《倚天屠龙记》而爆红哦。因为他这种浓厚的江湖感，再加上豪迈的旋律啊，在当年几乎是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着啊。那么歌曲最大的魅力就是潇洒又沧桑。这首歌一开头啊，就非常的有气势。这歌词哈，道不尽红尘奢恋呐。这个旋律一出来，就像是一个走遍江湖看透人生的人呐、啊，在喝酒唱歌哦，他跟一般的情歌是不一样的。很多情歌是在唱我离不开你啊，但是啊，爱江山更爱美人唱的是江湖、权力、英雄、爱情以及人生的选择，所以他听起来是特别的有侠气。在1990年代是武侠剧的黄金年代啊，那个时候啊，金庸的小说是非常的热门的啊，那么武侠连续剧几乎是全民追看，大家对江湖情谊特别的有共鸣，而这首歌啊，刚好就是抓住了那种感觉，就男人呢可以争天下，但最后最放不下的往往啊还是感情，所以很多人第一次听呢，就会有一种豪情万丈的感觉。李丽芬的声音非常的关键啊，她的嗓音呢，不是甜美型，而是低沉、厚实、有力量，又带一点沧桑。这个呢，让歌曲多了一种历尽风霜的味道，尤其是副歌啊，爱江山更爱美人，她唱起来啊，当然不像撒娇，更像是一个侠客喝醉之后的一种真心话。这种味道其实是非常少见的，而歌词其实呢是有很多的人生哲学。表面上啊，好像在唱英雄跟美人，但是啊，深一层的意思呢，是说很多年轻时啊，拼命追逐名利，最后呢才发现啊，真正重要的可能只是身边那个愿意陪你的人。所以呢，它不只是武侠歌，也像是一种对人生的感叹。一直到今天呢，它仍然是华语武侠歌曲的代表作之一。好，现在我们就来听李丽芬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

这是李丽芬所演唱的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哦，听了是不是觉得啊很不过瘾呢？其实李丽芬的嗓音呢，很适合唱这样的歌曲哈。她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受欢迎，我觉得好像也只有她来唱最好听哦。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得意的笑》，李丽芬的演唱。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

0: 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21世纪红唇》，你在一世纪安顿，希望您会喜欢。好，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在台中的一条小巷里，有一家不起眼的面店，老板是一位50多岁的大叔，大家都叫他明叔。每天清晨5点，他就开始熬汤、揉面、准备食材。店不大，生意也普通，只够勉强生活。但是没有人知道，明叔年轻时其实曾经开过公司，那时的他意气风发，赚过很多钱，也买过名车豪宅。直到一次投资失败，公司倒了，朋友跑了，还背上一大笔债务。最惨的时候，他口袋只剩下几十块，曾经那些天天围在身边的人也开始躲着他。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河堤边，看着黑漆漆的河水，心里只剩一句话：我这辈子是不是完了？就在那时，一位卖烤地瓜的阿婆推着车经过，阿婆看他一个人坐着，递给他一颗热腾腾的地瓜。明叔苦笑着说：我没钱买。阿婆却说：请你吃。他低着头说：我以前很成功，现在什么都没了。阿婆听完

淡淡笑了一下。人只要还活着，就不算输光。这句话像一道雷打进他心里。隔天开始，他去市场帮人搬货、洗碗、送货，什么都做。有人笑他，老板变工人哦。他只是低头继续搬，因为他知道面子不能当饭吃。几年后，他靠着以前母亲教他的手艺，开了这家小面店。虽然不富有，但每天都靠自己的双手生活。某天下大雨，一个高中生冲进店里避雨。男孩全身湿透，眼睛红红的。明叔问他怎么了，男孩低声说，我考试失败了，我爸说我没用。明叔沉默了一下，端了一碗热面给他，然后慢慢地说，我曾经从很高的地方摔下来，摔到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男孩抬起头，明叔笑了笑。但后来我才知道，人生不是看你跌得多惨，而是你愿不愿意再站起来。那晚，男孩吃着面，一边掉眼泪。雨停后，他离开前深深鞠了一躬。多年后，那个男孩考上了大学。他回到面店时，明叔还在煮面。男孩说，叔叔，你当完那碗面，叔叔，你当年那碗面救了我。明叔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人生有时就是这样，你以为自己只是努力活着，却可能在无意间成了别人的一道光。

这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歌曲《乐声响起》。这则故事是不是听了觉得很温暖呢？有时候我们无意间的一个举动啊，却成了别人的一道光哈。这真的是，不要因为一点点困难，然后就被生活打倒哈。有时候真的看别人，活得好像光鲜亮丽，其实谁没跌倒过呢？好的，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跟我们分享。节目已经到了尾声咯，希望今天为你所安排的歌曲以及节目内容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来听大小百合所演唱的这首歌曲《问哪怕亏心来也蒙汤》，在这儿跟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喽。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这个已经即将要到这个年底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天气变得非常的冷哦。我想在这个很寒冷的天气里面，大家应该都是想待在室内吧。那这时候呢，我就脑袋中突然灵光一闪，对啦，就是要来喝点就是可以暖身的酒。好了，又到我们这个酒类的单元哦。那当然我们今天一样是邀请到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刘宇燕老头，同时也是这个 Bargainow 的老板。老头你好。
1: 嗨麦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又是老头来了。
0: 耶、yeah, 老头。诶，老头想先问你哦，最近这个天气变得比较冷啊，酒吧的生意是不是会好很多啊？因为我在想，这种酒吧就是带给人类那个心灵跟身体上的温暖，酒吧的生意应该好很多吧？
1: 这个也倒是一阵一阵诶、欸、我不知道、从我跑酒吧开始，我都觉得天冷或天热跟客人没有一定的就是等比关系啦。
0: 啊，是、
1: 甚至于说你说热还算有，因为毕竟大家会心中会认定说就是酒大概都是要
0: 喝冰的，
1: 酒都要喝冰的，
0: 对，
1: 都要喝冷的，
0: 对。
1: 那比较少人说我天气热冷的时候我要去喝一杯冷的调酒，因为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心理状态了。
0: 对，
1: 所以冷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吃火锅，我们会去吃姜母鸭，
0: 对，
1: 或者吃烧鸡，或是羊肉炉，但是我们不一定会跑酒吧。
0: 是因为酒吧比较少热的调酒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大家心中还没有所谓的热的调酒也能做热这样的印象在身体里面。
0: 那会不会有店家是不做热的调酒？因为其实照我去酒吧的经验来说啦，通常酒单一打下来全部几乎都是冰的，除非真的我有遇过真的就是微少数，除了老头之外的这个店家，可能就只有偶尔有那个加兰姆酒的那杯叫什么，突然有点忘记了，但就是一个兰姆酒。
1: 好的。
0: 对，然后
1: 应该是好好的。
0: 对对对，然后就偶尔就会出现这样一杯而已，但那个真的是极少数，你大概逛了十几二十家，可能才会出现一两家有诶。
1: 我觉得这可能，因为毕竟真的啦，在世界上的经典款，我们先排除创意。
0: 对，
1: 所有的经典款都还是以冷饮为主。
0: 嗯，没错。
1: 嗯，但那热酒的话，其实就是有一种你变来变去都一样，因为你用的是烈酒，烈酒要怎么变，还能怎么变？我们加热之后，它就会变得很难以直接喝，光是冲出来的酒精气息，你闻到就受不了了。所以你怎么办？就是加一些软饮进去，最简单的加热水，或是加热茶、加咖啡，加什么都好，就是一定会加东西，所以会变成大家不太会主动写，因为永远写来写去就是好他的好他的好他的好他的。
0: 对，
1: 然后再下来是热红酒
0: 啊，
1: 热红酒的话，可能是因为它太为人所熟知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会可能有些bar的心中就会有一个啊，你们都知道热红酒啊，那跟我讲就好了啊。
0: 哦，我懂老头意思。
1: 哎、欸，这可能。然后大家在心中，我觉得，因为多半真的就是，我真的遇到客人也是，他们看到天冷的时候想喝一杯热的，女性居多，那女性不一定天冷才会喝热，但他们会女性要热的会比较频率比较高，他们要热的时候，通常会问一个就是，有没有除了热红酒以外的热调酒。
0: 哎、欸，对啊，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哦，因为我很多时候带我的朋友到吧，然后有时候是要找女性朋友一起去，但他们都会拒绝，原因是因为他们可能这一阵子那个来，然后不想喝冰的，或者是呢，他们本身体质不太能喝冰的，因为喝完冰的可能，生理起来的时候就会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有在想啊，那真的是除了日本以外，因为日本他们酷爱喝冰水嘛，但是除了日本以外的，像台湾人来说，那这样 bar 不就变成这个女性非常不友善的地方了吗？
1: 我 觉得除了生理期的因素之外，
0: 对，
1: 还有很多心因性的问题存在，所以导致女性不太往酒吧跑。
0: 心因性是什么？
1: 就是其实我会觉得啊，台湾的年轻朋友心中都存在着一道禁酒令。
0: 嗯，
1: 就是可能看到太多负面新闻的
0: 啊、哦，对，
1: 不管是酒驾的也好，夜店发生什么事情都好，
0: 对，
1: 大家会有一个既定印象啊，就很坏。尤其有时候家里的长辈，像我阿嬷、我奶奶，然后
0: 对
1: 我爸妈从小就会跟你讲说这个不好，
0: 喝酒
1: 不好。虽然大人在家里面喝得乱七八糟的，然后爸爸出去应酬回来就乱七八糟，然后吐一地什么之类的都有可能，但是他永远都跟你讲酒不好，酒不好，酒不好。
0: 嗯，
1: 甚至于说你在看了很多醉态之后，你就心里面会啊，真的酒不好，所以你会不容易去碰触。而不容易碰触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有一个印象是，我不要出去在外面喝。
0: 我觉得啊。什么东西过量都不好啦，不管是不是酒类，你就算是蔬菜吃过量也会有这个它相同这个菜对身体带来的负担，所以我觉得
1: 没错，
0: 根本不是酒好不好，而是你过量不好。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就是所以这一段时间酒吧其实一直有在宣导这件事情，虽然
0: 对
1: 可以很热情豪迈招呼大家，但是现在都会有一个
0: 嗯
1: 都是只要有品质一点的，他就会建议大家是还是理性啦，还是理性。你不行就说不行，
0: 啊，
1: 没关系。
0: 哎、欸，我觉得这样突然变得很礼仪的、欸，就是这个酒吧突然变得很一个很礼仪的地方，很彬彬有礼、
1: 啊。当然啦，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看店家啦，而且看调酒师，因为有些调酒师他就是好客，很不一样，
0: 来就靠下。
1: 我个人是觉得说，不要造成大家太多的负担。
0: 嗯，
1: 我觉得来还是轻松为主。
0: 嗯，
1: 我们不要用发泄的方式。你要用发泄的方式，我真的建议大家去夜店蹦跳一跳就好。
0: 也是，
1: 或是去 KTV 唱一唱、吼一吼就好了。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到一般的酒吧还是以轻松舒服的姿态啦。
0: 嗯，
1: 我觉得是姿态的不同，造就了每一家店会不同的喝法。

0: 那我加入基本上就是，反正你到底想要，我就什么都不管了，我不会去催，不会去追，那样。
1: 就是以大家能负担的状况最好，因为其实也蛮多时候听到有人说他们不太喜欢成群结队去喝酒的原因是，可能是因为，可能朋友之间他们会一直灌你酒啊，然后一直追酒啊。可是其实对我来说啊，像我就不太爱这样的文化的原因，是因为，当然有时候玩得开心，那又是其次，但是很多时候你在跟大家这个追酒啊，然后互相这种一直狂喝狂喝，你根本喝不出你到底在喝什么。就是你今天坐在 bar 里面，应该是要去品饮你手上这一杯，这 bartender 给你的这一杯酒，然后跟它里面下的这个巧思味道这个变化，而不是一口就这样把咕噜噜掉，然后隔天什么的印象都没有了。
0: 我觉得这还是看目的性啦，但是确实，我觉得不管是年轻人还是熟龄还是中年还是什么，每一个阶段一定都会有所谓的应酬文化，看是吃饱或者喝饱而已。
1: 吃
0: 那
1: 饱，
0: 所以我们就是以前的应酬文化很要不得，但是酒吧出现之后，我觉得大家开始出现另外一种的应酬文化，它比较属于玩乐的。但是我觉得酒吧的存在，它除了让大家可以进来玩耍之外，它其实更适合是你一个人或两个人、三个人，我们就一点点人就好了。我进来，轻轻松松坐在这边，抒发一下我们彼此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交换一下最近的心得，跟自己三五好友或是很久不见的老朋友进来聊一聊。我觉得这是现今酒吧文化在带动的另外一件事情啊。
1: 老头，我也想哦，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么多，就是感觉上啦，这个热调酒在酒吧里面还算是隐藏了这个菜单哦。但虽然我们知道就那几杯，但感觉还是有很多。我们下一次再开一集来聊热调酒，好不好？
0: 没问题，我觉得这很值得聊。
1: 热调酒。我觉得也是造福大家啦，因为总不会去酒吧里面都想喝冰的吧？有时候我也会想喝热的。那真的没有看到热的菜单的时候，我就只会用另外一个方式选择，就是我会挑比较烈一点。然后呢，对啊，就是我觉得它是相对来说也会带为身体带来一点热感。好，我觉得这可以，下次我们来开一集来聊这个热调酒。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个非常棒的主题，因为我觉得啦，在现在生活当中，因为我觉得这个酒的文化开始在年轻人啊，在年长者身上开始，我觉得有点发酵，就是大家会开始越来越想了解到底如何去喝酒，然后除了我喝的手上这一瓶酒之外，它又可以做怎样的变化？除了我们很常见的这个调酒，那我们在家里有没有一些很简单，然后其实就像早期那种，我看到什么中药，然后就往那个什么米酒啊，还是什么高粱啊里面一直去丢啊，还是甚至有一些长辈他们会放什么蜜蜂、蛇等等。好，这个都有点多了，但今天其实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聊这个 infuse，就是浸泡哦。我们其实现在在这个酒吧里面，很常会看到一些什么茶调酒啊，还是水果口味的这个调酒，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可以在家里自己玩的。但是呢，其实我发现这个自己玩非常的难哦。我真的觉得很厉害的是，就是在早期啦，就是他们真的丢什么东西进去，然后出来好像他们都自己都喝得很满意，可是感觉他们在泡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试那个味道吧？那这撇除这个部分，一直到现在，我们开始年轻人在喝的时候，会想要把一些香味丢进去。我觉得最常见就是茶。那天我自己要在访问老头之前，我自己有玩了一下。那老头是建议我就是买就是那种成本稍低的，但不会难喝的酒。然后呢，我们再去用这个茶先来试试看这个味道，不要一次你买个什么一两千块酒，然后泡下去坏掉了。那就只能加可乐了，所以后来我就试了一下，那我是丢那种一般的茶包，但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会错估掉这个酒的味道跟这个茶的味道，而导致说，像我那天用那个兰姆酒来泡这个利顿红茶茶包，结果最后发现，诶，这个茶包的味道反而没有想象中这么多，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好失望，这个兰姆酒还是获胜了，这个茶根本都没有进去哦。对啊，所以其实我今天是想要来跟老头来聊聊说，其实我们在家里应该会有一些酒，它没有那么的贵，就是我们可以拿来任意的玩。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去玩这个 infuse？
0: 简单讲一。

0: 就是我觉得顾名思义就只是浸泡而已，它很简单。那我觉得比较复杂的地方在于时间点，泡多久，
1: 对，
0: 还有比例、量体，这是最复杂的部分。所以家庭调酒我一直都没有很推
1: 没有很，
0: infuse 这件事情，
1: 哦，是
0: 因为
1: 哦，
0: 他要抓取的事情太多了，包含茶种的不同，然后对应的酒类的不同，它都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真的要做的话，我会建议另外一种方式，这样子。
1: 可是我是想说，这个是现在时下最夯，然后看起来最流行的一种玩法，哎，就是大
0: 没
1: 家
0: 错，
1: 都
0: 没
1: 会
0: 错。
1: 试着想要把各种奇形怪状的茶、各种的味道丢进酒里面，然后让朋友喝起来，哇哦，这不是我以前喝过的哎，然后呢，甚至比以前还要喝出来更缤纷，这样，这是应该现在时下最大家讨论度最高的，甚至除了这个 infuse 之外，还延伸出这种什么分子料理，哇，那个更深了。但是我是说，在这么夯的时候，然后我们到底要怎么在家里玩这个 infuse？
0: 其实它不难，我刚刚说了，它其实顾名思义就只是泡进去而已。它的
1: 对，
0: 难点是在于，因为我们在营业，所以我每天都会看到它，
1: 对，
0: 我每天都会去关注它的状态，我
1: 对。
0: 甚至每分每秒我都会注意它的动态，我都会按赞，然后点开小铃铛，我都会
1: 哦，
0: 知道这支酒发生什么事情。
1: 是，是。
0: 但是在家里不一定啊，我搞不好我今天泡了之后，我就丢进去，我人就走了，因为
1: 对，
0: 我觉得说这个要有一段时间嘛，
1: 对，
0: 我可能。哪怕除非很实验，像你一开始做，你可能就是每分每秒都看着它的变化。
1: 对，没错，
0: 但是我
1: 盯
0: 今
1: 着。
0: 天，我可能就是我就是觉得说，就泡进去而已嘛，跟泡茶有什么不一样？我就稍微看一下茶包的使用说明，然后一个茶包对几毫升的水，哦，那应该是一样的吧？我就把它塞，就是换算我一整支700ml 的酒，我就换算，哦，大概可以放个几包茶包，然后通通塞进去，我酒盖起来丢冰箱，我就再也不管它了。这是很有可能的。
1: 好，那我想哦，这个我们等一下就从我们，等一下就从这个我上一次做这个实验开始来聊了，从这个莱姆酒跟这个茶包的状况开始聊好了。我们这一段先休息一下哦，听一下音乐。那在这个进广告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然后未满18岁的，请18岁以后再喝酒。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

0: 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

0: 期检查用水设备，
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正声调频台
1: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刚才第一个阶段我们刚才有聊到这个 Infuse 哦，那前一阵子呢，就是我想说，哎，既然要做这个节目，我一定要自己试试看啦，因为以前对我来说就是一般简单的调酒，家庭调酒这样，但是呢我想说这个 Infuse 既然要在节目里面跟老头这个请教了，那我至少也要做一点功课吧。好，在家里呢，这个没有什么太应该说我家里可以用的酒比较少啦，然后呢刚好有一罐这个兰姆酒就是放很久没有用，所以我就想说不然我就刚好家里有剩一些这个利顿茶包，我就来泡这个兰姆酒看看。兰姆酒本身就会有一点焦糖香嘛，然后呢它的焦糖量其实蛮重的啦，但我也想，因为很多时候这种亚热带地区的这个调酒，水果调酒，他们都会用很多的这个兰姆酒，然后跟水果做搭配，然后衬托出它这个缤纷的味道。所以我想，茶香应该也是可以加进去的，因为就花果香嘛，然后这种茶调性的木质调性的，我就好就来泡泡看。那天我记得我大概就是用了一包利顿，因为我怕弄太多会太涩哦，所以我就用了一包利顿，大概浸了两个小时，然后就也跟老头说的一样哦，我就盯着他，死命的盯着他，然后看到他那个我也不敢晃他，因为我怕太浓，然后就一直盯着他，然后看他那个颜色慢慢变深，然后底下那个茶叶沉淀，然后最后呢我就两个小时应该差不多了吧，我就把茶叶捞起来，然后里面稍微搅拌一下，然后喝，好像没有想象中那种茶味很缤纷我很喜欢红茶味道，但这时候我反而喝到更多的都是这个兰姆酒本身的味道。老头，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2: 第一，我觉得要下次要估计的是你的比例问题。
1: 你说茶太少吗？
2: 短时间要达到浸泡的效果，要有比例上的差异。就可能你这一次是用，你下次可以用一样的量，然后去认真的去计算出来，你那个量大概是多少毫升，然后去看一下茶包的兑换多少的毫升。那但是因为茶包通常它兑付的是水，
1: 对，
2: 所以水是没有什么太重的味道的。那酒比较不一样，酒精会掩盖很多的事情。
1: 是，
2: 所以其实，在 infuse 的过程里面，除了因为冷泡我需要时间淬炼它之外，应该说我需要时间让它就是把茶的把里面的风味压出来之外，我还需要它散掉一些些的酒性，应该说我要让这个酒跟我的材料做对话，他们两个要能够互换，风味要出来，然后这个东西它会吸收掉一些酒气，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两个小时来说，你会觉得颜色到了，但是没有味道，这是因为酒本身是一个，酒精本身是一个很怎么讲，也不能说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讲，但就是它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东西，它的比重跟它的比重就是跟水不一样，所以它很快就会萃出那个样子出来了，
1: 是，
2: 但是不见得会有风味。对，
1: 那这边我想问就刚才提到这个比例问题，第一个。刚才老头

0: 提到说就是量的问题嘛。第二个我想问的是，所以说是我泡的时间不够，那我时间拉长的话，例如说我现在大概用了150ml 的这个兰姆酒，那我泡了一包茶包，所以说我今天是泡越久越好吗？它不会有什么影响，那不会有影响，我干脆就泡着给它放个两天三天甚至一个礼拜就好了。
1: 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会比较关注的是泡酒的时候我们茶的风味全部出来了之后，
0: 嗯，
1: 下一步是什么？它的碱会出来，碱会直接影响到你口感的变化。那当然，这个东西很好解决，用酸跟甜可以去平衡掉这一切。
0: 是，
1: 所以我的建议是在家里做，宁可泡浓，浓到极点，你要有味道，有味道比什么都重要。
0: 哦，了解，
1: 有味道才是一切。比例来说，你还要看茶包哦。你今天立顿那种是一般来我们来做柠檬红茶的那种，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应该是大吉岭一类的红茶，
0: 嗯，
1: 但你要注意不要买到早餐茶，那个很淡
0: 哦。
1: 对，你用到大吉岭，用到锡兰，用到伯爵都还 OK，
0: 嗯，
1: 就连你用一般它上面只写红茶的那种都还好，但如果说你今天不小心拿到了一个什么英式早餐茶，我、恭喜耶。这个你看要泡超久的。
0: 好，那我想另外再问的是说，那我可不可以就是红茶然后里面直接加糖果糖之类的直接下去 infuse 呢？
1: 反正你都要花时间了，我觉得你就直接倒砂糖进去就好了。
0: 哦，直接倒砂糖。哦，对
1: 对，
0: 那
1: 果糖毕竟它还是合成物，
0: 对，
1: 我是比较没那么推啦。那反正我们都要花时间了，我就倒砂糖吧。
0: 哇塞，欸，我觉得这真是可以回家再来一次试试看哦。我觉得这一次失败让我有点受创。我觉得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就是 infuse 嘛，就把东西加一加。好啦，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失败的经验哦。那今天还是要来问老头。
1: 记得宁可做农这件事情就好了。
0: 好，我们今天还是要来问老头啦，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六大基酒，那六大基酒其实它都有分别各种不同属性。那以这六大基酒我们可以怎么去做这个 infuse 呢？那它相对的一定不可能说每个都适合用茶，有那种很浓很浓烈的酒，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其他的东西来取代这个茶的香味，就是我们可以增添什么东西进去做 infuse 呢？这个六大基酒我们刚才讲这个兰姆酒，除了用茶包之外它还有什么样的 infuse 的形态，老头你可以推荐？
1: 其实你说通通用茶的话也是可以的
0: 哦，
1: 是不违和的哦，
0: 通通用茶，嗯，
1: 茶的种类也可能要挑选过
0: 哦。
1: 像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在酒吧里面最常、最常、最常听到的，就是一定就是伯爵茶会对琴酒，
0: 嗯，对，
1: 你这是最常听到的一个比喻，
0: 对，
1: 这应该说最常听到的组合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是在饮食的口感上面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平常喝茶的时候。这个茶是属于轻盈的，
0: 嗯，
1: 或者是说它属于很厚重的，
0: 对，
1: 像是铁观音，它这种所谓的功夫茶，它会带一点微微的苦涩味，
0: 对，
1: 它比较厚重。然后像一些，尤其现在有一些很流行什么有炭焙感的乌龙茶，
0: 对，超夯的哦。
1: 它这个虽然说喝起来不见得那么厚重，但是它的香味、它的形状会比较浑圆厚实一些些，
0: 嗯。
1: 这类的茶就可以思考是不是可以跟着深色的烈酒去做对应，
0: 说像威士忌吗？
1: 对，像威士忌或是兰地、
0: 哦、
1: 都是可以思考的。那白色烈酒因为它相对轻盈，它相对里面的风味不是那么的浑厚，所以我们可以挑比较亮一点、味道比较亮一点的茶，像是我刚刚讲的伯爵、一喝就是伯爵跟所谓铁观音一对比，就是觉得铁观音是晚上，伯爵它是白天，
0: 对，
1: 这样口感的清亮感就很适合搭白色烈酒。
0: 那像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威士忌跟白兰地是属于比较偏这个颜色深，然后味道也重。那像这个琴酒跟威士忌，他们都是比较白色烈酒，然后但是他们的味道相对单纯一点，单纯很多啦。那像兰姆酒这一种，它明明就是白色，但它的味道就是超浓烈，浓烈到不行。然后再来就是也有深色的兰姆酒，就是统称比较久的。那像兰姆酒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处理？
1: 兰姆酒的话，你可以去思考，就是 嗯。

0: 它后面的味道比较麻烦的是，它后面那一段有一个甘蔗糖蜜的味道，那个味道很明显，尤其白色的，你深色的应该过桶了，所以它会转化出来，它会还原回去，还原回它原本香香甜甜的感受。
1: 对。
0: 但是白色就是很单纯的蒸馏，所以它残留下来的那个余味会比较扎实一些些。但是其实你把那个味道拿掉，你只会觉得兰姆酒它是一个。酒体稍微饱和一些些，然后比 Vodka 带甜感的 Vodka，这就是 Rum。
1: 对，
0: 把它的后味拿掉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甜，比较甜的 Vodka 而已。
1: 对
0: 它
1: 对，
0: 其实说穿了就是这样。那所以我们要想的是怎么对付后面那一段，
1: 你说那个很浓烈的这个焦糖，
0: 就是那个比较丰富的那个糖蜜的那个味道。因为那个味道，如果不熟悉的人，他会直接说这是塑胶味。
1: 对，烧轮胎的
0: 对，
1: 味
0: 有一
1: 道，
0: 种对烧塑胶的那种有毒的味道，
1: 笑死！
0: 不熟悉的人会直接
1: 哎，
0: 讲。
1: 真的，我在。刚接触兰姆酒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感觉，但喝久了以后，你大概可以理解它这个味道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种烧轮胎。但真的要理解，也是可以理解到是有那种味道出现了。但那个真是
0: 当然，当然。
1: 很刺鼻啊！对一开始接触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刺鼻的味道。那我要怎么去处理掉这个刺鼻的味道，或者是我要怎么让我添加的东西跟这个刺鼻的味道达到一个很棒的融合呢？
0: 其实很有趣的地方是，
1: 嗯，
0: 如果说我们今天以茶来讲的话，
1: 对，
0: 它有同时有两个东西的特性，它同时有浑厚的感受，
1: 对，
0: 跟它同时是白色烈酒，
1: 对，
0: 所以它今天可以做明亮，它今天你可以做比较浑厚，都没有
1: 对，
0: 问题的。
1: 是。
0: 所以取决于你要用什么东西。如果说你今天要用我刚刚说哦，比如说大吉岭它是算是口味最轻盈的其中一种红茶了。这时候你可以想的是，我要是不是应该要把茶的味道强化，去让它去弥补那个遗憾，让它弥补酒气上面的遗憾。对对对，就要做到两边去截长补短，然后甚至是说，你说可能要真的要浸泡到长时间的，就至少要泡个1天到2天，让它去做兑换。但他才有办法那个弥补掉他 rum 本身那个很重的那个遗憾，它很明亮的部分就会跟茶完整的融合。
1: 其实我觉得这部分有一点难想象的原因，是因为，像我目前接触到这个比较容易跟这种果香味啊、茶香味，那个就是应该说有喝到这一类的调酒，几乎都是比较偏高甜分的。然后呢，它直接用这个很浓烈的甜跟很浓烈的这个副材料，像是这个香甜酒，下去把它原本这个，兰姆酒带的这种烈味直接盖掉，像我们很常喝这个麦太，或是这个凤梨可乐达，它都是直接用这种很高糖浆啊，然后其他副材料什么樱桃的利口酒啊，或者是这个凤梨啊等等这种很浓烈的那个味道，直接把它味道盖过去。所以其实要想到说要用茶把这个烈味盖掉，其实是一个很在脑袋中很难形成的一个图画哎。
0: 基本上啊，我如果说以比例来说，我这边直接跟大家建议一个最重的比例。以酒跟酒对茶叶克数来讲，你做到10比1，要
1: 十，
0: 做到10比1，
1: 哇哦，好多哦，这，
0: 对，要做到10比1。所以说700ml 的茶，我就最好是拿出70克的茶叶的量出来，700ml 的酒，我要兑上70克的茶。这状态是比较简单轻松的，但是在这个状态里面，你就认真要去照顾它了。你可能放进去之后，当你开始浸泡的时候，你就要先写下来是何年何月何日几点几分
1: 哇
0: 开始做的。
1: 哇，
0: 你可能每4小时要看它一次，
1: 那我
0: 去
1: 要
0: 闻
1: 观
0: 它一
1: 察
0: 下
1: 什么？
0: 味道，都要去照顾它，一定要照顾它了，因为这比重是非常大的。这比例非常量，量体非常大，它很容易就过萃。

0: 最容易苦，虽然说可以用糖弥补，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见得喜欢喝这么重的糖。
1: 哦，了解。
0: 但还有一招，它可以简化一切，但是这更需要照顾了，
1: 了
0: 就是
1: 解。
0: 加热法，用煮的。
1: 哦，可是煮的，我记得酒精好像到某一个热度，好像是67吧，好像超过的话，那个酒精就直接挥发掉了，就很容
0: 它
1: 易。
0: 应该说，它的那个挥发度是有限的。
1: 那这
0: 你
1: 时候，
0: 看到就是我，千万不要锅子热了，你才把酒倒下去哦。锅子热倒酒下去的时候，你会牺牲掉一堆酒。所以就是冷锅下酒，就跟煮水一样。因为其实酒的沸点很低，
1: 对，
0: 所以你其实看到它有一点冒泡泡的时候，这
1: 就
0: 个
1: 熟
0: 温
1: 了。
0: 热的度数，你就可以直接下茶叶了。不
1: 了
0: 要等它
1: 解。
0: 到那种，不要等它到那种我们所谓的大滚。其实它在冒很绵密的气泡上来的时候，约莫大概五六十、六七十，就已经很热了，就已经很滚了。加上第一个它热，加上我刚刚说的，酒精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的东西，
1: 对，
0: 所以这时候茶下去有热源的加持，加上它的比重，它会更容易的把所有风味萃出来。所以基本上，我们店里在做的时候，我是先把酒煮滚，然后，关火丢茶叶，或者是我酒放进去了，然后冷酒冷锅还没开火的时候，我茶包先放，
1: 对。
0: 然后加热到它味道有了关火之类的，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大家可以去尝试。但我这边比较建议是你直接等滚了，茶叶丢。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到它有味道的时候，捞掉茶叶，滤干，等凉就可以了。
1: 我觉得啦，这个新手要上路的时候，还是先选择用浸泡的好了。我觉得这个当然用煮的非常快，但我觉得很容易，真的。就是你没有照顾好这个温度的话，你很容易酒就直接这样咻，然后就在空气中了。
0: 其实没有那么，其实真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认真认 真，
1: 啊，真的
0: 因
1: 吗？
0: 为你既然开火了。你人不在旁边，你到底在干嘛？
1: 对啦，但要照顾那个温
0: 而
1: 度，
0: 且其实哦，它温度其实你不用量，你看它冒泡就好了，冒泡即可。千万不要说什么，就是哦，我要等到那个水跟水一样沸腾。我告诉你，它一沸腾的时候，你会退出厨房，那个酒味你会受不了，你跟一秒钟都待不下去。
1: 好，我想在这一段啦，跟大家分享这个用 infuse 的方式来煮这个茶叶，或是来浸泡这个茶叶哦。大家不妨在家里可以拿这个，CP 值较高的，就是它的成本没那么高的啦，相对你失败你也不会心痛的这种酒，可以先来试试看啦。好，那在下一段呢，我想跟老头来继续聊聊，除了这个茶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什么东西加进酒里面，然后又可以怎么喝呢？我们先听一下音乐，然后进一下广告，稍后再回来。但在进广告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

0: 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我们今天来聊这个很好玩的 Infuse 哦，现在时下最夯，年轻人最爱玩的话题。我觉得不管年纪多大啦，都可以来玩 Infuse。其实 Infuse 很简单，真的从古至今，以前的这个药酒啊，不管泡虎骨啊，泡什么蛇啊、蜜蜂啊等等的，你可以看到这种应该都算 infuse 的，就是把东西泡进这个酒里哦。那现在呢，就是年轻人玩的花样稍微再多一点，就是可能泡花果啊，然后等等的哦，就是有什么东西大家想要什么味道就加进去。好，我在想，这个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入门啦，对这些一定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研究。然后呢，可能对这些东西也没有特别的一个概念，所以我想说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也来问老头，除了我们刚才这个有聊到这个茶以外，我们平常在家里有没有什么比较常见然后可以拿来丢这个 infuse 的东西，然后呢有什么基酒，像什么威士忌啊，然后还是琴酒啊，可以拿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 infuse， 然后味道更赞呢？
2: 我觉得台湾最多是什么，这样想就好了，
1: 水果。
2: 以材料来说，对，就是水果。水果其实很好 infuse 哦。
1: 哦，是哦。
2: 包含，你刚刚说就是以前会泡什么蜜蜂、蛇，
1: 对，
2: 还有什么
1: 虎骨
2: 之类的，然后哦蜈蚣，然后或者一些药草，
1: 对，
2: 都算是一些 infuse。
1: 对，
2: 还有另外一种，还有一个大家最常见但最容易被忽略掉的东西，
1: 嗯，
2: 家家户户几乎都会做的东西
1: 啊，什么东西？
2: 美酒
1: 啊，对耶。
2: 对，美酒
1: 现在超夯的，
2: 它其实算是很最简单的 infuse 哦。
1: 哦，它也算是 infuse 的一种。哎，对，就把梅子泡进去嘛。
2: 对，梅子糖丢进去加酒就对了，搞定。
1: 那哎，像那种梅酒啊，就是它在泡的时候，我记得要加很大量的糖。但我如果只想要让这个酒有梅子的清香，然后我不想要那么多的糖，我可不可以不加糖？
2: 可以。我今年做的，我拿阿贝威士忌嘛，然后做美酒，
1: 对，
2: 下黑糖，但是黑糖比较没有白砂来的那么甜，所以呢，我的量体放跟白砂差不多的时候，甚至少一点的时候，它今年我泡了大半年哦，我泡了大半年，
1: 对，
2: 我开封的时候呢，它很香，梅子的香气直接冲出来，然后你喝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比较没有什么泥煤味了，泥煤味已经转化进入梅子里面，
1: 酷。
2: 但是你喝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不是梅酒，这是有梅子香的威士忌。
1: 哇塞，天哪、啊，喝完了没？
2: 但是那个烈度很高，如果说有人要点梅酒的话，我还是会立刻加糖，因为糖才会把它的风味做出来。但是这样的梅酒就很适合调酒，
1: 就它本身特色，
2: 因为它只需要一些些。它满满的梅子香味就会出来了，重点是它要用酸甜去平衡掉那个酒精感，这样子而已。
1: 那一开始
2: 加梅酒加糖这件事情，不见得是一个一定要，只是说糖可以帮助渗透压，会帮助梅子吐出它的风味，一样是压力的问题。
1: 因为我那时候在想说啊，像前一阵。

0: 子真的很流行，有人甚至还推出那种就 infuse 的那种礼盒，就是做美酒的礼盒，他直接给你一罐那个白兰地，然后给你梅子，新鲜的梅子，然后糖应该是自己处理吧，我记得，然后你就是要用那个 XO 等级的这个白兰地，然后加进这个梅子，然后下去泡。可是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诶，不对啊，我今天想要喝这个白兰地，但我不要那些甜来破坏我的白兰地，但我又要加梅子的味道，那怎么办？这个糖是可不可以不要加？我有没有办法？就例如说，我可能梅子切得比较碎，然后或者是用什么方法让这个梅子快速的味道进这个白兰地里面，但是我不要那么多的糖来破坏原本酒的味道。
1: 其实白兰地是40度的烈酒，要记得这件事情。
0: 对，
1: 我好像，我记得我们最早，我好像一直提一件事情
0: 对。
1: 是，酒精味其实是风味最大的杀手。因为你要知道，白兰地它其实扣除掉酒精之后，它其实剩下的是非常多的焦糖、香草，然后木材的香气跟甜感。但是你会觉得它很舒服的原因，是因为它有40度，它其实很辣口。所以相对应的甜味会帮助你去理解风味，应该要这样想。我们虽然说不希望它太甜，但是我们接下来想的事情是，我要喝到的是什么东西？我要喝到的是有梅香的干邑白兰地，还是说我要喝一款有干邑风味的梅酒？
0: 这两
1: 我觉
0: 种
1: 得
0: 会，
1: 事情要这样想过来哦，
0: 那这两
1: 不
0: 种
1: 太
0: 会
1: 一
0: 有
1: 样。
0: 什么样的不同做法吗？假设像我的话，
1: 就是，
0: 我就会想要喝的是有梅香的白兰地。
1: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会遇到一个困境，就是
0: 是，
1: 我刚刚讲了，你看我泡了大半年，我
0: 对。
1: 今天糖没有用那么多，我在喝的时候，其实跟我纯饮没有两样。
0: 哦，真的哦。
1: 对，它是有梅香的威士忌，所以一样，你这样做，糖少，你就可以很直觉喝到有梅香的白兰地。但是，这个但是出现了。你没有相对应的甜味，梅子很酸，所以你会喝到一个有酸味的白兰地。你可能还没办法那么直觉的去闻到说，哦，这是很不错的那个白兰地梅酒。你可能第一直觉会是，哇，这个好酸的白兰地。
0: 好酸，哇哦！所以，老头，你的那个酒里面的酸味是比较重吗？如果照这样说的话，
1: 对，会酸到你认不出它是梅酒哦，因为梅酒在我们的基本既定印象、概念、情感里面，它是一个有甜感、有梅子香的东西。
0: 很，其
1: 但
0: 实我，
1: 是，甜感一定会跟梅子香是要并存的，因为梅
0: 哦，
1: 子本身就超酸啊，它甜很低耶，
0: 对
1: 尤
0: 啊。
1: 其我们用青梅，它不是熟梅，
0: 对，
1: 它是很生的梅，它超清、超涩、超酸，所以你这样
0: 对，
1: 泡出来的时候。你如果一滴糖都不放的话，你会得到酸涩。你要一点
0: 啊，
1: 糖去润湿它，把它涩压掉之后，你剩下是酸。再多一点点，你多有多余的甜味的时候，
0: 对，
1: 衬托那个酸感，你就会得到梅酒。
0: 哦，对啊，其实不管现在我们直接去大卖场买随便一支美酒。打开来就是很，其实我觉得都蛮甜的啦，就很甜，然
1: 就
0: 后又，
1: 是甜，超甜，没那么甜。这个好像比较不甜，大概就是
0: 对，
1: 这样。
0: 好啦，我觉得其实，
1: 而且它酒精度都不高，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0: 对，大
1: 所
0: 概
1: 有
0: 都
1: 美酒
0: 二
1: 酒
0: 十
1: 精度
0: 一
1: 都不
0: 左右而已
1: 高，
0: 吧，21%左右
1: 没
0: 而
1: 有，
0: 已，
1: 差不多差不多。所以当我们要用烈酒的时候，我们在家里不管要用什么水果，所以你看，哪怕用当季都 OK。你比如说夏天，你想要做百香果，想要做芒果，没有问题。但是要设想的是，我要喝到的是。有这个水果感觉的烈酒，还是我要直接喝到这一款水果味道的酒？
0: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用自己的想法去，可是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样的口味。那我们平常在市面上喝到那种很浓很甜的，其实那个糖应该都加蛮多的。像我啦，我一直都会觉得说，我只要一个单纯水果香味的酒，但其实很常会忽略掉说，其实我喝过的很多东西，它其实都加了蛮多的糖。就
1: 梅
0: 是，
1: 酒不一定，因为梅酒它毕竟度数低，
0: 对。
1: 它杀手很弱，虽然糖不一定加得多，只是因为度数低，所以你会感受上来说会觉得哇，真甜。
0: 对，
1: 所以高度数的是另外一个想法， 然后今天我们今天。

0: 用我夏天我找了一堆的芒果，
1: 对，芒果
0: 然
1: 软
0: 后
1: 烂呢，要怎么弄？
0: 去皮、去皮、去籽，
1: 嗯，
0: 皮跟籽一定要去哦。
1: 一定啊。
0: 这如果不去的话，这皮应该还好，但是籽的话绝对是苦味来源，绝对
1: 嗯，
0: 是苦味来源，
1: 是，
0: 所以一定要去皮去籽，切果肉就好了。
1: 对，
0: 然后去泡我的那个什么东西啊的 rum 兰姆
1: 嗯，
0: 酒倒进去，但这个时候因为
1: 嘿，
0: 我要泡了，我觉得大家要设想一个，就是我既然要泡，表
1: 对，
0: 示说我或多或少要拿掉，就是要拿掉一些 rum 的风味，我才需要去泡它嘛。
1: 对，没错。
0: 所以或多或少你还是得要加到一定的蜂蜜或是糖这些的副材料去衬托整体的质地。
1: 哦，
0: 让它可以做到你刚刚说的，想要杀掉一些些rum 不讨喜的味道的部分。
1: 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今天的这个结论，就是等价交换。
0: 啊，对，就是炼金术，
1: 等价交换，我记得早
0: 没错，没
1: 期
0: 错。
1: 在做这个酒，应该也是这个炼金术师这个无意间做出来，因为他们就在调制东西嘛。所以今天我们既然要什么样的味道？就要等价的去用什么样的味道去牺牲，然后才会换到这些味道。所以不要有那种不劳而获，我什么都要，但其实是不太可能
0: 没错，没错，no pain no gain。
1: 的。嗯。
0: 我们在市面上，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他说：“诶，我是什么荔枝的高粱，我是什么什么水果的高粱，
1: 对。
0: 我直接拿这个水果我去蒸馏出我的烈酒。
1: 嗯。
0: ”然后我们通常这时候最麻烦的地方是，我们可能喝的时候，闻的时候会觉得，哦，真的，这好香哦，好好喝的样子。
1: 对，
0: 一喝你就，哦，这什么东西啊？哇，好想放弃它。
1: 对，会有这种感
0: 你要
1: 觉。
0: 什么都就是不可能不牺牲东西，你要不
1: 嗯，
0: 牺牲东西，你只能做蒸馏，再又直接用这个材料去做蒸馏。但是你在
1: 嗯，
0: 蒸馏里面，因为酒增加了酒精啊，酒精增加了，所以你势必会牺牲掉某一部分的水果。
1: 嗯，嗯。
0: 但这种时候很有趣哦，我看我刚刚讲那个，就是你可能就哦这个好烈，我喝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喝到水果味道？这
1: 对，
0: 时候你加冰块，加一点甜去稀，加一点酸甜的冰块去稀释它的时候。它就慢慢会还给你原本水果的风味。
1: 你等于只是后面才让它等价交换而已，前面只是还缺少个东西。那你既然要香味，你就是必须要加甜，然后加酸下去，再让它的味道再更多一点。
0: 等于这是平衡的问题，就跟玩跷跷板一样，你要想的是平衡的问题，跟做菜一样啦，就是我想要有风味的时候，我就要让它某个东西。强化，比如说酸辣汤，
1: 对，
0: 我要能喝到酸辣汤，酸辣就要重，
1: 哦，对，没错。
0: 对，不然的话就变大卤汤了。
1: 老头，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想来问一个，就是我想在做 infuse 的时候，在做这一件事情的同时啦，大家应该心中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加了这么多进去以后，这些烈酒，就是 infuse 完以后的烈酒，我该怎么保存？它要即饮吗？就是什么24小时要赶快把它喝掉吗？还是说，就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保存方式？然后，或者是它，有没有什么样要注意的地方，才不会导致这个我们做完的 infuse，不管是水果还是茶，它会坏掉这样？
0: 所有的酒类，我永远都是说，不要做不当保存，就是对他来说算是不错的保存了。
1: 不
0: 所以
1: 当的
0: 其
1: 保存，
0: 实infuse 过之后，其实也一样，你不要是 infuse 之后觉得自己很嚣张、很摇摆，然后就拿它去晒太阳了，
1: 这个不管什么
0: 就
1: 酒，
0: 一样
1: 晒太
0: 道
1: 阳
0: 理、一样道
1: 都
0: 理。
1: 爆掉
0: 对，不
1: 啦。
0: 要忽冷忽热就
1: 嗯，
0: 还好，但是要记得的是，因为它的杂质变多了，
1: 对，
0: 因为我浸泡了，不管是水果还是茶还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它的杂质变多了。所以它确实，它有时候酒不会坏，坏的是里面的杂质。
1: 哦，
0: 对，坏的是里面的杂质，是里面的物质。酒本身不会坏，
1: 可是酒不是都可以拿来保存药材了，为什么它还是会坏？
0: 因为物质的问题，里面被你萃取出来的那个物质，它物质坏了，所以我喝起来就像坏了一样。但是如果说你把物质跟酒再滤开，酒是不会坏的。但是讲，这不是鼓励大家说什么放到坏、放到烂，不是哦。就是我会跟大家说，其实是物质的问题，所有东西都一样。酒类只要超过40度，你就不用害怕，它是无有效期限的。你只要做适当的保存，你不要忽冷忽热，不要把它塞在那种过高温的地方，酒都不会有问题，这是不要怕的。那但是。

0: 是因为 infuse 之后，它只增加了物质变多了，我会建议大家去稳定这个物质，不是稳定酒，是稳定物质，丢冰箱。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啊、这是百年不变的这个习惯了，就是丢冰箱了，有什么东西弄一弄啊，丢冰箱丢冰箱丢冰箱就好了，
0: 就是稳定它啦、嗯、就是稳定它。
1: 好，我想在这个冬天啦，除了我们可以这个自己跑酒吧以外，自己在家里有也可以来玩玩这个 infuse。 infuse 其实也不一定要在冬天，像夏天那个前一阵子我自己也有玩这个浸泡美酒，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只要挑对材料，然后挑自己喜欢的材料，都可以在家里做出一个不一样，然后呢，找朋友来家里也是蛮炫的一种方式啦。好，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老头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哦，谢谢老头。
0: 哎，不用客气，谢谢曼森。
1: 好，今天节目呢，很快的就到了尾声哦，很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那在节目里面分享这些品饮的知识，我觉得个人觉得非常的开心哦。我觉得有一些知识跟观念啦，就也是要透过这样的传递才能接收到哦，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就可以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听的内容呢，我觉得就来敲碗吧，我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这分享哦。好，那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一样老话一句哦，这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管你今天喝了什么酒，反正什么的这个交通器具都不要去使用哦。那再来呢，就是未满18岁，请等到18岁以后再喝。我是曼森，曼森 Talk Bar，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
1: 有自己想要得到的满足的一个部分，然后就是把这些渴望丢在慢慢来，然后它就会成型。

0: 早在夜晚宁静的竹东街头，整条街上店家几乎都已经打烊，只有一间书店依然亮着温暖灯光。这里是位于新竹县竹东镇的慢慢来译文书店。对许多人来说，书店是阅读与停留的地方，但对这一家人而言，这里承载的是梦想与陪伴。在节目开头一开始那句将渴望放进书店，将梦想成型，说出这句话的是书店大女儿三三。这不只是一句开场白，更像是一张邀请函，邀请我们走进这间慢慢来书店，翻开属于他们家的故事。今天幸福藏宝图带领大家来到的是位于新竹竹东镇的慢慢来译文空间书店。
1: 我是慢慢来译文台派母语书店的，应该是说台派母语读书创办人，然后目前也是学校的母语老师，然后也同时是一个客家创作歌手的身份，对，目前是这样子。
0: 店长刘慧清是一位客语创作歌手，同时也是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妈妈。为了让孩子从小接触并学习客家语言，她不止在家中用心陪伴，甚至考取客语证照，走进校园成为客语老师，将语言的传承从家庭延伸到教育现场。
2: 老师，你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对不对？
1: 对。
2: 所以你大概是在他们几岁左右进入到他们的校园去，然后当